0: 经初步统计，三人累计造成车辆损失高达百万元，非法所得已被挥霍一空。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近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特巡警大队的民警在昆明西收费站执勤时，一辆从大理过来的车辆驾驶人求助，称自己的父亲手指断了，急需赶往医院。
2: 指头是断下来了，
3: 直接断掉了，然后那个把些冰块化起来。
2: 现在是用纱布包的那个。
3: 现在是用纱布包装。手指头是剪了，断了。
2: 哦，你被冰好的就行。
3: 这个时间差不多
2: 多少天了？
3: 12点过点，
4: 感觉他神情比较痛苦嘛，我们还安排了一个辅警坐着他们的车，怕他们跟丢嘛。
5: 詹喜和队友在前方开道，一路上时时紧盯导航，指挥队友。
4: 光敲一下子，我们拉着警笛，然后路上还用喊话器把快车道上的一些车啊，让他们靠边让开，然后通过收费站的时候呢，都是他们车警跟我们就快速的通过。
5: 19公里的路程，詹喜和队友只用了20分钟就将求助车辆顺利送到医院。
2: 医生给你也记住了，
3: 记住了，在急诊科里头，
2: 好了，急诊的。
5: 民警了解得知，当天中午男子在使用机器时操作不当，右手两根手指被切断。
4: 到晚上11点左右吧，老人的儿子呢就给我发来了信息，说是手术比较成功，断指已经接上了。我看见他说手术比较成功，我就说这是我们一路狂飙的意义，不像平时自己开车那样的，就是能多快就多快，已经是把我们能抢的时间都尽量给他争取回来。
6: 连日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出现短时内涝。那最近呢，江西宜春樟树市一处下川涵洞因为暴雨积水猛涨，一辆小轿车贸然涉水误判水深，中途熄火，车内一家三口被迫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部门进警之后，趟着齐胸深的积水靠近，将孩子扛在肩头，并将父母一步步护送到安全位置。
7: 当晚10点左右，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眼前的场景让人捏了一把汗。由于暴雨，涵洞内积水已经涨到胸口位置，处在最低处的车辆被水完全没过，一家三口正蹲在车顶上等待救援。加上现场照明条件不佳，水下情况不明，被困人员根本无法自行脱困。两名队员立即携带救生衣等救援装备，沿着路边摸索着向被困人员靠近。
2: 哦，有点冷哦。
3: 让他骑到你头上。
8: 一会儿两个人抓个孩子。
3: 好好好，你们到上面穿救生衣，然后把孩子给他。
7: 现场，一名队员让孩子骑在肩膀上，另一名队员在旁护着，转移到安全地带。随后，另外两名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后，采用搀扶的方式进行转移。但途中被困，女子显得有些慌张。
9: 放心吧，
3: 不行不行，我踩得到，踩得到。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踩，我在这里，不要怕，踩得紧，我们有救生衣的。
10: 没有多高。
3: 对，
10: 背着他过来，背着一下，水里面。
3: 好，没事了没事了。
7: 22点23分，车顶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地带。从接警到救出所有人，只用了24分钟。据了解，当时小车行驶至涵洞时，因为司机不熟悉路况，一时大意导致车辆熄火。
3: 现场是我老婆开车，我就是坐在旁边没注意。
11: 啊，
3: 这个他就往前面开，他说有点水，我有点水没那个。
11: 就当时
3: 晚上这里没有灯，
11: 觉得水不深是吧？
3: 对，因为我们下午走日过也是这样走过去的。
11: 哦，好的。
7: 消防部门提醒，遇到连日降雨或强降雨，请不要在河道或低洼处逗留。遇到路面、桥面漫水时，行人及车辆都不能强行涉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9求助。
6: 好，进入北京今早的今晨聚焦，台风美沙克来袭，它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华南等地需要警惕强风雨的影响。中国气象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1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3号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4号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

0: 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到四号14点，海南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美沙克中心经过的海南西部部分海域、北部湾、海南岛部分沿海的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海南省气象局已于7月3号6点30分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7月2号晚，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相继发布停课通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停运。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决定自7月3号17点起暂停航班起降，截至7月3号11点，三亚已执行航班87架次，进港29架次，出港58架次，已取消航班92架次，进港50架次，出港42架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3号凌晨生成，昨天下午登陆海南，也成为今年的初台风，也就是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初台风一般在什么时间登陆？最容易在哪上岸？接下来呢，我们就盘点1949年到2025年台风大数据，为您解读。
0: 从常年来看，初台风确实偏爱登陆华南，其中广东最受青睐，海南登陆个数排名第3。在1949至2025年这77年当中，有35年初台风登陆广东，17年登陆台湾，16年登陆海南。此外，香港、福建、浙江、广西也均有初台风登陆。美沙克登陆时间为7月3号，接近常年平均初台风登陆时间。1949年至2025年间，80%以上的初台风在6至7月登陆我国。其中，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最高，达27次。初台风登陆我国的早晚差别很大，性子最急的是2008年的1号台风浣熊，当年4月18号就登陆了海南文昌龙楼镇，为1949年以来唯一一个在4月登陆我国的初台风。而最末节的初台风是1975年8月3号登陆的妮娜，它虽然性子慢，但威力很猛。妮娜先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台湾花莲，之后由福建进入内陆，最终给台湾、福建、河南等地带来严重影响。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昨天下午4点在位于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近海海面，风暴潮和海浪灾害与强降雨叠加，会带来哪些复合风险呢？了解一下。
0: 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或为强热带风暴级。虽然强度不强，但在西南季风的助力之下，华南及贵州等地降雨将十分猛烈。风暴潮和海浪灾害与强降雨叠加时，海浪持续冲击会削弱海堤结构稳定性，同时暴雨浸泡使土质堤坝饱和软化，极大增加漫堤溃坝概率。
2: 它的整体路径是先西行，然后进入北边和乌安以后逐渐北上，那么在北上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南侧这个西南季风里面的雨带卷入到这个陆地上来，那么会形成这个降水持续时间会相对比较长。
0: 风暴潮所引发的增水与海浪作用相互叠加，在此持续驱动下，海岸带将遭受冲刷掏蚀，影响稳定性，会加剧海南岛部分沿岸的海岸侵蚀。在天文高潮时段叠加风暴潮，会导致沿海潮位升高，受强降雨影响的沿海低洼地区易出现潮红顶托，城市积涝风险升高。
2: 所以它不仅是台风本体造成的降水，还有这个卷入的西南季风造成的降水共同影响。那么这种降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局地性会比较强，就是局地的可能会有一些特大暴雨的点，但面上的话主要是一个大雨到暴雨为主，它的降水的影响会比风的影响会更大。考虑3到5号，那么广东的一个中西部视线，那普遍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特大的一个暴雨。
3: 我是同名，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不算老资历了。

0: 顺，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击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1: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0: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孔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2: 近日，四川黄龙自然保护区迎来生态监测喜讯，工作人员在常态化红外相机监测中，依托同一机位单台设备，成功拍摄到了十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清晰活动影像，
3: 则品尝了新鲜的洞穴块，海狮们争抢着冰镇鲜鱼和鱿鱼。动物园兽医表示，调整夏季饮食，提供清凉食物和恒温空间，是保护动物健康的关键。
4: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一早，来刷新这一时段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最近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展出了一具白垩纪晚期的霸王龙骨架化石，这具化石将于7月14号正式拍卖，预估成交价达到2000万到3000万美元，创下有史以来恐龙化石拍前估值最高纪录。
3: 该化石于2021年在美国南达科他州一处农场被发现，为纪念农场主人格斯利金，化石被命名为格斯。格斯体长11.6米，留存183块骨骼化石，完整度约63%，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体型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骨架之一。格斯生活在距今大约6600万到72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这是恐龙时代落幕前的最后一段时光。据苏富比工作人员介绍，这件化石的发掘、清理与组装耗时近6年，团队历经精细勘测、清理建档、拼接复原等繁杂工序，才让史前巨兽完整重现。尽管科学界对恐龙化石拍卖存在争议，但这类拍品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颇受欢迎。有分析认为，私人买家和拍卖行正在抬高恐龙化石价格，让研究机构越来越难获取化石，这将对科研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4: 当地时间3号开始，法国巴黎一场沉浸式展览将为参观者提供走进图坦卡蒙陵墓的机会，利用科学精确的复制品和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体验少年法老的墓室被发现时的原貌。
3: 据展览发言人透露，本次展览由德国的埃及古物学家设计，大部分复制品由埃及艺术家手工制作，完全遵循古代工匠的技术，每件展品都经过有关学者的逐一核查。此外，展览还设有虚拟现实体验区，让参观者沉浸式探索图坦卡蒙陵墓。专家表示，这些复制品虽是仿制，但经过了严格的科学考证。该展览曾于2012年在巴黎举办，此后在多地巡回展出，吸引了超过170万人次参观。14年后，展览带着更新的技术回到法国，用一部身临其境的电影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游客带来全新的体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6号。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天阳。
5: 好的，主持人，中央气象台7月4号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广西、广东、海南岛、云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湖北、安徽、江苏、广西、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那气温方面，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已经持续几天了，今天还将持续，这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超过38度，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7月2号，原创大型儿童剧《山娃寻师记》在大兴剧院拉开了首演大幕，演出扎根乡土、聚焦支教成长的暖心故事，把尊师感恩、责任奉献的道理融进趣味剧情当中，大小观众全程沉浸式的追剧，在欢声笑语里完成。

0: 一场心灵成长之旅。
1: 你们进城来找老师，没联系上大人，大人得多着急呀。
2: 故事里，大庆姑娘苏长红远赴大山支教，原定返校的日子却迟迟未归，山里的三个孩子放心不下，结伴踏上进城寻师路。一路上山路弯弯，误会接连不断，一趟翻山覆城的寻师冒险，不仅是孩童的趣味历险，更是一堂读懂奉献、学会担当的成长必修课。
3: 今天是我第一次了解支教的故事，然后我感觉他们特别的伟大，学习他们坚韧不拔的品格，而且还要珍惜现在的学习。
2: 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演出集结了一众业内资深主创，耗时2年精雕细琢，打造出一场全新的儿童剧。
4: 比如说平常我说话是这样的，那么可能跟小朋友们说话，因为小孩的语调都是，哎，小朋友们，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他可能是这样的，然后带有疑问的，像小孩子一些。然后呢，就是形体，形体它既有表演的一个风格，但是呢，它要小孩一定是这样的，然后表情也是活泼的。
2: 此外，舞台视觉更是创意拉满，精准还原孩子们眼里新奇繁华的北京城。观众跟着舞台场景切换，瞬间带入山娃进城寻师的所见所感。
5: 山里孩子的视角打开了一个探索之路，实景都是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都是比较符合我们生活的一些道具。这种儿童剧的这种音乐唱段呢，是小朋友们会喜欢，走出剧场以后能够哼唱两句，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让这个故事更纯真，让孩子们能够感到更多的纯真。
2: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3000岁，但是北京真正的滋味不仅仅在故宫的琉璃瓦上，不仅仅在长城的砖缝里，它在胡同深处一声您吃了没的问候里。2026年北京国际文学周，一场以何以北京为名的作品分享会上，作家陈建功与意大利汉学家李莎、西班牙诗人林诗安围坐对谈。这位在京味文学园地中耕耘了40余年的作家，用他笔下那些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份独特的城市说明书。
6: 北京有各种各样的判断，
7: 它是中国的首都，
8: 中国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版图。
6: 很多人在这各种体会，
9: 很厚重，然后很包容，很接地气，
10: 非常朝气蓬勃，也非常容纳百川，
11: 多元的，不断变化的，
12: 就是大国气象。
6: 我是最喜欢做一句词儿叫有滋有味儿。
13: 今天的活动是《异界北京之何以北京：世界故事中的京味文学》陈建功老师的作品分享会。
6: 很高兴参加北京国际文学周，也很高兴我这本书被译介出去。这本书写于40年前的4个中篇小说，现在读一遍仍然感到有点得意，就是说经过40年还觉得有趣，还值得一读。我相信通过这本书，你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北京滋味儿。
14: 陈建功，当代著名京味文学代表作家，他的创作扎根北京市井民间，善于描绘老北京的市井人情、市民心态与烟火气韵，文字醇厚地道，京味十足。作品已有捷克、韩、日、法、英文等多种版本在海外出版。
6: 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电壳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
15: 比如找乐这句话本质是什么？很多人翻译成寻找快乐，其实不是，是有一种北京人的自尊在里面。虽然混得不好，但他要在这寻找一种尊严，寻找一种自尊，总是很微妙。
14: 京味文学要出海，最难的是翻译。那些胡同里的俏皮话，天桥下的江湖切口，北京人骨子里找乐的哲学，如何让世界读懂？
15: 找乐翻译成英文是很成功的，那个翻译家叫戴静，他说什么叫天桥？我天桥是北京旧北京的平民游乐场，微妙之处，外国人不懂的地方，就是说比如您要翻，您告诉我什么地方翻译成意大利文他不懂，你告诉我，我给改， 我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7: 翻译是一种爱情故事，你就爱上了一本书，你爱上了那本书的人，你不要出来。
16: 精卫文学就给我们外国人就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哪怕我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在北京，我会感觉啊很迷人，所以我们读精卫的文学是多一点来了解。
6: 现在北京卫充满了外来文化的挑战和新的价值观的挑战，而我们年轻人呢，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探寻新事物的，以及吸来吸收外国文化的这样一种乐趣。但当今的北京味儿，就得按照年轻人的这种新的生活的感受去写。
14: 北京的滋味在变，但北京人找乐的精神没变，那是一种在困境中不失体面的自尊，在变迁中不失从容的智慧。陈建功用40年光阴将这种滋味凝练成文字，又由汉学家们摆渡向世界的彼岸。京味文学带着市井的温度与人情的厚度走向世界，用最深沉的力量传递着独属于北京的生活哲学。
17: 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开始调水调沙，飞瀑激起水雾，彩虹横跨天际。
0: 大批游客驱车前来，在观景台举起手机定格壮美瞬间。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南锣呢，绝对是北京的顶流网红打卡地，但是啊，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你要看这元大都北京的地图呢，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南锣跟今天呢这街巷布局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等到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得名叫锣锅巷，因为啊这个街道两头矮中间高，像一个倒扣的锣锅，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朝呢，改叫锣鼓巷，但历史上其实它跟锣鼓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南锣呀在北京的民间还有一个俗称，特别的形象，叫蜈蚣街。因为啊它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但是东西向呢各有八条排列的胡同，像这蜈蚣的爪儿。而且据说呀，当年在南锣的北口还有两眼井，它代表的是蜈蚣的两只眼睛，您看多形象。又因为呢它在鼓楼东大街的南边，所以叫南锣鼓巷了。在南锣鼓巷里边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所以各位您看，每年呢到了艺考的时候啊，这胡同里边俊男靓女云集。而且呢这地方还有中戏的实验剧场，所以甭管是这上学的还是过来看戏的，有很多呢都是文艺青年。所以起初呢带火了这儿的消费啊，这地方呢也非常的小资。那现在呢这是网红打卡地，所以很多美食啊都愿意云集在这儿，这人气旺。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就从南锣附近的一个胡同开始讲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0: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
2: 这个
0: 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2: 好看。
3: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2: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常青藤学院，看到那上面全部都是常青藤。这个门真的很久没开了，就只有校庆的时候会开。
4: 你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4年。那个就是我们宿舍楼。你知道尹老师家他们在那边对不对？直线距离我们学校100米都不到。我不是北京人，就一直觉得我跟北京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可是呢，自从认识了尹老师之后，来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爸爸给我做的打卤面特别好吃，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拉近这个距离的一个中间的人，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能来北京的人家里面吃一顿饭，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套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5: 司机开了叫啊，
2: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他是巴士，
5: 巴士，
2: 他俩才是这个店。
0: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 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2: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0: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桂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6: 牛腩是做这道菜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它有黏膜，炖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浓的胶质的东西。
0: 作为几代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中华老字号，月盛斋始创于清朝乾隆四十年，尹桂生今天选的牛腩就出自这里。精选草饲喂养的新鲜牛肉，零人工香料，零化学添加，保持了牛肉的原汁原味，口感劲道弹嫩，适合炖煮红烧。
6: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0: 小荔枝口讲究的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6: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这个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0: 这味道老尹调了四十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

0: 停在哪里。最近尹航开始跟父亲学做菜了，虽然小尹没有这几十年的功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1: 爸，您别那么快，我这个还没拍完，搁料的时候我就再拍看看他搁多少。那这个盐就是两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2: 对对，
0: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3: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到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
2: 嗯，
1: 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呀，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10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3: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1: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酸汤锅。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3: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1: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0: 变化会非常快，就是他没有一个想法，他都会及时的调整。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好，
1: 两个地址，你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
0: 好，
1: 拜拜。我是跑腿界最受欢迎的女人，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随着面包店人气越来越旺，小两口开始筹备着把私厨的菜搬到这里。父亲尹贵生很支持他们。
1: 这是一个食品的刻刀啊。这是老爸干了好几十年用的东西，
2: 这真不错，这个，这真棒。
1: 这个呢是叫雕刻刀，像这把，这都是刻心的时候用的，它有各种的图案，希望你能够给传承下来啊。
2: 好嘞。
0: 为了让每道菜都长出自家的味道，他们还在小汤山包下了一个小菜园，
3: 有一些猎奇的品种。只有自己种才能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迷迭香，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荆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0: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3: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司机与巴士味道掌门芳芳引航。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有些地名呢不按照标准发音念，但是啊大家都这么念，这叫约定俗成。咱们举例说明，比方前门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栅栏，本地人呢都念大石栏。比方说呢，北京有一个老字号的药铺叫鹤年堂，北京人一念都是豪年堂。还有今天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东四十条，这是标准发音啊，但是您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断句啊。您肯定听过有人念成东四十条，其实啊应该念成东四十条，因为过去北京城啊从这个东四往北有14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就是东四头条到东四14条。这东四十条呢就是其中的第10条胡同，咱现在啊已然拓宽了。而且从明清开始啊，这地方就是集中存粮的地方，您像现在周边还有什么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有些呢只剩地名了，但是有些啊还有历史的遗存。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奎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辛苦了，辛苦了，兄弟，
6: 三十斤腰子。
5: 好嘞，又辛苦你了啊！
6: 没事没事。每天早上6:25、6:30那一趟高铁，我们是请人从济南带货过去，也就8点来钟就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店的股长坐地铁到北京南站，他俩就在那碰个头。 基本上腰子回到北京店里应该是在9点到9点半，正好厨师上班开始打腰子。你看你做这个酸辣汤嘛，你看放下，我跟你说哈，我刚才让你说打的碎着这，你非得倒勺子再推。
0: 这位坚持每天从济南送腰子到北京的人叫肖国成，是魁省区百年鲁菜的味道掌门。为了做好这家进京仅一年的老字号，他把双城记当成了日常。
6: 葱油鱼的汤子鱼来了以后都推里边，不要去焯水，焯水干什么？没有意义。
0: 从济南到北京400多公里，每天一趟，为的是今天的坚守。但其实魁省居这块招牌在济南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路。1919年，商人史玉章创办魁省居，商埠区最大的酒楼之一。1942年，名厨董坤掌勺，鱼肚海参、肚包哥、糖醋黄河鲤鱼名噪一时。1956年，公司合营，魁省居并入市中区饮食公司。魁省居的字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肖国成是地道的济南人，今年50岁。16岁初中毕业入了行，27岁已经是多家名号的厨师长，28岁选择了自己创业。
6: 做过快餐店，也做火锅，开到最多的时候，济南开到26家店。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厨房，刚刚干的稍微好点，积累了一点财富，然后一下子就赔进去了。也是启蒙师傅袁月美就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能瞎了。
0: 袁约美，名厨董坤的徒弟，老魁省居最后一任厨师长。
6: 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在魁省居，他对魁省居一直是挂怀不念的，所以说他希望重新在他的有生之年，魁省居又开起来了。
0: 当时袁老已经年过80，他希望肖国成能替他完成恢复魁省居的重任，把毕生所学的技艺精髓倾囊相授，甚至还亲自陪着他选址。老前辈对魁省居的怀念，对自己手艺的认可，都触动了肖国成。
6: 哎，你肖总呢？我当时就戴着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说，他们都不敢相信。哎呦，你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0: 如今9年过去了，魁省居已经开了8家分店，但是肖国成死磕的劲头一点没变。

0: 这就不大行了，老刘，看到吗？有淤血了啊！
1: 恢复魁省区，肖国成特意挑选了几道代表老菜，在复刻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口味进行改良。火爆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究26秒旺火速成。
0: 三个腰子基本上就是一斤，3两3一个，这三个腰子的大和厚薄都是一样的，而且摸了以后顶上没有水没有油。腰子的好坏取决于猪啊，8个月左右的猪，腰子基本上3两3一个，打出来的花也均匀。小于5、6个月的那腰子可能很小，很容易把油划走了。超过了1年呢，出来的腰子就大，炒不透。
1: 腰花几秒定生死，为此肖国成还专门找工厂定制了锅底加厚的铁锅。
0: 你调整调整，你看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也说的那个，是不？我们那个菜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锅，纯正的章丘手工铁锅。
1: 章丘铁锅3万锤冷锅，形成鱼鳞纹，导热快，储热稳，能迅速用锅气锁住腰花的嫩和脆。
0: 我们的锅呀，这个位置啊，能够再加厚加厚，就是敲打
1: 腰花销量大，铁锅的使用频次高。每次出了问题，较真的肖国成都会亲自跑来。
0: 你这个地方要砸得太薄太平了以后呢，一线火还容易断，容易出裂口。先把腰子破开，片着腰花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把好的腰肉片掉了。你看我们打花刀，我现在就叫它4.0版。刚开始的小荔枝，这个腰花头上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把4个角的边过油的时候过老了。最后期呢，又打小麦碎，油一热呢，把腰尖又全部过油过大糊了，找起来找去就改成大麦穗，尖儿呢也不是那么细，也不是那么粗，这样出来呢里边也透了，而且腰尖细的地方呢也不会说是老掉的。我们炒腰花用的是这个绿宝压榨花生油，因为这个花生油呢它没有那个生花生的那种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油吧，它的花生味太浓了，以后反而遮了腰花的味儿了。
1: 北京老字号绿宝花生油，坚守物理压榨工艺，慢火烘炒锁香，成就色泽清亮、入口纯正的好油。这是烟火的醇香，更是让人安心的好滋味。尽管是道老菜，但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肖国成在调味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0: 我们炒腰花的这个汁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测试和实验，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4种醋，有香醋，有大红折醋，还有米醋，还有白醋。陈醋它烹醋的时候能出醋香，但是不会出醋酸。大红折醋呢，它的醋的颜色非常好看。腰花总共炒制出来以后不能超过26秒，倒进油里，用铁筷子瞬间抓紧把它打散，打散以后倒出来控油，接着就要把汁儿烹底，然后出锅。魁省区这道腰花特色菜必须是专人专炒，一天可能炒80份100份，闭着眼进去滑多长时间，几遍翻锅，已经形成了它的记录记忆力。
1: 最近肖国成准备在北京开第二家店了。
0: 北京是我第一次踏出济南去到的城市，我也想完成师傅遗愿，让奎正居发展下去了。
2: 拍照片反馈给他。
3: 好好。
2: 哦，那小伙子把点片子。
3: 对这个小海鲜处理的还挺好。
2: 关键人流客源都是要考虑的，只能走着进来，车也开不到这里。
4: 车开不进来。
2: 琢磨琢磨呗。
0: 奎正居其实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能做到现在也算成熟了，但是越在这时候呢，我越提心吊胆，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我可能做不了一百年，但是我希望他第二个一百年有人延续下去。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奎盛居味道掌门肖国成，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童年小院儿被他搬进餐厅。
5: 胡同里真正的北京人很热情。
1: 一盘酱爆肉丁练出六两讲究。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京城小院开席上菜。
6: 老兵叫，他们究竟藏在哪儿？发冰票，高温补贴不能少。蓝色琉璃，明朝的冰箱颜值究竟有多高？古代冷饮，那时冰块用处多。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老北京冰窖走一遭。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我们这儿有个叫唐家的，他是唐家的西药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现在已经出发了。

0: 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守严格了，你这是出尔反尔。
1: 可是雷雷天天托梦听，一个劲儿的求我，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知道，我就一个崽，我得听他的。
0: 太叔不会放过你。太叔，他妈的，给他面子教一堂书，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佳，过不及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走。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1: 喂。

0: 说。
1: 唐家兄弟消息打听到了，这是他们照片。

0: 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三天没问题。
1: 阿荣，过来帮忙。
0: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2: 蒋，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你说。
2: 小虎啊，好几天没回家
0: 了。啊，他去哪了？
2: 我不知道啊。
0: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2: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
3: 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
2: 强哥，这几天看新闻了吗？
3: 新闻里说，死那个人啊，徐磊，是徐江的儿子，
2: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
3: 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0: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磊的死是个意外。
3: 强哥。徐磊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
0: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不是，哎，
4: 你干嘛呢？
0: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啊，你出来干什么呀？
4: 找你啊。
0: 你开那店啊，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4: 啊，给我。
0: 不用等我吃饭啊。
4: 啊。
5: 武峰，
6: 哎，安警官，李警官，我正找你们呢。
5: 车上讲，车上讲。
6: 哦，好好。
7: 安警官，李警官，
5: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6: 你们去办大案子？
8: 怎么了？
6: 没什么，那个。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啊，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5: 邻居叫什么名啊？
6: 唐小虎。
5: 你们不是冤家吗？画皮没有了？
6: 那谈不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5: 老高啊，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了？
6: 现在没有了。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
5: 嗯。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6: 有三天了。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
5: 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6: 行啊，那我回去跟他哥商量商量。

0: 去派出所报个案。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1: 老公。
2: 哎，
1: 我跟你们讲过的，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0: 没有。

0: 说。好，啊，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
1: 钱哪来了？啊，
2: 我打死你挣钱来了。
1: 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崽子啊！
2: 行，这次真爱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把我放了，
3: 咱俩单挑啊！
1: 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2: 知道，你怎么把他抓了？嗯，
1: 两天，打两天没打死。
3: 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
2: 你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儿了吗？
1: 对，
2: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要不我们俩都活不了。嗯，
1: 你比你弟聪明多了，
2: 徐杰。他凭什么告诉你？
1: 行，你不说这样，嗯，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我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2: 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这是靠山，咱们警察做靠山。
1: 啥靠山？
0: 是不是姓孟啊？
1: 那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可他妈在这儿啊！怎么说？
2: 徐老大。你是大人物，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你饶了我弟弟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1: 把你的同伙绑来见识。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
4: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5: 没错。
4: 好，那我给你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
5: 啥意思啊？
4: 那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6: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
5: 照片吗？
4: 有的。
5: 你让我看看。
6: 殴打育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5: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6: 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

0: 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1: 明白。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2: 安警官，
1: 谢谢。那就到这里啊。
0: 安警官，
3: 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那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
1: 是谁？
3: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1: 了解，感谢。
3: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天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4: 安姐，我们根据情报在三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5: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吓我一跳，
1: 瘦了。
0: 坐。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1: 哎，没事。
0: 你咋住这儿了？
1: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0: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1: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0: 谁呀？是道上的吗？
2: 哥，你告诉我谁？我现在就干死他！
1: 还钻，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0: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我谁吧？
1: 赶紧钻！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0: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1: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3: 麻烦我到第二。啊，我喂你。

0: 从哪门上来的？
1: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0: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1: 不是我引来的。
0: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2: 盯着好几天了，叫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是要跟我搞什么？
1: 安心，早晚弄死他。
2: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

0: 哟，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0: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2: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3: 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2: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3: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2: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3: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2: 行了，
3: 早点休息吧，再见。
2: 再见。
4: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2: 皮肤痒痒了是吧？
5: 对，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6: 现在还没结论。
5: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了。
6: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啊，周记的。
1: 喝点甜的，别整天丧人的脸。
0: 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2: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2: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我研究生毕业。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2: 你一路走好呗。
0: 你干、哎！你现在你、哎、你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2: 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0: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0: 弄死你，他们就放了小伙。这个女人一个，我是可以的，杨哥。
1: 杨哥，
0: 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

0: 我错了，江高错了，你知不知道徐江他们怕什么？知道吗？
1: 怕什么？
0: 他怕我们这种小兵，你信我，我就能救你。

0: 强哥，强哥，强哥，徐静电我，徐静，徐静，强哥，徐静。
1: 徐强是他父母，
2: 为什么？
1: 别让他知道我是谁。你接电话，问他小虎。
2: 徐强，
3: 怎么样？
2: 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3: 三天。
2: 为什么还有三天？
1: 我听见了。我现在在哪里？他在哪里？我是小虎。我带你去救你弟弟。
4: 别打我，别打我，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什么？
2: 醒醒，把我给放了！
4: 我有钱啊，我有很多钱啊！
6: 把你放了，我就没命了。
2: 你讲，你偷偷给我捎电话，我叫唐小虎，
4: 我哥叫唐小龙，我们就在旧厂街，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你找到我哥，他会给你很多钱。你干这个不就是为了钱吗？
5: 啊！闭嘴吧你！
7: 大哥，
8: 谁呀？
7: 英子，我想给他发短信，看他电话还用不用。
8: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7: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8: 少打听。
7: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儿？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8: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9: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5: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10: 前两天高启强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

0: 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1: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吧。
2: 我跟你去。那你让让。
0: 是，那然后我呢？
2: 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3: 谁呀？
4: 警察，开门。
3: 谁？
4: 李想，开门。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5: 警官，
4: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小龙，他弟不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我过来陪陪他。
4: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5: 哎，你好。
4: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哎，
5: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过去了就过去了。您走。
4: 脸怎么弄的？
5: 他在市场摔的。
6: 对。那天喝多了。
2: 哎，坐。
5: 您坐，您坐。
2: 来，坐。
6: 啊，那个，
4: 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5: 好，
4: 说。
2: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6: 对。
2: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
6: 五天了。
2: 为什么不报警？
5: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4: 有这么回事？
6: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2: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摸什么呢？
6: 找手机啊。
2: 这不在这放着吗？
5: 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虎的电话？
6: 对。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那个，他的手机也关了耶。
2: 啊，我听见了。
4: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6: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了，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2: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6: 你
5: 认识徐江吗？
6: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8: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2: 那这姓高的呢？
8: 高启强啊，
4: 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2: 好，
5: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6: 什么？
5: 有没有咖啡？

0: 不冲水了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妈，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他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你走，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
1: 真的没法跟我死去了吗？交代。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长得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对，黄翠翠，
1: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卖淫的。金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
0: 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
0: 徐江。
1: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0: 小虎。
1: 黄翠翠。
0: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强哥，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
0: 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
1: 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虚张声势，以假乱真。强哥，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0: 走了，去北京了，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镜头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技术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0: 服了。
1: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2: 啊？我是老内。
3: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4: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6: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大龙，你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我了，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0: 胆子挺大呀！
1: 我比生要跟你谈。
0: 你不怕死吗？
1: 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0: 你在白金汉。
2: 服务员，
3: 先生你好，
2: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3: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4: 欢迎光临。
0: 够用啊，胆识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2: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1: 你跟谁说话呢？啊？
0: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1: 啊？
2: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1: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2: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
0: 那你试试，你现在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1: 你先把唐小五放了，
2: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5: 怎么说，
2: 王翠翠手里真的有她的证据？

0: 条新路。
1: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他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等。
1: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
2: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这是徐磊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1: 好，谢谢啊，放手。
0: 不客气。
1: 这么多得放，看到什么时候呀？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2: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1: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
2: 嘿，又不是我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1: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2: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连你也要打击我呀？
1: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啊，别看瞎了。

0: 翔哥，
1: 哎，
0: 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2: 没，说你会交朋友。
1: 哎，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吗？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朋友交心，战友过命，少说风凉话，
3: 会有的。
4: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5: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4: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哎，萱萱。
6: 哎，乐意。
4: 哎呀，谢谢啊。
6: 小玉，我叫萱萱，我是测
4: 一。哎，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再说。
6: 好好
5: 好。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4: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5: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你
4: 谁给你瞎？
6: 都安排好了。
4: 上车吧，去，
5: 谢谢啊。
4: 哎，谢谢你啊，萱萱。
5: 哎呀，我走了吧。
4: 嗯，萱萱，你那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你怎么才来呀？都要目击了。
7: 对不起。没拿行李，
4: 都上车了。
2: 哦，
4: 哟，萱萱，
2: 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啊，
6: 我叫萱萱，
7: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4: 你这是干啥呀？你折腾什么？你说你，哎。
7: 走吧。
5: 我走了吗？
7: 我走了吗？阿姨。
2: 姨，他。
4: 萱萱，没事儿。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不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2: 啊，对。
4: 哦，谢谢。
2: 那我走了，姨。啊，
4: 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啊，谢谢。哎呀，
5: 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7: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5: 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7: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5: 必须二选一。
7: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5: 你在意我吗？
7: 我当然很在意啊。
5: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快边停车。
7: 嗯。你忘带怎么了？
5: 我让你停车。
7: 不是来不及了吗？哎，慢。
8: 你好，哎呀呀呀！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7: 怎么了？
8: 是让停车吗？
7: 哦，对不起，我开走了。
8: 来，你先下吧。来，我证件呢？哎，
7: 行驶证、
8: 驾驶证，
7: 这是行驶证。
8: 我知道，驾驶证。
7: 走太急了，好像没带。
8: 你是没带还是没有？
7: 肯定是没带啊。
8: 你这样，我车要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回来提车。
7: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8: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3: 所工作证。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8: 行，哎，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3: 您讲，
8: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3: 听懂，车钥匙。
8: 谢谢您配合，
3: 添麻烦。
5: 怎么了？
3: 这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5: 我们外卖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
3: 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5: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3: 你在这等肯定会有的。
8: 那这样吧，哎，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5: 哎，行，那谢谢哥啊。
3: 对不起，
5: 走吧。
3: 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常办事。啊、谢谢。
5: 不是你干嘛呀？不是安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到车呀，现在。
3: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5: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
3: 这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5: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交罚单。
3: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4: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8: 同志，你停，麻烦你来一下。
3: 你等我。来，
9: 填吧。流得够快啊。
8: 明白了。
10: 老师，
11: 哎，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快！哎，一共399。哎哎，啊，一块不用了。
10: 老板，这不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呀、啊、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您可以看看。
12: 认识我吗？
10: 怎么称呼？
12: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11: 好，您把这个单子。
12: 哎，好。

那大疗应该是我来定吧。哎，要不要买舍灵通啊？

0: 这里头的孩子自带了玩游戏。
1: 行，我们就来他吧。
0: 好。
2: 哥，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
3: 分享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
2: 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住他。
3: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4: 安心。
1: 哎，
4: 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1: 查完了，没听说吗？
4: 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他们查的竟然是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恢复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1: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5: 徐江可是个老手啊。
6: 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3: 这真的是难喝。
7: 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
3: 小伙儿，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一点上来来。
1: 就这条件，
2: 来继续。
3: 这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1: 那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3: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1: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8: 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3: 他死了。

0: 你都不问问唐耀武是谁啊？
1: 来吧，继续。
2: 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
3: 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
2: 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
3: 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
2: 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
3: 这事儿
2: 跟你有关系吧？
3: 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
0: 还不想说啊？
3: 没事儿，
2: 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
3: 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
2: 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4: 所以啊，
1: 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什么？
0: 你收受下完采砂场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2: 好，你这不是瞎扯吗？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1: 好。
3: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遛猴呢，而且只带着一个猴溜。你要是这样，安心，到我办公室聊。怎么着？你这晚饭扒拉两口上门这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4: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3: 要不我去问问。
4: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啊。徐江放了，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
1: 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0: 你行这样，你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1: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0: 你干嘛去？你倒霉！倒霉！坐着，咱现在没直接就定你，你说怎么办？

0: 有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
1: 拜拜，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
2: 好嘞，
3: 谢了。
1: 行吗？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
4: 阿生啊，收摊啊。
3: 哦，好，我也完事了。

0: 哎，哥，想想想想，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了。
2: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2: 你还知道什么？
0: 罗南，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扎出来了，猜对了。
2: 这样啊，小尚，你现在不是实习吗？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3: 可你确定徐江能放过我吗？

0: 这样，
1: 我最近想一宫殿，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
2: 这个殿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去了，不可能扔下殿不管呀，哥。
0: 我也走不了，那救我弟。
2: 因为穷瘦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够的。不许他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
1: 小尚，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
2: 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
1: 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
2: 没有。
1: 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那边什么都没丢。
0: 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
1: 能抓到是谁干的吗？
0: 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1: 好，谢谢啊。嗯，
3: 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
4: 哎，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3: 我说过，谁动我的电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4: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往火坑里跳？
5: 我们已经在火坑里了。
6: 贾胜回来了，
3: 吴嫂好，回来了，
7: 贾胜回来了，
6: 来了胜，
3: 今天肉都新鲜吗？
6: 新鲜了，刚到了。你要哪？
3: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6: 贾胜，
8: 刚到。
6: 哎，新鲜的，
3: 正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的汤。
9: 嗯，
3: 那就帮我
9: 说，
3: 帮我切这块吧，
6: 6.3，我给6块就行。
3: 好，好，好。

0: 看来你还是不好奇，马嫂。
1: 小声嘛，警察同志，你怎么说的？啊，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两颗娃娃菜，好吗？好好。
0: 小声。
2: 等等啊。
0: 哎，对了，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查不到你的。
1: 好了。
0: 好。
3: 小尚，你这招够狠的。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你弟弟？想啊，我肯定想。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得？
0: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家里等我。
4: 哎，做功课。这是白静波老婆呀。
3: 嗯，陈淑婷。
4: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3: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你好，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淑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她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1: 让我去通知太太。
2: 我们要找你妈妈聊聊。
3: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人把你妈妈叫来。
3: 说不说？
4: 小陈，进来。
3: 记者，

0: 陈如婷吧，我们是负责办理白建国失踪案的，我是李强。
1: 我是安心，
0: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
2: 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
1: 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2: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陈露天，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2: 干什么了？
0: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那些非法收入。
3: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2: 不好意思啊，钱是吧？拿走。
1: 你讲的不是钱的事情。
0: 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我们好能更快的找到你老公。
2: 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1: 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哪？
2: 我不知道。
1: 这样好不好？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2: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1: 但是据我们调查，就是她丈夫那个名下那个砂石厂啊，什么厂的，过去都是你来做啊。
2: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就会带孩子了呀。
1: 她失踪了，你不着急吗？
2: 我着急啊，所以找你们呀。
1: 啊，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2: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

0: 还有事情吗？
1: 嗯，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是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再见。
2: 人，
0: 白小泉，捡起来，快点，道歉。
3: 对不起。
1: 不麻烦你。
0: 过来。道歉。
3: 对不起。
1: 不麻烦，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0: 知道了，不送了。
1: 哎。

0: 开发票65，贵出这么多？
1: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
0: 喂。
2: 是使命吧？怎么擅自离开静海？
0: 我没有擅自，我们队长我都请过假了。有进展没有？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
1: 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动着。
0: 那你说呢？
3: 房间还要吗？要，不要了，没人住。
4: 要，不开发票，要。要走你走，我是不会回去的。哎，你干嘛去？还没给你要着呢。
3: 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4: 还没走呢。
3: 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宾馆太贵了。
4: 我们出工才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扒一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谢谢啊。
3: 你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4: 管着吗？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你是安心警官？
3: 到。
4: 如果你们有能耐，能抓到徐江。
3: 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许江？
4: 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
3: 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
4: 安心警官，
3: 哎，
4: 我。 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小陈。
5: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刚刚在这玩的那小男孩呢？
6: 没有看到。
5: 小陈，小陈，
6: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负责。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5、6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
1: 小陈，行行行，你去哪儿了啊？哎，我让你，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去哪儿了？
2: 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0: 以后啊，不要乱跑了，可把妈妈吓的。
2: 是我妈妈胆小。
0: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1: 不好意思。
0: 去帮帮妈妈。
1: 谢谢。

0: 妈今天冲你吼，妈妈给你道歉，但你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乱跑，好不好？
1: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0: 妈妈想办法，好吗？
1: 嗯。

0: 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没走？
2: 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3: 听我一句，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4: 我不回去，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喂，哪位？
5: 陈淑婷。
6: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5: 但是你们得保证我跟我儿子的安全。
4: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5: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4: 好，
7: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8: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老兵窖他们究竟藏在哪儿？发兵票，高温补贴不能少。蓝色琉璃，明朝的冰箱颜值究竟有多高？古代冷饮，那时冰块。

0: 爱用处多，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老北京冰窖走一遭。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
6: 救场机
7: 是干嘛的？
8: 2:30准时到。
6: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十分钟不要就到了。
8: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7: 对吧，现在怎么办？
6: 慢慢开，带警察报个警。

0: 到了。
1: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0: 等火车来，冲过去。
2: 是大哥。

0: 生干特务，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儿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但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京来。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的，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的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你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样？

0: 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
1: 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2: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3: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2: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1: 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啊，事情做成，谈好还你。想清账，
2: 把东西拿来。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1: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2: 你猜，
3: 我小孩子还猜？
1: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2: 徐建，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3: 什么？
4: 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5: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
6: 好的，好，电话你也留着。
4: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八点来钟就能到。
6: 好。
7: 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
6: 啊！放心。哎。

0: 你到哪儿了？好，嗯，
1: 师傅，我先下高速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点。
2: 来了，没跟你说话。
0: 好，好。
2: 哎，安琪，雨天路滑，开车慢点。
3: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1: 咱们的人都定了。
2: 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3: 好的，等我回去。

什么你？快点！啊！

0: 行，晚上交接，我赶紧回去休息。
1: 是。

咱们是不是撞错了？事儿没办成，他们能放了小虎吗？你为什么要救他？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2: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2: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2: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了。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2: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2: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被袭击了。
2: 什么？受伤了没有？
3: 意外上，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2: 你现在安全吧？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3: 师傅，我枪丢了。

0: 枪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复仇美人了。
1: 回到哪了？
0: 要是找不到呢？
1: 一定能找到，
2: 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查呀。
1: 担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检察院正在调查呢，加上丢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记住，有人才有一切。
3: 没事，
0: 吃破了点皮。
3: 我说没事儿，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
0: 没惊动警察吧？
3: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
0: 哎呀，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谈得怎么样？
3: 徐江，让我们坐到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
0: 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
3: 我也不知道。但是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
0: 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3: 哎呀，别说这个，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语数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哎，谢谢您，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
2: 不用了，谢谢。
0: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2: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0: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2: 住京海哪儿啊？
0: 旧长街。
2: 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0: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2: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0: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2: 我想想吧。
0: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呀？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老师来了，进吧。
0: 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0: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
2: 那包，检查一下。
1: 哎，

0: 吃点水果吧。
1: 哎，谢谢你啊，陈姐。
0: 喝点什么，老师？
1: 啊，我水就行。
0: 喝咖啡吧。
1: 谢谢啊。
0: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
0: 为什么？
1: 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0: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
0: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
0: 是。我喝咖啡。
2: 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3: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
1: 我们会帮你除掉徐江。
0: 慢点喝。
3: 好。
0: 给你切点水果吧。
4: 谢谢。
5: 98分，99分。哇，你100道题就错了2道，恭喜你们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
0: 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1: 哎，陈杰，您看，很聪明，非常好，真棒。
5: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
1: 来，把耳机戴。
5: 好，准备开始。
0: 你们是谁啊？
1: 我和我哥。
0: 你哥？
1: 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
0: 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1: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0: 你们想怎么办？
1: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0: 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
1: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0: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昨天晚上呢，全市开展了夜查整治行动，在丰台区的万丰路，一名女司机被查出了涉嫌酒驾，但是呢，她却坚称自己没有喝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你吃的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3: 昨晚九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一辆小

0: 客车被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闪亮起来。
1: 刚吃完饭，在那边吃的对虾，就说上这边换个地方吃饭，就上对面来吃饭。然后他们没喝酒的，他们喝酒的，我们喝酒，然后让我把他开到对面来。
0: 酒类腌制的菜肴同样会将酒精摄入体内，进入血液，影响驾车安全。
2: 这是我爸爸，这证明你啊，这是呼吸式检测啊，这是精测仪，证明你现在每百毫升酒精68还不低呢。你吃的什么醉虾呀？
1: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2: 啊、拿什么酒腌的呀？
1: 弄白酒。
2: 按他自己说，他不认为是饮酒，可是呢。这个酒精啊进入血液啊会对人体这个感知会产生醉意，哎，属于饮酒后驾机动车，可能面临的是罚款1500啊，因为他不喝醉酒，罚款1500，驾驶证吊扣啊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0: 民警介绍，万丰路是丰台区餐饮一条街，酒驾行为多发。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3: 进入夏季以来，市公安交管局持续开展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结合夏季晚间出行特点，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0: 据了解，昨天晚间的夜查整治行动持续至今日凌晨，全市共查获39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
3: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4: 自己的车没有年检不敢上路，这该怎么办呢？有司机就想出个办法，在网上花200块钱做了张假牌子给挂上了，结果车刚上路就被民警给盯上了。我们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是您套人家，人套您啊？
6: 我套人家。
5: 这红色的车本身是您的？
6: 对，车本身是我的。
0: 中午11点多，指挥中心布控信息显示，一辆涉嫌套牌的机动车正在西二环主路行驶。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立即设卡拦截。
7: 驾驶员对他这个假牌这个也承认了，并且从他的后备箱中翻出了车辆本身的牌子。经询问，他是个人购买了假的号牌。
0: 经核查，这辆车已连续2个周期未年检。为了逃避路面监控抓拍和交警检查，司机严某便动起了歪脑筋。
8: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车，然后已经是从那个脱审的一个状态，然后不怕说拍着说这个年审不合格嘛，完了之后就是从网上这么做了一副这么个一个牌子，挂着回来的。
9: 这网上做多少钱啊？
8: 200。
9: 那您为什么当时不年检呢？
8: 而且就是我后期没在北京工作嘛，在外地，就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了。
9: 好几年没年检了，那您知道这事儿不行吗？
8: 我这肯定知道不行啊，车辆没有年检，但是你要说你那个正常上路是扣分罚钱，完了之后你要说超过好像是几个周期，车就给你报废嘛。
9: 对，3个周期车报废。
0: 明知车辆逾期未年检，已经到了强制报废的边缘，却依旧冒险上路，还通过之前添加的微信好友购买了伪造号牌。
8: 就是他那天是突然发了个什么修车还是什么来了，我就突然想起他来了。
9: 那您知道这个行为将面临什么处罚吗？
8: 不太清楚啊，比如被发现了罚个款、扣分啥的。
9: 那您做这牌子，这牌子号是您选的还是他给您弄的呀？
8: 之前那个在路上见着我，
0: 寻找同款车型套用他人号牌转嫁自己的违法行为。为了掩盖车辆的秘密，躲避探头的抓拍，司机严某一错再错，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被套牌的车主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7: 我当时对他所驾驶的机动车进行了暂扣，并传唤他到队里接受进一步的处理。最终，该驾驶人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驾驶本记12分、罚款5000元，并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涉牌的违法一直是我局打击的重点，不但有现场的民警进行查处，也有摄像头的监控。 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正确依法依规使用机动车号牌上路。
0: 北京台报道。
4: 还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客车，后备箱一打开，不仅座椅没了，连后视镜都成了摆设，民警看了直摇头。那这样的车还不止一辆，那么这两辆车到底犯了什么同样的毛病呢？我们来看看。
6: 您看您这车啊，您拉这么多东西，您看您那个后视镜还有用吧，是不是什么用都没了？
0: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下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后备箱被司机塞得满满当当，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
6: 拉的是什么东西啊？您这个
10: 拆墙残余。
6: 哦，全是石砖是吧？您看您这个轮胎，您自己看看啊，都已经压到什么地位了，是吧？这是不是很容易爆胎啊？啊。您要是车高速行驶，这很危险的啊，好吧？您看您再拉一个石头啊，这石头啊，您要是比如说采取急刹，它是不是这石头很容易往前冲出去，是吧？人家提速的时候呢，它石头是不是很容易往后，是吧？然后容易把这车窗这种打碎，是不是有可能会把后车也给砸了？公路车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物品啊，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
0: 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客车内堆着几个塑料筐，座椅也不是正常摆放的状态。面对民警询问，驾驶人眼神闪躲，说话含含糊糊。
11: 咱拉的都是塑料筐是吧？
12: 塑料筐。
11: 您的车座呢？压着呢是吗？
12: 啊。
11: 您这是标准几座车呀？
12: 七座。
11: 您的座压着有七个吗？
12: 有三个。
11: 啊。
12: 就那个，就前段验车没放。
11: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根据道交法第90条是罚款100，不记分了啊。
0: 客车拉货装的不是货是风险，挡的不是视线是安全，车辆性质不可更改，什么车干什么活，千万别图一时方便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4: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呢？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来看看。
13: 只顾赶路，忽略限高，不摸清车身高度就贸然通行天桥，货车箱体直接撞击桥体，受损移位。货运出行务必提前核对车高，留意沿路的限高标识，合理规划路线，别因一时疏忽引发意外。凌晨1点多，在大红门东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可一辆大货车的出现却让此处的路况变了模样。这会儿他从旁边的那个匝道桥处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大货车从匝道桥处驶进四环主路后，司机本想赶紧通过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可他既没有观察限高标志，也对自己的车身高度没有详细的掌握，导致箱体在鲁莽通过时与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大货车的箱体与桥体相撞后，差点从车身上跌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被桥体撞错位的箱体重新放置好。由于这辆大货车不可能顺利通过这座人行过街天桥，司机不得不另寻其他道路通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行驶中没有注意观看限高标志，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出现。由此可见，货运司机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仔细掌握车身的准确高度，根据桥梁附近的限高标志，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才会避免出现这种措手不及的严重后果。 行车分心走神，跟车未留安全距离，前车正常等候信号灯却遭追尾，行驶途中切记思绪游离，闲谈分心，紧盯前方路况，把控安全车距，才能避免追尾事故。这里是凌晨3点多，北太平庄桥北侧的三环辅路，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平稳地向前行驶。过了一会儿，该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一辆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减速后停在了这条停止线的后面。 这会儿一辆环卫清扫车从后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0: 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灯后，驾驶前面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把车稳稳地停住，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驾驶环卫清扫车的司机却没有认真观察一下前方路面的情况，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环卫清扫车撞到了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尾部。好在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不过前车司机对于后车司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的做法显然感到不满，而驾驶那辆环卫清扫车的司机面对事故的发生无疑感到后悔。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必须集中注意力，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绝不能分心走神，尤其是要避免和乘车人聊天或是想其他与行车无关的事情。跟车过近，车速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连环相撞，车辆侧翻损毁，人员受伤。只有全程保持安全间距，平稳控速，遇突发状况才有避险余地。上午十点多，在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大大小小四辆车相互追撞在一起，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被撞后调转车身的银色小客，而在它的旁边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仔细看看，在一旁的最外侧车道中，另一辆银色小客横着身子撞上了桥栏处。此外，事故现场还停着另一辆厢式货车。这会儿，一辆急救车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四辆事故车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就是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它的大半个驾驶室已经损毁变形，凹进去了一个大坑，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一辆大型起重车赶到现场后，把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慢慢地吊了起来。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无论路况是好是坏，都应该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留有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否则稍有不慎就容易惹来麻烦。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朝阳门桥下的二环主路，一辆白色面包车因为遇到麻烦而停在最里侧车道中，然而在离面包车的不远处，司机却搬出了两个纸盒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然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示牌。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进入暑期，北京体育赛事文化演出热度一路飙升。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作为距离鸟巢最近的车站之一，承担着演出散场、乘客瞬时进站的疏运压力。一个小时完成3万人的运输保障，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系列报道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9点，这里是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鸟巢演唱会即将散场，这里即将迎来一场大考，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今天地铁值班站长小程再度上线，今天我要解锁的是大型活动运输保障。你好，夏站长。
5: 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奥林匹克公园站。乘客到咱们车站大概需要10分钟的时间，在这个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之内呢，大概有个3万多的乘客，主要是从咱们的 D 口、B 口、所以今天你最重要任务呢，就是保证乘客的安全，然后让乘客可以顺利出行、畅通出行。
4: 9点20，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站内巡视。
5: 南京8台 TVM 设备正常。现在进站安检口已经外移，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站厅拥堵跟客流对冲的情况。这个时间点，咱们巡视还要把站内的导流设施设置好。这个呢，需要把它拉开，这两个连接在一起，跟它成一个 L 形状。公共9点半开启进站免检，提前跟 AFC 调度进行联系。
6: 请您直接进站，进站不用刷卡，出站刷卡，我刷二维码。

0: 9:40，感受到这个人流量了吗？乘客们好像一下子全涌进来了。不用刷，不用刷，直接进，直接进，直接进站就行啊。
1: 往前走，跟着往前走。站台通路走，站台通路。
0: 别着急，别着急。
1: 站台通路走，站台通路。
0: 安检前置，进站免检，这让进站更加方便。那怎么能够让乘客快速的坐上车离开这里呢？今天晚间，也就是演唱会散场期间，9:40到10:46，这里将会启用一张新的列车运行图——鸟巢活动列车运行图。
1: 今晚备车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现在这两组车都在森林库线停放，然后一会儿看客流情况投入运营。
1: 八号线往营外方向列车由平时的间隔8分，现在变成2分半。站台去一趟下行省，那边乘客比较多，咱们
3: 南厅南厅
1: 疏导。你去南厅进站宣传一下进站免检，咱们也去宣传引导一下。
0: 行。
1: 向那边走，在这个后边，绕到这扶梯后边。
0: 不站点从这边进站出闸，谁进就行。往那边，注意
1: 交通。人家从这下去了，走到这个北辰东路这儿，从他这个停车场这儿走过去。是下行二门有一个轮椅要上车是吧？现在
0: 小心啊，小心放一个护板。我们先上来，
1: 来，您去哪儿啊？
4: 我在
1: 飞虎船。哦，下行二门有一个轮椅乘客去北土城，跟那边联系一下。
0: 往中间，往那边，往前面，往中间。
5: 前面站长，南京湖上口有乘客需要热水。
1: 好的，收到。能不能帮您打120或者联系您家人？那您先休息会儿。
0: 有问题您喊我们啊。
1: 现在这种人流量比较大、客流比较多的时候，容易会有乘客出现低血糖或者是这个头晕的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提供服务和保证。您好，您感觉好一点了吗？行，那您再歇会儿，有什么需要您再找我。我在北京地铁已经工作了13年，像这样的大型保障也经历了不下百余场，这是检验我们责任担当与应急能力的重要关口。把风险隐患想在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为大家提供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让大家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0: 最后一班列车驶离站台，刚刚30000人瞬间涌入这里，现在30000人又瞬间离开了。这2个小时的体验感觉有点累，感觉走了得有数万步，也说了无数去的话，但同时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地铁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安全感，让回家更加安心。我要下班了，而他们的工作其实还在继续。
6: 我们看到能有这样的成绩呢，也是地铁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全情付出，环环相扣，才确保了每位乘客的平安抵达。那又到了每周柳市安全说的时间了。不久之前，在沪渝高速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现场是一片狼藉。那爆胎也和这辆车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的。我们先来看看事发当时的公共视频所记录下的画面。
7: 公共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货车行驶中方向突然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赶到时，大量货物散落在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波浪形划痕，护栏也受损变形。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合载1035公斤的货车实际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行至事发路段时，右后轮突然爆胎，车身剧烈摇摆，严重超载让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所幸车速不快，且李某系了安全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罚款500元，记6分。
8: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严重超载而引发的爆胎事故。为什么超载容易引发爆胎事故？严重的超载，那么它轮胎这个扁平比就会变形，如果它不超载的话，它轮胎墙基本上呢是和地面垂直的， 但是如果超载了，它轮胎墙就会凸出来，凸出来以后它就会和地面的障碍物发生剐蹭，甚至胎墙会与地面发生摩擦。胎墙非常薄，一旦发生剐蹭，一旦发生摩擦，瞬间就会引发爆胎事故。
7: 每辆车都有核定载重，一旦超过负荷，轮胎就可能闹脾气。2014年5月27日，北京房山区一辆大货车与两辆小轿车猛烈撞击，三车严重受损，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经勘测，肇事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12吨多，导致左前轮爆胎，路口失控。杭新井高速上，这辆货车行驶中，右后两轮突然爆胎，车辆侧翻。经调查，货车核载2.1吨，实载11吨。广西河池善昆高速一处隧道内，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撞上右侧护栏后侧翻，车厢被甩离车架，重重砸在路面，后方车辆紧急避让，原因同样出在超载二字上。
3: 就是那样子发生的事情，
9: 他是在为了他的前轮出现爆胎。
7: 经调查，肇事货车核载1.1吨，实际却运载了4吨的货物，超出核载质量近3倍。
8: 不超载，依法装载，可能挣钱相对的就会少一些。在这种利益驱使下，有些人呢就铤而走险，我觉得这也是造成这个超载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7: 超载不仅是爆胎的隐患，对制动和操控的影响更致命。柳石用一辆空车和一辆满载的越野车做过对比实验。空车绕桩用时更短，操控更轻松，重载车操控难度大，摆动幅度也更大，尤其在急转时，车身几乎离开了地面。
8: 超载以后，它会加重我们刹车的这个冲击的力度，使刹车距离过长，使刹车呢过热。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重物的这个作用下，它可能会使车辆的重心偏移，比如说左右的摇晃，

0: 比如说前仰后撅会造成刹车不灵，刹车失灵，甚至方向失准，方向失控的这种危险。
1: 再看这起发生在北京的惨剧，画面中三位老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一辆三轮汽车突然朝他们冲来，并一头撞上餐馆墙壁，三轮汽车上拉着的砖块倾泻而下，好在三名行人躲避及时，但司机李某被倒塌的墙壁砸中，当场死亡。调查显示，核载500公斤的三轮汽车实际拉了约5吨砖块，这也是导致车辆失控的直接原因。
0: 不是每次超载都可能引发爆胎事故，但是很多的爆胎事故都是因为严重超载而造成的。认真检查轮胎，定期保养轮胎，同时依法装载货物，这是避免发生爆胎事故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北京台报道。
2: 夏季气温高，也是爆胎事故的多发季节。那除了超载，还有哪些陋习容易让轮胎闹脾气呢？行车前、行车中，还有哪些小细节能保大安全呢？咱们继续来听听柳石教授的分析。
1: 夏季高温容易导致轮胎老化、胎压异常，爆胎风险随之增加。有些司机觉得热胀冷缩，夏天应该给轮胎放点气，这其实是错的。
0: 轮胎的气压一定要按照轮胎充气的标准去充气，不能听有些人所说的夏天的气压放得低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爆胎，而冬天的气压打得高一点。其实夏天你把轮胎气压放低了，就更容易造成爆胎事故，因为气压低了，它胎墙容易突出，容易和地面的障碍物和地面发生摩擦。
1: 柳石解释，气压低磨两边，气压高磨中间，夏天行车按标准充气就行。此外，轮胎超期服役夹杂异物也是爆胎的元凶，定期检查，按时保养比什么都管用。
0: 大家看，这就是轮胎胎面轮胎磨损的标记线，磨到了这个标记线，说明这条轮胎已经到达了磨损的极限。这个小三角就是轮胎胎面与胎墙夹角处的轮胎磨损的标记线。
1: 驾驶人应定期检查轮胎，磨损到标记线必须及时更换，千万不能带病上路。另外，每条轮胎都有使用寿命，超期服役会大幅增加爆胎风险。
0: 我们一般的轮胎，它的从出厂的使用寿命是4年，行驶的公里是8万公里，长途货运的车辆和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这些车辆，它这个更应该严格的遵守这个轮胎使用的这些标准和轮胎使用的要求。
1: 那么轮胎的生产日期怎么看？答案就写在胎墙上。
0: 大家看，每条轮胎上都有一个4个数的一个标记，像这条轮胎写着2024，那这2024可不是2024年，它后面两个数字表示的是年份24年，前面的两个数字表示这个年份当中的第几周，20。那也就是说，这条轮�胎是2024年第20周生产的，所以这就是轮胎生产的日期。那么如果说按4年来讲，到了2028年第20周，这条轮胎就达到了它使用的保质期。
1: 行车中也要注意用车习惯，别超速，少蹭马路牙子，尽可能减少轮胎与障碍物的剐蹭碰撞。
0: 像有些驾驶员在靠边停车的时候和马路牙发生剐蹭，这些都会造成轮胎胎墙的损害。
1: 驾驶时还要学会用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来感知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0: 轮胎在爆胎之前往往会出现鼓包，如果轮胎胎面，也就是着地的这一面出现鼓包，那么它在行走起来会在路面当中有一些像敲鼓一样的发闷的咚咚咚的敲击声。那如果扎了钉子了，在路面当中会形成清脆的敲地的声音。那么如果胎墙起鼓包了，那么它会出现偶尔的有一些带风哨的声音。
1: 发现这些预警信号，应就近停车检查，千万别硬撑。轮胎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出发前多看一眼，路上就能多一份安心。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宁波余姚的某个路口附近，一名男子骑车摔倒之后被压在了轿车的底盘下，急需救援。那接到报警之后，当地交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施救。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一辆叉车插在车辆底盘下方，慢慢抬起车辆，缓解男子被压的重量。随后利用液压顶杆对轿车底部进行顶起。经过5分多钟的处置，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并由现场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因救援及时，受伤男子除了头部、手部受伤外，无生命危险。据了解，事故原因是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不慎摔倒，右侧轿车避让不及，直接将其压在车底，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2: 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固定车位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云南的车主张先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出差回来，法拉利跑车竟然变成了一辆花脸猫。那么到底是谁对他的爱车下了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4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剐蹭，玩得不亦乐乎。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映像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表示，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然而在民警组织的2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4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2: 近日在广州番禺区的侨兴大道，一辆停在路上的小车冒出了白烟，随时有起火的危险。那危急之际，在后方驾驶着公交车的屈师傅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果断出手相助。那么最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前方有2辆白色和黑色的小车停在马路上，其中白色小车的车身不停冒着白烟。事发时，屈师傅正驾驶着公交车途经该路段，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当时公交车上还有多名乘客，屈师傅见状马上向乘客解释，并拿起驾驶室的灭火器，就二话不说冲下车，走向冒烟车辆。眼看险情得到了控制，屈师傅也默默走回公交车上继续开车，整个过程不过2分钟左右。
2: 近日，江苏南通的丁某等7人驾驶着电动两轮车在隧道内轰鸣疾驰，并且随意的停靠维修，给过往车辆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这7个人也因此被警方依法处置。我们了解一下。
1: 晚上11点，丁某等一行人驾驶无牌非标电动二轮车上路，途中几人不仅违规进入色源路隧道，还在隧道内随意停靠就地修车。色源路隧道车流量大，车速快，车辆在隧道内随意停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2: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我们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
4: 这里是凌晨4点多，复兴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却把安全行驶的注意事项抛在了脑后。这会儿，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而来。 事发之前，一辆大货车沿着中间车道正自北向南行驶，它走得较为平稳，可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这位司机并未注意到前方行驶的大货车，躲闪不及之下，厢式货车的右前部严重追撞到大货车的左后部。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遭遇了重创，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而右侧车门更是变形严重。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对于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顾忌。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了一起。上午十点多，在万柳桥上的三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一辆白色小客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而且他们撞得非常严重。仔细看看，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后保险杠被撞毁，而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撞击中向上掀了起来。估计几分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车在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当时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面的出租车。严重的事故现场再一次说明，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行驶中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到险境当中。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四环的双新桥下，从画面中看，一辆出租车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辅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突发的事故
5: 表现，佛得角这个以前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遥远、很陌生，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名字的国度，也收获了众多中国观众的关注。在今天的这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之前，本台记者专访了佛得角驻华大使。
6: 正在火热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诞生了本届的最大黑马，人口仅有50多万的佛得角首次亮相世界杯正赛就顽强逼平西班牙，他们的坚毅表现也是圈粉全球球迷。
7: 今天我们来到了佛得角驻华使馆，对话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听他聊聊足球，谈谈他的北京故事。
8: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erformance, the great performance of the Sharks, the Blue Sharks. Or yeah. We are a small team, small player country, but we have a big heart.
6: Yes.
8: And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s okay. Let's go. Oh la la.
6: Oh la la.
7: 说起在北京的生活体验，大使也满是好感，十分喜欢这里的生活。
8: My family and I, we love the Chinese food. We lo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in the China. Look at me.
6: Yeah.
8: That's good.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a big country and a wonderful country.
9: 刚才的新闻热血沸腾哈，但是呢，世界杯现在激战正酣，一边全世界的球迷啊热血沸腾啊，特别是到了我们周六周日可以熬夜看球，另一边呢，咱们也不是扫兴，安全这根弦啊不能放松。近日交警在夜查当中呢，接连查获了39名酒驾醉驾的司机。
5: 在丰台区的万丰路，一名女司机被查出了涉嫌酒驾，但是她却坚称自己根本没喝酒，一起来看看。
10: 你吃的什么醉虾呀？
11: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0: 拿什么酒腌的呀？
11: 弄白酒。
1: 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一辆小客车被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闪亮起来。
11: 刚吃完饭，在那边吃的醉虾，说上这边换个地方吃饭，就上对面来吃饭，然后他

0: 但是在捡漏的过程当中是捡了一个大漏，这说的是人，说的是情感，
1: 不能是几件文玩的东西，还是要看人，要展现人性。所以呢，其实这部剧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纠葛。
2: 虽然是很正的一部戏，但是它会用很新颖的手法呈现在观众面前，整个剧情里是有打戏，有动作戏，这个在话剧舞台其实就不多见。
3: 皮毛就是知道一点点，或者说有一点兴趣，但是真的还没有进入研究啊什么的啊。
4: 收藏的爱好，实话是肯定没有，因为这玩意儿捡漏我没那个水平，经济达不到。
0: 我们家画画的人比较多，所以通过这个，因为古玩王里这个字画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切入口，所以了解一些。
5: 完全不懂，完全不懂啊！我但是会有这样的好朋友，比如跟那个程如啊，包括我跟那个马克都先生啊，都是很好的朋友，就时不时的会问一问。
6: 哪怕是就是家具，哪怕是说是现代的模仿古代的那些家具，我都喜欢。我对你有那种特别有历史的东西是有兴趣的。
4: 其实我平时你看愿意收藏点小玩意儿，小核桃啊，对吧，文玩核桃啊，对吧，这个去涞水淘啊，人给对好的就觉得自个儿捡漏了，大概就是这意思。
3: 好像不多，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踏踏实实的低埋头干的那种，所以每一个所得基本上都是自己努力换来的。
0: 你奇怪，我呢从来没捡着过什么漏，我的每一点所得，不管是具体的一个东西，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哎呀，都是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最后才勉勉强强获得的。
6: 你比方说，现在排这个话剧就是捡漏。我们这个戏啊，建组了好多好多趟，但每次我的时间都不行。正好这个是我两个戏，上半年两个戏，正好杀青了，我正好也有空了，所以这个漏我就捡上了。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对，我刚才

0: 日前，任素汐在深圳举办个人演唱会，唱到结尾，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1: 送给你，送给我。

0: 素汐提到的悟空是谁？他和任素汐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其实悟空并不是齐天大圣，他是一只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流浪猫。2024年10月的某一天，一个叫赵硕的旅行博主在新疆的旅途中遇到了这只流浪的小猫。
1: 好可爱呀，大圆脸。老夫看你如此可爱，虎头虎脑，你起个啥名呢？给你起名叫悟空吧，72般变化，72条姓名。
0: 此后，赵硕带着悟空骑行，穿越雪山、戈壁等自然景观，通过短视频记录一人一猫的旅途生活。悟空因灵性表现和可爱形象迅速走红，几十万网友每天蹲点等更新，相关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超千万，网友称其为治愈系电子小猫。然而2024年底，悟空被发现疑似遭遇人为伤害，遗憾去世。
2: 7点4分，赵硕跟着定位器轨迹，最终在南边三岔路口往西200米的国道上发现了悟空的尸体。从赵硕拍摄的画面中能看到，找到时悟空静静地躺在马路上。

在悟空离世后，许多网友自发使用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制作悼念混剪视频，这首歌因此与悟空的记忆深度绑定，成为网友表达怀念的专属旋律。

任素汐的这份温柔共情打动无数网友，万人合唱的温柔让评论区被悟空晚安刷屏。这不仅是对一只小猫的悼念，更是跨越物种的温暖连接。原来最戳心的从不是华丽舞美，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悲悯与真诚。

0: 对吧？世界上有那么多音乐，我寻找到了这个朋友的声音。
1: 有人说每次难过的时候听到你唱歌的声音吧，就会觉得你很温柔的在旁边安慰他。你认可自己有这样，就是自己的声音有这样的治愈能力？
2: 我每次看到这种评论是我觉得最值得我做的这所有的时刻，就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比如说有人说我今天心情不太好，然后听了这个歌安抚了我的心情，哎呦，我就会觉得自己很棒。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我表达我的，大家吸收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毕业季来临，这也是租房的一个传统的旺季。而租房的坑啊，我们之前可是说过不少了。那观众王先生给我们打电话，也想通过我们栏目啊，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个他刚刚踩过的坑，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豆各庄乡，然后是柠檬小公寓。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人都向我们反映了，最近他们遇到一个非常糟心的有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1: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2: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当时是在一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1: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2: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
2: 对对对，
1: 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
2: 是
1: 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
2: 对对啊，
1: 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2: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那么交房租。
1: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2: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1: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2: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这会儿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1: 就在柠檬小草2024

0: 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1: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0: 低多少？
1: 低于将近1000元。
0: 一个月低1000块钱？
1: 对，
0: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1: 对，
0: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1: 是今年3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这边兄弟有一个房子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便宜，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但是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2: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1: 对，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是我原先是一个小员工，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0: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3: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3月6号至2027年3月5号，共计是一年的一个时间。
1: 对，和一个月4000元。
3: 四千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多少钱？
1: 3月1号我就付给他第一期租金。
0: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1: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没有，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3: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1: 微信转账。
2: 你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3: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1: 3月到6月的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4: 王先生告诉我们，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啊，可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这位黄某啊，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方面催缴。那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3: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5: 我是过完年3月份吧。
3: 过完年3月份。
5: 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3: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5: 对。
3: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5: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3: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5: 对，
3: 写的叫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5月13号10点，上午的10:08。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你的小程序系统里头
5: 没有？
0: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1: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敷衍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就是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2: 是我在开车， 因为我连在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连转换。
5: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6: 对，
5: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哎，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7: 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聊天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0: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
3: 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5: 没有，
3: 从没接过，
8: 发微信都不。
3: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5: 我5月底。
0: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
3: 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1: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干，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他说哎我来了，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20-30万的房租。
0: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的，而就在入住期间，黄某也帮助大家协调了不少事情，
7: 所以他种种迹象我们就完全他相信他是一个这儿的一个工作人员嘛。要不是他怎么能有密码能进门，能
5: 然后我们
7: 还他还能调动这儿的保洁，能调动这儿的维修，
3: 还能调动保洁维修。
7: 对，
3: 这是怎么说呢？
7: 我那儿坏过一个东西，入住完这个杆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来派人来修，结果就是柠檬的物业
3: 就过来了。
5: 我这也是，就我新入住的时候，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房里的各个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齐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7: 后来我朋友往这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有问题。
9: 我那个交钱呢是3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3: 带您还看过，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9: 看的是三单元。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3: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个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一共这个在职人员只有5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这个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批人。
3: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寓官方有过联系呢？
5: 这个东西模糊化，
3: 对，
5: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能圆得回来。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也有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4: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7: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3: 还在寻找客源。
7: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10: 对，是5月29号还是30号来着？
7: 对，
10: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
7: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10: 看着他带人看房，
3: 还在带人看房。
7: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
6: 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0: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一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

0: 一名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公示公告。
1: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0: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1: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的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0: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2: 对，
0: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公示公告，是吧？
2: 对，而且我们也从事不过。就是想象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没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0: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你好，你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1: 你好。
0: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3: 我帮您找一下我是负责人。
0: 可以，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4: 您现在可以开了。”
0: 啊，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4: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
0: 对。
4: 关于就是租客想要了解的这些情况，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都是同一个事儿，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包括如果是客户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些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把这些事情全。这个派出所里面已经说完了，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0: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公寓方的关系提出疑问。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的密码？
3: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所以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啊，法律如果说查出来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0: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3: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5: 有没有收到过？
0: 就收到过一分，他
5: 就是从
3: 具体的
5: 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
3: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OK， 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啊，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谁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0: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部分的租户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3: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了之后，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有部分让步，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0: 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
3: 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6: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视情节轻重将会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0: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7: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去交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0: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遍笔录。
1: 哦，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进展？
0: 没有，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我们一个答复。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
1: 嗯，
2: 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
1: 嗯、
2: 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
1: 嗯，
2: 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
1: 嗯，
2: 啊，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
1: 嗯，
2: 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单亲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
1: 嗯，
2: 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关注这个事情。
3: 截至发稿啊，警方暂未向媒体透露相关事件的进展，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危旧楼改造，这是咱北京城市更新中的重点民生工程，改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记者呢日前是走进了北京市丰台区一处危旧楼改造现场，新技术赋能，老楼换新生，居民们也直呼啊，说像是在变魔术呢。
4: 丰台开阳里19号楼，3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十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
5: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4: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5: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6: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5: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6: 原汁原件啊，原汁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4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5: 真棒，
6: 两个世界了。
7: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4: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5: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2天再来，一下见着3楼了。
6: 啊，
5: 这也就是相差1个月1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1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4: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8: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呀、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4: 细致不止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8: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4: 新家建好了，
6: 好亮，
4: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1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5: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3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4: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做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
3: 刚刚的这篇报道啊，其实就是在生动地诠释着何谓安居。那看过了丰台区的变魔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城区的变形记。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近年来西城区呢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在央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破解政策落地难题，寻找解决办法，同时呢还用绣花功夫开展平房街区的创新设计，让平房街巷也焕发出满满的新活力。
9: 以前呢，一洗东西水一多，往下流水不畅，最后严重的时候就流不动了，啊，没办法，那就叫物业呢去拿疏通剂疏通一下。
10: 77岁的居民李志强家住玉桃园二区北苑华能小区，作为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老人如今最欣慰的事儿就是家中锈蚀多年的下水管道全部换上了新的。以前下水管动不动就堵的老毛病，这下彻底解决了。老人所居住的华能小区产权单位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由于前些年央企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政策空白，改造资金没有办法落实，导致项目难以推进。面对这样的难题，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最终摸索了创新的双纳入解决方法，
11: 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也同时呢纳入华能集团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资金呢由他们出，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小区后期的招投标以及日常监管难题。
10: 资金问题解决了，后期的工程推进起来就快多了。随着上下水管道主体外立面、道路微循环陆续完成改造更新，华能小区也成为全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9: 资金到了以后马上就改了，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都换成新的，下水痛快了，那个心里也痛快了。
10: 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姚江胡同，37岁的杨千池近日刚刚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共享空间。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大人小孩都可以零基础学习钢琴，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畅谈音乐、交流心得的创意空间。
12: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的这个氛围，因为以前我在琉璃厂长大的嘛，所以我上学什么老是能路过这儿。然后我一进来一个院，觉得，哎，四合院也能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特别的新鲜，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块入住。
10: 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姚江胡同，因清代浙江的余姚会馆而远近闻名。2022年启动集中改造以来，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旧胡同的空间肌理，同时陆续引进花店、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等新兴潮流业态。空间更新了，环境变美了，老建筑、原住民、新业态彼此相融，形成了和谐宜居、活力满满的共生街区。
13: 所有的原材料、原工艺，包括它原风貌，其实我们都是保留的。改善的是基础设施，提升的是整体风貌。
14: 改造以后呢，整个环境变了，也宽敞了，整齐了，所以现在感觉挺舒服的。
10: 截至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15-5期间还将继续推动改造项目445个。与此同时，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平房院落的精细化改造，近5年来已开展申请式退换租项目21个，累计腾退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文化空间、人才公寓、新消费场景为主的老城街区新面貌。
3: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就业就是安稳生活的底气。在西城区，人力社保部门呢积极发挥基层就业服务站的作用，实现了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进一步打通了就业服务末梢，有效解决了居民就近求职、大龄人员再就业的现实困难。
15: 上午10点，庞先生来到家附近的陶然亭街道就业服务站，打听一下自己找工作的最新进展。庞先生还不到30岁，已经失业1年多了。前一阵儿在居委会登记了个人信息后，就盼着能早点找到合适的活儿。负责就业帮扶的服务专员今天就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6: 正好呢，咱们辖区有一个人力资源公司有一个招投标的一个岗位，同时呢，我也把你的相关情况，也向这个企业介绍了一下。正好呢，我今天约了他们的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过去见个面，聊一聊，您看怎么样？
17: 好。
15: 随后，服务专员朱佩珍带着唐先生来到南华东街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见到了管招聘的负责人。结合唐先生之前的工作情况，公司决定为他安排业务拓展专员这个岗位。3个月试用期之后，工作合格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了。
17: 没想到这么快就按照我的这个需求给我介绍了合适的公司，然后今天来到这公司看了一下。

0: 也还挺满意的，特别期待能来这个公司上班，摆脱失业的困境。
1: 在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林先生正在慢慢熟悉手头的工作流程。今年刚满51岁的他，就住在旁边的茶马北街社区。前一段时间一直赋闲在家，让他非常焦虑。知道林先生的难处后，街道就业援助中心四处牵线对接，最后帮他争取到了政务中心行政助理的岗位。
2: 考虑到我年龄也比较大了，就业比较困难了，这样的话给我提供岗位，我现在正在学习中。
1: 得益于广外街道推动成立的容易易办、社银通、政务驿站，这里把政务、人社、医保等各类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面向基层群众的就业服务站，可以帮忙对接企业岗位，给失业人员牵线找工作。为了让林先生早点理顺工作思路，这几天服务站人员带着他深入辖区各个社区，挨个对接社区工作人员，方便今后开展工作。
3: 每次做的表呢，需要怎么完善，需要怎么跟进，都跟大哥联系。
2: 我非常珍惜街道给我的这次工作机会，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去工作，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4: 我们的就业服务站点也可以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些低息的小额的贷款的这个帮扶。
1: 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区、街、社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配套200多个社区服务点位，实现全区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形成一刻钟就业服务圈的完善体系。
5: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我们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韩淑平，要寻找朋友赵玉平，1977年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说其爱人呢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说赵玉平家呀原来是住在前门西河沿，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这位是石远春，要寻找他的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了，原来呢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里呢住在花市，结婚之后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帮忙寻找。下一位是王志强，寻找他的老师冯淑英，说本人呢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啊当时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啊帮忙寻找。
6: 爱生活，每一天。
7: 老兵叫，他们究竟藏在哪儿？发冰票，高温补贴不能少。蓝色琉璃，明朝的冰箱颜值究竟有多高？古代冷饮，那时冰块用处多。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老北京冰窖走一遭。
8: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9: 妈妈，去博物馆里我们不看文物吗？
10: 那你看什么？
9: 哇！
11: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2: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1: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我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2: 嘿，你看，
11: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1: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2: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吗？哼，

0: 患者颈部、背部还有侧身。
1: 上起延髓，
2: 下边你看这个视状位到这的话，一直到胸上，你看这全都是。你这个这么长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就等于有脊髓的地方就有肿瘤，比脊髓还要长，
3: 肯定是以生命危险。
4: 手术不做的话，我也坚持不了几年。我就希望你跟妈妈沟通一下，把这手术做了。
5: 只要你不担心，我一定坚强，你放心。
6: 我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可惜。当时的一个镜头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就拿着手机看着他妈，说我要做，哎，所以就。
7: 别哭，没事啊。做完手术，咱也找点平安，咱俩也回家啊，妈妈带你回家，是吗？
5: 妈，我爱自己。
6: 那么命运是不公平的，我当时就看到这个孩子，就一定想办法，应该把他救回来。就跟自己孩子一样，谁都要有孩子，对不对？
1: 所以这个呢是两个，一开始他发现觉得头晕啊，胳膊不好啊，
6: 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有可能是深渊，那没有办法，相信科学，想尽办法拯救这个生命，也许过了这个坎，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生命。

0: 除了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15岁的彬彬还有严重的脊柱侧弯。
1: 这个差点，左手差。抬腿，使劲抬，伸直了抬。
2: 是先发现的侧弯，后发现的肿瘤，是不是啊？
3: 对。
0: 范涛，散播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中心主任。让患者收住院，意味着要把病治好。可是这一次，范主任不确定能不能给彬彬这样的承诺。
4: 脊髓的病为什么不好治？因为这个病人啊，一旦生活质量不好了以后，生不如死。脊髓的并发症是非常可怕。这么多年来，我的精神压力还是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你把你的技术提高了。5年之内，我们一共大概做了180例髓内肿瘤，超过20多公分的，那么只有几个。这种长阶段的脊髓肿瘤，在处理上还是很棘手的。
1: 然后我吃饭都狼吞虎咽的吃，有的时候我吃的时候还看看电脑。
0: 即便是吃饭的时间也不能放过，反复查阅资料，寻找治疗的突破口。这个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合并脊柱侧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录和参考。范主任试图尽快找到最佳的医治方案。
1: 其实这个很长啊，这个一直到胸12都有。
4: 现在这个小孩这个病人呢，脊髓里边呢，他这个髓内肿瘤最长了，脊髓外边呢，脊柱侧弯又很大，所以这要求一个医生呢，你具备脊髓内肿瘤手术，同时还要具备侧弯的技术，所以这个呢，就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实际上是2个高难度4级手术的叠加。
5: 我不想。您先别太激动，手术难度是很大，但先别激动。然后呢，咱先要不然先做一些检查，看看咱们这个手术的可行性，好不好？
3: 做下来这手术得需要多少费用呢？
5: 怎么着也得几十万，你得做好这个心理还有经济上的准备，好吧？
0: 彬彬的妈妈44岁，5年前丈夫不幸心脏病去世。

0: 此后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高昂的治疗费用对于彬彬一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为了拯救彬彬的命，彬彬的妈妈必须尽快凑齐手术费用。
1: 不能也是真实的，毕竟有三哥什么时候没的，你自己带着孩子，你享受低保生活。
2: 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个证件什么的？申请过没合格，这个重照的，这个不合格，都哪项不合格告诉我了。
3: 这是家庭情况吗？
2: 这个就是整错了。
3: 对呀、
4: 整这玩意整的不难的，你听着。

0: 现在都1700多了，这是刚第几天的，欠这么多钱，要住的话不得住一个月能出院吗？不好借了，筹多少完了看看完算多少，先把医院的欠7万多块钱都写保证书了，你咋地得还上。
1: 3年来，由于脊髓内肿瘤的不断压迫，导致了冰冰的脊柱严重侧弯变形，并且压迫了多个髓内神经，造成激素紊乱。冰冰日渐消瘦，从170斤的胖小伙变成了现在的98斤。
2: 活了2个多瘦一斤，就是近这3年，一年比一年瘦，一年比一年瘦。我就觉得这么严重吧，那时候上初一时就领着出来看就好了。
1: 肿瘤的日渐长大，再一次让冰冰出现了一连串的并发症，四肢无力，瘫痪在床，就连上厕所都不能自主完成，手术迫在眉睫。
3: 从上面就开始了，这胸一、胸二、胸三，这都有增强，真得全都切开，那这个范围就大了。我还是积极一点，我是希望连矫正带切除一起做。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术计划，上边我觉得一直得开到延髓栓部，所以这个栓部相对来讲这个并发症太大，因为做完了以后会影响呼吸，所以我就说这个栓部下边开到了。
4: 帮我看一下能不能调配一些血，好吧，谢谢。
5: 宋老师，那个明天啊需要用6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还有800的浆，凝血比较多，
6: 拼一把吧，就那个啥。

0: 上
1: 了。
0: 这
1: 上墙了。啊，那个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冰冰，别怕啊！
2: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在等你啊，听见吗？
3: 参与这台手术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紧绷着神经，这不仅是彬彬的救命手术，也是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团队面临的重大考验。手术不仅要切除45厘米的超长髓内肿瘤，同时还要对严重的脊柱侧弯进行矫正，这相当于是两个超高难度手术的叠加，意外随时发生。
4: 胸部得矫正了，
5: 胸部要矫正，
4: 矫正，行，侧弯很厉害。
3: 脊髓周边血管与神经密布，如同一张交织的网，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血管和神经难以挽救的损伤。因此，整台手术不仅配置了心脏血压等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还需要监测神经损伤的专业设备。为了防止大出血，麻醉科孙主任亲自坐镇，为彬彬开放了多条静脉通路，以备随时抢救。
1: 快点去睡觉啊！
6: 深呼吸。
7: 患者呢，手术呢是采取俯卧位啊，说白了就是趴着做手术。那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个心跳骤停的话，那抢。

0: 救起来是非常棘手的，
1: 手术的强度也很大，技术条件要求也高，麻醉也要求高，这是一个团队配合。
2: 烧纱布，
3: 麻醉师傅开了啊。
4: 肿瘤从大脑延髓区域一直跨越到腰椎，整整45厘米。医生需要在彬彬的后背切开巨大的创面。
3: 上走，往上走。
4: 如何避免大量难以控制的出血，是这台手术成功的前提。
3: 我一定要保证它一开始出血就少一些。哎呦，
1: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分段、分层切开。颈段、胸段分层，按照解剖层次把它切开，先做上面，根据病理的结果来再决定手术的程度和手术的这个范围。
4: 45厘米的肿瘤被分成两部分，逐一切除。第一部分是位于头颈交界处大脑延髓区域。
1: 延髓的手术，它影响到了心血管的系统。那没办法，手术是风险极其的高。
4: 延髓靠近大脑的生命中枢脑干，切除这个位置的肿瘤必须非常小心，任何微小的抖动都会造成脑干的损伤，直接导致彬彬呼吸和心跳的暂停。
3: 来来来来，纱布来，快来！
1: 这个延髓这一段是会有突象，比如心跳骤停、血压升高。延髓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是生命这一段。
3: 来，好，稍微低一点，床低一点，来，这样的，歇一点，坐一点，吸一点，坐一点。
4: 随着手术刀的深入，靠近延髓的肿瘤一点点地被剥离出来。
3: 哎，不行不行，特别痛。
4: 这时心脏监护仪突然报警。彬彬的心率斗转之下，心脏突然骤停，手术立即被叫停。
3: 跳了，跳了，赶快停啊！
5: 不用，没事没事，我不动了。
3: 赶快赶快，

0: 这么大个瘤子，这么危险的瘤子做完了，第一步相当命薄，
1: 有可能我们到最后一场徒劳。你要有思想准备，往前走没有问题，但是往前走前面不一定都是平坦的。
2: 别哭，没事啊。
3: 妈妈，我爱你，谢谢你。
2: 奶奶，我也爱你。
1: 一下就不跳了，赶快赶快。
4: 由于手术是俯卧位，无法进行按压抢救，麻醉科孙主任紧急为彬彬注射强心药物，并在胸侧试图按压，

0: 好了，
1: 现在恢复正常了，现在随时注意心率变化。
2: 我不动了，你随时送羊羊，我说刚才吓人。
1: 啊，刚才挺吓人的。
0: 马上就人就有生命危险，那再超过两分钟、三分钟以上，那就脑死了。来，再稍微大点的去。好，拿走。
3: 这个啊，放在这个，放在这上面哈。
0: 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胸椎，中胸段的脊髓很细，手术中间会有一些心率、血压的变化，就怕影响到它的下肢和大小便的功能。来，给我吧。
4: 第二部分的肿瘤位于胸椎和腰椎区域。

0: 通过吸引器的辅助，缓慢地将肿瘤逐一破碎。
1: 听到，快快快，海绵棉片来，吸吸，你看你那个吸引器。
0: 经历了9个小时的艰难切除，彬彬体内这个罕见的45厘米长的肿瘤终于被清除干净。
2: 来，你公司探子，从头给我一把，啊。
0: 清除肿瘤完成后，马上就要进行第二个脊柱侧弯矫正的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在骨关节位置植入钛钉，然后用特殊材质的钛板对变形的脊柱进行矫正。植入钛钉需要在骨骼上钻孔，极易引发大出血。
2: 5540啊，来。
3: 2个4级手术是一个叠加，
4: 这样。
3: 那么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会讲了，就是说，是不是分开做能好一些？但事实上，这个分开做的时候，这个绞刑不如第一次做绞刑舒服，绞刑的快，因为它有瘢痕有愈合，反倒对绞刑不好。那么像我这第一次打开了以后，而且把椎板和脊柱拿掉，把肿瘤切除以后啊，这个椎体的复位要比正常情况下的常规的复位制钉的准确率也会高一些。你看我手术中间都是徒手制钉，徒手制钉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快制钉的速度，减少术中出血。
2: 摇滚旋转。

0: 林爹，嗯，别怕啊，
1: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外等你啊，
2: 加油。
3: 就怕不够啊！
4: 啊，
3: 这个地方，看来一点点。差不多。
5: 数学技术绝对要求比较高，24个钉子我们有一角 CB， 全都是通过解剖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解剖制定，准确率我觉得至少在90%到95%以上，准确，快速完成。
3: 这个长不长？
5: 基本上我们动的是节。
6: 为了减少出血的发生，快速置入钢钉。范主任在术前就为彬彬做了1:1的 3D 骨骼成像。
5: 然后复位，你就准备连接开。
6: 一多对彬彬的骨骼准确还原了 3D 模型和往日上百次手术的经验，范主任开始徒手置入钢钉。而这个过程的危险程度让同台的其他医生非常紧张。
3: 来，我来，那边很难了。没事，
7: 就把这上面这个。完全采取徒手制钉的方式，这个很考验手术医生的经验。骨钉如果穿透了咱们的这个椎体，啊，打到外边去吧，可能会伤到一些血管，引起大出血，还可能伤到胸部和腹部的一些脏器，会有很大的风险。
3: 再来，还得。拧这个时候小心了。先把镜子给你吧，好吧。
7: 对，好了。

0: 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需要经历三个康复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要保证拔管，如果他呼吸回不来，一直呼吸机呼吸的话，那这个病人是生命是得不到保障。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伤口完全愈合，不能有一点点感染，稍微有一点点感染就可能危险到生命。
1: 此后彬彬还需要漫长的恢复，克服呼吸关、感染关、受损的神经康复等诸多挑战，才能够脱离生命危险。
2: 首先是在 ICU 啊，重症监护需要脱机、脱离呼吸机还有拔管的一个过程。那从 ICU 转出呢，还要经历一个术后卧床的感染，还有肺炎，还有泌尿系感染等等的一些考验。
3: 慢点啊，
4: 能得劲吗？得劲啊。嗯，嗓子咬的还难受吗？啊、哦。

0: 呀，饿了。
1: 这个发生了，刚翻完。

0: 度过了这些考验呢，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那康复中呢，还有经历药物的康复，还有一些功能锻炼、手法康复。
1: 你别操心了，
2: 术后状态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也能动弹动弹了。真想先给妈妈个拥抱。
3: 越练越好。
4: 加油啊！现在下一步就是慢慢能站，站之后得慢慢一步步来，就得慢慢走呗。
3: 对，哎，
5: 非常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0: 这种病有的是活不过16岁的，
1: 恶性度特别高的，复发率也特别高，5年生存期很少。
2: 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0: 我不想说。

0: 林炮，没事吧？怎么了？
1: 你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和健康。但是啊，不知道怎么了。
2: 要告诉他是平嫂，别忘了。
3: 16岁的小凯刚刚遭遇了一起车祸，在全身检查时，肾癌两个字打碎了一家人宁静的生活。
2: 这个病那个病呢，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4: 他说这种病有的是活不过16岁。
3: 1.9米的个头，看不出他只是个00后的学生。看似无忧无虑的他，却迎头承受着命运的打击。
1: 肾癌的一个特点，早期很难发现，但是呢，肾癌一旦进入晚期以后呢，放化疗效果很差的，不要说5年生存期，3年生存期都很有限，超过10%的都不多。
3: 如果任由癌细胞发展，随时可能威胁生命。而最让医生感到吃惊的是小凯患病的年龄。
1: 我们说肿瘤是一个老年病啊，都是40岁、50岁以后发病率才逐渐增加，但是16岁的这是第一个。
3: 哪怕是对于已经做了30年泌尿外科的医生杜鹏主任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而罕见就意味着危险。
1: 一旦不能手术肿瘤完整切除的话，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所有的药物都是延长生命。
0: 你看这整个半身是有压的，这样
4: 对，
1: 它并没有血尿，这是输尿管。你在这个地方一个瘤子，你怎么保肾呢？
4: 对，没法保肾。
1: 它这个肿瘤长在肾脏的外周，或者上下棘，或者没有长在这个肾门的部位，那我们完全是可以借助外科手段，只切肿瘤，完整的把肾肿瘤切除，然后把正常的肾脏组织尽可能的去保留。它偏偏就长在这个肾脏的中间。
3: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小凯肿瘤的位置十分特殊，压迫了肾脏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基本上没有任何保肾的可能。16岁的小凯就要失去一个肾，而家人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2: 具体是什么，现在还

0: 还不能就是准确的说患哪哪些疾病呢？
1: 他年龄太小了嘛，应该这个时候就是，哎呀，玩闹的时候。杜院说：“这个都是50岁、40岁以上的嘛，他要那个时候得这个病，我也没什么。但他刚16岁，还有很多就是路还没走，很多风景还没看。毕竟是两个器官嘛，少一个器官对他来说，会不会影响他什么？现在只能只要保住他性命，我就真的就。
2: 而现在对于哥哥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让小凯接受必须切除一个肾脏的现实。
3: 对你咋着都得切，不要有那种想法。
2: 但是小凯的表现却比他想象中镇定。
4: 越快越切住吧。
5: 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彻底的清除干净，就怎么治。我不想做一次失败的手术，直接把肿瘤切除。我就觉得要这样的话，就直接取根吧。医生不也是说了吗？这么多年一直靠右边这一个，左边这个他也没有用过。既然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那就当垃圾一样给它切掉吧。
1: 我给他植入的一种想法嘛，是我一直跟他说这个多肾，他一直没起作用。把它割掉就完事了。
6: 像你这种呢，16岁就出现肾脏肿瘤呢，它有没有背后的原因呢？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手术过以后呢，有可能会给你做一个基因检测。
7: 我不愿意把来一个病人就把他看成一个病人，应该把他看成一个患了疾病的人。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仅仅把它看成一个病人，不把它放到一个家庭中，不把它放到一个社会中，他所有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都没有了，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是不利于疾病的。
6: 就这个肾切了，将来右肾有没有可能长肿瘤？有。人在两个肾呢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做透析。透析呢它不是一个长久治疗。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0: 都是绝对的。
1: 我现在就给你解决了吗？
0: 你哥哥说，如果说将来六肾再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捐肾吗？你哥哥非常爱他。

0: 你好。
1: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弟好像有点难过，
3: 害怕吗？
4: 怎么了？你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怎么哭了？你害怕呀？
3: 嗯，我不怕呢。
4: 那你怕什么？
3: 你担心复发呀？
2: 我担心复发。
4: 那你担心什么？那人家给你做手术，肯定要把有的没有的都是原价都得说一下。不用害怕，啊！
5: 确实有这个病的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治疗，就是害怕，不是因为这个。我不想多说这个。
6: 做这个手术，他是不害怕，他是肯定是害怕其他的东西。
3: 我再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跟他说过，如果你的左肾拿掉了，然后这个右肾如果几年以后啊感染的话，我说这个放心，我说这个你都不用害怕，毕竟还有哥呢，还有家人啊，我们可以给你匹配吗？可以把这个肾给你吗？他心情看了一眼，挺不好受的。看我们受伤吧，应该是，就像我关心他一样，他关心我是一样的。
7: 哎，看见你的腕带，戴好口罩了哈。行，那咱走吧。该不是在这走吧？行吧。
8: 这台手术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杜鹏主任主导。
9: 你说顺利的是要建气腹腔，咱们腹腔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它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空间的，我们是要把二氧化碳冲进去，腹腔空间就出来了。我们手术没有空间是没法做的。
8: 小凯又接受微创的肾癌根治手术，要在左侧的腰部打三个小孔，将长有肿瘤的肾脏完整切除。肿瘤切除后，通过病理检测才能得知小凯肿瘤的恶性程度，而肿瘤恶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他手术后的生存概率。而肾癌根治手术的重要一步就是无瘤操作，也就是说在手术中不触碰瘤体。
9: 尤其肾癌它有个假包膜，肿瘤它成一个膨胀式生长，肿瘤细胞对外周产生一个压迫，这种压迫呢产生一个慢性的纤维化和炎症，形成一个假包膜。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肿瘤和正常肾组成的一个界限。
8: 保证肿瘤薄膜的完好就是手术的关键。
9: 这个膜不破的话呢，那种肿瘤细胞在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出来的机会几乎没有。如果这个膜破了，那就有可能这个肿瘤细胞会散落在我们手术的创面周围，很快就会复发。
8: 一旦有复发的风险，小凯下半生的生活就会永远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之中，而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肾移植拖累自己的家人。小凯是个00后，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自己的生活，而哥哥也经常从网络的片段中推测弟弟生活中的点点细节。
3: 我一开始也不玩，就是为了看他发的东西，我下载了一个。
9: 所以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尽量呢保证这个肾脏的完整性，就是切肾不看瘤子，把这个整个这个肾脏拿出来以后装到一个袋子里面，就是避免在这个取肾的过程中它肿瘤细胞脱落了。
10: 后面还有一个动脉，
11: 对，就是 CT 上看这块小血管比较多。
8: 而就在分离肾脏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不好的预兆。
9: 这有个淋巴结，看了。
8: 在手术的过程中，杜鹏主任在肾门旁发现了一个淋巴结。
9: 这个淋巴结还得要给它清净。这个患者在影像学上是没有发现肾门的淋巴结的，但是我在手术当中发现肾门有个淋巴结。至于这个淋巴结是炎症还是肿瘤转移，我现在无法判断。
8: 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就意味着小凯肾癌的发展速度比想象中要快。
9: 给我们准备标本袋。
8: 杜主任把切除的肾脏放到专用的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拉出体外。而这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16岁的小凯为什么会得肾癌？有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需要判断肿瘤的性质，才有可能有答案。
9: 叫什么？

0: 手术做完了，我要让你看看这个肾脏。我们呢，这个手术过程中是不打开肾脏的。就肿瘤是完整切除。我现在呢，把肿瘤打开，不知道它这个肿瘤为什么怎么这么多钙化呀，特硬的是。
1: 然而就在肿瘤被切开的瞬间，杜鹏主任的表情却变得凝重了。
0: 这个肉眼观特别不典型，就不像我们最常见的那种病理类型。不常见的病理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恶性度特别高的，也有一种相对的恶性度没那么高的。看到，这就是这个瘤子。
2: 这么大？
0: 对，这种瘤子钙化很少见，所以我现在从肉眼上很难判断这个瘤子的性质，是一个什么样的肿瘤。我们要把它送到病理科做个化验。
1: 不常见的肿瘤类型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0: 恶性度特别高的五年生存期很少，我希望它是恶性度不那么高的一种肿瘤。这是一个肾脏中间，刚好长在中间，所以没法保留这个肾脏。好吧，手术很顺利，也没出什么血。
2: 谢谢。
0: 两个标本，肾及肿瘤，还有一个肾门淋巴结。
3: 很好，深呼吸啊，很好，眼睛睁开，都已经结束了啊。
1: 手术结束，但是还留下三个未解的谜团：是否发生了淋巴转移？肿瘤究竟是哪种性质？小凯为什么又会在16岁就得上要命的癌症？这些答案都要等5天后的病理结果才能揭晓。
4: 怎么样？
5: 挺好的。
4: 没事。
2: 我们家属还能再稍等一下啊。那现在手术做完刚回来，目前来讲最少6小时是不能吃东西喝水的。他不用一直醒着，但是呢，我们尽量在半个小时叫他一下，让他能回应你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防止麻药过深的。
4: 你说今天就没有这个事儿，那能不能取呢？
1: 等待5天出结果的病理检查，却迟迟没有音讯。
0: 咱们的病理报告出来了。
1: 在苦苦等待2周后，小凯的病理检查终于有了结果。
0: 这个病理报告呢，它告诉我们呢，它是一种特殊的肾癌类型，很少见的。它在肾癌中所占的比例就是1%-2%，本身这个瘤子恶性度是很高的，将来治愈的机会不好。
1: 检查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好消息，这种罕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
0: 我们检测到的这个基因的缺陷就是 XP11，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异常的突变，异常的突变导致这个肾癌的形成。那这也是他刚16岁为什么长了这么一个肿瘤的原因。
1: 而通过基因检测，终于找到了小凯年仅16岁就患上肾癌的原因。
0: 大致清楚了，对。但孙浩带到那边去拆线就行，我再跟孙浩的哥哥再去拆线。实际上，这种肿瘤的恶性度是非常高的。
5: 就是复发率，
0: 复发率也非常高的。总体肾癌早期的复发大约不到40%，也就是说它有60%的这种治愈机会，会通过这次手术。对，但一旦复发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果。那它可能生命是有限的。就很少有10%的人活过3年。那我们希望他不复发，希望他不复发。
6: 前方照亮你会
0: 一般就是是中晚期的，他的预期生命不会超过三年。
6: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4: 这也是挺知道最坏的结果。

0: 我肩膀。
1: 我现在做完手术，正在家休养。虽然我的人生阅历还很浅，但是面对生活的磨难，我也不会轻易放弃的。在不公的命运面前，我依然会成为生活的强者。我现在很好，我以后也会很好的，一起加油吧。
2: 外科手术是现代医学帮助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之一。
3: 不行，我不要做手术，你做一定可以吗？
2: 即便希望再渺茫，人们也愿意去尝试，去冒险。
4: 动用我们医院现在目前最好的这些设备，神经导航系统，包括显微镜，包括内镜，我们都应用上了，
5: 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们最低要求。
4: 不光手术难度大，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5: 感觉整个天就塌了。
6: 我们会照顾他一辈子。
2: 突如其来的厄运，万分罕见的病情，生命在疾病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4: 现在孩子已经出现很危险的状态了，如果要不及时处理，直接导致脑疝死亡。

0: 快乐。
1: 这个喜欢唱歌、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名叫彤彤，今年五岁，是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性格最开朗的小患者。然而，可爱的彤彤即将面临一场九死一生的手术。
2: 要抱抱你。
3: 够沉的，
2: 害怕吗？
3: 不害怕，
2: 真棒，
3: 你特别勇敢。
2: 肯定会轻轻的，你都没感觉。
0: 没有睡了。
2: 还真轻呢。
0: 对你就
3: 睡觉，
0: 啥感觉也没有。
3: 对，睡一觉就一醒
0: 就好了。哎，就在房间。
3: 好不好？
0: 好。答应了吗？
3: 你答应了吗？
0: 我答应了。
3: 好。
4: 病房里头这些个小妹妹啊、小弟弟啊，他们也有的比较严重的，然后也做手术，他就知道手术这一说了。
1: 从表面上看，彤彤和正常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然而仔细听他说话就会发现，每隔几秒钟彤彤就会不自主地咳嗽，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半年的时间。
5: 我是咳的，真的。
6: 你怎么样？你总这样吗？
5: 不是，以前不这样
6: 啊。现在呢？总这样吗？
5: 有的时候偶尔这样吗？
4: 他就是老清嗓子嘛，清嗓子，然后喝水的频率也多了。
7: 嗨，
0: 嗨，
7: 下午回去了，
0: 挂了。
8: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我说能控制吗？他说不能控制。
4: 之前就是他那嗓子，其实在我们那边就给看了一下，就是诊所看的时候就说是咽炎，开了药。开药吃了两周都不好，然后就上这边来了。
1: 除了频繁的咳嗽，彤彤的父母还发现女儿左眼也逐渐变小，即便用力也很难睁开，两只眼睛大小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0: 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呢，一说他吧他还是改就是注意着点儿，一说他那眼睛他就睁大点。
1: 在当地医院治疗后，彤彤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妈妈只好带着小彤彤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
0: 他不是嗓子不好，我就挂耳鼻喉；眼睛不好，就挂眼科。耳鼻喉那会儿查不出来问题，也建议挂神经科，然后眼科也建议挂神经科来着。最后就是到神经科，然后拍了个片子，然后就去急诊了。急诊就直接下病危通知了。
1: 经过 CT 检查发现，彤彤的大脑中长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肿瘤。
2: 做完 CT 之后，他整体的一看，尺寸大概就8.7×6厘米，这么大的一个瘤，
0: 就是位置比较那个寸，然后体窝比较大。比如说神经科专家给你看，然后可能也做不了这个手术。
1: CT 扫描结果显示，彤彤的肿瘤足足占据了大脑1/5的空间。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外科葛明主任，有着30年脑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也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巨大的肿瘤。
3: 这瘤子可能得有10公分以上都有，肿瘤是非常巨大，对一个小孩来说，这么大一个头，实际上是很大的了。咱就从这个缝隙进去，这个肿瘤的区域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大，钻得很深，全是肿瘤。结果肯定看不到，但是这种情况就是直角看不到的话，一旦那块有血管被撕裂了或出血，其实很危险，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是很大。
1: 根据肿瘤生长的特点，葛明主任判断彤彤长的是颅咽管瘤，一种良性肿瘤，可是生长的方式却极为恶性。他从大脑的最中心出发，将邪恶弥漫到安区，压迫到脑干，包裹了所有脑中的大血管。
3: 颅咽管瘤是这个从这个安区来长，向4个方向去长，侵袭的范围非常广。它现在这个瘤子包绕着咱们人脑的所有的大血管，这双侧中动脉、前动脉，包括基底动脉、双侧大脑后脑，它全都包绕着。如果说肿瘤不能一次全切除，那么它将来可能就会经常会复发，所以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1: 面对如此巨大、位置特殊、复发率高、愈后难以估计的颅咽管瘤，葛明主任只能尽力一试。如果不做手术，彤彤仅有5岁的生命，也许就停留在了今年的夏天。
4: 这个肿瘤，那么这就相当于在那个孩子大脑的中心一样。
5: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明天啊，重要的就是一个手术关，手术就如同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一样，有可能就是说碰到难以预料的情况。
4: 首先那个就是说那个输脓大出血
5: 风险是很巨大的，孩子确实是抢救无望。那你就手术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术后的电解质调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电解质的那个波动啊，又会造成脑组织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就意识就不清楚，有可能就出现癫痫。但如果说是大量的出血，那有可能就是得需要去开颅再进行2进攻。这种情况不光是你们不想见到，就是我们也不想见到。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对孩子就可能就就此醒不过来了，植物生存状态是有可能性的。我们只能说保证自己每一步的去做好，但对于孩子来说，将来能恢复成什么样，我们不敢给你做保证。只能说现在这一关还没过呢，没法给你提下一关的事儿。
6: 他这个就是做完手术的话，需要在 ICU 观察一下。
5: 对，术后转 PICU， 重症监护，然后看情况。签上你的名字，写上关系。

0: 上一周，然后约上八点半。
1: 我要相信彤彤，现在我不能乱，我乱了就全乱了，因为这个这是关乎整个家的。如果真的出了意外，我一直说，我如果真的出了意外，这个家真就碎成渣了。

0: 在神经外科病房，每一个即将接受手术的小朋友都要剃光头，彤彤也不例外。
1: 一会儿把你这头发绞了，你乐意吗？不乐意啊。以后绞了以后会长得更好看。一会儿呗。
2: 不要。
1: 对啊。
0: 五岁的彤彤对手术有了基本的概念，却没有丝毫的恐惧。
3: 你知道你手术怎么做吗？
2: 知道。
3: 咋做？
2: 你把脑袋拉开，然后呢，把那个小疙瘩取出来。
0: 但是对于爱美的小彤彤来说，失去头发才是令他伤心的事情。
3: 可以啊。
2: 妈好啊，
3: 马上好
2: 了。不要剪了，不要剪了。
0: 这是彤彤妈妈第一次感受到手术的来临，看着女儿乌黑的长发一点点的掉落，她只能不断的鼓励彤彤，也是鼓励自己。
3: 加油加油！点赞点赞，妈妈你点赞啊！
4: 她最喜欢臭美了，最喜欢头发，我平时都不让剪。
0: 刚刚剃完光头的彤彤还有些难过，可在他的世界里，不开心来得快，去得也快。
3: 喂
2: 喂，
3: 啊，吃完了，
2: 吃了不少，
3: 那你晚上自己吃，
2: 晚上自己吃，
5: 穿上衣服吧，去远处看看去。
2: 去干嘛呀？
5: 给你看看视力。
2: 你看啥视力呀？
5: 看看你的眼睛好。
2: 看啥？哪有眼睛？
5: 慢点啊！
2: 别人都不习惯了，你还以为我床都不会下？
5: 你倒挺灵活的。
0: 手术前，医生要确定彤彤两只眼睛的视力，尤其是彤彤的左眼，大小有了明显的改变，这意味着肿瘤对左侧的视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压迫。
6: 测一个，做一个那个裸眼视力和显微验光。
3: 嗯，先抓一走。
5: 哎，接着看，有一个字看见了吗？
3: 嗯。
5: 缺口从哪边？
2: 下。
5: 再从哪儿的？
2: 这边，是吧？
5: 来，再换一个啊。接着看。嗯，
2: 这样看不清了，刚才小点儿看不清。
5: 看我这是几个？
2: 一。
5: 这是几？
2: 一。
5: 这个吗？现在看呢？
2: 啊，
5: 看不清了是吧？左眼的视神经啊，因为受压比较厉害，但是有可能这种情况下，术后左眼会失明的。
2: 白点就喝了。
7: 对，明白了吧？右眼好，左眼不好，看见了就摁啊！真的看见了再摁啊！不能骗我啊！机器会看出来你在骗人的啊！
2: 妈妈根本看不见，太难受了。
6: 下让你术前做这个视力筛查是对的，那我们一般不说他恢复多少视力，我们是尽量给你维持他现有的视力，但是他如果不做的话，他这个肿瘤自己在暗区破裂。

0: 这种独钟的话是对他是毁灭性的打击。
1: 病房里一个患儿陪同一位家长，彤彤爸爸只能在病房外守候，也只有在彤彤出病房检查的时候才能抱一抱你。自从彤彤住进儿童医院，送饭、洗衣、提供一切彤彤所需要的东西，变成了彤彤爸爸的日常。
2: 甭管他还是我，现在支撑的都是这个孩子。只要孩子好，甭管怎么着，只要说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们最低要求。
3: 行吧，来过来，我给你画一下接口来。
4: 怎么画？
3: 啊，那我告诉你，好吧，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怎么弄啊。来，坐着来。
5: 画呢，因为是女孩子。
3: 给你点个点儿。
4: 画俩，点个点画个什么？
3: 走着去，
6: 走着去，
3: 走着去，
6: 走着去，
3: 会走着去，
6: 没问题
3: 啊。跟我一起走行吗，宝贝？
6: 走吧，宝宝。
3: 嗯。没事。
6: 妈妈
3: 啊、走吧，走走走，一起走。
6: 妈妈
7: 然后爸爸妈妈在另外一个门等。
4: 不行，我不要做手术，要进就一块进，一块进可以吗？
6: 一会儿进。妈妈，爸爸就进去，行吗？
4: 妈妈走，一块进，我不要自己进。
7: 别动，
6: 没关系。这个阿姨领着你进去行吗？
7: 行吗？
4: 不要，我要妈妈领着。
6: 啊，行行，走走走走。咱们
5: 推
6: 车玩去啊！
5: 一
6: 会儿就睡着了，咱们来，然后鞋子给踢掉。
5: 彤彤，
6: 加油啊，彤彤！
5: 彤彤，
8: 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到奶奶那里就到了。
8: 嗯，对啊，快。
4: 谁先到？
8: 应该咱们先到。
9: 在接送孩子进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对孩子心理的一些保护。半大不大的，他已经会容易形成一些心理的阴影，所以呢，我们在接送孩子过程中，尽量和孩子能够有一定的交流。
3: 我们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然后是用头巾固定。
9: 好，行吧。我们这儿需要做一个那个防压套。
3: 我们医院对这个要求比较高。
1: 彤彤的手术将要用到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构建出肿瘤的 3D 模型，准确地展示肿瘤和大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手术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9: 最好摆正，头架是就着头呢，头也正，头架也正。
3: 需要高点吗？
9: 可以。
5: 它这是导航是用的嘛，一旦注册好以后这个就不能再动了。
10: 由于我这个头部是 3D 的，然后孩子头是 3D 的，所有的点都融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导航重新建立出来，头部所有的点啊和这个我这样的 3D 重建的点作为一个融合，是我刚才重建出来的肿瘤，这相当于是整个头，然后按流的和在龙脉的位置，刚才就是这样。
11: 这个绿的区域就是这个肿瘤的位置，脑袋最重要的几根血管都在这儿，从这个入络进来一直坐到这儿，这个跨度应该在十厘米以上，这肿瘤是非常大的。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设备，它能显示咱们可以探测到坐在哪儿，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尤其这个在你看不到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到什么位置。
12: 不好做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我得做两三个小时；而不顺利的话，两四个小时。
5: 我们开始吧。
11: 做这个软管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到今天，这个手术依然对神经外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因为它的位置特别重要，在人最重要的一个安区，周边有毗邻很多重要的结构，包括下丘脑、视神经，包括颈椎动脉这些很重要的结构，所以手术起来难度相当大。
5: 上显微镜。
1: 随着肿瘤逐渐暴露，葛明主任也愈发小心，反复确认肿瘤的位置，确保手术有一个好的开端。
11: 老板，
5: 发黄的这就是瘤子，我现在先把这个水放一放，我把这水给弄破了，这个水尽量别让它乱流。
1: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坏肿瘤的包膜，吸出内部的液体，让肿瘤变扁，争取更大的手术空间。
11: 卵管瘤的内部那个成分啊，以那个胆固醇结晶的这种液体为主，一旦那个液体流出来到状囊下腔，病人会出现无菌性的脑膜炎，会经常发烧，所以我们在术中处理的时候要特别仔细。
5: 还有一个，它这个压力特别高，放水也不能放太快，放太快的话待一会儿再出血管。
11: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表浅，越到深部确实越来越困难。
5: 这就是肿瘤，咱们就开始逐渐往里弄。
1: 肿瘤横贯了大脑的前颅蛙、双侧中颅蛙，向上充满第三脑室，向下至斜坡脑干腹侧，包绕着脑内所有的重要血管、颈内动脉、大脑前中后动脉和基底动脉。在布满错综复杂血管的大脑里做手术，就好比进入了枝条密布的丛林，一旦术中出现大出血，会直接威胁孩子的生命中枢，手术只能被迫终止。
11: 我们是从那个大脑前面这个裂隙进入，不能上就使劲拔，如果拔脑的脑子会损伤掉，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自然的一个裂隙，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薄弱的环节，然后从这一点点，在切除肿瘤过程中，那个空间就会比开始要大一些。
5: 这个瘤的表面还有层视网膜，我们二次做的时候就看不见了。手术为什么第一次切不干净，以后就很难，越来越难，就是因为这些是瘤的是膜就都分辨不了了。来一个棉条海绵吧，切干净的地儿咱们先用这棉条保护，免得血的流入。现在我要处理这个安内这块，这水滴饼。这垂体饼很清楚，是吧？
1: 垂体饼是人体内分泌激素调节的中枢，一旦损伤，就会出现严重的电解质激素紊乱，内分泌失调，影响生长高度，给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5: 这是跟那垂体饼干的，我先把这块拿下来，可以把这个先拿出来。哎呦，掉下去，好了一回了，就不想出来了。对，来，留着。那个基本它那个实性部分，咱们就给它拿掉。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周边那些膜。
1: 彤彤的垂体饼幸运的保住了，葛明主任希望能够再保住他左眼的视力，可现实的情况比想象的更为复杂。
5: 这是视神经，这是那个左侧的视神经。
1: 邪恶的肿瘤紧紧地粘连着童童左侧的视神经，一旦视神经在分离过程中遭到破坏，童童的左眼将会永远失明。葛宁主任只有小心再
5: 严重，这边左边粘着那个，而且左边反正视力不好，这个是有点费劲。来，把凳子给我弄低点，大点声，太干了。
13: 来，手上那个钢丝，这块有点薄，小心点。它这跟神经血管都穿的。哎呀，它这个比我想的还费劲，它那个血管神经它都粘得特别紧。

0: 他看见我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哄我。
1: 我们要祝妈妈健健康康，重新变年轻，变得漂漂亮亮。
2: 谢谢，
1: 不客气。
3: 2014年，彤彤出生，活泼开朗的他，从小就是全家人的开心果。
4: 他符合了我所有的对女儿的那种，就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所有对女儿的一个想象。
1: 说完这边。
4: 那天签完隔准之后，就说，哎，有可能他后续可能要终身服药，吃一些激素。前提是我的手术要成功，不成功后边的事儿，这些真的就完了。
0: 他比我们还要坚强。做什么检查他都很坚强，就是说一说他就继续做了，然后就帮我抽血什么的都不会哭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我说那你坚强。他说嗯。
4: 不管遇到什么，只要说能过这一关，其他的都不叫问题。有爸爸在，有妈妈在，接下来的路很长，一定一定坚强地走下去。
5: 分裂瘤，肿瘤跟那个左侧的视神经粘连的特别，包括左侧的动眼神经、左侧的大脑后动脉粘的非常。
6: 脏的光能低点，再低点，
5: 好深啊！
6: 你脏的光能高点。
3: 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葛明主任根据手术需要不断地调整做法，他要以最好的视力继续进行手术，尽可能保住彤彤左侧的视神经。
5: 好，

0: 到了那什么了，到边了，到了这个
1: 会另外一会儿。
0: 我先把这个切了，切了，然后导航弄一下。
1: 看这个
0: 右边的，左边的前面都弄了。现在就是怕这个分屎和这个
1: 切坡那块儿。
2: 随着手术的深入，肿瘤大部分被切除，而狡猾的肿瘤一部分藏在大脑最深的部位，脑干的腹侧，在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
0: 又深又看不见。
3: 王将，导航试一下，我看这应该是那个侧裂的那个。哎，别动了，别动了。好。哎，有了，有了，有了。看见里边吗？到侧裂了，是吧？好，这个是视神经，左侧视神经，看对吗？
4: 差不多，对对对。
3: 颈内动脉，
4: 应该是这儿，在这儿。
3: 这是那个安倍。
4: 安倍。
5: 显微镜不能拐弯，只能用那个内镜，带那个角度的那个内镜能观察。
3: 显微镜到了。
1: 特别费劲，这槽，
3: 这是颈内动脉，这跟那个瘤子
6: 光准呢。
3: 对，它不碎了，哎，不是复发以后，再想弄干净，几乎没有希望。这是前动脉，那跟那单子太一样，分裂了。太费劲，太费劲。
1: 对呀。

0: 车呢？哦，好了，
1: 车我坐上，
2: 太嚣张了。
0: 这完了。哎呀，
1: 几号啊？
0: 这个，
2: 把这跟他说一下吧。
0: 啊，
3: 这个
4: 拿瘤子给他们看看。
0: 肿瘤全切了，这些都是那膜，就展开时跟那气球似的，瘤子端的哪哪都是，三种办法结合起来做，切干净了，那个特别费劲，因为它跟那神经血管全粘着，生下来可能就是胚胎残留的那个肿瘤，长得比较缓慢，所以它跟那周围粘的也比较紧，就分离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弄干净了。很费劲，他让人弄干净，出血也不多，整个麻醉也都挺平稳的。咱那个一会儿就现在关炉了，好吧？
5: 行，谢谢。
0: 嗯，没事没事没事啊，好吧，你在外边再等一会儿啊。嗯。
6: 现在听说这结果，心里头放下了。
0: 对，挺激动的。
7: 我是在想，为什么呀？可能自己哪没做到，孩子生这个病，这个不是从胚胎里边带的吗？你想怀孕的时候

0: 今天晚上他可能还是得给他定量，看看要是明天拔了管子能不能清醒，然后我们就看情况。
1: 尽管手术已经结束，可彤彤还要转到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还要面临着感染关、激素代谢、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2: 主要过了这一关，三牙恢复。
3: 彤彤，彤彤，睁眼睛，来，张张嘴，张嘴，啊，哎，行了行了行了，你看他让他张嘴，他能张嘴，但是他不说话。
4: 这边彤彤有点受影响，
3: 攥着我的手，
4: 特别弱了。
5: 这个应该手术时间长，
4: 有点镇静了。
6: 他现在这个左眼睛有一点那个睁稍微差一点，但这个能恢复。还有他现在右侧肢体活动稍微弱一点，也可能跟那血管痉挛也有关系。应该是清楚的，但是他就是不说话，能回来就完了。那你就在外边等一会儿。
0: 对对对，他有点缺。
1: 早上9点，彤彤突然发生呕吐。
7: 之前都挺好的，今天不行，凌晨那晚上不太好，他老哆嗦，你觉得不对劲儿。本来昨天觉得一天比今天强了，昨天晚上觉得后半夜就不太好。
8: 还
7: 好
8: 放张嘴，还有吸气。
3: 别人，彤彤，彤彤，说话，叫什么？
4: 他有这么一个反复一过程了，
3: 你看他眼睑下垂好了，瞳孔也好了，现在就有点缄默，不爱说话。彤彤攥着我手，张开嘴，张嘴啊啊！
4: 这是怎么测这么弱呀？肯定就是激素水平低了。
3: 这个部位的手术就会这样，它是轮管瘤，手术切除以后电解质会紊乱，通过咱们术后调整，一般10来天左右就能好转，咱再慢慢调整，别着急。
9: 彤彤。妈妈在呢，彤彤能听见吗？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动动啊。妈妈一直守着你啊，彤彤。咱俩说把你脑子里边那个瘤都已经取出来。

0: 大好
1: 的，行，挺好的，看一下
0: 它的生长发育，看上去还挺好的。垂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内分泌的中枢，甲状腺的问题、肾上腺的问题，以及长个子的问题，还有包括以后的性腺问题，两个团队在一起看一下，好吗？以后我们慢慢调。
2: 彤彤，哎呦，你今儿真是不跟你说话了，你干嘛头两天老睡觉是吗？你看得见我吗？这是几呢？
3: 二。
2: 二，来，你捂上这只眼睛，这是几？捂上那只眼，这是几？
3: 二。
2: 二啊，这比那个他头两天好多了。
4: 现在目前看，肿瘤切得很干净，复发的机会就很低很低了，有可能终生治愈。
5: 越来越好了，又做手术之前就觉得孩子有救就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啊，这不好那不好。现在给治疗的吧，都很不错，希望以后没有啥后遗症。
6: 你感觉做完手术怎么样呀？
7: 嗯，好多了。
6: 好多了？哪儿好多了？
7: 快生了。
8: 对于彤彤和家人来说，这次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但父母的坚持、医护的努力，终究是换来了彤彤一次重生的机会。
2: 谢谢阿姨，
0: 谢谢阿姨，
7: 谢谢阿姨，谢谢爸爸。
2: 哎呀，好的，抱抱。哎呦，抱抱。哎呦，
4: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头比成人小，但是那个结构啊、功能都是一样的，需要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细。回家想我们吗？回家听妈妈话啊，嗯，让你吃药你就吃药，好吗？嗯，别抱。
7: 谢谢哥家长。
4: 嗯，别客气。嗯，抱抱抱。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通过你去给他治疗，他能够健康的成长，然后作为一个医生，也是一个最大的欣慰。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昨天晚上呢，全市开展了夜查整治行动，在丰台区的万丰路，一名女司机被查出了涉嫌酒驾，但是呢，她却坚称自己没有喝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你吃的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3: 昨晚九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一辆小客车被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闪亮起来。
2: 刚吃完饭，在那边吃的醉虾，是说上这边换个地方吃饭，就上对面来吃饭。然后他们没喝酒的，他们喝酒的，我没喝酒，然后让我把他开到对面来。
3: 酒类腌制的菜肴同样会将酒精摄入体内，进入血液，影响驾车安全。

0: 说这是我爸爸，这证明你啊，这是呼吸式检测啊，这是经测仪，证明你现在每百毫升酒精68还不低呢。你吃的什么醉虾呀？
1: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0: 啊、拿什么酒腌
1: 的
0: 呀？
1: 浓白酒。
0: 按他自己说，他不认为是饮酒，可是呢，这个酒精啊进入血液啊，会对人体这个感知会产生，所以也属于饮酒后驾机动车，可能面临的是罚款1500啊，因为他不够醉酒，罚款1500，驾驶证吊扣啊，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2: 民警介绍，万丰路是丰台区餐饮一条街，酒驾行为多发。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3: 进入夏季以来，市公安交管局持续开展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结合夏季晚间出行特点，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2: 据了解，昨天晚间的夜查整治行动持续至今日凌晨，全市共查获39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
3: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4: 自己的车没有年检不敢上路，这该怎么办呢？有司机就想出个办法，在网上花200块钱做了张假牌子给挂上了，结果车刚上路就被民警给盯上了。我们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是您套人家，人套您啊？
6: 我套人家。
5: 这红色的车本身是您的？
6: 车本身是您的。
2: 中午11点多，指挥中心布控信息显示，一辆涉嫌套牌的机动车正在西二环主路行驶。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立即设卡拦截。
7: 驾驶员对他这个假牌这个也承认了，并且从他的后备箱中翻出了车辆本身的牌子。经询问，他是个人购买了假的号牌。
2: 经核查，这辆车已连续2个周期未年检。为了逃避路面监控抓拍和交警检查，司机严某便动起了歪脑筋。
8: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车，然后已经是从那个脱审的一个状态，然后不怕说拍着说这个年审不合格嘛，完了之后就是从网上这么做了一副这么个一个牌子，挂着回来的。
9: 这网上做多少钱啊？
8: 200。
9: 那您为什么当时不年检呢？
8: 而且就是我后期没在北京工作嘛，在外地，就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了。
9: 好几年没年检了，那您知道这事儿不行吗？
8: 我肯定知道不行啊，车辆没有年检，但是你要说你那个正常上路是扣分罚钱，完了之后你要说超过好像是几个周期，车就给你报废嘛。
9: 对，3个周期车报废。
2: 明知车辆逾期未年检，已经到了强制报废的边缘，却依旧冒险上路，还通过之前添加的微信好友购买了伪造号牌。
8: 就是他那天是突然发了个什么修车还是什么来着，我就突然想起他来了。
9: 那您知道这个行为将面临什么处罚吗？
8: 不太清楚啊，比如被发现了，罚个款、扣个分啥的。
9: 那您做这牌子号是您选的，还是他给您弄的呀？
8: 之前那个在路上见着过，
2: 寻找同款车型套用他人号牌转驾自己的违法行为。为了掩盖车辆的秘密，躲避探头的抓拍，司机严某一错再错，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被套牌的车主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7: 我当时对他所驾驶的机动车进行了暂扣，并传唤他到队里接受进一步的处理。最终，该驾驶人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驾驶本记12分、罚款5000元，并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涉牌的违法一直是我局打击的重点，不但有现场的民警进行查处，也有摄像头的监控。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正确依法依规使用机动车号牌上路。
2: 北京台报道。
4: 还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客车，后备箱一打开，不仅座椅没了，连后视镜都成了摆设，民警看了直摇头。那这样的车还不止一辆，那么这2辆车到底犯了什么同样的毛病呢？我们来看看。
10: 您看您这车啊，您拉着

0: 这么多东西，您看您那个后视镜还有用吗？是不是什么用都没了？
1: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下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后备箱被司机塞得满满当当，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
0: 拉的是什么东西啊？您这个？
2: 拆墙拆的。
0: 哦，全是石砖是吧？您看您这个轮胎，您自己看看啊，都已经压到什么地位了是吧？这是不是很容易爆胎啊？您要是车高速行驶就很危险的啊，好吧？您看您再拉什么石头啊？这石头啊，您要是比如说采取急刹，它是不是这石头很容易往前冲出去，是吧？人家提速的时候呢，它石头是不是很容易往后，是吧？然后容易把这车窗这种打碎，是不是有可能会把后车也给砸了？公路车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物品啊，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
1: 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客车内堆着几个塑料筐，座椅也不是正常摆放的状态。面对民警询问，驾驶人眼神闪躲，说话含含糊糊。
3: 反正拉的都是塑料筐是吧？
4: 塑料筐。
3: 您的车座呢？压着呢是吗？
4: 啊。
3: 您这是标准几座车呀？
4: 7座。
3: 您的座压着有7个吗？
4: 有3个。
3: 啊。
4: 他那个，他前段验车没放。
3: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根据道交法第90条是罚款100，不记分了啊。
1: 客车拉货装的不是货是风险，挡的不是视线是安全，车辆性质不可更改，什么车干什么活，千万别图一时方便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5: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呢？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来看看。
6: 只顾赶路，忽略限高，不摸清车身高度就贸然通行天桥，货车箱体直接撞击桥体，受损1位。货运出行务必提前核对车高，留意沿路的限高标识，合理规划路线，别因一时疏忽引发意外。
7: 凌晨1点多，在大红门东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可一辆大货车的出现却让此处的路况变了模样。这会儿他从旁边的那个匝道桥处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大货车从匝道桥处驶进四环主路后，司机本想赶紧通过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可他既没有观察限高标志，也对自己的车身高度没有详细的掌握，导致箱体在鲁莽通过时与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大货车的箱体与桥体相撞后，差点从车身上跌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被桥体撞错位的箱体重新放置好。由于这辆大货车不可能顺利通过这座人行过街天桥，司机不得不另寻其他道路通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行驶中没有注意观看限高标志，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出现。由此可见，货运司机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仔细掌握车身的准确高度，根据桥梁附近的限高标志，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才会避免出现这种措手不及的严重后果。
6: 行车分心走神，跟车未留安全距离，前车正常等候信号灯却遭追尾，行驶途中切记思绪游离，闲谈分心，紧盯前方路况，把控安全车距，才能避免追尾事故。
7: 这里是凌晨3点多，北太平庄桥北侧的三环辅路，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平稳地向前行驶。过了一会儿，该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一辆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减速后，停在了这条停止线的后面。这会儿，一辆环卫清扫车从后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灯后，驾驶前面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把车稳稳地停住，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驾驶环卫清扫车的司机却没有认真观察一下前方路面的情况，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 环卫清扫车撞到了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尾

0: 好在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不过前车司机对于后车司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的做法显然感到不满，而驾驶那辆环卫清扫车的司机面对事故的发生无疑感到后悔。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必须集中注意力，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绝不能分心走神儿，尤其是要避免和乘车人聊天或是想其他与行车无关的事情。跟车过近，车速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连环相撞，车辆侧翻损毁，人员受伤。只有全程保持安全间距，平稳控速，遇突发状况才有避险余地。上午10点多，在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大大小小4辆车相互追撞在一起，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被撞后调转车身的银色小客，而在它的旁边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仔细看看，在一旁的最外侧车道中，另一辆银色小客横着身子撞上了桥栏处。此外，事故现场还停着另一辆厢式货车，这会儿一辆急救车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4辆事故车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就是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它的大半个驾驶室已经损毁变形，凹进去了一个大坑，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一辆大型起重车赶到现场后，把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慢慢地吊了起来。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无论路况是好是坏，都应该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留有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否则稍有不慎就容易惹来麻烦。这里是早晨7点多，朝阳门桥下的二环主路，一辆白色面包车因为遇到麻烦而停在最里侧车道中，然而在离面包车的不远处，司机却搬出了2个纸盒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然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示牌。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进入暑期，北京体育赛事文化演出热度一路飙升，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作为距离鸟巢最近的车站之一，承担着演出散场乘客瞬时进站的疏运压力，1个小时完成3万人的运输保障，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系列报道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我们

0: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晚上9点，这里是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鸟巢演唱会即将散场，这里即将迎来一场大考，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今天地铁值班站长小程再度上线，今天我要解锁的是大型活动运输保障。你好，夏站长。
2: 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奥林匹克公园站。乘客到咱们车站大概需要10分钟的时间，在这个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之内呢，大概有3万多的乘客，主要是从咱们的 D 口、B 口、所以今天你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保证乘客的安全，然后让乘客可以顺利出行，畅通出行。
1: 9点20，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站内巡视。
2: 南厅8台 TYM 设备正常。现在气压安全头已经外移，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站厅拥堵跟客流对冲的情况。这个时间点咱们巡视还要把站内的导流设施设置好，这个呢需要把它拉开，这两个连接在一起，跟它成一个 L 形状。公共9点半开启进站免检，提前跟 AFC 调度进行联系。
3: 请您直接进站，进站不用刷卡，出站刷卡，我刷二维码。

0: 9:40，你感受到这个人流量了吗？乘客们好像一下子全涌进来了。不用刷，不用刷，谁先接近，谁先进站就行啊！
1: 往前走，跟着往前走，往站台中部走。站台中部，
0: 别着急，别着急，
1: 站台中部走。
0: 安检前置，进站免检，这让进站更加方便。那怎么能够让乘客快速地坐上车离开这里呢？今天晚间，也就是演唱会散场期间，9:40到10:46，这里将会启用一张新的列车运行图——鸟巢活动列车运行图。
2: 今晚备车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现在这两组车都在森林库线停放，然后一会儿看客流情况投入运营。
2: 8号线往营外方向列车由平时的间隔8分，现在变成2分半。
1: 站台去一趟下行手，那边乘客比较多，咱们
2: 南厅南厅
1: 疏导。你去南厅进站宣传一下进站免检，
2: 咱们也去宣传引导一下。
0: 行。
1: 先往那边走，我在这个后边，绕到这扶梯后边。
0: 不站在扶梯边，进站出站谁进就行。往那边，
1: 有人家从这下去了，走到这个北辰东路这儿，从他这个停车场这儿走过去，是下行二门有一个轮椅要上车是吧？是。
0: 小心啊，小心放一个护板。
1: 来，让一下，让一下。
0: 稍等，稍等，稍等，我们先上来。
1: 来。容易会有乘客出现低血糖或者是这个头晕的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提供服务和保障。你好，您感觉好一点了吗？行，那您再歇会儿，有什么需要您再找我。我在北京地铁已经工作了13年，像这样的大型保障也经历了不下100余场，这是检验我们责任担当与应急能力的重要关口。风险隐患想在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为大家提供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让大家玩得开心，就放心。
0: 最后一班列车是离站，刚刚3万人瞬间涌入这里，现在3万人又瞬间离开了。这2个小时的体验感觉有点累，感觉走了得有10万步，也说了无数句的话，但同时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地铁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安全感，让回家更加安心。我要下班了，而他们的工作其实还在继续。
4: 我们看到能有这样的成绩呢，也是地铁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全情付出，环环相扣，才确保了每位乘客的平安抵达。那又到了每周柳市安全说的时间了。不久之前，在沪渝高速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现场是一片狼藉。那爆胎也和这辆车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的。我们先来看看事发当时的公共视频所记录下的画面。
5: 公共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货车行驶中方向突然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赶到时，大量货物散落在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波浪形划痕，护栏也受损变形。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核载1035公斤的货车实际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行至事发路段时，右后轮突然爆胎，车身剧烈摇摆，严重超载让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所幸车速不快，且李某系了安全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罚款500元，记6分。
6: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严重超载而引发的爆胎事故。为什么超载容易引发爆胎事故？严重的超载，那么它轮胎这个扁平比就会变形，如果它不超载的话，它轮胎墙基本上呢是 和地面垂直的，但是如果超载了，它轮胎墙就会凸出来，凸出来以后它就会和地面的障碍物发生剐蹭，甚至胎墙会与地面发生摩擦。胎墙非常薄，一旦发生剐蹭，一旦发生摩擦，瞬间就会引发爆胎事故。
5: 每辆车都有核定载重，一旦超过负荷，轮胎就可能闹脾气。2014年5月27日，北京房山区一辆大货车与两辆小轿车猛烈撞击，三车严重受损，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经勘测，肇事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12吨多，导致左前轮爆胎，路口失控。杭新井高速上，这辆货车行驶中，右后两轮突然爆胎，车辆侧翻。经调查，货车核载2.1吨，实载11吨。广西河池善昆高速一处隧道内，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撞上右侧护栏后侧翻，车厢被甩离车架，重重砸在路面，后方车辆紧急避让，原因同样出在超载二字上。
7: 是哪样子发生的这种事情？
8: 他是在，我本来他前轮出现爆胎。
5: 经调查，肇事货车核载1.1吨，实际却运载了4吨的货物，超出核载质量近3倍。
6: 不超载，依法装载，可能挣钱相对的就会少一些。在这种利益驱使下，有些人呢就铤而走险，我觉得这也是造成这个超载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5: 超载不仅是爆胎的隐患，对制动和操控的影响更致命。柳石用一辆空车和一辆满载的越野车做过对比实验。空车绕桩用时更短，操控更轻松。重载车操控难度大，摆动幅度也更大，尤其在急转时，车身几乎离开了地面。
6: 超载以后，它会加重我们刹车的这个冲击的力度，使刹车距离过长，使刹车呢过热。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重物的这个作用下，它可能会使车辆的重心偏移，比如说左右的摇晃，比如说前仰后撅，会造成刹车不灵、刹车失灵，甚至方向失准、方向失控的这种危险。
5: 再看这起发生在北京的惨剧，画面中三位老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一辆三轮汽车突然朝他们冲来，并一头撞上餐馆墙壁，三轮汽

0: 车上拉着的砖块倾泻而下，好在三名行人躲避及时，但司机李某被倒塌的墙壁砸中，当场死亡。调查显示，核载500公斤的三轮汽车实际拉了约5吨砖块，这也是导致车辆失控的直接原因。
1: 不是每次超载都可能引发爆胎事故，但是很多的爆胎事故都是因为严重超载而造成的。认真检查轮胎，定期保养轮胎，同时依法装载货物，这是避免发生爆胎事故的最有效的方法。
0: 北京台报道。
2: 夏季气温高，也是爆胎事故的多发季节。那除了超载，还有哪些陋习容易让轮胎闹脾气呢？行车前、行车中还有哪些小细节能保大安全呢？咱们继续来听听柳石教授的分析。
0: 夏季高温容易导致轮胎老化、胎压异常，爆胎风险随之增加。有些司机觉得热胀冷缩，夏天应该给轮胎放点气，这其实是错的。
1: 轮胎的气压一定要按照轮胎充气的标准去充气，不能听有些人所说的夏天的气压放得低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爆胎，而冬天的气压打得高一点。其实夏天你把轮胎气压放低了，就更容易造成爆胎事故，因为气压低了，它胎墙容易突出，容易和地面的障碍物和地面发生摩擦。
0: 柳石解释，气压低磨两边，气压高磨中间，夏天行车按标准充气就行。此外，轮胎超期服役夹杂异物也是爆胎的元凶，定期检查，按时保养比什么都管用。
3: 大家看，这就是轮胎胎面轮胎磨损的标记线，磨到了这个标记线，说明这条轮胎已经到达了磨损的极限。这个小三角就是轮胎胎面与胎墙夹角处的轮胎磨损的标记线。
0: 驾驶人应定期检查轮胎，磨损到标记线必须及时更换，千万不能带病上路。另外，每条轮胎都有使用寿命，超期服役会大幅增加爆胎风险。
1: 我们一般的轮胎，它的从出厂的使用寿命是4年，行驶的公里是8万公里，长途货运的车辆和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这些车辆，它这个更应该严格的遵守这个轮胎使用的这些标准和轮胎使用的要求。
0: 那么轮胎的生产日期怎么看？答案就写在胎墙上。
3: 大家看，每条轮胎上都有一个4个数的一个标记，像这条轮胎写着2024，那这2024可不是2024年，它后面两个数字表示的是年份24年，前面的两个数字表示这个年份当中的第几周，20。那也就是说，这条轮�胎是2024年第20周生产的，所以这就是轮胎生产的日期。那么如果说按4年来讲，到了2028年第20周，这条轮胎就达到了它使用的保质期。
0: 行车中也要注意用车习惯，别超速，少蹭马路牙子，尽可能减少轮胎与障碍物的剐蹭碰撞。
1: 像有些驾驶员在靠边停车的时候和马路牙发生剐蹭，这些都会造成轮胎胎墙的损害。
0: 驾驶时还要学会用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来感知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1: 轮胎在爆胎之前往往会出现鼓包，如果轮胎胎面，也就是着地的这一面出现鼓包，那么它在行走起来会在路面当中有一些像敲鼓一样的发闷的咚咚咚的敲击声。那如果扎了钉子了，在路面当中会形成清脆的敲地的声音。那么如果胎墙起鼓包了，那么它会出现偶尔的有一些带风哨的声音。
0: 发现这些预警信号，应就近停车检查，千万别硬撑。轮胎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出发前多看一眼，路上就能多一份安心。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4: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

0: 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宁波余姚的某个路口附近，一名男子骑车摔倒之后被压在了轿车的底盘下，急需救援。那接到报警之后，当地交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施救。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一辆叉车插在车辆底盘下方，慢慢抬起车辆，缓解男子被压的重量。随后利用液压顶杆对轿车底部进行顶起。经过5分多钟的处置，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并由现场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因救援及时，受伤男子除了头部、手部受伤外，无生命危险。据了解，事故原因是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不慎摔倒，右侧轿车避让不及，直接将其压在车底，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 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固定车位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云南的车主张先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出差回来，法拉利跑车竟然变成了一辆花脸猫。那么，到底是谁对他的爱车下了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4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剐蹭，玩得不亦乐乎。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应象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表示，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然而在民警组织的2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4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1: 近日在广州番禺区的侨兴大道，一辆停在路上的小车冒出了白烟，随时有起火的危险。那危急之际，在后方驾驶着公交车的屈师傅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果断出手相助。那么最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2: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前方有2辆白色和黑色的小车停在马路上，其中白色小车的车身不停冒着白烟。事发时，屈师傅正驾驶着公交车途经该路段，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当时公交车上还有多名乘客，屈师傅见状马上向乘客解释，并拿起驾驶室的灭火器，就二话不说冲下车，走向冒烟车辆。眼看险情得到了控制，屈师傅也默默走回公交车上继续开车，整个过程不过2分钟左右。
1: 近日，江苏南通的丁某等7人驾驶着电动2轮车在隧道内轰鸣疾驰，并且随意的停靠维修，给过往车辆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这7个人也因此被警方依法处置。我们了解一下。
2: 晚上11点，丁某等一行人驾驶无牌飞标电动2轮车上路，途中几人不仅违规进入色源路隧道，还在隧道内随意停靠就地修车。色源路隧道车流量大，车速快，车辆在隧道内随意停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我们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
3: 这里是凌晨4点多，复兴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却把安全行驶的注意事项抛在了脑后。这会儿，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而来。事发之前，一辆大货车沿着中间车道正自北向南行驶，它走得较为平稳。可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这位司机并未注意到前方行驶的大货车，躲闪不及之下，厢式货车的右前部严重追撞到大货车。

0: 的左后部。当我们把画面推上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顾忌。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了一起。上午10点多，在万柳桥上的三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一辆白色小客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而且他们撞得非常严重。仔细看看，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后保险杠被撞毁，而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撞击中向上掀了起来。估计几分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车在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当时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面的出租车。严重的事故现场再一次说明，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行驶中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到险境当中。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四环的双新桥下，从画面中看，一辆出租车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辅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突发的事故不仅令当事人猝不及防，旁人看着也是大为吃惊。从事故过程看，正当这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准备通过双新桥下的这个路口时，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桥下方自东向西陡然而出，转眼之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上了出租车的左侧，而后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地。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胳膊和腿部在事故中出现了擦伤，在缓了一阵后，骑车的男士慢慢站起身来，他把翻倒在地的电动自行车扶起来后推到了桥下方。在这起事故中，骑电动车的这位男士缺乏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来到双新桥下时本应要减慢速度认真观察，可他却没有做到。夜晚凌晨10分，大家要多加小心，切不可风风火火的骑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节目最后呢，提示大家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技术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终于确认。
1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送。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哎呦，大家北京来！
1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1: 好。
0: 随意。
2: 谢谢。露露谁呀？
1: 上学时候的女朋友。
2: 你妈知道你带女朋友来，特意让你去跟前女友打招呼啊？
1: 她的父母跟我妈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不打招呼不礼貌。再说在这边大家相处都很轻松的，没那么谈谈话话。你介绍一下。宋先生，宋太太，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1: Hey, Linda, welcome to see. This is my girlfriend Rosie, 王一梅。

0: 吓跑。
1: 魔术，喂 ，OK，je vais tout de suite au bureau。

0: 面需要您签字，
1: 放这儿吧。
0: 我还能做点什么吗？
1: 没什么事了，你先回去吧。
0: 嗯，
1: 等一下，去帮我接个咖啡吧。

巴黎很美。

0: 喂，江总。啊？
1: 情况已经稳定了，但是这个年龄怀孕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建议留院观察几天，做个全面的检查。
0: 啊，好。
1: 你们什么关系？
0: 他我老板。
1: 哦，后期如果手术的话，需要家属签字，能联系到吗？
0: 六诊室，那边，谢谢。流产了吗？
2: 没流产吧？
3: 你知道了？
2: 就头两天看他在厕所吐得昏天黑地的，估计他自己都是那会儿才知道。
3: 他不是单身吗？
2: 谁告诉你他是单身？
3: 啊？也对，没提不代表没有。那我赶紧让 Amy 联系一下员工紧急联系人，看看她老公的电话。
2: 你别，她都已经提交离婚申请了，要不要告诉我，让她自己决定吧。
3: 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2: 姓顾，听到在准备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他能进艺术圈，也是他先生牵的线。
3: 他为什么不住一起？
2: 顾老师公司在香港，听到又放不下北京这摊事儿，俩人已经分居好久了。就两个月前，听到不是去香港啊，就是去找顾老师谈离婚的事儿，估计就是那会儿怀上。
3: 那婚还离吗？
2: 哎，先去办手续吧。

0: 你怎么还没走啊？我真是没有看错人，你太懂我了。我正在想这个事儿呢。
1: 哎，医生让喝吗？
2: 我又不是明天做手术。
0: 哎，怎么就一个杯子啊？你的呢？你偷喝了我多少次酒，我还不知道吗？别装了，赶紧的。

0: Mysterious.江总，孩子是顾老师的吗？不然呢？那是谁的？可以啊，江总，老当益壮啊。
1: 哎，你说谁老啊？
0: 顾老师啊，他不是快60了？
1: 是啊，你说这老牛跟荒地居然种上了。
2: 江总，我有一件事儿不太明白，这个怀孕跟离婚这两件事是怎么同时发生的？
3: 小水啊，

0: 你怎么突然来香港了？来之前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可以去接你啊。来，坐。肚子饿不饿？饿的话，我让你准备吃的。
1: 不用了。

0: 来，喝茶。
1: 这个，你还是签了吧。
0: 律师已经跟我说了些了，大概我都知道里面的内容。亲爱的，你就要这么点吗？公司还有你的股份呢。
1: 那些都是你这么多年自己打拼挣来的。
0: 耗了八年了，好多美好的回忆。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吗？你不后悔？
1: 你已经给了我很多，从你这儿我获得了眼界、资源还有爱情。
0: 爱情？
1: 虽然我们两个还是相爱的，但是已经不能相伴了，那就还对方自由呗。
2: 离开爱人并放弃孩子，你将来不会后悔吗？
1: 既然今天已经聊到这儿了，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

0: 其实已经分居很多年了。我们两个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北京。他不肯为我搬来北京，我也不可能为了他搬去香港，放弃我北京的一切。咱们两个都是学艺术的，你说命题创作和自由创作哪个能表达自我？
1: 当然是自由创作。
0: 结婚生孩子对于我来说就是命题创作，我很爱他，但是我不想这辈子只当姑太太，我要做我自己，所以我就选择自由发挥了。

0: 请问您找谁？
1: 小雪。
0: 让他进来吧。哎，不好意思，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时间？有什么需要准备？

谢谢你啊，替我好好照顾他，叮嘱他要按时吃饭，还有别让他喝酒了，医院里面不能喝酒了。

0: 不是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足够的幸运可以遇到真正的爱情，可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路要走，这些都和爱情一样重要。之前你不是问我会不会后悔吗？
1: 你不会后悔，你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也有接受失去的勇气。

0: 视频了，最近怎么样？
1: 老样子，听娜前段时间住院了。
0: 啊？
1: 她也没有给我派什么重要的工作，现在不用加班了，还有些不习惯。
0: 嗯。
2: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做策展人了。
3: 想我了吗？
1: 想。
3: 这次培训据说我的成绩是最高的，不过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这次的培训内容之前我都学过，再有一个月这次管理培训就彻底结束了。
0: Naomi 已经提前通知我说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应该是板上钉钉了，怎么样，是个好消息吧？
1: 那恭喜你。
0: 等着工作稳定下来，在这里
3: 待够了5年，我就可以申请永居了。对我还挺感兴趣的，我想
1: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分手吧。
3: 又怎么了？怎么我一提永居你就这么大意见呢？才5年，我又不是永远不回去了。
1: 我没意见，我也不想跟你吵。
0: 那你提分手什么意思？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哪有女孩天天把分手挂嘴边的？我也没有提醒你，你要是再提，我可当真了。
1: 这次是认真的。
3: 行，那我就遂了你的愿。

0: 你说去巴黎，你撒腿你就跑，然后我要去找你，
1: 你想我
0: 我去找你，你不找我，
2: 我抱着他，你拿钥匙。
0: 不是，你干嘛呢？
3: 好了，
0: 好了，行不行啊？
3: 行，
2: 知道了，
3: 走。
0: 哎，慢点，
3: 哎呦天
0: 哪！跟你说，
3: 来，哎呀，知道你难受啊，没事啊，到哥哥家了啊，哎呀，帮我，哎呦我天，就喝完酒，这是，
0: 跟你说没多久，你说，
3: 哎
0: 呦我天，
3: 哎呀。哎，好了，
4: 失个恋成本够高的啊，还敢点毛？
0: 让我去找你就去，让我去找你就去。
4: 为什么凭什么我买单啊？啊，
2: 我没带那么多钱。
4: 我不是说你，等你醒了我再跟你算账。哎，别掉下来了，你回来，回去。
2: 那你看着他吧，我先走了。
4: 别，啊，不行，他这需要人照顾，我没法送你。
2: 你不用送。
4: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太不安全了。
2: 你占安全。
3: 我这有什么不安全的？我。
4: 哎，你坐啊，我给你倒杯水。
5: 你别给我倒了，你给他倒一杯吧。
4: 哎，沙发上坐。哎呦我天哪，这喝完酒人怎么那么重啊？啊，能起来喝点水吗？

0: 我再次感谢你，感谢我妹妹这么特殊的时期你能陪在她身边。
1: 第八遍了啊，
2: 我发现这人挺有意思的，平时看着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但是关键的时候心特别细。
1: 因为我需要随时保持警惕啊。不是，
0: 你咋那么警惕不累呀、啊、你在这儿你警惕什么呀，你在这儿就放松一点，不用警惕啊，放轻松。

0: 是应该警惕的。哎，这玫瑰怎么样了？这事儿呢？玫瑰怎么样？哎。
1: 我先回了
0: 啊！别
1: 好，
0: 哎，没事吧？
1: 没事。哦，没事，然后我先回了。
0: 我开车送去吧。
1: 啊，不用，真不用。
0: 你没穿衣服？
1: 我在门口呢。啊。

0: 喂，
1: 谁呀？
0: 玫瑰，喂，说话呀，玫瑰，喂，
2: 玫瑰啊，玫瑰。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还挺全的。
11: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0: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啊。
2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3: 作孽
2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25: 中原胜男，
21: 平凡的烟火，
26: 豆角焖面，
21: 闷出最深的阴霾。
2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8: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

金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玫瑰，喂，
1: 玫瑰啊，玫瑰，玫瑰，你怎么了？你说话呀。
2: 他说什么呀？
0: 没声儿。
2: 你再打过去。

0: 玫瑰，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管你想做什么，我跟你爸都支持你，感情上也好，工作上也好，磕磕绊绊总是难免的，无论如何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1: 大半夜的给你妈打电话骚扰她，是挨老板骂了还是跟男朋友吵架了？你知道你妈昨晚上有多担心吗？打你电话你不接，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半天怎么给你发短信。
0: 行了，孩子心里不痛快，别骂他了。
1: 他不该骂吗？他打完电话呼呼睡了，你倒好，一夜没合眼。你呀，从小就没让你妈省心过。我们俩上岁数了，经不起你这么吓唬。你妈要是落下什么毛病，我饶不了你。还有你，给你妈买的什么破手机呀？连个手写输入都没有。
2: 那我再给他买个新的。
0: 哎呀，买什么买？别听你爸的，都消停一会儿。哎，吃饭再说啊，消消气，别哭了。好了好了，先吃饭，吃了饭再说
3: 啊，吃了饭再说。

0: 负责胡可家的慈善义卖项目。
1: 你哪来的自信？公司的项目是你想推就推，想要就要的吗？
0: 之前是我的问题，现在我准备好了。
1: 但是项目不可能一直等你，工作也不是给你疗伤用的。
0: 是我提的分手，没受伤。
1: 先提分手的那个往往是伤得最深的那个，只有攒足了失望，才有决心说再见。这个项目我已经交给韩英了，
0: 那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1: 如果你真的想要负责这个项目，就去给韩英打下手吧。
0: 好。
2: 你这边请。
0: 谢谢，谢谢。
2: 小佳。
0: 小佳。
2: 他平时呀，就这样子。啊。

0: 画得真好。
1: 您坐。其实小佳的内心世界很丰富，她只是不会语言表达。
0: 画画就是她表达自己的方式啊。
1: 真的谢谢你们承办这次慈善义卖，不管最终能筹备多少钱，只要有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内心世界，这就比什么都有意义。
2: 我能跟他单独待会儿吗？
1: 好，我给您倒杯水。
2: 谢谢谢谢。

0: 好，沃克家慈善画展展出的地点大家找好了吗？
1: 刚拿到最后一家候选画廊的报价，这几天就能定。
0: 王一梅，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我觉得吧，这一次义卖的收入呢是要捐给慈善机构的，所以呢把成本花在租金上有点可惜。我是觉得我们公司的办公区域可以利用起来，像走廊啊、会议室这些。我也问过物业，他们愿意呢把写字楼的大厅借给我们做展示空间，而且用蜻蜓的办公场所展示义卖作品，本身对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3: 对，这也是我们的备选方案之一。
2: 我觉得以这一次义卖为起点，咱们把关注这个特殊儿童的艺术类项目可以长期的做下去。
0: 这个想法不错，只要不牺牲作品的艺术性和我们公司策展的专业性，我是支持的。这一次的项目是一个公益项目，不是商业项目，不参与考核，但是我的要求是你们都要用心。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会。

0: 欢我吗？
1: 挺好的。
0: 发泄的方法呢有很多种，你要是想哭可以去跑跑步，我可以陪你。
1: 谢谢你啊苏苏。
0: 毕竟你是我招进来的人，你的工作状态我也得负责。

0: 儿子，你电话。
1: 哎，我接，我接，没事，我自己接。你到了啊？啊，我马上过来。
0: 交女朋友啦？
2: 没有，一块锻炼的朋友。不信，不信您跟我一块去健身房。
0: 行行行，赶紧去吧。
1: 走了啊。
0: 哎。有情况。嗯。
2: 哎，他没情绪不好，影响工作吧？
3: 不但没影响，晚上还更专注了。啊？
2: 那是不是怕闲下来胡思乱想啊？挺好，要都像我妹这样的，你们当老板的巴不得手下全失恋吧。

能走。

0: 他越是绝口不提吧，我就越觉得不对劲。
1: 跟我也什么都不说，话少了好多。
0: 你说白天还可以拿工作麻痹自己，晚上你一个人才是最脆弱的时候。
1: 脆弱倒没发现，就是乖巧的吓人，不顶嘴也不耍赖了。听我爸说啊，每天吃完饭就躲进他自己屋里去看书，安静的跟块入定了似的。
0: 他还在学法语啊？
1: 不是，看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书，巨老厚的。我、哦，哎呀，哎，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在您到分点？
0: 快，明天。
1: 明天。你别蒙我呀，您不自然，明天。

0: 找我。
1: 基金会，
2: 黄一梅做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个方案，公司决定把资助特殊儿童当成一个长期的项目，总公司那边也特别的欣赏，准备给一些资金和宣传方面的支持。
0: 需要我做什么？
1: 教教我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我完全不懂。
0: 行啊。而且啊，还有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我不知道你发现没？他戒酒了
3: 。
0: 就到这儿，就往上，再往上，你不要再往下了。对，起，对，
3: 这块真累呀。
0: 呼吸，呼吸，呼吸。哎，起。哎
3: 呀，只练小了。
0: 起，
3: 小肌肉群。
4: 今年一年啊，多亏了大家的付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总公司也非常开心。那现在呢，我们先小小的庆祝一下，等到年底咱们办一次大的，好吧？哎。坐随便吃啊！
3: 啊，你先拿酒。
1: 我不喝酒，谢谢。
5: 这些年可真累啊，苏主管。
0: 怎么了？这是在跟我抱怨？
5: 哪有啊？
0: 觉得我压榨你了？
5: 我的意思是累并快乐着。这一年的项目呢，我觉得都特别有意义，而且跟着您干非常有收获。
0: 你少拍我马屁，我告诉你啊，明年更累，你等着吧。
6: 不喝酒，给你点个饮料吧。
7: 喝什么？
8: 姜汁汽水。
7: 姜汁汽水，不凉的。

0: 树就被活埋了，那必定会很痛苦。
1: 给他点时间，等他真死心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0: 这段时间你得多关心关心他。
2: 不是，这话不应该我说吗？我觉得你比我还关心他，爱屋及乌啊。啊，不，那个准确应该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你要辞职去读心理学？
1: 这次办展遇到了一些患有脑疾和心理障碍的孩子，他们很聪明，但是没有办法跟外界沟通。我很好奇他们心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可是这跟你将来的职业规划南辕北辙啊。
1: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

0: 说过，人生应该是自由创造。我想试试。
1: 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决定？跟分手有关系吗？
0: 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爱情很重要，但人不能只有爱情，否则他就会反过来消耗你。
1: 那是为什么？
0: 不破不立啊。分手也不是坏事，当然我认识了新的自己，建立了新的人生目标，我想尽可能多些学识，拓宽些眼界。
2: 去读研没问题，可是北京那么多酒吧511，你干嘛不去上海？
0: 你不是说我生活不能自理吗？这次就自理给你看。
2: 我那就顺嘴一说，你一个人去那么远行吗？
0: 爸说了，盆有多大树就长多高，离开家才能长大吗？
2: 好好的工作也辞了，你万一以后找不到这么喜欢的工作怎么办？
0: 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3: 那我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在一起工作。
0: 会的，我一定会努力争取的。
4: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5: 那什么时候去？
6: 这款是咱家的鹅绒四季被。
0: 哎呀，
6: 还想
0: 妈，我啥不够的，去那儿再买。上海什么都有。
6: 欢迎孩子光临，
0: 谢谢。不用买这么多淘汰制的。
5: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就当陪妈逛逛街，缓解焦虑。
0: 不是，我在北京都工作两年了，上海又不是没去过，可以的。
5: 你再大也是我闺女，
0: 啊，
5: 你50例家我也操心的呀。
0: 请你吃甜品，走，专治焦虑。
5: 还想他吗？多巴胺能持续分泌18个月，你们才谈了几个月？正是那东西最旺盛的时候，你这会儿就像戒烟的戒断症一样，痛苦是在所难免的。
0: 您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5: 有时候痛苦，正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割舍割舍，都下刀子了，能不疼吗？去念书是好事，选的专业也不错，妈妈支持你。
0: 哎呀，我还以为您又要觉得我任性乱选专业呢。
5: 选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自我疗愈的方式。比如说你爸，他要是不高兴了就摆弄摆弄花草，你哥呢打球钓鱼，我要是碰上不开心的事儿，我就做饭，只要那油烟机一开，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他吸走了。你要是失恋就出去读书，我巴不得你多失恋几回呢。
0: 哎呀妈，没这么诅咒亲闺女的啊。
5: 凡事都有原因，但不一定都有对错。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不说我也不问，我不盲目偏袒你，但我无条件支持你。嗯，是你的。

0: 么写？就在前面呗，就在那边。
1: 好的。
2: 您好，请问这是心理学系吗？
1: 是的。
2: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
1: 先填表吧，
2: 我看一下。是在这儿签字吗？
3: 心理学系，还有呢？心理学系的同学来这边。
4: 请问学系传播学，心理学系传播学在这边。
0: 同学，去哪儿？我帮你吗？
2: 不用，我自己行。谢谢。
4: 请问传播学，传播学到这儿报告。请问传播学，在这儿。
0: 植物生吗？这是，
5: 也是你们北方人吧？这吃馒头长大的就是不一样。
6: 长得不错，像哪个语文来着？
0: 哎，我说你们俩是迎新的还是选妃呢？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7: 我俩
0: 干活，我俩是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有些人啊，心里惦记了，嘴上不。
7: 对，
8: 师兄，哎呦，今晚大力堂放电影，陪我去看吧。
0: 晚上我有安排。
8: 我怎么每次找你都有安排？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0: 这不是刚开学嘛，系里和社团好多迎新的事，不好意思啊。
8: 好吧，那等你有空的时候记得告诉我。
0: 嗯，来，
8: 谢谢。
0: 不好意思。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周五以前的时间都排满了。
7: 啥事比约会还重啊？人活灵就差把绣球塞你怀里。你呀，真是不想说。
0: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忙吧你。
5: 喜欢什么类型？啊，计算机系啊。啊，同学是计算机系吗？啊，叫什么名字？
2: 素素，近来好吗？开学一个多月了，越来越习惯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了。虽然每周都给家里打电话，但是有些话只想跟你说。给你写信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你就是我的树洞。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德国啤酒屋当服务员。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我想多接触真实的人和社会，边实践边学习。读书劳心，打工劳体，每天上完课再去工作，大脑和身心都得到了劳动。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重新回到校园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对书本和课堂的记忆还没有消退，但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了。研一的课不多，我想尽量把时间填满，除去工作就是听讲座、看电影、去图书馆。在学校里总能让人感到充实，心里少一些人，自然也就少了很多碰撞，平静了许多。

0: 你好。
1: 之前你给我介绍那份家教工作啊，
0: 我去不了了，
1: 要不问问其他同学啊。你家教不干了啊？我在一家德国啤酒屋找了一份兼职，我就没时间了。
2: 你可真行，怎么突然跑去啤酒屋工作了？端盘子才挣多少钱，放着白领不做做蓝领，你怎么想的？
1: 家教

0: 我太安逸了，尝试一下体力劳动，劳逸结合嘛。行。
1: 啊，对了，胡林来找过你。
0: 喏。
2: 哎，你说你这个木头，人家姑娘到底看上你哪了啊？
3: 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
4: 不好意思，侬能再讲一遍吧？
3: 哎呦，侬的口音哪能噶搞的啦？是我没讲清啥子，侬没听懂啦？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搿句侬听清爽了伐？哎呀，我搞糊涂了，我点的菜哪能介吃力的啦？哎，
0: 侬好，侬要点啥物事？
3: 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
0: 阿姨说她有一个金枪鱼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橄榄、千岛酱，并且要加热，对吧，阿姨？
3: 对啊，那可能不无态度哦，什么不摆了倒的。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0: 稍等，阿姨。
4: 谢谢啊。
0: 客气。
4: 你上海人？
0: 不是，我东北人，延吉的。哦，我是来上海有些年了，如果你想学上海话我可以教你。
4: 谢谢。
5: 你打什么工啊？你回邮件干了，让他好好读书，别操你钱的事儿。我跟他说他不是不听吗？啊，那一会儿见面说。
6: 哎，振华，哪天请小苏来家吃个饭呗。
5: 干嘛？
4: 我们想你妹了吗？
5: 想我妹了，给我妹打电话，跟人苏哥这有什么关系啊？
4: 听你的意思，梅辉什么事都跟他说，让他来家一起聊聊呗。
5: 哎呀，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事儿，又不是我妹的保姆，也不是你们的情报员，犯不着为了一顿饭。哎，你们这圈子都到南极去了吧？我跟你们说了，她不是我女朋友，这怎么回事？
4: 不是女朋友也是朋友，让我们见见呗。
5: 他才去几天啊，就找了个工作。是，苏教练亲自调教过的，找个兼职工作，易如反掌。
7: 你不用怕我话，该说的都会说，不让说的威逼利诱的。
5: 我就说嘛，一顿饭想收买你，我妈真是想多了。
7: 什么意思啊？
5: 他想让我带你去我们家吃饭，啊？是作为我妹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哎，不对，是我朋友，但就不是那个见父母那种。那也见到我爸妈了是吧？但不是男女朋友。
7: 皇上话，你是不是喜欢我？

0: 嗨，你好。菜都合口味啊？看您没怎么吃啊，是不好吃吗？
1: 不是，挺好吃的。
0: 是挺好吃的。您是不是喜欢我？
2: 我当然喜欢了，你才貌双全、玉树临风的，我妹都喜欢你，我当然也喜欢。
3: 你能不能别晃了？你看着我，跟你前女友那种喜欢是同一种吗？
2: 不是，咱俩是师徒情，苏教练带学生嘛，师徒情。
3: 那就好。
2: 哎，那胳膊上伤怎么弄的？
1: 你看出来了，说明你注意到我了。
0: 我是注意到你了，您连着来了一个星期，每次都找我点餐，每一次都点一大桌，而且基本上不吃。
1: 因为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吃饭。
0: 你啊，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成功引起了我反感。我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了。
1: 对不起，我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表达一下歉意啊？你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0: 在店里叫我服务员就行，也希望您以后别来店里继续浪费粮食了。比起浪费食物，我觉得男人更不应该浪费的是时间，好吧？
4: 那个，你会游泳啊？啊，我们到时候约着一起呗。
0: 好呀。哎，
4: 小芳你也来呗。
5: 我不会游泳。啊，
4: 你块头那么大，居然不会游泳，旱鸭子。哎呀，行，我们到时候有别的活动叫他。
0: 好的。哎，
4: 那我走了啊。
0: 拜拜。
6: 您都别迟到啊。
1: 哎，好。
0: 哦，车来了，我走了啊，拜拜。
1: 好。

0: 咱们得的那个建筑设计大奖要去悉尼参加颁奖典礼啊，你去。
1: 我得去德国呀，而且你是咱部门经理，我去算怎么回事？
0: 德国的项目我替你去谈，行不行？
1: 为什么呀？去德国一共三天来回，见两波供应商，还不够倒时差呢。去悉尼一个礼拜，连颁奖带参观，好吃好喝多费一会儿。你咋突然想跟我换呢？
0: 换不换？
1: 去悉尼我给你带礼物。

0: 喂，上班呢？
1: 我下个月要去趟德国出差，这可是我用去悉尼的肥差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虽然行程很紧张，但是其中有一天的时间我可以去趟巴黎。
1: 放心，不是劝你们复合，虽然你们分开这么久了，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2: 你还记得你当时怎么劝我的吗？我既不希望你因噎废食，也不希望你饮鸩止渴，咱们得把这个心病除了，连根的除，
1: 这样才能开始下一段恋情。
0: 早就除了。

0: 谈恋爱也不是因为他。
1: 你没事了，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有没有话要带给他？
0: 我房间抽屉里有一串小熊钥匙，帮我给他。
2: 还有，别把我
0: 上海手机号告诉他。

0: 大哥，你来就来，还给我带东西，多麻烦。
1: 没带什么，都是北京的小吃，估计巴黎也买不着。
0: 请进。
1: 谢谢。
0: 家里有点乱，正准备搬家呢。
2: 搬家？
0: 要不我们把东西放下，去楼下找个餐厅坐坐？
2: 啊，不用了，我下午的火车待不了多长时间。
0: 喝点什么？
2: 水就行。这环境不错啊。
0: 这是我同事租的房子，之前我们两个一起住。
2: 谢谢。
0: 坐。
2: 那为什么搬家啊？
1: 交女朋友了不方便是不是？
0: 我今年升职了，工资涨了不少，想换个环境。现在工作确实是轻松了很多，但是谈恋爱真没心思。
1: 这楼下也挺热闹的哈。
0: 他怎么样？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李中原、袁胜男的你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漫出最深的阴霾。
8: 我就需要一个雄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了。
12: 北京啦！
1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14: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6: 有新的订单来了，
17: 多喝水啊！
18: 啊，好嘞。
19: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6: 每天吃16个菜品，
19: 还挺全的。
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他怎么样？
1: 终于开口问他了。还单着呢，从蜻蜓辞职了，考上了复旦的心理学研究生，读一阵子。
0: 他怎么突然想起来学这个？
1: 他从小就这样，五花八门的，没有他不想学的，还没有他学不好的。可是现在变了，不爱说话了，安安静静的。知道你们俩分开是因为异地，但是你们现在都还单着，所以有没有可能？当然了，异地这个问题不解决，说什么都是白搭。所以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做个让步？

0: 只要你答应回北京，玫瑰那边的工作我来做。
1: 他虽然没有亲口跟我说，但是他跟更正有联系，我们看得出来他心里有你。
2: 那我这些年在法国的努力，
1: 你这么优秀，回国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啊！再说了，你们公司不是在国内有分公司吗？
2: 我就是从分公司调过来的。你不知道，我为了争到这个职务，付出了多少？
1: 你真的愿意为了工作放弃我妹？

0: 都是男人，将心比心。如果是你，你做到了。巴黎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工作，这是我的事业。男人不就是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吗？像我爸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做了不理智的选择，你看看他现在混的，说难听点儿，他就是个老混子。我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让我妈一辈子瞧不起。
1: 一直不相信金童玉女这种鬼话，直到你跟玫瑰出现在我面前。太可惜了。

我明白了，走了。其实我能理解你，你看咱俩这名字，一个国栋，国之栋梁，一个振华，振兴中华，这一听啊就是被委以重任的名字。玫瑰多好啊，芳华无尽，花香自来，

走了，别送了。哎呦，差点把这个忘了。他是你给我的。

0: 哎呦，吓死我了！你，不说不让你来接我吗？瘦了，这食堂吃的不好还怎么着？
1: 走，带我去你学校看看。
0: 坤儿，
2: 坐过去点。
3: 还玩这套吗？
4: 你哥当年是偶像派，现在是实力派，再连男朋友也不像了。
2: 那就让他们追我傍大款呗。
4: 兜兜转转两年，又回学校吃食堂。当年妈劝你考研，跟逼你出家似的。
2: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想学什么，怎么考？
4: 挺好挺好，技高不压身。钱都不花，不过我说，千万别赚了。我觉得我挺受你的。
2: 我存款够，你别想着放高利贷啊。
4: 我不想问问，见没见着他？人瘦了，比原来成熟了很多，升职了，现在是市场部的经理，没交女朋友，而且他跟我说，
2: 别说，想听。

0: 我早想明白。
1: 想明白什么了？
0: 你看我原来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他自私，对吧？他应该把我放第一位，那现在看来，他是对的呀。人就应该自私，就应该把自己放第一位，先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别人。
2: 你真这么讲啊？
0: 当然，自私分很多种。他就是追求事业成就的那种满足感，那我就是要追求情感的欲求。我们两个的问题在于，都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从这一点来看，我也是自私的。
1: 没把责任全推给对方，你成熟了。
0: 所以你别担心我，我现在根本不想谈恋爱。我觉得像苏苏那样单恋挺好。
1: 哎呀，挺痛的。哎，苏东升跟你说的，他不想谈恋爱啊？他啊，我就是好奇，我随便问问。
0: 我警告你啊，不许拿我朋友当创可贴啊。
3: 那我给他当创可贴行吗？
1: 不是，我觉得他这人挺好的，也挺特别的。
0: 你不是觉得他特别凶巴巴，什么没女人味儿吗？
1: 但我现在觉得他挺善解人意，成熟明事理，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哇，我这就是客观评价的。
0: 你喜欢他？
1: 按说，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想呢。你帮我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分析，就我这种感觉是喜欢呢还是猎奇？
0: 你看啊，你喜欢过高不可攀的，对不对？你也高高在上被人家喜欢过吧？
2: 啊，
0: 这是你第一次遇到旗鼓相当的。
1: 那你帮我助助攻呗。
0: 那你在上海多陪我两天呗，我知道你来，带你去看画展，跳的蛮好。
1: 我绕道来看你已经多请两天假了，咱俩在这吃完饭我就回你宿舍拿了行李奔机场了。
0: 这票可贵了，
1: 你找朋友陪你看呗。
0: 没朋友。
1: 玫瑰，独立没问题，但是咱不能孤立自己，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咱不能当绝缘体，好不好？
0: 快吃啊，待会不是要去机场吗？

0: 明天有空吗？请你看画展呀。
1: 画展？我看不懂的呀。
0: 没事的呀。
1: 看电影还差不多。啊？70块，那么贵啊？你自己买的？
0: 嗯。
1: 怎么不找同学去看呀？
0: 他们都有安排了。
1: 哦，我不去了啊。
0: 嘎吱。刘姐，你有空吗？
2: 我没空，我不去了。
3: 送完以后弄一下啊。
4: 好。
5: 王同学。你那个票，要不然让给我吧。
0: 你有时间？
1: 不用不用，这票本来退不掉的。
5: 哎，不行不行，你拿着拿着，一定要拿着。我哪能占女孩子便宜啊？我操，一码归一码。谢了，那你慢慢吃。
0: 好。

0: 这是你喜欢的风格，走吧。怎么了？愣着干什么？走了。王同学，
1: 不好意思，久等了。
2: 没有。
1: 进去吧。
2: 你平时喜欢什么花？
3: 我第一次看花展。
4: 颜色很漂
5: 亮。有点看不懂。
4: 组合很大胆的。
5: 挺抽象的。
4: 这是早期作品。
3: 这幅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你看这幅画配色挺简单的吧，但是让我想起一个我特喜欢的画家。
3: 哪一位啊？
2: 乔治·莫兰迪。
3: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2: 意大利。还做笔记呢。
3: 啊，我想嘛，来都来了，总不能走马观花。随便看看热闹嘛，也趁机学习一下嘛。
2: 你复旦的？
3: 是啊，我在计算机系

0: 主演，咱们俩见过啊，迎新那一次。
1: 啊，是吗？啊，不好意思啊，方师兄，我是心理学系的。
0: 我知道。不是，啊，我是说，我听人说过。啊。哎，乔治·蒙兰迪是吧？
1: 嗯。啊。这个艺术家呢是这次展览要合作的对象，然后你去跟他对接一下，把这个展览的空间资料包括往期展览的情况都发给他看一下。
2: 行。嗯。
1: 然后去问一下艺术家，如果他的作品要展出的话，有什么特殊的呈现要求？
2: 好，那我先去整理资料，整理好之后先发你邮箱。
1: 行，去吧。哦，对了，你别忘了啊，最后把预算做出来发给我。
2: 好，
1: 嗯，去吧。我上班呢。他撞了人要赔钱，跟我什么关系？不可能，那是我爸的房子，我也有一半，你凭什么买？
3: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讲儿童心理学。
4: 遗传素素，你还好吗？
3: 环境和教育。
4: 我越来越适应新的生活节奏了，每天起床都有一种对未知的期待，期待今天能学到什么，遇到哪些人，战胜困难还是被困难战胜。刚刚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经常让我想起你。你们身上都有一种近乎于强迫症的自律和好学。
5: 岳父，你学这个？
0: 哦，随便看一看，这么好的图书馆不多学一学多可惜啊。

0: 干嘛呢？
1: 在学校后门捡的。
0: 你不能这样直接喂他，你等我一下啊。

0: 大部分的猫啊都乳糖不耐，喝纯牛奶啊它不易于消化，加一点米粉在里面就好很多。嗯，你打算收养它？
1: 你这么小，你有皮肤病肯定没人要，可我宿舍又不让带。
0: 那要不然我帮你养它几天啊？
2: 你们宿舍能带进去？哦，
0: 我没住学校，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嗯，给它起一个名字吧。嗯，
1: 哎呦，这么小，这么一丢丢小，叫丢丢。
0: 丢丢。那这样，你照顾他一下，我去跟房东打个招呼。等我啊。

0: 想请假啊？
1: 能吃多少？
0: 有点急事儿，
1: 吃吧。
0: 啊，谢谢。

0: 不能养宠物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房租大概多少？
2: 租金呢，可以给你便宜点，3000块。

0: 来，小伙子，慢一点啊。
1: 好。
0: 来，你看看啊，我们这厨房是公用的。哎，我这楼上楼下啊，两个房间，要租嘛，你要一起租的啊。
1: 喂。
2: 这么晚了，房东那边是不是不同意啊？没关系，我还可以想办法的。
1: 啊，同意同意，没问题的啊。我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等我啊。
0: 来看看房子吧。
1: 哦。啊。
0: 要不要我带你上楼上看看去啊？
1: 不用了，阿姨。我能不能只租一间啊？
0: 租一间啊？哦呦，楼上楼下嘛，那楼梯嘛很窄的，还有一个铁门呢、哦。你只租这楼下这间，我楼上那间租给谁呀？
1: 阿姨，我说实话，我只付得起一间的房租。阿姨，帮帮忙。
0: 哦，这样子哦，也不是不可以啊、哦，但是你要押一付六的，好不啦？
1: 行，没问题。

0: 啊，这屋子前一阵漏水了，家具还有其他东西暂时搬出去了。啊，对对，饿了吗？嗯。嗯，丢丢，
1: 来来来，喝水喝水。嗯，哎呀，真饿了，
0: 饿坏了。丢丢放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要想拿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的。
1: 哦，我也准备找房子呢，也不会麻烦你太久。
0: 你也打算搬出来住啊？
1: 嗯，打工啊，回去的晚，怕影响室友嘛。而且我现在也养猫。还是租一个房子比较方便。辛苦你了，冯师兄。
0: 真辛苦你们。哎，车来了。
1: 走了啊。
0: 我陪你过去。
1: 拜拜拜拜，
0: 好，
1: 谢谢，
0: 慢点啊。

0: 哟，小伙子，怎么又是你呀？恐高了呀？
1: 哎，不好意思，阿姨，是这样的，那个楼上那间房我也租了。
0: 哎呦，小伙子有意思了，下午刚求的我两个房子要拆开来租，现在嘛要两个房间同时租了呀。哦呦，高兴的谁呀？
1: 对对对，两间房我都租啊。
0: 合同签了啊、哦，押金我是不退的哦。
1: 没问题，另一间房合同我单独跟您签。
0: 那这样哦，还是按呐两房的价格租给你哦。楼上这间呐，租金1500，也要押一付六，好不啦？
1: 行，
2: 看什么书啊？都买，都买，
3: 来来，看一看，
2: 看一下，看一下啊！对，都是自己用的东西啊，九成新，九成新。来，
3: 同学，我看一下。
2: 哎，老方，你真要搬走啊？真不住宿舍？
4: 哎，我说你被哪个小狐狸精勾搭走了？
2: 你这样子，你是入赘啊你？看看什么书啊？
3: 哎，同学，你的自行车也需要转让吗？
2: 哎，对对对对对，慢慢。
3: 这多少钱？
1: 150，
3: 150，这么贵啊？
2: 150不贵了，
3: 再便宜点，便宜点，
1: 最低130，
2: 130，不能再低了。
3: 那算了吧。哎，同学，你快看一眼，
2: 不是自行车你都要卖啊？

0: 喂，
1: 有事吗？
0: 你在哪儿啊？
1: 回老家了，家里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你还好吧？
1: 回头再说，先挂了。

0: 这一大早就堵在门口来要钱，好不容易给劝回去了，你说这以后每天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吃饱喝好的，我看他过得挺好。
2: 我要不吃饱了，怎么拉活挣钱还人家呀？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人是你赚的，你要赔不起钱，那就赔命吧。
0: 哎呦，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 他不是我爸。
0: 那你要不管这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就把这房子卖了，要不就让你弟退学出去打工赚钱。

0: 小杰，来来来，你来跟你姐说，
1: 你想不想上学？

0: 哎，对了，你房子找到了吗？
1: 看了，不是太远就是太贵。
0: 哎，我这楼上还有一间，好像也出租呢，目前还空着。不过前两天好像有人过来看房了，估计也快住进去了吧。
1: 那我能看看吗？
0: 行，那我问一下房东吧。
1: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0: 挺好呀。就他了，你帮我问问房东呗，多少钱？
1: 每个月好像是800吧。
0: 800，这么便宜？
1: 啊。
0: 哦，挺好，挺好。

不会让你辍学的。那件事你还记得吗？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件事？

毕竟是你亲爸，不是因为这个，我那个时候小，真的记不清楚了。

现在我就想告他，但是我没有证据。卫生间门上那通风口一直没有拆。

0: 没下，你们别再打主意了。
1: 那钱
0: 明天我打给你。
2: 好，
0: 房子你跟小杰住啊，他要是敢再犯浑。
1: 不过我可给不起你房租啊，你在北京挣大钱，
2: 你不能因为这点小钱就把你亲妈赶出去吧。
1: 那个，那你以后每个月还给我寄钱吗？
2: 喂，
3: 您放心，我肯定按时回来，不会耽误工作的。我都带着电脑呢。哎，您听，这是图纸的声音吗？不会耽误工作的啊。那个什么，我这有事了，先不跟您说了啊。王源，好，我看了。
4: 您怎么来了？是不应该说我怎么来了？想要干什么？我想过这么突然。

0: 去哪儿了？是不是应该带我去吃点好吃的？
1: 我回北京了，在火车站。
0: 你回北京了？你回北京怎么不叫我一起啊？
1: 昨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吧，不用你负责。
0: 那我要想让你负责呢？

0: 租房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别被人骗了。还有啊，南方太潮，一定要多通风，要不然什么东西都长霉。一个人在外面住总是不方便，你万事要小心。
1: 我有数，您甭操心了啊。
0: 放假回家猫怎么办
1: 啊？对哦，我还没想到这个呢。
0: 你不是打算在上海过年吧？
1: 到时候再说吧。哎妈，我有事先挂了啊。
2: 哎，什么意思啊？他要搬出去住啊？
0: 捡了只猫。
3: 师兄，你来找我呀？
4: 不是，我等人呢。
3: 等谁啊？
4: 哎，下来了，就两个
3: 啊？
4: 来给我忘的。
3: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4: 我给你拿。
5: 追他呢，
3: 是吧？
4: 龙哥，
3: 辛苦你了。
4: 不辛苦，

0: 辛苦。
1: 不辛苦。最后一个了。哎，我帮你。
0: 没事没事，我自己。
1: 没事没事。
0: 方师兄，这段时间你又帮我照顾猫，又帮我租房子搬家的，这个给你。别嫌弃。
2: 谢谢啊。

0: 近年来法治建设持续深化，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升，公众对专业精准的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北京鼎宝律师事务所依托齐备资质与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全面布局核心业务领域，构建起覆盖个人与企业全维度的一站式法律服务体系。
1: 我们始终坚守专业立身、诚信执业的服务理念，以资深办案经验为根基，以精准法律研判为支撑，全力维护每一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客户提供有温度、有力量的法律服务。
0: 未来，律所将以多领域专业团队协同发力，灵活匹配个人维权、企业合规等多元需求，兼顾公益普法与专属个案服务，以专业素养、高效响应、靠谱服务筑牢法律防线，为个人幸福与企业发展贡献鼎宝智慧。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加速打造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北京发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
1: 北京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国家目标和任务；
0: 今晚北京仍有大风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最高气温有所回落；
1: 暑运来临，北京多个火车站全方位升级服务，便利旅客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科学智能就是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被誉为是全球最新的科学研究范式。北京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和科研资源丰富的叠加优势，在科学智能领域构建了从模型到自主实验室再到场景生态的全链条推进体系。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更是让北京加快建成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2: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记者见到了磐石100模型体系。磐石团队联合相关科学家，构建了650万条高质量的科学推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这个诞生于北京的科学基础大模型，为科研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通用的智能底座。目前已经服务了超过2300家科研单位。
3: 我们这种通砖融合的架构，它对于传统科研来说，它能干以前它做不到的，像这种大尺度的还有长周期的这种实验的分析和模拟，第一是提升效率，第二呢是提升整个科学发现的原创的成果的产出。
2: 在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院长李新宇向记者演示了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波尔科研空间站。这个科研平台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超过2亿篇高质量文献，用人工智能调用超过100款实验仪器和超过50000个科学工具，目前已经服务了全球超过450万名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
4: 科学家在使用了这样的效率工具之后，他就可以在各行各业，在生物、生命科学、材料等一系列的方面上做出更多的突破，大量过去我们认为人所不能及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都被他得以了大幅度的加速。
2: 这是北京大学的一个自主实验室，如今正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新材料研发。这个实验室把过去需要人来进行的实验设计、实验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实验优化等工作，改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完成。整个实验室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转，加速了科学发现和技术研发。
5: 如果说我们以前认为对一个实验室来说是我们科学家的一个工具，而现在这个自主的实验室变成了我们这个科学家一起做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伙伴，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和传统实验室的一个最大的差异。
2: 近日，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发布，围绕自主实验室体系、高价值场景应用、科学模型体系、科学数据基础、创新生态5大方向开展18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28年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6: 北京在人工智能和科学研究领域拥有独特的综合优势，既有顶尖的人才，也有丰厚的科研积累，还有丰富的产业场景。本次方案呢，将北京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为北京的高质量的科学智能发展绘制了清晰的路线。
2: 北京台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号在北京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扎实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李鸿忠来到大兴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和银海镇李贤镇调研，他指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换届选举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地方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选举法规定，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0: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保护目标和保护任务。
2: 北京市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截至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166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和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8: 绿革地区耕地鼓励打造农耕文化体验新地标，让市民在麦乡田园中拥抱自然。平原地区耕地重点保障粮菜生产，建设都市农业和现代农业主阵地。
2: 北京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播种面积实现连续6年增长，小麦攻关田亩产813公斤，创高产纪录。
9: 不断擦亮农业中关村和种业之都的金字招牌，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标准项目投入运行。
2: 北京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21至2035年明确，到2035年，北京林地保有量要稳定在98万公顷。
10: 山区生态公益林按照每年每亩60元落实补偿，密云、延庆等地纳入生态公益林的，享受每年每亩1000元的流转补贴和养护资金。让守绿护耕的群众不吃亏，享实惠。
2: 会上，三个耕地资源禀赋突出的平原新城介绍了科技赋能耕地保护的创新做法，
11: 建成全国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应用北斗导航、新能源无人农机与智能收获设备，实现蔬菜生产全程无人化作业，
12: 加强农田监管与巡查，推行使用田有数巡田 APP，实现责任网格数字化管理，
13: 从卫星影像上找问题，通过 AI 加人机协同定点位，较传统人工巡查提升了17倍。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白天京城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当前本市处于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中，明天气温将有所回落，未来3天降雨频繁。
14: 昨晚的这场降雨让今天京城的气温稍微下降了一点，那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左右，目前我这里的温度显示在34摄氏度上下，虽然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值，但是今天在户外的体感还是很热的，因为今天的湿度很大，从湿度计上可以看出现在的湿度在70%到80%。那我们也是了解到，湿度每增加10%，我们体感上的温度就会增加1摄氏度上下，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桑拿天下呢，我们在户外一个是要注意防暑，同时也要补充水分。
15: 我穿的今天是防晒衣，还有带了遮阳伞防晒，
16: 有点闷热，
15: 嗯，
16: 但是也还行。
15: 扇子有用吗？
16: 有，这个扇子很有用。
2: 下午5点，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晚7点至明天凌晨2点，本市大部地区将出现7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中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海淀等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此外，傍晚至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冰雹。
17: 我们从目前的这样一个天气条件来看呢，未来3天北京还是会受冷涡的这个影响，所以仍然会出现多雷阵雨的这样一个趋势。大家在出行的这个户外的活动的这个过程中，仍然要在傍晚前后的这个时段内吧，防范这个雷雨的这样一个影响。
2: 气象台已于下午4点半解除高温黄色预警，明天最高气温预计33摄氏度。北京台报道。 7月2号晚上8:54，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桥子消防站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两名登山人员在桥子镇一座野山登山时迷路，无法自行下山，而且手机电量即将耗尽。桥子消防站立即出动1车7人，携带绳索、半身吊带、滑轮等山岳救援装备赶赴现场。晚上9:35，救援人员赶到山脚下，但报警人电话已经关机，联系不上了。凭借报警人提供的最后定位信息，救援人员果断摸黑进山搜寻。晚上10:48，在距离报警近2个小时的时候，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两名被困人员。经现场检查，二人无受伤情况。
18: 下就行，下就行，放心。绳子给你拽着呢啊。
2: 7月3号凌晨0:08，两名被困人员被转移至山下安全区域。据两名被困人员自述，此次登山路线是通过一款徒步软件搜索获取，误以为是常规安全路线，便贸然进山徒步，最后陷入失联险境。北京台报道。
1: 入夏以来，气温攀升，雨水充沛，网络上北京有公园蛇出没的画面引发不少网友热议和担心。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表示，城区公园有蛇出现，主要是因为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并不是蛇类数量明显增多。
19: 这是网友在颐和园西门团城湖中拍到的赤峰锦蛇，这是网友在国家植物园的竹林中拍到的黑眉锦蛇。不少市民纳闷，北京城里的蛇怎么越来越多了？为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绝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20: 咱们城区当中见到的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种赤链蛇，它们性情温顺，基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21: 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就像现在这个反应，想尽快的逃跑。很胆小的它们。
19: 北京本土的毒蛇有3种：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其中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城区几乎不会出现。专家说，在北京其实蛇一直都有，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多。市民觉得最近变多有2方面原因：
21: 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向好，然后不光是蛇多了，像它们的食物以及捕食蛇的这些鸟类的数量在整体性的提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咱们现在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发现一条蛇，大家很快的都会通过这种网络会知道这个信息了。
19: 专家建议市民游园时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等蛇类栖息区域，若偶遇蛇类，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万一不慎被蛇咬伤，窗口不要用嘴吸，最科学的方式是立即就医。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唯一常备蝮蛇血清的医疗机构，就医前最好能拍到蛇的照片，以便医生辨识，迅速抢救。今天是大熊猫萌兰11岁生日，一早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便开始给他准备生日祝福，亲自制作了窝头蛋糕，还配备符合萌兰气质的氛围营造，看起来萌兰很喜欢这些食物，开心地吃起生日大餐。这是萌兰在大熊猫新馆的第一个生日，目前他正在适应新环境，新馆暂时不对公众开放，但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萌兰健康快乐，对新环境适应非常好。北京台报道。
0: 随着全国铁路暑运启动，北京多个火车站通过改造停车场、增加安检通道等措施，全方位升级服务，为旅客创造更为舒适的出行环境。
19: 近日，随着 P3 停车场的完工，北京南站4处停车场全部完成改造。
22: 北京南站的地下 P3 停车场完成了升级改造。那随着 P3 停车场的正式投入使用，北京南站的4处地下停车场都已经配备了智慧大屏、空调、网约车等候区，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23: 感觉打车很好打，而且很舒适，很方便。之前这儿没有，然后就得在这儿站着等，然后还得找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在这儿，而且有那个电子屏，比较方便。
24: P3 停车场经过此次改造，设置了标准停车位199个，设置了13个通行通道。出车端呢，常规能够达到每台车3秒通行效率，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2.3秒每台车通行效率，较改造之前整体的通行效率提升了60%左右。
19: 北京南站四处地下停车场改造完毕后，总计可提供2150平方米的网约车候车区和876个停车位。在北京站1至3站台、6至14站台改造工程也于近日完工并投用。站台雨棚升级隐蔽式防排水系统，有效解决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等问题。北京站候车体验同步提升，通透开阔的空间搭配恒温凉风，旅客一进站满身暑气瞬间被驱散。暑运前，北京西站对北二层进站区域重新优化了进站安检走行流线，并新增两条安检通道。北京西站还在实名制验票口设置爱心通道，

0: 极客通道、商务座旅客便捷通道等功能通道，为距开车20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安检、检票上车等服务。
1: 记者从国航、东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时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费。昨天早上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位小朋友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引发窒息。列车长梁兴明接到电台呼叫后，迅速赶往事发车厢。
2: 什么东西啊？
3: 果冻！
1: 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梁兴明立刻对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2: 来，你们别哭，你让他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1: 梁兴明持续按压施救，1分钟后，女童咳出一声，卡在喉部的果冻顺利排出。
2: 好了好了好了，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了。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走。
3: 吓死我了，简直是。
2: 走走，看这胸口这儿。
3: 谢谢您，一点问题没有了。
1: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是家长带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4: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工作人员。
1: 北京台报道。
5: 7月1号至6号，首都博物馆携手秘鲁大使馆举办秘鲁文化周。作为文化周的主要活动，美洲豹号游船于昨晚在蓝色港湾码头起航。游船设计巧妙融入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特色纹饰、经典图腾，全方位打造沉浸式南美文明水上流动展厅，让静态馆藏文明转化为动态流动景观。
1: 我认为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可以抓住机会，在秘鲁文化周和暑假期间欣赏这一独特的展览。
5: 后续美洲豹号游船将进入常态化运营。北京台报道。
6: 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节正在举办，首次展出的观复古莲备受关注。沉睡800多年的古莲子被现代科技再次唤醒，预计将在7月下旬重现芳华，花期将持续至8月下旬。
7: 今年我们莲花池公园呢与观复博物馆进行合作，成功的将800年前的古莲子进行了保育培育，并且开花。它还是主要是以这个荷花的原始种为主，颜色是粉色的。
6: 眼下难得一见的并蒂莲国庆红也在公园东广场展区绽放，很快莲花池公园自育并蒂莲粉舞飞也将开放。
8: 并蒂莲嘛，它很罕见，那么据说可以10万株荷花，它有一个。
9: 还有一朵呢，并蒂莲是我们自育的品种，叫粉舞飞，它呢现在还是花苞的状态，大概还有4-5天也会开放。
6: 北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今天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上，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贴息专区上线，同时全新改版的信用中国北京官网整合100余项信用事项， AI 智能客服小精灵全天候服务。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经济他力量国际论坛上，600多名国内外数字领域的女性代表共同探讨数字赋能女性发展，为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注入女性力量。记者从第3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北京已建成33家数字人才继续教育基地，3年培训超1万名数字技术人员，率先增设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职称专业，目前已有4800多人拿到数字领域职称。近日，2026京台工会青年职工交流活动周启动，台湾工会代表团将赴北京多地开展专场学习交流，深化京台青年职工在技能传承、创新创造等领域的互学互鉴与务实合作。今天明文化论坛在明130景区开幕，文博专家、文旅从业者与明文化爱好者以多元形式深挖明代文化的当代价值。明代文物主题展同步对外开放，展期1个月，观众可通过景区抖音官方

0: 程序，线上免费预约观展。
1: 今天早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中，阿根廷队3-2艰难击败佛得角队。虽然输了比赛，但是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地处西非的佛得角队再次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截至今天早上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近30倍。早上6点，在京的佛得角留学生们和中国观众一道，相聚在北京多家球迷酒吧观赛场所，观看了这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2: 当整座城市还在清晨的静谧之中，早晨6点的鬼街已经提前醒了。这里呢，就是位于鬼街的一家球迷餐厅，您看已经座无虚席，很多球迷们都是提前2-3个小时来到这里占座位。这些都是来自于佛得角的球迷朋友们。
3: 佛得角胜利，佛得角赢。
4: 我来自佛得角，在北京工作的佛得角人，今天在这一起看球，世界忘掉的一个地方，然后通过足球上世界的舞台。
5: 6点多下火车，然后那个搜了一下24小时能看球的地方，有这个地方，然后就过来看了。
2: 拿着行李直接就奔这儿了啊！
5: 这场球太关键了，
6: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本来以为早上6点人会特别少，但是来了都没有座。佛得角的球迷嘛，然后就哇，对佛得角，没想到还在中国有这么多人。
0: 90分钟，双方打成1-1，把强队阿根廷生生拖进了加时赛。来自佛得角的球迷沸腾了。虽然最终佛得角2-3惜败阿根廷，但是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在顽强进攻。
7: 直接进球那个能体现出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8: 要是没有世界杯，我都不知道佛得角在哪儿。我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进入世界杯。
2: 在球迷们的欢呼中，这场异常精彩的比赛结束了。现在呢是上午8:45，我们看到球迷们也都不舍离开，因为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止步了世界杯，但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认识了他们的足球精神。比分自有定论，但是我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永不褪色。
0: 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佛得角这支来自大西洋的岛国球队，没有身价高昂的知名球星，却在小组赛中逼平老牌强队西班牙乌拉圭，在淘汰赛将阿根廷拖入加时赛，用扎实与专注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也让人口不到60万、面积仅4000多平方公里的非洲岛国瞬间进入人们的视野。
9: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erformance, the great performance of ours, the Sharks, the Blue Sharks. My family and I, we love the Chinese food, we lo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in the China. Look at me.
10: Yeah,
9: it's good. You have a big country and a wonderful country.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午后西南山前一带有污染物汇聚。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明天白天凉到轻度污染，六日扩散条件偏不利，轻度污染，七日可能有降水，空气质量凉。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受到高空低涡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的阵风是在八级以上，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明天上午是降雨的间歇期，而明天下午到前半夜，高空低涡的影响持续，北京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高温天气结束，不过由于空气湿度大，户外闷热依旧。6号、7号这两天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下午到前半夜都将会有雷阵雨天气。这两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是在21到24度之间。最后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另外近期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33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李中原袁胜男的
5: 梨了。
6: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0: 做的样子给二虎看呢。
11: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2: 弄两片面，
6: 弄出最深的阴霾。
13: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6: 有人跨国越山海，
15: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
1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6: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6: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8: 我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6: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短，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5: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6: 北斗卫星短信为
8: 老兵叫，他们究竟藏在哪儿？发冰票，高温补贴不能少。蓝色琉璃，明朝的冰箱颜值究竟有多高？古代冷饮，那时冰块用处多。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老北京冰窖走一遭。

老北京的冰窖有多少？在北海公园东门外有一处雪池胡同，一进胡同啊，就可以看到一座古代建筑的遗迹。这堵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高不过两米，可是这只是它的上半截，这堵墙的一大半深埋于地下了，而它里面就是一处明清时期的皇家冰窖——雪池冰窖。雪池是冰窖的雅称，从万历年始建到1979年停用，406年间，这里都是屯冰用的。这个冰可是冰块的冰。据记载，雪池冰窖内部长25米，宽10米，高10米。窖门有1米多厚，密封隔热性能非常好。民国才女林徽因也曾经住过这个胡同，就在冰窖北边。她给自己的家取名雪池斋，看中的正是这里悠久的历史。话说林徽因就是在这里拒绝了留学归来的徐志摩，嫁给了梁思成，也成了一个让人热议的话题。其实在北京，冰窖的遗迹不止这一处。我们又来到了离这里不远的公检胡同，这是一处开放的冰窖，如今被改造成了一个小餐馆。这面墙就是冰窖院墙的地下部分。仔细看看这座冰窖，内部的装修材料是一水的花岗岩，这种材料保温性能好，能够延长冰块的使用寿命。而这扇小门就是当年运冰的入口。别看就是个地下储存空间，可在清朝，冰窖是被国家垄断的。除了皇帝家的官窖，还有一种叫府窖，是王府家的。在当时啊，王爷们建窖储冰也不是有钱就行，必须是统领过军队、上过战场、立过汗马功劳、成为铁帽子王、经皇帝批准才可以设窖。没有军功的亲王压根儿就没资格建冰窖。清朝40多座王府，8大铁帽子王，而府窖却只有6处。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输入冰窖胡同、冰窖斜街、冰窖厂，一准能搜出不少来。这是因为到了清末，皇帝家的冰窖衰弱了，而市场上饭庄子、饭铺子用冰量很大，所以啊，民国时期北京有大大小小20处冰窖。据《北京工商志》记载，窖著名的有什刹海南二的宝泉冰窖、安定门外的和顺冰窖、东便门外的义城冰窖、通惠河边的岳家冰窖、朝阳门外的河乡冰窖、凉水河畔的卫生冰窖等等。今天呢，位于德胜门外大街和新街口外大街之间有一处冰窖口胡同，冰窖虽然没有了，可是当年这里是和雪池冰窖齐名的皇家冰窖所在地。当年西山玉泉山的甘泉通过水道源源不断地流入积水潭内，每当寒冬来临，工人便去积水潭内取冰，并用冰块运送回冰窖内储藏，等夏日来临再送进城里。到了民国，皇家大户没了，可是这里的冰窖业依然兴盛。咱就要说到冰窖的另一个功能，除了囤冰还可以保鲜，

0: 因为德胜门一带是当时的果品集散地，熟悉这一带的人都知道，鼓楼西大街上还有一个地名叫果子市，正因为当年卖水果的老板们租用了这处冰窖，又兴盛了几十年。
1: 目前现在这个果子市这个地方不是什么，原来靠基本上那个路宽什么的还都那么宽，这个地方呢就是拉小毛驴的，它都在驴身背后有一个垛子，垛子里头装的都是水果，是吧？你别说冬天，它那水果都保存挺好，拿来什么梨呀、苹果呀什么的，哎，什么都有。这时候呢就开始做生意。
0: 当时德胜门冰窖为特大水果店铺储存鲜果，等到了中秋和小雪的时候销售，又是一笔赚钱的买卖。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果品公司曾在德胜门外马店设有北郊批发市场，这也是德胜门水果买卖最后兴盛的那一阵儿了。古代的高温补贴，皇帝发什么？在乾隆京城全图中，我们还找到一条冰窖胡同，那里的冰窖是为皇帝家提供服务的。而我们经过与历代地图比对，基本判断乾隆时期的冰窖胡同应该是如今飞龙桥胡同北侧这一片。如今这里啊，已经成为各种售卖旅游纪念品的一些小门脸了。而在紫禁城附近，清朝也建立了许多的冰窖来维持夏天的消耗。我们了解到，原来在东华门附近确实有一处皇家冰窖，冰窖所在的位置被称为冰窖胡同，但就算这处冰窖再近，炎炎夏日等送到皇帝跟前，冰也就化了。而随着冰块的使用量越来越大，索性就在紫禁城内修建了冰窖。据统计，紫禁城内慈宁宫附近就建有大型的冰窖五座，出版于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的由富察敦崇撰写的《燕京岁时记》中，对于取冰存冰的记载，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而这句话就向咱们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古代的高温补贴。古代的高温补贴发的东西挺实惠，叫做搬冰，就是发冰块啊。《左传》里记载，食肉之禄，冰皆与焉，说的是吃俸禄的人，皇帝发肉的时候也会发冰，而那会儿普通老百姓是无冰可用的。到了明朝，皇帝搬冰的时候跟如今商场打折促销抢赠品一样热闹。李梦阳《冰车行》记载，黄门飞控西北区，白马如龙，雪如珠，万人齐呼冰窖开，大车小车如山来。原来每年五月初一啊，是一年一度的搬冰日。皇家冰窖开放的第一天，太和殿散了早朝，大臣们都不会马上回家。这天一大早啊，从皇帝到大臣们都眼巴巴盼着北海公园东门雪石胡同的运冰车尽快把冰运到神武门。清惠典记载，清朝顺治九年规定，搬冰给八旗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官。清朝发过冰票，按等级有多有少，凭票领取。不过后来给冰给的越来越少，就不再领票了。其实搬冰消暑这件事儿啊，皇帝偶尔也会想到没冰用的老百姓，还写进了圣旨里面。1732年，雍正皇帝下了圣令，意思是啊，天太热了，用工部的藏冰在路边设冰水冷饮摊儿，给路人解暑。于是北京城的九门都有了冰水暑汤，老百姓出城走个亲戚，再也不用担心中暑了。1759年，乾隆皇帝又下令了， 他担心天太热，老百姓买米的时候人多拥挤，容易中暑，专门下旨在卖粮食的门口设冰水冷饮摊。
2: 老兵窖他们究竟藏在哪儿？发冰票高温补贴不能少，蓝色琉璃明朝的冰箱颜值究竟有多高？古代冷饮那时冰块用处多，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老北京冰窖走一遭。
0: 蓝色琉璃明朝冰箱颜值高。在首都博物馆曾经的一次明代文物展上，我们发现了一件独特的琉璃冰箱。您看这只冰箱，不仅有漂亮的蓝色釉，更有竹节造型的外观，足可以称为工艺品了。可是一个小冰箱用得着从房顶上蒸琉璃吗？原来明朝晚期啊，社会流行起了一场奢侈风暴，这种奢侈不只是买首饰买辆车，而是比着发明创造新鲜华丽有趣的生活用品。这琉璃冰箱就是当年的产物。不过用琉璃做冰箱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那就是防水器。琉璃冰箱的特点是桶内放冰以后，桶外四周不起水珠。为什么呢？琉璃是在陶器的表面挂上一层琉璃釉，本身就是相对疏松的陶质，吸水性能比较好，因此冰箱内外冷热交替就不容易凝水珠了。买一只摆在客厅消暑降温，还能养养眼睛。不难发现呢，古人挺会玩啊。现在的冰箱是电动制冷，但古代的冰箱其实只是个保温桶，得往里放冰块。这就不得不提老北京一个特殊行业了，叫汆冰的。当时是这么形容他们的：冷天干，热天散，冰天雪地第一线。说的就是这种行业的特殊性。汆冰是季节性工作，只有寒冬腊月才能汆冰，因为这时候河水结的冰最瓷实。蜀九歌里边不是说了吗，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汆冰也是一个极富挑战的工作，因为您得耐得住严寒，最关键的时间是3949这18天，每天凌晨3点到5点，将近-20度，全年最冷的时候了。通常先在冰上量出能裁出多少块，滑块要大小一致，这是打冰的主要工具，叫冰圈。冰块打出来之后，用冰圈的倒钩搭着冰块外沿用力拉，借着水溜冰滑拉到冰面上来，再从冰窖的入口送冰进窖。时至今日啊，电冰箱冷库上岗了，汆冰这行当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填碗子水晶山，古代冰块用处多。金逸先生所著的《宫女谈网录》发现了一种古代的冰凉甜品，叫填碗子。书里把做法都写清楚了，填碗子是消暑小吃，把新采上来的果藕芽切成薄片，用甜瓜里面的瓤把籽儿去掉，和果藕配在一起用冰镇了吃，把青胡桃砸开，把里头的带色的一层嫩皮儿剥去，浇上葡萄汁冰镇了吃。除了冰镇冷饮之外，老北京的冰块还能起到空调的作用。话说清代有个南方人退休返乡后写了一首词回忆他在北京的生活，关键两句是：冰果灯盐凉沁齿，3钱买得水晶山。这水晶山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首诗后面他还加注了批注：冰窖开后只需数文钱购一具冰，置之室中，顿觉火宅生凉，余常戏为水晶山，南中无此物也。 大夏天他不但吃到了冰镇水果，而且花少量的钱

0: 买了一块冰，自己取名水晶山，放在屋里头降温用。南方压根儿做不到，所以他十分想念。除此之外啊，老北京有个行当叫卖冰壶，今天在不少民俗画里还能看见。侯宝林先生小时候就卖过冰壶，他回忆说呀，我那时用三大铜板到冰窖劈一块冰，让冰窖的人用冰圈把冰破成两块，我挑一副担子，前边搁半块，后边搁半块。其实过去做冰壶买卖的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侯宝林曾在天桥说相声卖艺，后来才成为艺术大家。那他的冰壶是怎么卖的呢？平时买冰壶的人都是拿着水舀子出来冲我喊，卖冰壶的来一大枚，于是我就用木棍把冰一点点凿碎了，凿成能够往嘴里吃的小块，倒在舀子里。大夏天去卖冰，小本买卖也着实不容易。当时还有位作家叫张恨水，就是写《啼笑姻缘》的那一位，他则在散文《燕居下一家》里回忆了他在北京用过的冰箱。乌家角里放上一只漆绿的冰箱，连红漆木架在内，只花2-3元钱，每月再花1元5角钱，每日就有送天然冰的搬着4-5斤重一块的大冰块，带了北冰洋的寒气送进这冰箱。张恨水先生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就用上了冰箱，他的冰箱大约合现在人民币200元，但是每月的运行费用比较贵，合今天的90元。您看，当时的富裕家庭已经开始像订牛奶一样包月的订冰块了。
1: 他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2: 丛林之王，它也被称为头骨粉碎机，
3: 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1: 他们是中美洲人的纳瓦尔，
3: 安特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蜂鸟的羽毛，
4: 九带球。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它爪子。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美洲神奇动物在哪里？
5: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南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3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2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3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湿度很大。从湿度计上可以看出，现在的湿度在70%到80%。那我们也是了解到，湿度每增加10%，我们体感上的温度就会增加1摄氏度上下。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桑拿天下呢，我们在户外一个是要注意防暑，同时也要补充水分。
1: 我穿的今天是防晒衣，还有带了遮阳伞防晒，
2: 有点闷热，
3: 嗯，
2: 但是也还行。
4: 扇子有用吗？
2: 有，这个扇子很有用。
5: 下午5点是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9点至5号凌晨2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7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中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海淀等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此外，傍晚至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冰雹。
6: 我们从目前的这样一个天气条件来看呢，未来3天北京还是会受冷涡的这个影响，所以仍然会出现多雷阵雨的这样一个趋势。大家在出行的这个户外的活动的这个过程中，仍然要在傍晚前后的这个时段内吧，防范这个雷雨的这样一个影响。
5: 在冷空气和雨水的打压之下，明天最高气温有所回落，预计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气象台已于下午4点半解除高温黄色预警。下周天空云量总体较多，雷阵雨常驻京城，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北京台报道。
7: 那从全国天气而言呢，台风美沙克预计今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的极值。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未来3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7: 入夏以来，气温攀升，雨水充沛，网络上北京公园蛇出没的画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和担心。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就表示啊，城区公园频繁出现蛇源于生态向好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并非蛇类数量明显增多。
9: 这是网友在颐和园西门团城湖中拍到的赤峰锦蛇，这是网友在国家植物园的竹林中拍到的黑眉锦蛇。不少市民纳闷，北京城里的蛇怎么越来越多了？为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绝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10: 咱们城区当中见到的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种赤链蛇，它们性情温顺，基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11: 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就像现在这个反应，想尽快的逃跑。
10: 嗯，
11: 很胆小的它们。
9: 北京本土的毒蛇有3种：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其中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城区几乎不会出现。专家说，在北京其实蛇一直都有，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多。市民觉得最近变多有2方面原因：
11: 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向好，然后不光是蛇多了，像它们的食物以及捕食蛇的这些鸟类的数量在整体性的提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咱们现在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发现一条蛇，大家很快的都会通过这种网络会知道这个信息了。
9: 专家建议市民游园时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等蛇类栖息区域，若偶遇蛇类，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万一不慎被蛇咬伤，窗口不要用嘴吸，最科学的方式是立即就医。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唯一常备腹蛇血清的医疗机构，就医前最好能拍到蛇的照片，以便医生辨识，迅速抢救。
7: 今天上午9点30分，北京经开区消防接。

0: 到警情，一名男子面部被钢筋贯穿，伤势特殊，无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的钢筋。
1: 用好了，要这样调查紧，谁用手？后面这边。
2: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前往现场处置。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男子面部遭钢筋贯穿，伤势特殊，无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钢筋。因钢筋坚硬，医护人员无专业破拆工具，只能等待消防到场配合处置。
3: 1.4厘米的螺纹钢刺穿面部，经过生物危急，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首先，第一套方案是利用绝缘点；第二套方案是利用钢筋束断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剪切。
2: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做好现场防护，稳定伤者情绪。在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迅速取出钢筋束断器，在医护人员全程监护下，精准把控切割力度与角度，避开伤者面部关键血管组织，小心翼翼开展破拆操作，最大程度减少伤者二次伤害。
4: 你放松啊，两个人啊。好，等一下，再来一下这边啊。
3: 采用第二种方案，利用钢筋束断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了剪切。
4: 没事，好，很好，来。
2: 3分钟后，外露钢筋顺利切断，现场处置全部完成。经检查，伤者意识清醒，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北京台报道。
0: 7月3号上午，高159次列车运行到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一名女童被果冻卡喉窒息，情况紧急，列车长果断施救。
2: 昨天早上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位小朋友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引发窒息。列车长梁兴明接到电台呼叫后，迅速赶往事发车厢。
5: 什么东西啊？
6: 果冻！
2: 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梁兴明立刻对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5: 来，你们别哭，让他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6: 果冻！
2: 梁兴明持续按压施救，1分钟后，女童咳出一声，卡在喉部的果冻顺利排出。
5: 好了，吐出来了。来，宝贝儿，拿个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走。
6: 吓死我了，简直是。
5: 走走，看这胸口这儿。
6: 谢谢您，
7: 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了。
2: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是家长带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8: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工作人员。
2: 北京台报道。
0: 日常生活当中，厢式电梯给我们带来便利，但因为设备故障、老化、不当使用等因素引发的各类乘梯险情也是偶有发生。一旦被困电梯，该如何正确自救呢？
9: 腰软，最里边那栋。对，最里边是起来，趴上去，电梯坏了。
10: 这是不久前天津滨海新区一小区内上演的一幕紧急救援。一名中考生在清晨准备出发去考场时，突遇电梯故障，与家人一同被困电梯轿厢。眼看开考时间临近，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仅用约12分钟便破拆开启电梯门，救出考生，使其顺利参加考试。
9: 谢谢，
11: 没事。
10: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菏泽一小区突发停电，导致多名居民被困在不同电梯内。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展开主动搜救。
11: 别着急，我上面看一下。
10: 救援人员利用电梯专用钥匙打开电梯门缝，然后用撬棍等工具将电梯门撬开。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5名被困人员均被顺利救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写字楼内一层电梯突发故障，一女子被困轿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详细核查电梯运行故障，在确认无二次坠落等安全风险后，使用电梯应急专用钥匙开启轿厢门，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0: 我国是电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在享受电梯带来出行便捷的同时，也要警惕因人为不当行为引发的安全隐患。一旦说遇到电梯故障被困其中，要避免以下这些错误操作。
7: 一是避免盲目自救，切勿扒门逃生。电梯困人时呢，有时候会停在两层楼中间，强行扒开轿门，攀爬轿顶盲目逃生，极易发生呢意外坠落事故。二是呢，避免拍打轿门，在轿厢内跳跃，这些行为呢可能会造成电梯部件损坏或者控制系统异常，影响电梯正常救援。三是避免非专业人员开展救援，非专业操作极易导致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10: 专家介绍，电梯内一般装有通风系统，保障轿厢内外空气流通。人员一旦遭遇电梯故障被困，需保持冷静，采取正确方法自救。
7: 紧握轿厢内扶手或紧贴轿厢壁，避免因电梯急停导致站立不稳而跌倒。当电梯在附近楼层或者底层停靠开门时，应快速有序离开轿厢。如果电梯无法正常开门，可以通过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外取得联系，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0: 停车场出入口属于机动车专属通行区域，行人贸然穿行既违背通行规则，也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前不久，广州越秀区某宾馆的停车场入口处就发生了一起倒闸降落砸伤路人的意外事故。那行人受伤，能否向停车场管理方追究赔偿责任呢？
12: 里和内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他可能一下子没理会。
13: 哦，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哦，我的天哪！
12: 对，就这样子。
14: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12: 不是
14: 自动感应的。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15: 事发在6月19日11:54，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了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时候刚好有三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是彭先生的太太，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16: 你前面有两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14: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是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15: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了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14: 啊，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其实，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啊，保险公司就说，哎，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15: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呢？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14: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治疗的。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但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17: 就是多少？
14: 不低于70%的比例。
15: 今天记者来到了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16: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12: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16: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12: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15: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12: 既然我们也装了那个东西在那里了，那么呢就是表示一下单位那个诚业保险公司，最后跟他协商，具体他怎么跟他协商的我也不知道。他两个就那访客来说，保险公司最多赔付是30%，这是保险公司跟我讲的。
18: 然后他对方不同意。
16: 是比例是多少？
18: 30%。
16: 看你们那个圆形的那个铁牌现在也拆掉了呀，是不是那个圆形的铁牌原本是不安全的呢？
12: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装了好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事情，但是就因为他那个刮到他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不必要存在。

0: 哎，所以就现场就把他拆了，跟他讲了，如果说这个当时不是因为他这个门从这里钻过去的话，可能那个圆盘还停在这里。
1: 闸杆上的圆形铁牌其实挺常见的，没想到会有伤人的风险。至于赔偿问题，建议彭先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阵福德角，梅西首开纪录打入个人世界杯第20球，福德角顽强扳平，常规时间1-1战平。在加时赛当中，双方各入一球，阿根廷最终凭借对手乌龙球3-2险胜，晋级16强。而今天早上在北京的球迷餐厅里，更多球迷也与世界杯赛场同步，亲历这场比赛的精彩。
2: 是还在清晨的静谧之中，早晨6点的鬼街已经提前醒了。这里呢，就是位于鬼街的一家球迷餐厅，您看已经座无虚席，很多球迷们都是提前2-3个小时来到这里占座位。这些都是来自于福德角的球迷朋友们。
3: 我的咖啡，我的脚皮，
4: 我来自福德角，在北京工作的福德角人，今天在这一起看球，世界忘掉的一个地方，然后通过足球上世界的舞台。
5: 6点多下火车，然后那个搜了一下24小时能看球的地方，有这个地方，然后就过来看了。
2: 拿着行李直接就奔这儿了啊！
5: 这场球太关键了，
6: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本来以为早上6点人会特别少，但是来了都没有座。看到还有福德角的球迷嘛，然后就哇，对福德角没想到还在中国有这么多人。
0: 90分钟，双方打成1-1，把强队阿根廷生生拖进了加时赛，来自福德角的球迷沸腾了。虽然最终福德角2-3惜败阿根廷，但是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在顽强进攻。
7: 直接进球那个能体现出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8: 要是没有世界杯，我都不知道福德角在哪儿。我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进入世界杯。
2: 在球迷们的欢呼中，这一场异常精彩的比赛结束了。现在呢是上午8:45，我们看到球迷们也都不舍离开，因为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止步了世界杯，但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认识了他们的足球精神。比分自有定论，但是我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永不褪色。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费城体育场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美国媒体报道，比赛或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热赛事之一，届时啊，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6摄氏度，这将对球员和现场球迷的健康构成威胁。
9: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除球员外，看台上的球迷也面临健康风险。据了解，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有专家表示，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此外，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1: 连日闷热，京城高温持续加码，酷暑之下电池衰减、充电过热、车辆自燃隐患成为了不少电车车主最揪心的问题。那高温天气，新能源车该怎么保障自己的车况？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我其实比较担心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车长期暴露在室外，然后车里面的温度过高，可能会加速我这个内饰，包括电池啊各方面的一个损耗。功率过高，因为大家都在开空调嘛，那会不会影响我充电的这个功率？
11: 也是怕这个高温天气续航会低。对，因为平时不仅是开车用电，还要用空调，对，空调风量也是特别大。
1: 采访中，很多车主担心长时间暴晒引发续航打折、电池过热、充电变慢的问题。传统燃油车通过绕着发动机流动的防冻液带走热量完成散热，那新能源车如何散热呢？
12: 新能源车它也需要散热， 因为就是我们的动力电池、电机、高温电机它都会升温，所以说我们也有一个散热系统。其实它跟我们燃油车一样，当我们电池温度达到之后，我们电动水泵会循环给我们电池里的毛细血管，它跟毛细血管一样，就小的循环系统去给电池的温度带走，电机的温度去给降下来。
1: 既然拥有散热系统，为何高温下还会出现电池过热或充电速度慢的情况？车主该如何来为爱车降温呢？
12: 清洗水箱，就清洗我们的柳絮，控制好我们的就是电机和电池的温度。如果是你的水箱如果是堵塞的话，就是我们的柳絮堵塞的话，首先你的弱性是你的电机会升温，电机升温有可能在就是你在你的仪表盘上会爆一个小乌龟，或者一个电池上面一个小波浪线，黄色波浪线，说明是你的电机或电池的温度过高了。
1: 夏季充电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2: 我们夏季充电，如果是你行驶很长时间，不要着急立马充电，最好是原地停放个五六分钟，我们的防冻液给我们电池和电机降下温。如果是你直接充电，有可能你的充电的速度和功率会降低，因为电池温度高，它要先把电池温度要先降下来。嗯，再就一点就是我们防冻液跟我们油车一样，我们防冻液也要定期去更换，因为防冻液时间长之后它也会失效，或者是在你的水路里边结块，导致它有个小的循环电的水泵，这个水泵有可能卡滞。
1: 气象部门提示，本轮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四号夜间逐步减弱，但夏季刚起，规范充电，避开误区，定时检查，才能延长动力电池使用寿命，守住出行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1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的气温比较高，湿度大，午后至前半夜对流加强，部分地区会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出行要备好雨具，驾车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展望未来两天，北京仍多雷雨天气，气温会稍有回落，但仍在30度以上。在这里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等情况的发生。另外，近期雷雨天气频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后要雨具随身，注意防雨防雷电，尽量的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如果遇到强对流时段，要尽量的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等高空易坠危险区域，更不要在低洼路段和桥下停留避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夜间的能见度会降低，再加上道路湿滑，对于出行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的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并且谨慎地通过积水路段。好，下面来看具体的预报情况。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10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4: 近日，由京能集团牵头的党建家双碳能碳管理产业链联盟正式成立，22家来自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高校和机构签约联手，全面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培育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搭建产业协作新载体。
5: 碳数据采集难、核算成本高、周期长，是很多企业面临的困扰。
6: 在我们和这个供应链上下游这个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发现标准不统一，数据的采集的难度大，尤其是在这个碳足迹方面，懂的人也少啊，人才也很缺失。
5: 与此同时，高校里沉淀了不少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却因为缺少渠道，找不到应用场景。这些只是在能碳管理过程中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这次京能集团发挥能源链主企业的作用，牵头成立了党建家双碳能碳管理产业链联盟，北汽集团、北京绿色交易所、北京工业大学等22家单位现场举行了签约仪式。
7: 在碳排放双控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从原来的单点登陆啊，变成百团大战。通过这个联盟的成立，形成了整个能碳管理上游、中游、下游的全产业链。我在这一个平台上可以实现一站式的提升。
5: 下一步，联盟将着力打造能源加碳数据加数字一体化服务体系，同时加快技术成果落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产业实践中培养和发现人才，为人才成长提供全链条支撑。北京台报道。
4: 长安街沿线的供暖管线改造，由于不能影响交通和市民出行，都是采取深夜施工。而紧邻居民楼的市政施工，如何破解噪音扰民的难题？正在施工的603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就用上了新技术。
8: 晚上12点，记者在木樨地地铁口看到，项目周围布设了围挡、锥桶和安全护栏。在人员和机械设备到位之后，施工人员并没有马上施工作业，而是在现场吹起了一个气膜房。
9: 主要是为了做这工作坑，然后为了把咱们地沟的管道震出来、拉出来，然后换上新的管道。所以咱们要做这工作坑，要下开发这工作坑，进行这个咱们作业施工。因为我们的管道是12米一根，
8: 更换老旧供热管道，机械开挖作业噪声峰值可达上百分贝。施工现场距离居民楼仅数十米，夜间施工极易扰民。为此，项目启用大型封闭气膜降噪系统，全程封闭作业。记者跟随现场负责人进入气膜房施工现场进行了测试，现场4台冲击钻开挖地面，仪器上显示气膜房内的噪音达到了100多分贝。
9: 他们一出来就觉得这个耳朵一下就清新了，然后噪音一下就这个分贝数就下来很多。如果咱们到楼前，它这个分贝还会降，
10: 看现在是多少？
9: 70多。
10: 70多。
9: 您降了大概30分贝左右，人到楼边上，分贝它是更小，就基本把这种大的噪音都降下来了。其实它的声音可能跟旁边这个公交车的声音差不太多了。
8: 记者在现场看到，巨大的气膜围挡将整个作业基坑完全封闭，牢牢锁住施工噪音，大幅降低夜间施工对周边住户的干扰。
9: 现在咱们离这个居民楼就很近了，就咱们这个看这个咱们分贝仪，现在这儿人家在施工，
10: 50多哈。
9: 你一说话就60多。
10: 对，
11: 我们经过多轮技术比选和专家论证，在这个施工点位采用气类膜进行全封闭施工，从源头上把施工的扬尘和噪音罩起来。
12: 经过现场实际测试，这种双层膜加空气层的结构，能够在膜外近距离降低施工噪音15到20分贝左右，同时呢，阻隔了将近95%的扬尘。气膜同时还配备了智能控制系统和备用的电源，能够实时的监测粉尘和风速，同时确保内部作业不受影响，也保障了全天候安全运行。
8: 不止科技降噪，供暖管线改造施工全程落实首善标准，文明施工，把民生温度融入每一道施工工序，让城市更安静更温情。北京台报道。
4: 暑运期间呢，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细化安保举措，完善应急方案，从客流疏导、隐患排查、防汛应急、便民救助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织密暑运安全防护网。
2: 2026年7月1号，为期62天的暑运大幕正式拉开。根据相关部门预测，今年暑期预计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
13: 我们本着警力跟着客流走，科学应警，精准部署。截止7月3日，总队在火车站地区已部署警力700余人次。
2: 针对夏季治安及旅游旺季的出行特点，公交警方联合重点战区管委会、铁路公安及交通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13: 我们公交警方紧盯高温天气下的消防安全隐患。我们会同重点山区管委会、消防部门对火车站区域的商铺、配电室等重点部位开展地毯式的排查，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面对暑期汛期叠加的实际情况，公交警方做足防汛救灾的预案准备，不仅备足抽水泵、沙袋等防汛物资，更针对高温天气下旅客中暑、突发疾病等风险，在各警务站配齐急救药品和降温设备。
14: 如果您在车站感觉到身体不适，您可以求助身边的车站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求助民警。
15: 派出所联合站办等职能部门对站内所有可能出现汛情的点进行排查，同时增加应急与防汛物资，增派了安保力量进行巡逻，确保一旦出现汛情，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2: 今年暑运启动以来，丰台警方立足辖区实际，聚焦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周边区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治安秩序清整，全力筑牢战区外围安全屏障。
16: 我们丰台警方为了保障南站暑运期间的秩序平稳，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强化对南站周边的隐患排查工作。同时我们安排了一辆巡逻车组在南站信路进行定点停靠，强化这个巡逻镇守工作。此外，针对南站周边的秩序违法行为，我们发现一起，打击一起，有效地维护了南站周边的秩序稳定。
2: 据了解，今年暑运期间，北京各大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将创历史新高。叠加暑期旅游高峰与汛期多变天气，暑运安保任务面临多线作战的严峻考验。北京台报道。
4: 这两天，北京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也迎来了夏日大考。为了帮助各类野生动物安然度夏，园区开启全方位防暑降温专属模式。
17: 不错，
2: 下午2点半，正值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小熊猫馆，饲养员提前准备好的降温冰块成了小熊猫们最喜爱的凉床。有的四脚舒展趴在冰块上，有的蹲坐在冰块旁啃食竹叶，软萌的瞬间也引得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18: 给动物降温这个措施平时也挺难见的。
19: 确实天比较热，我觉得就是一些冰块啊，或者说让他们就是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呀，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20: 小熊猫是横断山脉的一个物种，
1: 嗯，那它的皮毛是相对较厚，所以对于这个北京的这个盛夏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它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超过三十度，我们就会上这些降温措施。它现在的话，冰块融的是特别快的啊、嗯，然后我们是从早到晚是什么时候融的差不多，就会给它更新一波这个新的冰块。同时，我们制作了一个就是大的冰床啊、嗯，保证这个时刻都是制冷的一个冰床啊，小熊猫可以过去在上面去休息。
2: 面对高温天气，园区针对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制定了专属的防暑套餐。对于黑猩猩、金丝猴等灵长类动物，展区内不仅搭建了遮阳网遮挡烈日，避免阳光暴晒，同时还开启了喷淋系统，持续降低环境温度。而针对鹦鹉等鸟类，则不定时补充专门调制的电解质水，防止电解质紊乱。像河马、白虎等喜欢戏水的动物们，则有清凉的水池供它们解暑降温。高温天气下，动物体能消耗也更大，饲养员也调整膳食结构，每天为动物们准备足量西瓜等清凉辅食，让动物们平稳度过酷暑。
1: 我们很多动物是在室内跟这个室外可以自由出入的啊，兽舍有空调这些系统啊，保证我们这个动物夏季不会去中暑。我们还会有这个动物的轮播啊，同时我们也是非常重点关注这个年老的动物啊，以及这个幼体的动物的这个健康状态。
2: 此外，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北京野生动物园还在园区里增加了风扇的数量，并不定时赠送扇子等防暑降温装备。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大熊猫萌兰11岁生日，一早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便开始给他准备生日祝福，亲自制作了窝头蛋糕，还配备符合萌兰气质的氛围营造，看起来萌兰很喜欢这些食物，开心地吃起生日大餐。这是萌兰在大熊猫新馆的第一个生日，目前他正在适应新环境，新馆暂时不对公众开放，但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萌兰健康快乐，对新环境适应非常好。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20: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日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15/55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对未来5年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作出了总体统筹安排。该方案是未来5年中国碳达峰行动的施工图和路线图。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近日现身宋庄蓄滞洪区水域，棉蝠被称作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此前极少在北京露面，本次是通州拍鸟的新纪录。盛夏湿地万物栖居，温榆河绘就生物共生画卷。小暑将至，盛夏的北京步入全年湿地最佳观测期。朝阳区温榆河公园作为城区核心生态湿地，园内玉湖依托原生湿地净化体系，形成闭环水生生态链，为各类水生生物打造了天然繁育栖息地。
21: 我们看到面前的浮叶植物荷花，除了有水质净化的作用，它还是我们蜻蜓幼虫时期活在水体的时候重要的栖息地。
20: 优质水环境筑牢生态根基，而公园地标鸟屋周边则搭配林地、滩涂、灌丛，为夏季候鸟提供充足的觅食筑巢空间。
21: 在咱们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当中，鸟类我们累计记录到了324种，常见到的绿头鸭、白骨顶、黑水鸡、苍鹭、白鹭、鸬鹚、鸳鸯，它们都是在公园里繁殖定居在这里的。
20: 眼前飞鸟云集、草木繁茂的景象，正是温榆河公园近5年持续生态修复的成果。
22: 在建园之初做了一个生态本底的一个调研，以前的动植物的种类一共是600种，现在呢5年以后呢，已经变成了880种了，有200多种的一个物种增长。未来我相信，那可能物种会更丰富。
20: 温榆河丰富的物种存量，直观反映出朝阳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效。
22: 朝阳区的开展呢，这种全域性的监测，监测到了物种1892种。 种，有很多的这种珍稀的一些动物呢，也在朝阳区安了家。
20: 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成为市民周末休闲、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0: 河面清澈见底，莫奈花园、鸟屋这些地方非常的不错。
3: 我们在这个摇橹船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鹭鸟，鸭子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就特别可爱。
20: 这般近在眼前的自然美景，正是生态修复带来的民生福祉。目前，朝阳区以温榆河为示范标杆，并同步打造亮马河、坝河等多处水域生态湿地，水草丰茂，群鸟翩跹。这幅动人的生态画卷，正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市民的幸福感和。
2: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6: 老板，要碗炸酱面。
23: 哎。
24: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2: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25: 还有我王家里也说了算，
26: 谁没打过败仗呢？
27: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

0: 要淡静两句，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1: 打虎心肠，打不得。你这叫杞人忧天。
2: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1: 那我这个前提中还有什么意义？
3: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1: 事已立场。
4: 王磊老师特别开心又见面了，因为作品能够又一次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很多创作的心得哈。我们看到这张是您当时的剧照啊，
5: 这个是现场拍摄的剧照，我可以给你看一眼我第一次做造型的那个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做造型的时候。
4: 这个渐渐就进入到了红军长征阶段的周恩来总兵了，那个时候感觉整个气质有儒雅有坚韧。这个造型需要多长时间？据说一直对着那个老照片在一点一点的在细刻。
5: 我每天这个造型化妆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化妆师给我一点点贴胡子眉毛发型，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一看，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眼眶湿润。
4: 为什么会眼眶湿润呢？
5: 我觉得这种情绪挺复杂的，也有我王磊本人的一种敬畏之情，同时又掺杂着总理生平他的故事，百感交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热泪盈眶了。
1: 谁没打过败仗呢？
4: 总理的外形啊，我觉得当时还是区别于我们其他时候认识的总理的一个形象，感觉很清瘦。那个时候因为条件非常艰苦啊，战争到了很困难的一个时刻了。您为了接近这样一个形象，当时做了一些什么努力吗？
5: 首先在外形上就是减肥嘛，因为那个时期的红军非常艰苦，缺衣少粮，还有他们的精神上的压力，所以不光是我，包括刘烨老师、志飞老师，包括于师，我们基本在现场没吃过饭。
4: 没吃过饭，
5: 就是基本上没吃过什么东西，实在不行饿了嚼个牛肉干，因为我们要去感受那个时候的红军的战士，他一定是有饥饿感的，是有疲惫感的，这种东西我们从生理上要去找，就是也是笨办法也是好办法。首先我们也不吃，但不是说天天不吃饭，就是要找到一种饥饿感，
4: 不能让自己太舒适了，是吧？
5: 对，更多的是我们几个坐在现场感受贵州的气候环境。就因为我们是实景拍摄，跟长征跟丝绸之路当年的那个季节也是相似的，
4: 也是隆冬时节。
5: 对，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去体会那种感觉，要找到那种感觉，有那种寒冷感、饥饿感，但是眼睛是亮的。
4: 就是努力让自己无论是外形上还是体感上都无限接近当时咱们的，
5: 尽可能的我们去接近去还原。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四度演员创作的一个态度，我想也是一个演员为艺术创作应该去付出的一个心血。
4: 说形神兼备啊，那么在这个神态上呢，怎么样去找到一代伟人他们的精神坐标？有没有一些神态方面的切入口啊？
5: 其实我想面由心生嘛，我会去这么想，就是说我哪个表情像和哪个表情是，后来我发现我就不考虑这个了，我觉得这个心里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外在的我觉得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包括我演遵义会有一场戏，说到湘江之战后来的惨烈，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说着说着就我就说不出话了，但是我的手还在比划。我想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去考虑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心里找到这种感受是更重要的。
4: 就是基于之前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对于伟人的一种体会，自然而然的一切可能就发生了。在您出演这四度之前，您对于总理的理解和认识是什么样的？
5: 其实我跟所有的中国人是一样的，每年国庆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能刷到那个视频，就是大家说这个总理今天我们的飞机可以不用 反复飞了，
4: 对，
5: 盛世如你所愿，
4: 嗯，
5: 就是一提到总理，感觉就是你心里就是有这六个字，就他们为这个国家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可以说是光辉的一生。今天这个国家这么繁荣富强，这么国泰民安，我想作为一个演员，有的时候你总在想，我们能做什么？
4: 那这次参演了四度之后，让您对于总理都有了什么深刻的理解吗？
5: 面对错误不容易，尤其在总理在长征期间在党内的威望，勇于站出来自我批评，面对自己的错误，面对自己的失败，我想这是他的魄力和他的信仰，他的勇敢。所以我们演员也是真的想把他们的这样的伟大的情怀通过塑造给它再现出来，让我们今天年轻观众看看中国故事里的中国英雄是什么样子。
4: 就我能感受到您对于那段历史，整个红军长征史，包括伟人他们的精神情怀，有很深入的一个理解和认知哈。
5: 因为我从小也看刘金老师演总理，也看这个孙文敏老师演总理，他们在我心里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4: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几个片段，也是前人他们演的总理的形象，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5: 好不好。啊，这是《子渡赤水》的电影。
4: 这是1983年版的苏林老师出演的电影《子渡赤水》，当时的总理
6: 要准备走的一手。
4: 您之前也看过吗？
5: 看过，
4: 嗯，
5: 看过很多遍。
4: 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5: 当我看到这个83版这个《子渡赤水》电影的时候，我感觉很身临其境。我觉得我跟他们一起体会了当时红军的那种艰苦、那种紧张，还有总理和主席两个人这种革命友情，
4: 嗯，
5: 就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
4: 这是王铁成老师出演的周恩来。
5: 这是王铁成老师的。
7: 同志们辛苦了，请坐嘛，请坐。
8: 美丽的阿美利坚这首曲子是尼克松总统就职时选择的乐曲，你们一定要把它演奏好。
4: 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总理形象的温暖智慧。
5: 这个电影周恩来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小的时候啊，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好像这是真的，就是纪录片，不是个故事电影片，就是丰碑一样的作品，永远要去学习。
4: 就是一位演员完全把自己融入到了自己演绎的人物当中了。好，再来看下一部。
5: 这是长征的电视剧版，
4: 对，刘进老师出演的总理形象。这是应该到了陕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比较意气风发了。
5: 长征这个电视剧我也是小的时候看的，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总理在吃面条，然后一边吃眼泪流下来了，是刘金老师演的，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到现在都印象深刻。
4: 那一幕当时给了您怎样的触动啊？
5: 我觉得就是总理的那种温度，我觉得各个时代的老师扮演总理，他们都体现了这一点，就是总理是一个特别暖的人，他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一个总理。
9: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0: 飞之前，必须
5: 拿
10: 下龙
5: 三关。驾船非常，周总理一直在这说快快的，这一回头那个炸弹下来，然后一个战士就在我身边，炸的这个粉身碎骨，然后那个锤子还留在这个门板上。周总理一看，过去拿着带着烈士鲜血的锤子拿起来，就继续那个战士钉的那块板继续在钉，然后是炸弹就在身边。所以你说你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样的场面的时候，这种敬佩真的是油然而生。其实我一直在流眼泪，但是看不出来， 因为浑身都是水，
4: 对，
5: 然后一个炸点接一个炸点，就一直像下雨一样，像海浪一样过来，所以也不知道是汗水是泪水还是，反正都在脸上，所以也希望这些镜头未来能让观众记住。
4: 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一方面我们感受到这种战争年代的岁月烽火，同时也要感受我们的革命伟人他们最真挚的这种情感，互相之间的相信和支撑，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精神传承啊。
5: 确实是通过这次的创作，进一步的去感受到了主席和总理他们心心相惜的这样的一个革命友谊，恰恰就是在一个最艰苦的环境当中建立起来的。在总理心里，他一直要找到一个能够带领红军、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当他找到了、发现了、感受到了，就是毛泽东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坚定。所以说，这两个人马灯相见的时候，两位伟人深夜长谈，提着马灯，给了中国革命希望。而且那个时候的主席和总理，他们真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那个时候他们是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获得成功，所以他们这个相信的力量啊，充分体现在了总理和主席身上，彼此相信，对于中国革命相信，坚定革命信仰，这些相信。
4: 坚定的革命信仰，实事求是，同时灵活智慧，也是四渡赤水一直传承到今天的非常宝贵的精神品质。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四渡赤水又是长征路上充满智慧与胆识的经典战役。影片《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92天，剧组重走四渡赤水路线，拍摄周期与当年战役时间节点高度重合。当演员真正站在这片土地上，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四渡赤水历时110天，3万的红军周旋了40万的敌军，也是实现了我们中国红军长征历史上逆转翻盘的一个经典的战役。这次拍摄是完全沉浸到实景当中来拍摄的，在贵州大山深处哈、这样一个实景拍摄，跟像一些影视剧在影视城当中搭景来拍摄，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今天有特别好的特效团队等等很多技术手法吧，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它的温度、它的气候，你脚下踩的是哪一片土地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贵州的也像当年的战士们一样游走在山里，而且都是一些不是旅游景区啊，就是都是
4: 荒山野岭、
5: 野山密林里，它那个土路一下雨，因为它经常是昭昭的那种感觉，这个路上永远是湿滑的，然后呢它全是很多尖利的石头，它不是老有人走把石头磨平了，它没有人走，这个像主席说，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所以那个路基本都是第一次走。
10: 有时向西，
1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0: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2: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13: 符合哪里的兵法？
10: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5: 所以他那个尖利的那个石头，你脚踩着那个感觉，说台词和你在一个影视基地里站在一个很平的一个石头上说台词，是感觉是太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那种环境下，你很多感受，包括你嘴里的哈气，这都是真实的。你的手是冰冰凉凉，那脚下穿草鞋在那个山路里走，多少鞋走一走就磨破了，这都光着脚还走呢，把绑腿拿下来缠在脚上接着走，这胜利真的是一步一步给走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些反差，这些对比， 也是这部作品和这段历史的魅力和它的艺术价值。
4: 演员用心演，我想观众也值得用心来体会用心。

0: 来看，用心一起来回望。应该是历时90多天的拍摄，是在冬天的贵州哈。那个时候的贵州可能也冬天也会冷吧，有凝冻天气啊，气温骤降啊，道路也会结冰吧。
1: 对，我们经常是住在现场，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开100多公里。往返就是每天在路上有200多公里。
0: 啊，路程就这么远。
1: 对，只有那样的地方才最隐蔽，才可能形成战略转移，躲避敌人的追击。它必须是野路，是野山林。所以其实美术老师们也下了大功夫，所以每天我们去的地方都是盘山路，然后开到上面，然后有的路就开车就不行了，大家扛着自己的设备，扛着装备就走，就再走一段路。然后到山上雾气很大，大家觉得再开回去很危险，就住在现场，早上起来接着再拍。
0: 说到长征四渡赤水了，我们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在二渡之后，毛泽东主席当时创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段诗词最后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特别有画面感。您在现场体会过这样的场景吗？
1: 这场戏是娄山关大捷，我们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我和刘烨老师、王志飞老师，我们是骑着马过来，在这个娄山关大捷之后，很多战士、伤员在现场，当时那个现场也有上千人的这个群众场面。布置就布置了好几天，演练了也好几天。要在那个光线最好的时候，最贴切残阳如血的那个画面。我们那张海报也就是那场戏，三个人的背身骑着马。
0: 有没有哪个时刻让您觉得仿佛瞬间就穿越回到1935年了？
1: 遵义会议那场戏，因为那场戏我们还原的简直是就是一模一样，跟有一张著名的油画。真的是很穿越，很穿越，让你觉得你走入了历史的那张照片，走入了那一年遵义会议的那个会场，让你感受到了这个伟大的会议是怎么开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是怎么形成的。主席当时是不在这个会议的主桌上，他在窗户旁边，他在下旁边坐着。这个时候总结了湘江惨败之后，大家拿不出主意的时候，总理回头，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毛泽东同志的想法。这是一句台词，但它也是历史。总理一定说过这样的话。
0: 是。
1: 然后主席走到桌前，在地图上开始他的指挥。所以这种感受啊，确实是让你很穿越，
0: 是
1: 也很奇妙，就是你有这个机会去体验感受伟人当时这种心路历程。
2: 主席长征之后，任何历史时期中只暗示生死存亡，30000、40000国民党军，实际上他离开核心领导位置。
3: 就在湘江之后，毛泽东他的心在一种巨大的悲愤当中，身体也生病，每天缺衣少粮，人特别单薄的时候，你都感觉到有一种无力感。
4: 就是拍毛泽东的至暗时刻，同时也是我们党的至暗时刻，他们是怎么样从他们的至暗时刻里面走出来。
5: 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但是挽救啊，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30000红军在面对40000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逃出生天。
6: 将军出军。
0: 四渡赤水这场战役，1935年，距今已经是91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在九

0: 11年之后，我们还要通过一部电影再来重新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
1: 我想，首先它非常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明晰历史。

0: 同时还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样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要不断的传承的。
1: 是，
2: 这一次我们看的电影是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把我们2个月的四个赤水的历史的情况真实的再现。那么这种惨烈的程度，以及他就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的这些坚定的信仰，还有我们跟老百姓的这种居民与水情，应该说这部电影它都是非常真切的反映的出来。我一直在认真的看，就是王雷的他的眼神哈，他的那个动作，包括他那个胡子，就非常有代表性。这个戏里演的惟妙惟肖，
3: 遵义也作为我们伟大的那个转折，所以当时我去遵义也是因为一场红色的研学，但当时还是不太能够知道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场景。然后今天通过看了以后，就一下就找到了原来就是主席的这种就是出奇制胜，就是这种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一种战神的形象，就是牢牢的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思想和记忆当中生根了。
4: 就是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中国新主流大片的尝试。因为首先在主题的选择上，四渡赤水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被重塑，也终将被重塑的一个主题。作为一个00后出生的人来讲，就是四渡赤水这一个史实，对我们这一些年轻人来说，从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其实是不断的在课本上学到的，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仅仅限于文字之间，我们从来没有能够这么明晰的去看到这一个艰难的过程哈，我就觉得其实是非常好、非常生动的一堂历史课。
0: 我发现您近几年来好像扎根革命题材创作特别的多。
5: 感谢军长。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
6: 当英雄可不是那么浪漫的。是要流血牺牲的，
7: 我不怕死的指导员。
0: 像这样的革命的传统题材的创作，跟其他的像都市呀、生活题材的一些作品创作，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8: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敬畏，和创作过程当中的使命感。后来我也跟文明去交流，我说你们觉得好不好对我来讲很重要。我说创作一名军人首先应该得到军人的认可，同时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然后退伍军人事务部邀请我去在沈阳接第11批志愿军烈士遗骸，

0: 在烈士陵园里，每一声枪响，鸣枪，我想，对我都是一次激励，就是不能辜负英雄们，所以我愿意去为英雄而创作。那每一声枪响对我触动很大，嗯，就每一声枪响都是打在我的心里，为下一个角色迎接这个挑战做准备，不管是历史了解的准备，还是我作为一个演员情绪的准备。
1: 每一声枪响划破长空，或者每一个人物都是深入骨髓，我想无论对于观众还是对于演员本身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激励。嗯，我听说您是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
0: 嗯，
1: 这样的成长氛围是不是对您未来的这个艺术创作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啊？
0: 我从小就想当兵，然后我奶奶老说，小的时候老就背一个枪在屋里正步走，
1: 有军人情怀，有军人梦哈。
0: 不论是我的大大大爷，
1: 嗯，
0: 我的姑姑姑父们，
1: 嗯，
0: 我们家全是军人，
1: 哦，军人世家，
0: 我从小就对这身军装就非常亲切，
1: 嗯，
0: 从小就戴着他们的大檐帽，
1: 觉得特神气，
0: 还想穿他们的衣服，都是大，因为我小嘛，
1: 嗯，
0: 就觉得特别。特别骄傲，包括那个军号，
1: 嗯，
0: 起床号，熄灯号，我太熟悉了。嗯，奶奶老说说你从小就是长大我要当将军，
1: 哦，
0: 我要当兵，我要当将军。
1: 嗯，难怪感觉您这个骨子。

0: 嘴里透出这一身正气的感觉。虽然今天没有成为军人，但是演了很多军人形象，也是圆了少年的一个梦了。
1: 是，
0: 嗯，您说到这个使命和责任，我知道您还是党员呢。嗯，那是不是对于传承长征精神，咱们的红色文化革命精神，又格外的有一种使命感？
1: 我想，这一定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敢辜负党员这两个字。不敢辜负党徽，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那面旗帜。
0: 嗯，我看您曾经说，希望通过您的影视作品，能够让大家共同来回望那段历史，把精神更好的传承出来。那您觉得怎么样通过您的本职工作，就是影视文化工作者，通过您的作品来让人们感受到更加丰厚的革命精神？
1: 我们要把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要鲜活起来。要真实，只有真实，只有人物的鲜活，而不是高大全摆个样子，我们才能带领观众走入那段历史，走入他们的坚定的革命信仰的历程。创作要靠心血，形象要靠塑造，表演要靠实力。我想这几句话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生的追求吧。
0: 嗯，
1: 你偷懒，观众也是看出来的，看得出来的。你下功夫，观众是看得出来的，行业也是看得出来的，前辈老师们都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每次经历一些创作之后，就不敢偷懒。你偷一点懒，怕你对不起你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也不会对得起你的。
0: 嗯，
1: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信念。
0: 常怀敬畏之心。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建党105周年。刚刚创作完了4度，和观众们见面，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您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些感悟呢？
1: 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创作环境下，我们一定要创作出不愧这个时代的作品。我想，这样我们才不愧时代，不愧人民，无愧中国共产党。
0: 谢谢您的分享。我想我们都是文化宣传工作者，我们确实是应该用长征精神一直来勉励自己，在我们的宣传文化战线上更好地讲好咱们的党的故事，讲好时代的故事。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云南曲靖惠泽的朱女士将自己的爱车送到了一家洗车店内，可当她来取车时，竟然发现爱车被人恶意刮花了。究竟是什么人对她的车辆下此黑手呢？
1: 民警调看了洗车场附近的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的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了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2: 那自己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1: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了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2: 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0: 反诈防骗时刻不能松懈。近日，江苏海安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群众李某疑似正在遭受虚假投资理财诈骗，随时可能向诈骗分子交付现金。情况紧急，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1: 民警经询问了解到，李某6月初在刷短视频时结识了一名网友，两人相谈甚欢，在博取信任后，对方

0: 称银行利息太低，可以带李某进行所谓的中药材投资理财，并诱导李某取现交给所谓的线下商家代收人员进行代收。
1: 我们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家里有急用，就是老人急用钱，但是呢我让他把家里人找出来，他又不肯告诉家里人，我就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然后呢我就赶快去他家中，然后面对询问他也绷不住了，就说的这个钱还没有送出去，已经用那个袋子和油纸已经一层一层的包装好了，正准备送出去。
0: 信以为真的李某按照对方要求取现，并约定了线下交付时间，幸亏警方及时到场，这才将已经封装好的4.35万元现金成功拦截。随后民警将李某带回了派出所，详细拆解交友投资类诈骗的作案套路，李某终于如梦初醒，认清了骗子的真实目的。
1: 凡是绕过官方平台点击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下载不明 APP 的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遇到可疑情况不要轻信对方说辞，及时挂断电话和家人沟通，或者直接拨打110就近到派出所核实，守住自己的血汗钱。
2: 马女士为孩子购买网红玩具零食，孩子使用玩耍过程中被尖锐部件划伤，经查该产品存在设计缺陷，属于不合格产品，商家认为意外是家长看管不当导致，拒绝赔偿。马女士咨询缺陷产品造成未成年人受伤，生产者销售者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生产者销售者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玩具零食兼具食品和玩具属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产品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本案中玩具零食存在设计缺陷，导致马女士的孩子受伤，生产者需要对此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销售者呢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另外，马女士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如果没有尽到合理看护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建议马女士先与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向其主张医疗费等相关赔偿。
2: 城郊加工厂日常排放废水，污染附近农户王先生的农田，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王先生多次沟通，要求治理并赔偿损失，工厂以排污设备合规、无主观过错为由拒绝赔付。王先生咨询，污染环境造成农作物损害，是否适用无过错侵权责任？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加工厂排放污水，造成王先生种植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依法适用无过错侵权责任原则。民法典第1229条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意味着，加工厂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其排污设备是否合规，都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同时，依据民法典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如果加工厂认为废水排放与王先生农作物减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就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孙先生出海捕鱼，出海后遇海上风暴失联已满5年，海事部门出具搜救无果证明，其名下存有存款、渔船等。孙先生的配偶齐女士打算再婚，但因孙先生失联，始终无法办理财产分割与婚姻解除手续。齐女士咨询失踪满5年，是否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申告自然人死亡？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可以。根据民法典第46条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满4年，或者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2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 申请宣告死亡不受两年时间的限制。本案中，孙先生出海捕鱼时因遭遇海上风暴失联，海事部门呢已经出具了搜救无果的证明，这足以证实孙先生不可能在风暴中存活，因此即便失联时间不满两年也可以申请宣告其死亡，更何况实际已经满五年了。齐女士呢，作为孙先生的配偶，属于法定利害关系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出宣告孙先生死亡的申请。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2: 前几天，安徽淮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渠沟派出所的民警为了赴一个约，专程开车50多公里来到了宿州市砀山县。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跟民警约定了这异地的会面呢？
6: 你看你看，救命啊！
7: 我们是淮北市公安局的。
6: 好啊，
7: 你说让我们来找您是不是？我们来了。
0: 和民警有约的就是这名男子李某。抓捕前的一天，双方刚通过电话。
8: 我找事儿，咋了？来找我。
6: 好，
9: 你还是有理的吗？你偷人东西，你更有理的呢。
8: 小杆子，
6: 你等着吧。好。
0: 原来前几天，淮北警方接到了一个建筑工人的报警，他放在工地附近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10: 工地离他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把车钥匙拔掉，然后就去工作了。等他自个下班的时候，就发现电动车不见了。
0: 接警后，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偷车的是一名男子。作案后逃往砀山县，通过追踪，民警锁定了男子的身份李某。查清李某的身份后，民警联系了他，希望他投案自首。
10: 不听这个民警的规劝，反而态度极其嚣张，甚至语言挑衅民警。
0: 眼见李某如此嚣张，民警在锁定他的行踪后，立即开展了抓捕。
10: 砀山县城一个小区门口，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犯罪嫌疑人被我们抓获以后，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然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同时呢，也对自己语言挑衅民警的行为认识到了错误。
0: 目前，李某已经被司法机关起诉。
2: 近段时间，有不少江苏宜兴的宝妈们遇到了一件非常糟心的事儿，说他们在一家母婴用品店铺充值购买奶粉，谁料遇到了当初给他们推销的销售人员，竟然卷款跑路了。而后店铺不营业，奶粉拿不到，充值的钱也退不回来，这样这些宝妈们颇感无奈。
0: 江苏无锡市民尤女士说，她是2024年11月份第一次在维尼宝贝销售人员王某手上下单购买奶粉，当时充值了7000块钱，
11: 第一笔是充值了3500，然后他跟我说，如果买两箱，就是两笔3500的话，可以赠送我一个小钢琴。那我想小孩子总归要喝的嘛，然后我就买了两箱，就花了7000块钱。
0: 因为店里没有货，所以每次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将奶粉寄送到尤女士手上。去年下半年，尤女士又给销售人员王某转了几笔钱，继续购买奶粉，这期间也一直都是正常发货。直到前两天，尤女士上网时发现维尼宝贝出事了。
11: 后来我是在那个社交平台上抓到，哎，说维尼宝贝店员卷款协逃自首了，我才发现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发现出问题，包括他去自首的前一天还在给我正常发货。
0: 遇到同样问题的远不止尤女士一个人，他们都是把钱转给了维尼宝贝的销售人员王某，用于购买奶粉。
12: 5月5号，我找他发奶粉。他说等一下，他说星期一给我发。我是5月12号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了，然后发信息也不回。小红书上面翻到了，说他去11号的时候已经自首了，说是因为挪用，就是我们通过微信啊，然后支付宝啊充值的货款，说是挪用了。
11: 我现在卡里还剩6100，前前后后累积起来，我现在在他那里的余额一共是15060。
13: 我大概算了一下，15000多，一共加起来。
11: 我们现在维权的群里面一共是200多个人，然后之前我也跟金珍了解过情况，他说现在统计到的金额是100多万。他的支付宝收款的话，他是一个经营码。然后收款上面的信息显的是维尼宝贝经营码，就是他店铺的经营码，所以我们作为正常消费者来说没有办法分辨这是他个人的码还是说这个店铺申请的码。
0: 近日记者来到了宜兴某商场内的这家维尼宝贝门店，门口竖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14: 不营业，我们已经暂停掉所有的营业措施了，然后目前是由公安机关这边的话在做刑事犯罪的一些调查。
0: 商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得知该事件的第一时间，商场便紧急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全力配合消费者维权，配合警方调查取证。
14: 我们从第一天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在前台设立了专人，这个去登记我们所有的消费者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现在也在要求这个消费者这边出具更多的这个聊天记录，我们去核实。那第二个，我们立马跟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警务站，包括成都派出所那边，第一时间就去了联系，然后建立了一个我们互通的一个机制，包括我们引导顾客在我们登记之后，还会引导到这个警务站去登记。
0: 针对涉案资金流向问题，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的转账款项分为对公、对私两种渠道，资金归属和责任认定需要等待警方最终调查结果。
14: 那对私的部分的话，属于员工犯罪的行为；那对公的部分的话，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在等公安机关所有的调查事实清楚了之后，我们才会有对应的相应的一些措施。我们有很多的要求，包括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已经有，就是禁止员工私售饮的这一块，包括我们其实也跟顾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台版跟他们说，就是我们禁止就是转到员工的个人账户。
0: 随后，涉事门店所属的南京岳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发布官方事件通报。通报称，涉事员工王某因涉嫌刑事犯罪，已主动向宜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阶段。公司表示，根据现有核查证据，王某的涉案行为属于个人犯罪行为，相关款项未进入公司账户。目前，公司已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取证据，协助调查，将依法追究涉事员工的全部刑事责任。截至发稿，记者多次与南京岳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联系，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提醒，欲充值消费暗藏风险，建议按需购买，少量多次，切勿一次性大额充值。一旦商家跑路或员工失联，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15: 这起母婴店的充值纠纷啊，让不少消费者的权益受损。当然，这个事件的矛盾呢，集中在员工的个人犯罪和门店经营责任划分这个方面。当然，不少宝妈也表示啊，当初呢是信任门店的品牌，所以呢才轻易的把这个钱款转到了门店的账户当中。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账户到底是公户还是私户。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庞威律师，欢迎庞律师。当然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啊，你看，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轻易的相信了这个门店的品牌，就把这个钱转到了门店的账户当中。那作为经营主体来说，是不是存在一些相关的过错？他们是不是要担着赔偿的这种责任呢？
16: 对，这个销售员呢，他其实是作为这个商家的工作人员，他是利用了工作之便去实施了相应的这些行为。他这个行为呢叫职务行为。那对于职务行为来讲呢，这个商家他要对外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我们从商家来看，确实他在这个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上面他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他有一定的过错。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确实应当是承担相应的责任。
15: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员工。他们明知道自己是店铺内的这个全职员工，但是他们还是有存在于私收钱款的这种行为。那这种行为是属于职务侵占还是属于诈骗呢？
16: 这个诈骗罪是什么概念？就是犯罪嫌疑人哈，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呢通过这种欺诈的行为啊， 然后使这个受害者啊产生了错误的认知，然后做出了相应处分自己财产这个行为。那职务侵占罪呢，是指这个企业呀、公司啊或者单位的这个人员，这个利用职务之便，这个非常重要点就是利用职务之便，然后呢将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务啊这据为己有的这么一个行为。那这两个罪名其实是有相同点的，就是这犯罪嫌疑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他们呢也有不同点，不同点就在于他们所侵犯财产这个对象是不同的。那作为诈骗

0: 论罪来讲，如果这个销售员最后司法机关真的认为他构成了这个诈骗罪，那么实际上他这个侵占财产对象是消费者，就是受骗的这一方。那作为这个职务侵占呢，他的这个侵占财产对象呢，实际上是单位，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这个利用职务之便跟利用工作之便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销售员，他本来没有什么职务，他就是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没法利用职务之便，那可能他也不会构成这个职务侵占罪。所以就是具体他是最后构成了哪项犯罪，那还是要以他具体的这个证据为准，可能还是需要公安机关继续的这个侦查。
1: 当然，庞律师啊，其实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面对自己喜欢的这种商品啊，会不自觉的充个值啊，包括会有预付费的这种行为发生。那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怎么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呢？
0: 从我个人来讲哈，我这个给些建议。这个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在充值之前要对这家商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比如他的这个经营状况啊、信用情况啊，哎，很直接。一个办法就是查一查他有没有涉诉。第二来讲，要签书面的合同。当然，有些情况可能没法签书面的合同。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把这个跟商家，的聊天记录对接的情况要做一个留痕。那第三呢，就是转钱的问题，要转给对公的账户，就商家的对公账户，不要转给个人账户。然后呢，这个交完钱之后呢，要让他去开个发票。第四呢，这个尽可能的不要做大额的充值。
1: 谢谢庞律师专业的解答。当然，其实面对消费这件事情啊，还是那句话，知己知彼，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真实的诉求是什么，当然也得知道对方经营主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要签好相关的收据，留好相关的合同，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年过八旬的陈先生每月仅靠百余元村民补贴为生。7年前，他的两个儿子翻修老宅，口头约定以每年5000元的赡养费替代原有租金交给老父亲。然而，协议履行4年后，大儿子突然停付，老两口的生活陷入拮据，一笔赡养费，最终让父子反目，隔河难消。
3: 年过80的陈先生没有退休收入，每月仅依靠100多元的农村补贴生活。老宅翻修前，每年稳定的租金是老两口唯一的生活保障。7年前，陈先生的两个儿子商议翻新老宅。口头约定是以每年5000元的赡养费替代原有租金收益。协议履行4年后，大儿子建先生停止支付赡养费用，二儿子始终坚守约定，足额给付。日常水电开销虽由兄弟二人共同承担，但缺失一大笔赡养费后，老两口的日常开销愈发紧张，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4: 就说这边是你家是吧？
5: 对啊，这个大儿子，这个是二儿子啊。
4: 大儿子跟二儿子共同建的是吧？那你怎么住在这里？
5: 我这个在下面煮啊。
4: 在这里煮饭是吧？那住呢？
5: 住小儿子的。
4: 不是说住在这儿是吧？
5: 不是。
4: 那这边都是你家？
5: 这两个都是啦。
6: 赡养父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就是说你少了这5000块钱，会不会给你生活带来一些什么困难之类的？
5: 后来我他妈有这个老人家
6: 用，你们够用吗？
5: 不够用，我们这个农村就是这样了，多就多多花少就，我们就吃差一点咯。
7: 咋个平时有？付钱都淡薄薄，
5: 一无付钱就是十百八百人骂咯，把咱听到这么有啦，过年要过年。
6: 那也很拮据啊！
8: 我那边花了100多万，
9: 无钱要我改呀，这贷款
10: 困难嘞，
9: 困难不难好。
3: 面对父亲的追责，建先生道出了现实难处：翻建老宅投入了上百万元，背负大额贷款，加之生意行情低迷，租客拖欠房租失联。多重经济压力叠加，暂时无力兑现赡养承诺。
11: 不行，我不是很好，我的房租他们还没交过来，我暂时讨回来。啊，你喊我还回去，问他看我有没有答应说把他的房租收给你。
7: 老人有这个什么困难，作为小孩子也要赡养的，就是现在就是他跟他父亲有一些很大的心结。
5: 我可以跳一跳走啊，你给爹爹出了。啊，一个不是半点个人，大家个朋友给都会，会对他买个一个不会个一张钱都无了。
3: 陈先生车祸住院，10余万。

0: 院的治疗费全部由二儿子承担，在老人心中，金钱付出才是尽孝标准，因此对大儿子心存不满。
1: 就去年遇到这件事情，我身上真的是确实真的没有钱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跟我小弟商量，我说你现在比我好过，你先负责，负责来看护，我端屎端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看。
0: 经济拮据的建先生选择贴身陪护，日夜照料，可全程付出始终得不到父亲认可。
2: 过去专职八天是有。
3: 那有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肯定他。他有钱，他出钱，他有力的出力。但是这个儿子他有付出，我们就要去肯定他，就不能一盘的否定他，什么都没有付出。
0: 车祸过后的隔阂尚未消解，一桩小事让父子关系愈发僵硬。老人撞见大孙子路过慰问后，心生怨气，禁止孙辈在自家场地停车充电。
4: 搞我们这里公路开好路，这土地起来，我在这里看，就已经不好个方向。再对头给他歪。我说我吓唔到。
1: 一种，我不该出，不该在上出事，很急也是说。他那天凶我骂我，我就是没应他，有些事没有搭理他，我就直接走。后来第二天，我小孩子开车过去。他就告诉我小孩子，你这车不能停这边，停这边后果你自己负责。我小孩子二话不说，就是直接把那车移到后面。
0: 建先生认为，父辈矛盾不该牵扯晚辈，老人刻意刁难孙辈的举动让双方对立加剧。调解员及时劝导老人，五因怨气迁怒小辈。
3: 现在关系这么僵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去阻挡他，什么这个充电不要用，这个车不要过来，这样只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差。
4: 他20岁，我帮他结婚，他自己独立啊。
3: 是因为在闽南这边哈，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哎，儿子经济条件不好，我父母有能力尽量托举他们。
1: 没有啦，那他不可能。
0: 层层矛盾只是表象，调解员深挖得知，父子裂痕由来已久。阿健20岁成家便被父亲赶出了家门，半生打拼无父亲帮扶，过往委屈积攒多年。
1: 我从20岁开始，大概24岁，每一个月我都要交100块钱的伙食费。那个时候100块钱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一天的打工的钱17块5。我要做几天呢、一次性帮我收走10000块钱的伙食费。
3: 那他对你弟弟也是这样子吗？
1: 差不多，他是一骂就骂一个月。他当老爸很好用，你要跪着跟他承认错了，他才放过你。
0: 陈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大儿子常年没有稳定工作，家庭依靠儿媳支撑，日常相处摩擦不断。
4: 40多岁就在家做，就是不去干。
5: 那你大儿子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4: 他就在家中养几只鸭子，煮三餐了。
3: 那他生活来源可能也会差一点，
4: 就是靠他的老婆在外边接他，跟人家煮一个月3000块啊。
3: 你现在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那每个月收入也不固定是吗？
1: 对啊，现在没有收入。
3: 毕竟你20岁以后你已经成年了，那他如果说没有去帮你，也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对吧？没事。
3: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父亲不好，他没办法帮扶你，而且平常还会来骂你，确实心里面是有气的，因为我们都是做子女的。也明白，那但是呢，从法律法条上来说的话，你赡养父亲也是天经地义的嘛。他从小把你养大，
1: 我也结婚20-30年了，也没不养他。
3: 我知道你没有不养他，你刚刚也说了，就是说等到那个租金收过来，你也会给他。就是话可能有的时候也说的比较难听，但真遇到事，你也会冲上去。
0: 调解员安抚陈先生，劝其体谅儿子当下经济困境，不必执着于立即补齐欠款。
4: 你好，我就向我求我借埋嘴。你唔知讲紧说，你唔好再整到咁生啦。
6: 是迄个医药都等得起，但是即古来呢，阮感受的已经是不好了。
3: 就像我们今天跟你沟通完以后，你这个气焰消下来以后，你也可以说出这样话来，是不是？
0: 另外一边，调解员劝导建先生放下旧日心结，厘清赡养法定义务，不可拿过往委屈推脱养老责任。建先生坦言，并非不愿给钱，只是资金周转受阻。
3: 他也没有要求
1: 给你，我说在他那边房租说了，然后叫他转给我，我就转给他。但是我你打电话过来，我就去，我特意下去了一趟。他说 那房子还要再拖几天了、
2: 啊、中西党工他招的我行我行啊，能招的我总比不够啊，我不够
3: 就是
2: 像我晚辈

0: 现场双方达成了口头条件协议，建先生全力催收拖欠租金，回款后即刻补齐了拖欠赡养费，后续每年按时足额履约。陈先生不再阻拦孙辈停车充电，不刻意刁难晚辈，父子遇事主动沟通，理性化解矛盾。调解员将继续跟进履约情况，依法保障老人的养老权益。
1: 老人已经收到了他儿子给他的一年的无养费是5000块钱，双方的心情都还不错吧。
0: 赡养是法定责任，亲情贵在相互体谅。老人体恤晚辈打拼不易，子女懂得善待长辈晚年，双向包容才能守住骨血温情。
2: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包括很多孩子啊，在面临赡养老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借口啊，我没有经济方面的能力，那我就不去赡养老人了。那这样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再次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庞律师。
3: 主持人好。
2: 那片中的这个八旬老人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靠着租房房租来养老，但是他跟孩子呢定了一个5000块钱的赡养费，但是他们是一个口头协议，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那特别想问问您，这种赡养约定，口头的赡养约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3: 其实它形式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它都是个协议，它都是一个合同行为。其实能不能，法院允不允许，其实在这个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基本明确的规定，那只要是父母同意啊，就是赡养人之间他是可以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如何的去履行赡养义务。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就是说第一来讲你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第二来讲不能违背这个父母也就是老人的真实意思，只要符合这个条件，这个协议就是有效的。
2: 当然我们也想替观众朋友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子女能否以经济方面不具备赡养老人的能力啊，就直接拒绝赡养老人这种义务呢？
3: 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因为赡养老人呢，这个是法定义务，不能以任何的这个情形去免除子女这个义务，而且从赡养老人方式来说呢，其实不局限于啊提供经济的帮助，其实这个方式呢有经济上的供养，有精神上的慰藉啊，还有这个生活上的照料，对吧？作为子女来讲，确实可能经济条件它不一样，那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是吧，可以多给赡养费，这个稍微差一点的那么可以少给一些赡养费，哪怕是确实比如因为身体的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然后又没有经济的来源，那这种情况即使提供不了经济的帮助，他也可以从行为上，比如说照顾照顾老人的日常起居呀，多给予老人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呀，其实这些都是赡养的方式。所以就是说经济条件不好啊，这个不是不赡养老人的理由。
2: 所以说赡养老人这件事情不是跟自己的经济能力相关的，不论大还是小都得去赡养老人。
3: 是的是的。
2: 谢谢庞律师专业的解答。还是那句话呀，赡养老人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件事儿无关于个人的经济能力。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4: 网络交友谈借钱，10有8-9是诈骗，这是公安机关对外发布的宣传语之一。在江苏苏州工作的于先生结识了一名女网友，还没见面，对方便以各种理由向于先生多次借钱，最终于先生在无法忍受对方不还钱的情况下报了案。
0: 于先生今年31岁，在江苏苏州常熟从事挖机行业工作，因为工作比较忙，至今还没有成家。为了找到志趣相投的女友，前不久他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一段王婆在盐城的活动视频，并配了一段自己交友择偶的文字。没过两天，就有一异性网友主动找了过来。
5: 对方从抖音上主动添加我为好友联系我的，他称自己为单身，然后说自己是开店的。
0: 为了交流方便，两人互相加了微信。该女子告诉于先生，自己也是1995年出生，想找一个三观正、有主见的另一半。于先生说，两人聊得还算投缘，他就想在现实中见上一面。对方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虽然没见上面，但于先生还是想继续交往看看。可让于先生没想到的是，该女子开口借钱了。
5: 称自己要去上海有处人情，找了我借了1000块钱， 说答应过两天还我。
0: 然而于先生没有等到对方还钱，又接到了他借钱的电话。
6: 我发过借我1000块钱，我妈拿药，我等会去派出所带了发票，
5: 然后第二次找我借钱，称自己家里人被车撞了，他母亲被车碰了，急需用钱，借了我1000块钱，称住院办住院手续。
0: 过了没多久，对方又称自己被电瓶车剐蹭了，后背扭伤需要看病，加上母亲治疗花费比较多，弟弟在学校有事等，又多次借钱。
5: 每次借钱都是答应马上这两天钱就还你，总共借了我9300元、
1: 嗯、
5: 最后我管他要了40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7: 你借我9300，我都给你借的，当时想着几天时间就好了，这么长时间。
8: 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没有失信，知道吗？你还
7: 知道我也急啊。
0: 现实中不肯见面，网上又拼命借钱不还，于先生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于是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结果发现女方告知的信息包括年龄、住址，很多都是虚假的。
9: 人家现在过来报案了啊，你赶紧啊！
8: 知道了，我知道了。
9: 啊，你上次报警的时候不是跟他讲好了那个要还给他的吗？你怎么又没还呢？
8: 人家还没给我呢。
9: 啊？
8: 人家还没给我呢，然后把我打受伤了。
9: 你这样啊，你人家来报警的，我这边也是有执法这边录音录像的，好吧？到时候你这个人家去法院起诉你，一起诉一个准的啊。
8: 啊，我知道。
0: 但是该女子随后直接将于先生的微信拉黑，电话也不接，直接失联了。无奈之下，于先生只好再次报警。随后常熟市公安局向于先生正式下达了立案告知单。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网恋奔现前捂紧钱袋子，对方一提钱立刻打问号，一旦发现被骗，保留好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0: 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楼房的外立面因老化失修变得十分脆弱。事发当天，曲女士的车停放在3号楼下的停车场，凌晨楼体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砸中了曲女士的车，散落的碎块落入了车内。
11: 9月6号，我把车停在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10: 因为那天持续下雨，曲女士的车在露天放置了12个小时，事后被拖车送往 4S 店定损维修，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都由曲女士自行垫付。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砸坏了自己的车，曲女士认为是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的责任，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2: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10: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2: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10: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

0: 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1: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它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它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1: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据了解，由于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已经有20多年，楼房外墙脱落的事情在此前就曾经发生过，坠落的墙砖砸坏了楼下的电动车，但是小区物业并没有全面翻新外立面，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2: 你看这个，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0: 法院宣判之后，小区外墙脱落、物业消极处置的问题进入街道、住建委和房管局的视线，牵头社区和物业开展全方位安全整治，一场从应急排险到整体翻新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3: 我们收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包括我们的住建委和房管局的同志们也特别的重视，指导我们街乡进行了这次应急抢险的这个措施，来确保咱们整个这个外围吧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0: 针对群众持续反映的外墙坠物风险，社区指导物业人员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同时调配高空作业人员，采用高空悬吊作业方式，对整栋楼宇外立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清除松动空鼓的瓷砖，杜绝突发坠物的险情。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争道抢行、仓促变道是路面高发事故诱因，一时急躁、贸然穿插，极易引发剧烈碰撞，造成车辆损毁，危及道路通行安全。请广大驾驶人平复心态，规范变道，文明行车。南礼士路以东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开始纷纷向前，然而驾驶一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未能迅速启动车身，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司机就变得急躁起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原本驾车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显然是缺乏耐心，在看到一旁最里侧车道中没有车辆行驶后，便想掰轮并过去。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深色小客的突然并线让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措手不及，两车相撞后，半个车身腾空而起的白色小客又跟路中护栏发生了碰撞，而那辆深色小客几乎又甩回到第二条车道中。此时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与护栏严重受损。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请保持谨慎，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更不能心急，万一遇到堵车或是前方行驶不畅，司机们最好能保持在一条车道内行驶，不要一看旁边车道没有车行驶就想着赶紧变更车道，即使要采取并线，大家也要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仓促并线可是隐患无穷。 开车分心、操作失控，极易引发单方事故，稍有疏忽便会撞击道路设施，造成车辆与道路设施双重损毁。驾车出行务必全神贯注，稳控方向，杜绝走神分心，守住行车安全底线。这里是早晨6点多，长春街路口以西的宣武门西大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那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一组路中护栏。随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肇事的深色小客停靠在路边，它的受损程度显然不轻。而被撞的路中护栏原本摆放在主路入口与直行车道之间的位置，那辆深色小客驶进入口后，司机没有控制好车身，导致深色小客撞上了护栏。此时有两扇护栏躺倒在路面上，希望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驾车途中，大家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调整好行驶方向，不要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进而影响到安全行车。心存侥幸闯灯过街，一次任性横穿路口，险酿生死相撞。红绿灯守护的从来不是通行快慢，而是人身安危。无视信号抢行，终将为鲁莽付出沉重代价。这里是早晨6点多，南四环辅路与南顶路的相交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无视红灯的指示，想要闯过路口，但是一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对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与闯红灯的骑车人出现相撞，让他感到郁闷和苦恼。而对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来说，在撞击过后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了。想想现在，再想想几分钟以前，他应该为自己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感到后悔。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绝不能抱着侥幸心理闯红灯，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迟早要付出代价。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看一件让人揪心的事情。在高159次列车上，一位女童吃果冻被呛着了，发现时几乎丧失了意识。那得知情况之后，列车长梁新明立即对女童实施了海姆立克法。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1: 什么东西啊？
2: 火冻。
3: 7月3号上午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名女童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列车长梁兴明立刻对女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1: 来，你们别哭，让她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2: 火冻。
3: 梁兴明规范持续按压施救，短短一分钟紧张处置后，女童清脆的咳嗽声落下。
1: 好了，后来了。
3: 险情解除后，梁兴明在安抚家长的同时，全程监测孩子的身体反应。
1: 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
2: 吓死我了，简直是。
1: 走，看这胸口这儿。
2: 谢谢您，
3: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
4: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孩子当时双眼是紧闭的，没有什么意识了。应急这块的培训也知道，在这种异物阻塞食道气管这块，我们就是最有效也是最这个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3: 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这也是家长带领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5: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我们这个

0: 工作人员都是定期接受这个应急培训，
1: 比如说像这个快速止血啊，包括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们基本上这个单位都有涉及。
0: 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这个收工的人员。
2: 北京台报道。
3: 现在的暑运已经来临，家长带着孩子出门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那盯紧孩子的一举一动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在双桥桥下，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面对呼气检测结果，却坚称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但是数值却定格在了每百毫升111毫克。紧接着又有一辆载着人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被拦截下来，那骑行人连头盔都没有佩戴。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来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4: 没问题，
5: 挺有意思。
4: 啥有意思？你啥也不用这样干了，你还有意思呢。
2: 晚上9点多，双桥桥下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电动自行车缓缓驶入检查点，酒精初筛的结果显示，骑车人喝了酒。
4: 喝了多少啊？
6: 两瓶啤酒。
4: 两瓶就解解暑呗。
6: 对呀。
4: 行，你这喝完酒啊，头盔给你放哪儿去了？
6: 我拿着吧。
4: 行，你这喝完酒啊，咱就不能再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了。能知道这事儿吧？以前也，你肯定是知道，但是说今天怎么了？去干嘛去呀？
6: 借对象去。
4: 借对象去，还是为情所困，得去一趟是吧？
6: 对对。
4: 但是你得注意安全啊。
6: 行。
4: 喝了多少啊？
6: 两瓶。大力棒子。
4: 给你测一下啊，看你这个
6: 行
4: 能吹出多少来啊？这个下回咱们这喝完这啤酒也好，白酒也好啊，就不要再驾驶交通工具了，太危险，能理解吗？啊，
6: 主要是今天是有点急，本来
4: 是风一吹，你想这风一兜，
6: 容易
4: 也直接就那啥一点，而且你相对而言，你这个它不像汽车似的，还能兜一下子是吧？铁包肉，你这肉包铁，真要碰上什么？
7: 这个电动车喝了酒，因为它要平衡，你知道吗？
6: 啊。
7: 来
6: 师傅看一下，一听未开封的车，
4: 一听未开封吹碗啊。
6: 行，没问题。照一下。
4: 没问题。
5: 挺有意思。
4: 啥有意思？你啥也不用这样干了，你还有意思呢？
6: 没事，给你们。
4: 怕你出事儿，你知道吗？你真出点什么事儿，那就没意思了。
6: 来，匀速。
4: 真喝两瓶啤酒。
6: 两瓶啤酒。
4: 啊，看看啊。
6: 来看一下，师傅。没。
4: 111，你这吃绝对瞎说呢，说喝多少？
6: 上午喝了两瓶，刚刚喝了两瓶。
4: 上午啥时候喝的？就喝啤的。
6: 对，
4: 那你酒量一般啊。
6: 但
4: 千万不能这样干啊！
6: 行，
4: 你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交通工具了。
6: 这是第一次，我跟你说也是最后一次。
4: 嗯，我相信你。咱们就不要再
6: 给我留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4: 不要在路口再见面了，对不对？咱们就这一回就完活了，是不是？
6: 行，不能见面就是你在这查别人，我在这看你。
4: 那没问题，你监督我们执法这没问题啊。您得根据《中华民国道交法》第89条啊，醉酒后驾驶这个非机动车，罚款50，不记分啊，没有分这一说
6: 啊。
4: 电动车啊，但是你这个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这种什么小汽车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了啊。
6: 可以，
4: 咱也作为一个经验教训。
2: 几分钟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向检查点驶来，车上的两人都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4: 5月1号不就开始了吗？
6: 啊，
4: 你知道戴头盔这事儿吗？
6: 我不知道。
4: 不是啊，平时你看别人戴头盔，你没琢磨过怎么回事？他们其他人都戴头盔，这前面应该有一头盔，他没给你那啥是吧？
6: 没有。
4: 首先啊，你这个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应该佩戴这个头盔，安全头盔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驾驶这个自行车不能载人啊。驾驶电动车违反咱规定，第一次给你警告啊。还有这个根据这个北京市实施《中华民国道交法》第办法第87条第3项啊，还有你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根据北京市飞行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
2: 双桥桥下两起违法，两个教训。北京交警提示，电动自行车同样不能酒驾，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将面临罚款处罚。此外，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时重要的安全装置，上车必带，摒弃侥幸才能安全常伴。北京台报道。
3: 虽然夏季炎热，但是保命的头盔咱们千万不能忘。来关注下面这一幕，货车在高速的匝道口突然停车了，司机下车走到车前鼓捣了几下就走开了。不过这个异常举动却被视频巡控的民警给盯上了。那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查获了一起变造机动车号牌案，涉事

0: 中呢，发现该车牌第二位数字变为 C， 跟这个机场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零不一致。前牌背后有一铁丝缠绕的磁铁，根据经验判断，该车有可能使用磁吸式号牌。
1: 但此时关键的物证号牌贴却不见了，司机也不承认使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2: 按钮在哪呢？
3: 我真开不长时间，有一个来月的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按钮，真没注意这玩意儿。那我骗你有啥用啊？可能玩可能
2: 让我找着怎么办？
3: 那你找呗，我真不知道，这没注意这玩意儿。你
1: 由于现场车流密集，道路两侧草木茂盛，搜寻难度极大。首都机场分局立即启动警种协同作战机制，联合搜索，最终在车辆途经路段的草丛里找到了被丢弃的号牌贴。
4: 这样差不多，对吧？对，就这样。那吸上了，就吸上了。
5: 你转一下。
0: 在这个铁证面前啊，嫌疑人啊对自己使用磁吸号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为逃避处罚多次使用号牌贴变造机动车号牌。通过收费站后发现前方有民警拦截，遂在驾驶舱内通过扯拽的方式将铁制号牌遗弃。
1: 最终驾驶人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0: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支队也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巡查以及路面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1: 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7: 路口的信号灯替每位驾驶员分配好了通行秩序，谁先谁后规矩分明，可是偏偏有人等不及，非要在转弯时抢一把，结果呢，直行车躲闪不及撞上来，自己也没能幸免。这里是下午1点多昌平区怀昌路与昌崔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红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双方向的信号灯则变为绿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急于转弯通过路口，一辆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相撞事故，在撞击过后，白色小客随即失控180度调转车身，而深色小客则猛然撞上桥头处。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深色小客司机各自走下来，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一位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两辆事故车的车前部均出现严重车损。在这起事故中，想要驾车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司机并没有谨慎观察直行方向的车辆，导致其在贸然转弯的过程中惹出了这起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不能急于求成，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会像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似的，最终落个顾此失彼，造成事故的结果。凌晨的路口，信号灯依然亮着，只是两位骑车人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一位闯红灯左转，另一位闯红灯直行，两条不该出现在路口的轨迹就这样相交了。这里是凌晨1点多，西城区太平街与南纬路的交叉路口，眼前路面上显得较为平静。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出现了，您注意看他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竟然无视信号灯指示，闯红灯左转，而那位直行而来的骑车人也闯红灯进入路口，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而那位女骑车人则勉强站住了。所以说，个别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要总认为自己车身轻便灵活，只要反应迅速，交通事故就不会找上自己。就拿眼前这两位骑车人来说， 如果来到路口附近时，他们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多一些

0: 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稍微顾及一下，这起事故都不会发生。可见，只有交通安全意识到位，才能规避事故结局。逆行不戴头盔，还要闯红灯，三重危险叠在一起，骑车人打定主意要抢过路口，可是对向驶来的出租车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撞让骑车人摔得不轻。逆行上路等于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不戴头盔等于把伤害全盘接下。骑车人守规矩，驾车人多留心，缺一不可。晚上十点多，在北太平路与永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些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下向左转弯，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骑车人身上。此时一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仔细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实际上是沿着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而且他还没有戴安全头盔。从画面中看，骑车的男士打定主意想要闯红灯抢过路口，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能提前发现逆行转弯的骑车人，结果把对方撞倒在路面上。尽管骑车人被撞得不轻，好在性命无虞。作为骑车人，绝不能违反交通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这么做无异于自寻烦恼。而司机朋友呢，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面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此外，再次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骑行中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降低事故对自身造成的伤害。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个多月了，虽然路面情况大有好转，但是仍有侥幸之人，成为路面上的不和谐因素。我们到沙子口路口一起来看看。
4: 下午5点多，正值晚高峰，东城区沙子口路口的交通流量迎来一天中的顶峰。在车流中，这两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成为为数不多没有佩戴头盔的人。刚被民警拦停，骑车人就率先抢答：
5: 什么情况？
6: 忘带盔了。
5: 前后座都得佩戴啊。
7: 好，
6: 行。
4: 面对民警，后座的女士明显有些难为情。
5: 多大了？得成年了吧？
6: 16啊。
4: 回答完民警的问题，骑乘人员都心虚地笑了。显然骑

0: 骑车人对佩戴头盔的要求心知肚明，二人对电动自行车载人的年龄规定也很清楚。
1: 我看您从那边骑过来，怎么又绕一圈又要回去啊？
2: 不是，过来看您，这不着了，您能往烟子？
1: 没着。那是一个烧烤店。
0: 沙子口路口周边居民区密集，晚高峰时段也是各位交通参与者卸下一天工作最放松的时候。这两名骑乘人员松弛感拉满，即便是出门看个热闹，也应该严格守法，注意自身的安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两月有余，但民警在执法中还是碰到了对此不清楚的骑车人，特别是一些外地来京的交通参与者。
1: 您这个车牌是什么情况啊？
2: 我
1: 从哪儿骑过来的呀？
2: 太原。
1: 从太原运过来的。
2: 对。
1: 为什么要从太原运过来啊？
2: 因为我没买多久，然后我就来北京了。
1: 电动车您要在北京骑，必须得上北京的电动车牌。虽然说您这确实也是合法合规上的牌照，但是您只适用于当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北京有北京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2: 哦。
1: 所以您这个行驶证有吗？
2: 没带。
1: 有吗？
2: 有。
1: 有是吧？您回头拿着您那行驶证去交通队做一个变更。
0: 骑行上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而佩戴安全头盔以及合法载人都是关乎安全的重要环节。但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这名远道而来的骑车人也没有做到。头盔明明就挂在车上，也没有佩戴。
3: 这的，
4: 带人知道带多大的吗？
5: 十几周岁，
1: 十六
5: 啊？
3: 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这一看就不是十六岁了，是吧？肯定成年人了，对吧？
5: 对
1: 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啊，驾驶电动车必须戴安全头盔，对您进行一个20元的行政处罚。其次，这个驾驶电动车违反载人规定，这是道交法的规定，适用于全国的。道交法第87条，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进行20元的处罚。
0: 最终，这名骑车人不仅承担了安全风险，也为自己的掉以轻心买了单。此外，民警提示，北京市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产品目录管理制度，部分在外省市可办理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若未纳入本市准入目录，将无法在北京申领号牌，也就不能够在北京上路行驶了。有需要的骑车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在查询服务中进行查询。北京台报道。
6: 某天上午的西二环主路上，一辆厢式货车不仅白天闯进行，这号牌还撞歪了。一辆外地牌照的小客车跟着导航扎进了二环里，被民警拦了个正着。我们看看民警的查处情况。
7: 您这是属于轻型厢式货车啊，咱们的厢式货车呢，晚上11点之后，早上6点之前才能进二环主路行驶。
5: 不是，因为我是昨天晚上进来的，
7: 嗯，
5: 我没走了。
7: 但是你这个得早上6点之前，好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一分，罚款100元。
0: 上午10点多，一辆在禁行时段闯入西二环主路的厢式货车被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截下来。除了闯禁行外，车辆的号牌也没有正确悬挂，歪歪扭扭地装在边上，差点被横杠挡住。
7: 哎，你这牌子怎么回事啊？你看你这个牌啊，装的位置也不对啊。你看这边都有轮子孔的啊，你应该装在正中间的，好吧？你也不能装在边上啊。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啊，这是300-200啊。
0: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小客车。司机虽然办理了进京证，却并未仔细查看通行细则，糊里糊涂地驶入了禁行区域。
8: 您看一眼啊，背面这个第二条规定上都有写，这个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进入二环路含以内道路。哦，咱们这是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禁行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根据道法第90条，处罚1分100。
0: 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出行上路，尤其是去往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时，最好提前规划路线。使用导航时可以输入车牌号，规避禁限行路段，做好规划再上路，比被拦下之后再后悔要强得多。北京台报道。
6: 今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在城市副中心开赛了。来自全市的中小学生不仅比速度、比技巧，还要比谁更守规矩。我们来看看。
0: 今天上午，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参赛选手小孙全神贯注地操控着模型车，侧方停车、弯道行驶，每一步都考验着他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9: 这个赛项是安全行车计时赛， 一共分为五个任务：侧方停车、单边桥、弯道行驶、限宽门，最后倒车入库，回到出发地点。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基础上，用时最短的选手成绩最高。
0: 与其他竞速项目不同，安全行车计时赛模拟的是真实驾驶场景，参赛者不仅要抢速度，更要守规矩，要是在路上出格，成绩反而会落后。
10: 侧方停车难度最多，就因为角度比较大，所以它停进去就特别困难，需要一点点挪，就导致需要消耗时间比较多。
11: 这个项目有很多是真实驾驶中会出现的情况，让我感受到就是真实开车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2: 在车辆模型比赛当中，我们专门设置这样一个项目，可以让孩子们遵守规则和养成守规则守法律的这个意识，培养孩子们动脑动手思维的能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0: 今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设置了遥控竞速、创新、竞技三大类，共十余个比赛项目。从方向盘的掌控到对规则的敬畏，孩子们在赛道上留下的不只是车辙，还有对安全出行的理解。
13: 能交到很多的朋友，会学到一些关于车的知识。像要过弯道的时候需要减速，不减速的话可能车速过快会飞出去。
14: 可以让我的反应力和动手操纵的准确度有很大的提升。
15: 他会学到材料学、材料力学、化学、物理，就是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
0: 北京台报道。
6: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营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17: 以爱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了一位女士报警，报警人称自己的父亲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助找到另外一方的当事人。
0: 这名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前一天骑自行车出门遛弯，行驶到马大路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剐蹭，老人摔倒了。
18: 双方经过协商，对方给留了1000块钱之后就驶离了现场。
0: 虽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但对于事发经过叙述得很模糊，作为子女的报警人心里未免有些打鼓。
18: 他家老人已经70岁左右了，不懂这个交通事故，认为对方留了1000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件事儿了，所以想要向我们了解当时事发的经过，让我们调查一下。老人称撞他的电动车是一辆红色的电动车。
0: 接警后，民警按照老人的表述驱车赶到马大路，确定了事故发生的位置。
18: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0: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18: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17: 车 牌未登记，意味着民警无法通过车牌联系到车主，而骑车人驶入村子之后，沿途的公共视频就失去了覆盖能力。骑车人到底去哪儿了？村内的自建监控是否能告诉我们答案呢？
7: 你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0: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7: 9:34跟人那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19: 有。
0: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18: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0: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20: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0: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20: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21: 不是47号，
20: 那
21: 48、49，我这儿
20: 这写着46。
21: 46，
20: 这47在哪？
21: 我真不知道。
20: 您好，师傅，我是咱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21: 哪是98号？
18: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锁定了他的住址。
0: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20: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22: 怎么了？
20: 您怎么称呼？
22: 姓张。
0: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20: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22: 有。
20: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22: 行。
17: 在房东的沟通下，让民警好一通找的王某终于露了面。他是刻意逃避民警的调查，还是另有隐情呢？
20: 这车是你的不？
22: 是啊。
20: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22: 我给他钱了。
20: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22: 你说给他了，这
20: 给你打电话为啥也不接呀？
22: 我也不知道干啥的，就没接的
20: 啊，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0: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20: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22: 是，
20: 超车给他剐了吧？
22: 对，当时我把他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老爷子没事的，我说没事，我说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在这儿呢。
20: 老爷子怎么说呢？
22: 他说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18: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0: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20: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顶责任，人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17: 民警向王某解释了缘由，王某也很配合，第二天就到交通队做了笔录。这起事故没有被公共视频记录下，那事发的经过应该如何还原呢？双方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0: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18: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0: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18: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带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18: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 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这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因此发生交通事故后盲目私了并不提倡，为规避后续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应当优先选择报警，等待民警的处理。
17: 按照通行规定，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同属于非机动车，要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后方的非机动车如果想要超车，要做到提前观察、减速示意，确保安全。好在这起事故双方当事人都没事儿，但也提示我们交通事故切勿盲目私了，遇事依法报警才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6: 遇到拿不准主意的问题，让民警成为见证人是稳妥的办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2: 红灯亮了，车都停稳了，本该是最安全的时刻，却因为溜车没有及时发现而平地起波澜。虽然车损不大，但是郁闷不小，注意力不集中，脚和脑就没办法配合好，所以驾车时请保持全程集中注意力，临停时也不能掉以轻心。
4: 这里是晚上11点多，顺义区白马路与南辰路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想要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纷纷将车停住，开始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从画面中看，沿着左转车道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和跟在他后面的那辆货车，尽管也安稳地把车停住，可是后面那辆货车很快就出现了异常。您接着往下看。由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仔细，当车身向前溜车时，他竟然没有察觉，结果货车的前部追撞上前方那辆停着的白色小客。即使车辆损失并不大，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对此依然是感到郁闷。请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停车时一定要注意拉紧手刹，如果忽略这一点，很容易出现溜车的情况。另外，请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就容易出现差错。
2: 深夜的三环主路上，一辆货车左侧轮胎突然脱离车体，飞进旁边的车道，可是司机却只是看了看情况，并没有去捡那个躺在路面上只有几十米远的轮胎，结果又添一桩麻烦。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马甸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可就在这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那辆行驶在第四条车道里的货车突然出现问题，它的左侧轮胎脱离车体后飞进了一旁的中间车道。感觉到车身异常晃动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靠在路边，而后走下来查看车体。望着轮胎位置所出现的问题，他感到尴尬和郁闷。然而当时司机并没有主动寻找掉落的轮胎，也似乎没有看到距离只有十几米的那个轮胎，这个疏忽造成了事故隐患。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尽管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发现情况后采取了及时有效的绕行措施，可是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躺在前面路面上的那个轮胎，结果车身压了上去。遇到麻烦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车挪移至旁边的应急车道中，直到这时一位男士才快步走上前去，把轮胎从路面上揪起来，用力地拽到路边。这起麻烦一是提醒货运司机师傅要注意车体是不是有足够的承受力，二是出现轮胎脱离车体的麻烦，千万不能把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客观因素，很多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提早得到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
2: 追尾事故十有八九都是跟得太近，盯得不够紧， 保持安全车距，盯紧前车变化。说起来简单，但只有做到位，才能真正规避事故风险。
1: 这里是下午1点多，建祥桥下的京藏高速公路，由于车辆相对较多的缘故，出京方向的路面显得有些不太好走，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您注意看。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车辆减速停车后，自己也跟着采取了类似的动作，可紧跟其后的另一位小客司机对此却毫无反应，结果因为躲闪不及而撞了上去，由此导致了追尾事故的发生。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尽管事故车里的人没有什么大碍，可这辆小客的损失却不小，变形的前机盖向上掀了起来。作为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一定要盯紧了前车的变化，不要心急，只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类似的追尾事故完全能够避免。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散会。
2: 城市道路上的限高设施是守护桥梁安全的刚性屏障，容不得半分侥幸与想当然。可不少货运驾驶人途经限高路段时，习惯凭经验预判车高，凭感觉选择车道，贸然通行的结果往往是车损良伤。
17: 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复兴门桥南，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路况显得非常平静。画面中这两座矗立于辅路里面的限高梁正默默无言地守护着前方复兴门桥的安全，然而一旦碰上了粗心大意的司机，限高梁就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不，一位忽视安全的厢式货车司机出现了，您注意看。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自以为所驾车辆能够安全通过限高梁，没成想箱体与梁体发生了严重相撞。仔细看看，虽然被撞的限高梁并未塌陷，可是固定梁体的部分底座已被连根拔起，整座限高梁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从画面中看，厢式货车司机赶紧将车停了下来。需要引起司机们重视的是，由于复兴门桥下辅路的桥洞处存在着一定的坡度，与之匹配的限高梁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仔细看看，桥南侧的两座限高梁上分别安装着两面限高标志，左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 2.8 米，右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3米。事发当时，那辆厢式货车就是从左侧 2.8 米处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会儿厢式货车司机驾驶事故车从3米的限高位置慢慢倒了出来，随后他将车停进了导流带中，等候民警的到来，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限高梁前时能够少一些鲁莽冲动，多一些谨慎小心， 观察仔细，计算清楚。盘桥转弯路段车流交织，视线受限，本就是事故易发的关键点位。导流带更是规范行车的轨迹，分隔通行空间的安全标线。可总有驾驶人心急转弯，越线抢行，疏于观察侧方路况，硬生生地把本该有序交汇的路段开出了碰撞风险。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右安门南桥桥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地行驶着。但是，个别出行者所表现出来的急躁和大意，却让交通事故陡然出现。您注意看，眼前这个盘桥转弯处。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当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而在旁边的非机动车道里有一辆行驶中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想要盘桥转弯，可车轮架上了一处导流带。而当这位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驾驶者发现危险时，再想采取措施已经为时已晚，整个车身撞到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后，差点翻倒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看得出他被突发的事故弄得慌乱不已。所幸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里的人没有大碍，而双方车身的受损程度并不大。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盘桥转弯时要注意提前控制好行驶速度，仔细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及时礼让，不要着急，否则事故可能在转瞬之间出现。车辆并线变道是再平常不过的驾驶操作了，但是也最容易因为粗心疏忽、操作不规范，直接引发剐蹭事故。不少驾驶人并线图省事儿、抢时间，要么不提前开启转向灯示意，要么只匆匆扫一眼后视镜就仓促掰轮，本想快一步通行，结果两车剐蹭，停在车道内，既耽误了自身行程，也拖累了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这里是早晨8点多，磁器口路口以东的广渠门内大街，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两辆小客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小客车的右前部剐撞到旁边这辆小客车的左后侧车身，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们如果想要向旁边车道里并线掰轮，一方面要提前亮起转向灯，其次要通过反光镜头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只要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就不会让事故出现。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段玉龙。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一场精彩的球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阿根廷队迎战佛得角队，最终阿根廷3-2战胜佛得角，晋级16强。这场比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赢得颇为艰难，佛得角队两次落后，两次扳平，将阿根廷拖入加时赛。虽然最终止步32强，但是这批历史性闯入世界杯的黑马已经创造了奇迹，也赢得了观众和对手的尊重。
2: 当整座城市还在清晨的静谧之中，早晨6点的鬼街已经提前醒了。这里呢，就是位于鬼街的一家球迷餐厅，您看已经座无虚席，很多球迷们都是提前2-3个小时来到这里占座位。这些都是来自于佛得角的球迷朋友们。
3: 佛得角胜利，佛得角赢。
4: 我来自佛得角，在北京工作的佛得角人，今天在这一起看球，世界忘掉的一个地方，然后通过足球上世界的舞台。
5: 6点多下火车，然后那个搜了一下24小时能看球的地方，有这个地方，然后就过来看了。
2: 拿着行李直接就奔这儿了啊！
5: 这场球太关键了，
6: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本来以为早上六点人会特别少，但是来了都没有座。看到还有佛得角的球迷嘛，然后就哇，对佛得角没想到还在中国有这么多人。
7: 90分钟，双方打成1-1，把强队阿根廷生生拖进了加时赛。来自佛得角的球迷沸腾了。虽然最终佛得角2-3惜败阿根廷，但是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在顽强进攻。
8: 直接进球那个能体现出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9: 要是没有世界杯，我都不知道佛得角在哪儿。我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进入世界杯。
2: 在球迷们的欢呼中，这场异常精彩的比赛结束了。现在呢是上午的8:45，我们看到球迷们也都不舍离开，因为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止步了世界杯，但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认识了他们的足球精神。比分自有定论，但是我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永不褪色。
0: 一场世界杯淘汰

0: 开赛比分是2-3，佛得角输了。但如果你只是看了比分，可能会错过这场比赛真正打动人的东西。中场哨响时，佛得角的球员们在流泪，但是看台上的掌声却响了很久很久。我们不禁感叹，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比赛呀？
1: 对呀，佛得角队呢确实输了，告别了世界杯。但是我敢说，这绝对不是一场失败者的谢幕。我们回看这个比赛啊，两度落后，两度顽强扳平，一直拼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刻。40岁的老门将沃基尼亚用一次次的极限扑救，把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是逼出了浑身的解数。就像是网友说的，阿根廷赢下了胜利，但是佛得角征服了世界。这匹呢来自非洲的小国，人口只有50万的超级黑马，为什么能够让无数人看到泪目？我想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脚下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那个久违的不甘平庸的自己。在金钱、身价和数据统治一切的现代足球里，佛得角队啊的确是一个异类。他们没有超级巨星，没有天价的训练资金，但是世界杯赛场当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不认我刚才说的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他只认90分钟里的全情投入。这种全情投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是足球巨大的魅力。他屏蔽了世俗的权衡，让热爱变得纯粹。很多人呢喜欢佛得角队，其实是把自己投射进去了。球场上踢球的可不是11个人，而是无数个年纪不小、不被看好却依然渴望命运能够带来转变的普通人。球赛总会结束，奇迹也不常发生，但是这种不甘平庸、永不服输的骨气不会随着中场的哨声而消逝。佛得角队用小人物的传奇提醒着我们，生活呀或许是一场无法夺冠的苦战，但是只要你拼尽全力、一往无前，你就是自己人生赛场的世界冠军。
0: 嗯，没错，其实世界杯呢每4年就会产生一个冠军，但是冠军之外总有一些球队让人记得很久很久。佛得角就是那种球队，他们没有带走奖杯，但是却带走了很多人的敬意。比赛结束了，但是那份拼到最后的韧劲儿还会在很多人的生活里继续。本周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南方闷热如蒸笼，北方则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截至昨天15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同时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石家庄截至14时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也创下今年来的新高。很多人关心为何近期高温如此凶猛，北方本轮高温过程又将持续多久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最高气温1到3号的时候突破45度，距离达到50度左右。那如此高的气温，一个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另一个呢也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呢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那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了。另外呢，地表砂石的比热容远低于空气，吸收相同热量的时候呢，温度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这就导致地面温度远高于气温。那不仅是吐鲁番盆地，4到5号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新疆以及甘肃西部的气温会接近甚至打破观测时记录。那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5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此外，南边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呢，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的频繁。那副高来自海上，这里的水汽含量更高，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体感温度或许会高于北方，闷热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中暑。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那南边呢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0: 那今天的朋友圈除了火热的世界杯比赛，还有着火热的气温，有人甚至调侃说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确实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感受到一阵热浪扑面而来，而且非常的闷热。
1: 对，是的，包括啊我看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里今天出现最多的词汇是什么？热哭了，

0: 闷死了，甚至网上说啊，热穹顶压顶，难道今年或者今天又是气温突破极值的一天吗？我去查了一下历史的数据啊，今天北京的气温呢并没有突破历史的极值，而所谓的热穹顶呢，在大气物理上它的专业名词叫阻塞高压，每年夏天啊，在这个时候在北半球都会来几趟，这就像是春天的花秋天的叶一样，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有一点啊，必须要承认，这些年高温天数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既然热浪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就不要在网上纠结今年是不是史上最热了，注意力得换一个方向。我的观点是要像面对寒冬大雪一样面对盛夏的热浪。你想想啊，冬天北京只要下一场大雪，全城行动，市政环卫社区全员出动扫雪铲冰，因为极寒会伤人，大家都默认全城防雪是每个人的职责。那极热呢？难道极热就不会伤人了吗？我接下来说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这两年每到盛夏的时候啊，都有因为热射病进医院抢救甚至死亡的报道，尤其是必须面对烈日的外卖员、环卫工、建筑工人来说，热浪啊可不是体感好不好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威胁。所以防暑应该成为城市公共服务当中更受重视的一环。冬天有除雪车，夏天就应该有避暑网，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建筑能不能被所有人敞开大门，让路过的人可以进去避暑，一些呢可以供市民消暑的自然水体能不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全都开放。我呢看到有些城市啊已经增设了劳动者清凉驿站，这是很好，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嘛。这不只是少数城市的温情，更值得成为更多地方的基础配置。另外呢，还有针对啊每个人的提醒，中央气象台呢也预报了七月八月至少还有三次的热浪。既然呢已经预报了，咱们就得当回事儿。最热的午后，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千万不要舍不得电费啊，空调要早一点开，不要等到闷出病来再开，那个时候啊可就晚了。城市呢，其实从来都不是一堆钢筋水泥的简单拼接，而是我们共同建造的防御体系。热浪袭来时，织密公共服务的防暑网，每个人才能被这座城市更好的守护。
1: 热浪年年有，与其追问记录，不如追问行动。城市需要织密防暑网，当空调、驿站、图书馆、博物馆都成为夏日标配，我们才算真正学会了与酷暑共处。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今天八点，其中心位于北纬20.2度，东经108.4度，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北京时间7月4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晋级16强。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16强已全部确定，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哥伦比亚。1/8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5日凌晨1点开打，首场比赛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北京时间7月4日中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经历5局苦战，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斌。此役比赛开局便陷入焦灼，双方分差始终未能拉开。关键分的争夺中，林仲勋、申玉斌出手更为果断，王楚钦、孙颖莎虽全力追赶，最终仍遗憾告负，获得混双亚军。7月3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召开，会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位居全球金融竞争力榜单前5名。该指数从金融业竞争力、货币竞争力、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金融科技竞争力和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5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与2021年首次发布时相比，中国从第8位上升至第5位，其中在金融科技赛道上，仅中。

0: 国和美国保持快速领先态势。北京将围绕数字产业化和金融数字化，加快构建功能定位相适配的数字金融新格局。7月4号，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医疗健康专题论坛聚焦数字赋能医疗数据价值化，发布医疗数据价值化五大能力，与 BioPark 共建全球数字健康创新孵化产研基地，打通产业化空间，打造医疗健康行业 Token 工厂，提供行业数据加标准资源一体化服务，同步启动1010亿共建计划，目标链接1000家医院，催生100个临床智能体，激活10亿级产业价值。
1: 7月3号，以“更续历史，青春同行”为主题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专场活动“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北京分营”暨第12届京台文化研习营在北京开营。台盟中央常委、台盟北京市委主委陈子云宣布开营。活动期间，两岸青年朋友将在交流中增进彼此的认同与理解，让中华文化的根脉在两岸青年心中生根发芽，共筑两岸同胞血脉情缘。
2: 7月3号，乘坐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宽体机航班的旅客，无论是飞国内还是飞欧美，都可以免费上网了。
0: 东航近日宣布，自7月3日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宽体机航班上网全部免费。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全球航线。凡是宽体机直飞的航班，无论航线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旅客均可享受免费 WiFi。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
3: 我经常需要长途出差，如果飞机上有网的话，就能处理工作，确认接机，这样的话效率也会比较高一些。
0: 此前，东航空中 WiFi 的套餐价格分三类多档，最便宜的国际航线一小时流量包为40元，最贵的国际航线极速流量包价格为258元。从增值收费项目到无差别普惠，东航为何下这步棋？民航专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一举多得的举措。
4: 本身在飞机上，互联网是旅客最大的刚需之一，所以能够有效地提升旅客的体验，可以借此摆脱价格战的泥潭，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服务来吸引旅客，就是通过服务来创造价值，对于它的用户的运营以及后续增值项目的发展都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0: 北京台报道。
2: 随着东航逐步打破空中 WiFi 付费壁垒，国际长航线上的空中 WiFi 正从增值服务转变为基础设施。在暑期这个重要的出行高峰，航空公司借助免费空中 WiFi 打响了流量争夺战。
0: 东航在2025年率先推出空中快线宽体机 WiFi 全免费政策，随后覆盖大陆往返周边国家及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航线的所有舱位。长航免费 WiFi 带来的收益增长显著。数据显示，2024年东航国际航线免费 WiFi 试点期间，长旅客新增量环比增长40%。
5: 东航它放弃的是一笔小的收入，但换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入口。机上 WiFi 的直接付费收入其实在所有航空公司整体收入里的占比都比较低，但它一旦免费，就从一项收费的增值服务会变成连接每一个旅客的数字基础设施。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国航在 A350 机型上提供免费 WiFi， 南航向明珠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提供里程兑换或付费上网服务。国际上，美联航、汉莎航空等都在推进全机队免费联网，免费 WiFi 正在成为国际航空业的趋势。业内人士认为，东航此举势必倒逼同业布局相应业务。
6: 它实际上在倒逼大家对服务进行一个升级，跟它在同一个航线上有竞争关系的航空公司，它面临的就是旅客的流失。这个时候会考虑，那我在同样的宽体机或者是这个类似的航线上，也要推出这样子的产品和服务。
0: 飞机上网过去并不容易普及，关键在于成本高、链条长。近年来，高通量卫星资源持续投入使用，空中网络带宽能力提升，空中 WiFi 具备了从尝鲜服务走向基础服务的产业条件。专家指出，这免费 WiFi 也是推动服务标准升级的良性竞争。
5: 这个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业内卷。机上 WiFi 的话呢，其实是一种服务的一种增量，它比拼的是卫星通讯、机队改造跟整个航空。

0: 公司对于这种数字化资产和一些数据运营的这种硬实力跟软实力啊，那旅客得到的其实是实打实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增量。它的焦点是谁，从谁的票价低转向谁的体验更好，谁的服务更完善，这个恰恰是中国民航目前最为需要的良性竞争。
1: 有专家指出，尽管中国低轨卫星布局还需一些时间，但随着这一基础设施搭建完成，飞机 WiFi 将成为航班标配。但免费的互联网是否将大幅增加航司成本，后续如何平衡和运营，需要进一步考虑和观察。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地产方面的话题。刚刚过去的6月份，北京新房市场整体成交逐渐放缓，现阶段以消化已有的存量房源为主，区域之间的冷热差距也比较明显，新增房源也成了拉动片区成交、盘活市场的关键。
1: 在位于丰台区康庄东路的一处售楼处，王女士和爱人正在销售人员的陪同下看房。今年以来，夫妻俩一直在工作单位附近找房子，一开始打算买一套二手房，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
3: 二手房整体它的这个格局布置可能没有那么合理，像会存在一些卫生间没有窗户等等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就暂时放弃了二手房的一个想法。
1: 进入6月份以来，一些新楼陆续开盘，夫妻俩也不再盯着二手房，开始看新房了。这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户型方正，南北通透，还设计了大面积的落地窗。王女士一下子就相中了。
3: 我们综合考虑之后，觉得在这个贷款下，我们两个人的公积金是可以完全覆盖这个房贷的。那么生活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觉得整体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王女士表示，这是他们在北京购买的第一套房，目前的购房政策也很宽松，夫妻俩准备贷一部分款做一个长期还款计划。
3: 两个卧室是朝南的，然后客厅也是朝南的，而且都配备了大的落地窗，户型设计比较合理，总价大概在700万左右，那么性价比相对也比较高。
4: 实际上客户更多的是从原来投资属性回到了居住的属性，不管是首置的还是改善的，都是希望在未来的居住生活过程当中能够享受到咱们这种政策所带来的一个利好。
1: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量4000多套，楼市进入传统行业淡季，市场交易运行平稳，区域分化特征显现。这其中昌平区凭借上半年多个新项目集中入市，房源供给充裕的优势，新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成交量呈现上升的趋势，活跃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5: 我觉得还是得益于整个一个区域的一个利好，包括现在的五环外的不限购啊，所以在客户购买的时候，包括房地产的这种贷款利率啊，综合因素，所以我们6月份这个销售成绩还是不错的。
1: 北京台报道。
2: 二手房方面，6月份呢，全市交易数据非常的亮眼，网签量也达到了1.65万套。数据漂亮的背后，客户购房换房的信心也更加足了。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6月份二手房的网签量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1: 家住海淀区的高女士最近打算卖掉目前自住的小房子，再买一套更大点的。根据她的要求，房地产经纪人带着高女士来到城府路附近的一个小区，看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三居室。
6: 这个小区在6月份的时候成交的是5套房源，基本上都是大面积的三居室为主，或者就是大两居。像咱们这个户型的话，基本上就是小三居里边非常吃香的。
1: 高女士表示，近期房地产市场交易很活跃，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又在买卖房子，他也想趁着这个时候置换一下。这套东北朝向的小三居，方方正正的，设计比较合理，而且还有两个阳台。看了一圈之后，高女士总体感觉还挺满意的。
7: 觉得现在市场稳定了，就想如果有房的话，有合适的，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的这种，方方面面都比较合适我们的呢，就想能尽快的给它定下来。
1: 房地产经纪人告诉记者，6月份以来，像高女士这样换房的客户还挺多的，经纪人每天基本都处于忙忙碌碌的状态，他们所在的门店6月份成交量就有11套，数据还是非常亮眼的。
8: 改善的客户比较偏多一点，改善客户呢，就是需要选择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一些楼盘，或者呢是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周边的产业比较好的一些区域，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小区成交130平或者是120平这种三居室，现在会是一些主力的一些成交。
1: 北京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65万套，环比上月增长4.4%，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网签面积。

0: 来看记者采访。
1: 从六月份来看，以往呢其实都是楼市的一个相对淡季，因为它气候相对比较炎热，大家呢这个新房市场呢大概的总成交量是在4000来套，是新开盘的项目，其实整体的这个热度都比较好。这些项目它的地段位置条件还可以，基本都在五环沿线，甚至有些呢可能在3环4环。但是呢从单价和总价来看呢，基本上开发商呢都做了一些这个面积的控制、产品的优化，以及呢最终形成的一个更合理的一个总价。所以呢面向市场的时候，它凭借很高的一个品质和居住感受，赢得了我们很多改善买房人的喜好。二手房市场呢，它的总体成交量呢是在1.6万套左右，大概有这个1万套左右，其实都是房价在300万以内的这些房子。那么由此带动了整个刚需市场的一个火热，又进一步推导形成了这个新房市场300万到700万成交的一个升温。那么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由刚需到改善的一个通路的打通。整体来讲呢，其实这种企稳的状态呢，一方面会有助于买家的及时出手，大家不再顾虑；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会更多的带动这些卖掉二手房的人去做置换升级。
0: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AIGC for Future 论坛举行，论坛上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内容创作、产业升级的全新成果。
2: 这里呢是全球首届 OPC 共创节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周边呢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工位，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那虽然工位是一个，但是创作的氛围却非常的浓厚。那不少观众呢都有疑问，没有影视功底的普通人究竟如何用 AIGC 技术来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电影呢？我们也带着这个疑问到其中寻找答案。
3: 设置的过程中就把脑子里画面用文字表述出来啊，同时我们还要写一些这个提示词，是说我不想要的东西，差不多一个这种比较合格的画面可能会抽几次卡。以往要做一个类似这种规模的影片，它需要几百人，然后需要至少一年以上的创作周期，而且费用得上千万。那现在的 AIGC 介入之后，它能够替代90%的工作量啊，然后也可以节省至少90%的时间。
4: 个体创业者感受到 AIGC 带来的创作变革背后，北京也为 OPC 艺人公司搭建协同发展平台。东城区 OPC 园区产业联盟成立，首批8家发起单位正式入驻。联盟依托 OPC 专项扶持政策，实打实降低企业成本。
5: 我们将依托联盟深化跨园区的协作，共享资源，共扶项目，深化 AIGC 融合应用，合力打造东城数字创意产业的新生态。
4: 北京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完整 AIGC 产业链，备案大模型数量稳居全国首位，算力、模型、应用协同发展。
6: 我们的 OPC 社区呢，有文旅特色的，然后有数字医疗特色的，我们也希望涌现出更多的不同的产业来跟 OPC 社区相结合的。我们是希望人工智能加能跟各个产业的链接度更深刻啊，然后能够为各个产业的发展有更多的技术上的支持和助力。
4: 北京台报道。
0: 7月4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无线技术与应用专题论坛在京举行。无线电波虽看不见摸不着，却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次论坛上，北京无线电频谱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创新中心首次集体亮相，展示了频谱技术从产业端走向百姓家的最新成果。
7: 很多人以为无线电只是对讲机、广播电台，其实它更是智慧城市的空中底座。北京无线电频谱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创新中心聚焦无线电安全通信、城市专网、智能消费终端及低空安全四大方向，联合10余家单位组建覆盖芯片、设备、标准、安全全链条的产业生态矩阵。京东高频谱居家无感监测、华为千兆全屋无线覆盖等技术集中亮相。区别于传统摄像头，新一代高频无线技术依托频谱感知，实现无画面、高隐私、全天候的居家监护、老人跌倒预警、生命体征监测，同时升级家庭网络体验，优化城市智能红绿灯通行效率，让空中频谱真正转化为市民可感知的城市心智生产力。
8: 以前我们管无线电主要是从管频率、管台账、管安全入手，现在我们开始推动管理与服务融合。无线电频谱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创新中心，就是推动无线电领域科技创新

0: 和产业创新，让无线电技术和应用更安全、更便捷。
1: 北京台报道。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七月初，云南大理喜洲古镇睡莲进入盛花期，粉色、白色、黄色睡莲在雨中绽放，花瓣带雨，莲叶滚珠，别具一番韵味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加速打造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北京发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
1: 北京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国家目标和任务；
0: 今晚北京仍有大风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最高气温有所回落；
1: 暑运来临，北京多个火车站全方位升级服务，便利旅客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科学智能就是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被誉为是全球最新的科学研究范式。北京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和科研资源丰富的叠加优势，在科学智能领域构建了从模型到自主实验室再到场景生态的全链条推进体系。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更是让北京加快建成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2: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记者见到了磐石100模型体系。磐石团队联合相关科学家，构建了650万条高质量的科学推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这个诞生于北京的科学基础大模型，为科研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通用的智能底座。目前已经服务了超过2300家科研单位。
3: 我们这种通砖融合的架构，它对于传统科研来说，它能干以前它做不到的，像这种大尺度的还有长周期的这种实验的分析和模拟，第一是提升效率，第二呢是提升整个科学发现的原创的成果的产出。
2: 在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院长李新宇向记者演示了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波尔科研空间站。这个科研平台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超过2亿篇高质量文献，用人工智能调用超过100款实验仪器和超过50000个科学工具，目前已经服务了全球超过450万名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
4: 科学家在使用了这样的效率工具之后，他就可以在各行各业，在生物、生命科学、材料等一系列的方面上做出更多的突破，大量过去我们认为人所不能及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都被他得以了大幅度的加速。
2: 这是北京大学的一个自主实验室，如今正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新材料研发。这个实验室把过去需要人来进行的实验设计、实验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实验优化等工作，改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完成。整个实验室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转，加速了科学发现和技术研发。
5: 如果说我们以前认为对一个实验室来说是我们科学家的一个工具，而现在这个自主的实验室变成了我们这个科学家一起做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伙伴，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和传统实验室的一个最大的差异。
2: 近日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

0: 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发布，围绕自主实验室体系、高价值场景应用、科学模型体系、科学数据基础、创新生态五大方向开展18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28年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1: 北京在人工智能和科学研究领域拥有独特的综合优势，既有顶尖的人才，也有丰厚的科研积累，还有丰富的产业场景。本次方案将北京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为北京的高质量的科学智能发展绘制了清晰的路线。
0: 北京台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号在北京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扎实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李鸿忠来到大兴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和银海镇李贤镇调研，他指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换届选举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地方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选举法规定，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3: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保护目标和保护任务。
4: 北京市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截至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166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和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5: 绿革地区耕地鼓励打造农耕文化体验新地标，让市民在麦乡田园中拥抱自然。平原地区耕地重点保障粮菜生产，建设都市农业和现代农业主阵地。
4: 北京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播种面积实现连续6年增长，小麦攻关田亩产813公斤，创高产纪录。
6: 不断擦亮农业中关村和种业之都的金字招牌，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蔬菜孙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标准项目投入运行。
4: 北京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21至2035年明确，到2035年，北京林地保有量要稳定在98万公顷。
7: 山区生态公益林按照每年每亩60元落实补偿，密云、延庆等地纳入生态公益林的，享受每年每亩1000元的流转补贴和养护资金。让守绿护耕的群众不吃亏，享实惠。
4: 会上，三个耕地资源禀赋突出的平原新城介绍了科技赋能耕地保护的创新做法，
8: 建成全国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应用北斗导航、新能源无人农机与智能收获设备，实现蔬菜生产全程无人化作业，
9: 加强农田监管与巡查，推行使用田有数巡田 APP， 实现责任网格数字化管理，
10: 从卫星影像上找问题，通过 AI 加人机协同定点位，较传统人工巡查提升了17倍。
4: 北京台报道。
11: 今天白天京城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当前本市处于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中，明天气温将有所回落，未来3天降雨频繁。
12: 昨晚的这场降雨让今天京城的气温稍微下降了一点，那现在是下午2点半左右，目前我这里的温度显示在34摄氏度上下，虽然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值，但是今天在户外的体感还是很热的，因为今天的湿度很大，从湿度计上可以看出现在的湿度在70%到80%。那我们也是了解到，湿度每增加10%，我们体感上的温度就会增加1摄氏度上下，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桑拿天下呢，我们在户外一个是要注意防暑，同时 时也要补充水分。
13: 我穿的今天是防晒衣，还有带了遮阳伞防晒，
14: 有点闷热。

0: 但是也还行。
1: 扇子有用吗？
0: 有，这个扇子很有用。
2: 下午五点，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晚七点至明天凌晨两点，本市大部地区将出现七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中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海淀等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此外，傍晚至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冰雹。
3: 我们从目前的这样一个天气条件来看呢，未来三天北京还是会受冷涡的这个影响，所以仍然会出现多雷阵雨的这样一个趋势。大家在出行的这个户外的活动的这个过程中，仍然要在傍晚前后的这个时段内吧，防范这个雷雨的这样一个影响。
2: 气象台已于下午四点半解除高温黄色预警，明天最高气温预计33摄氏度。北京台报道。7月2号晚上8点54分，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桥子消防站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两名登山人员在桥子镇一座野山登山时迷路，无法自行下山，而且手机电量即将耗尽。桥子消防站立即出动一车七人，携带绳索、半身吊带、滑轮等山岳救援装备赶赴现场。晚上9点35分，救援人员赶到山脚下，但报警人电话已经关机，联系不上了。凭借报警人提供的最后定位信息，救援人员果断摸黑进山搜寻。晚上10点48分，在距离报警近2个小时的时候，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两名被困人员。经现场检查，二人无受伤情况。
4: 下就行，下就行，放心。绳子给你拽着呢啊。
2: 7月3号凌晨0点08分，两名被困人员被转移至山下安全区域。据两名被困人员自述，此次登山路线是通过一款徒步软件搜索获取，误以为是常规安全路线，便贸然进山徒步，最后陷入失联险境。北京台报道。
5: 入夏以来，气温攀升，雨水充沛。网络上北京有公园蛇出没的画面引发不少网友热议和担心。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表示，城区公园有蛇出现，主要是因为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并不是蛇类数量明显增多。
6: 这是网友在颐和园西门团城湖中拍到的赤峰锦蛇，这是网友在国家植物园的竹林中拍到的黑眉锦蛇。不少市民纳闷，北京城里的蛇怎么越来越多了？为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绝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3: 咱们城区当中见到的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种赤链蛇，它们性情温顺，基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7: 如果一旦遇到威胁，就像现在这个反应，想尽快的逃跑，很胆小的它们。
6: 北京本土的毒蛇有3种：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其中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城区几乎不会出现。专家说，在北京其实蛇一直都有，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多。市民觉得最近变多有2方面原因：
7: 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向好，然后不光是蛇多了，像它们的食物以及捕食蛇的这些鸟类的数量在整体性的提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咱们现在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发现一条蛇，大家很快的都会通过这种网络会知道这个信息了。
6: 专家建议市民游园时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等蛇类栖息区域，若偶遇蛇类，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万一不慎被蛇咬伤，窗口不要用嘴吸，最科学的方式是立即就医。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唯一常备腹蛇血清的医疗机构，就医前最好能拍到蛇的照片，以便医生辨识，迅速抢救。今天是大熊猫萌兰11岁生日，一早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便开始给他准备生日祝福，亲自制作了窝头蛋糕，还配备符合萌兰气质的氛围营造。看起来萌兰很喜欢这些食物，开心地吃起生日大餐。这是萌兰在大熊猫新馆的第一个生日，目前他正在适应新环境，新馆暂时不对公众开放，但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萌兰健康快乐，对新环境适应非常好。北京台报道。
8: 随着全国铁路暑运启动，北京多个火车站通过改造停车场、增加安检通道等措施，全方位升级服务，为旅客创造更为舒适的出行环境。
6: 近日，随着 P3 停车场的完工，北京南站4处停车场全部完

0: 成改造。
1: 北京南站的地下 P3 停车场完成了升级改造。那随着 P3 停车场的正式投入使用，北京南站的四处地下停车场都已经配备了智慧大屏、空调、网约车等候区，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2: 感觉打车很好打，而且很舒适，很方便。之前这儿没有，然后就得在这儿站着等，然后还得找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在这儿，而且有那个电子屏，比较方便。
3: P3 停车场经过此次改造，设置了标准停车位199个，设置了13个通行通道。出车端呢，常规能够达到每台车3秒通行效率，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2.3秒每台车通行效率，较改造之前整体的通行效率提升了60%左右。
0: 北京南站四处地下停车场改造完毕后，总计可提供2150平方米的网约车候车区和876个停车位。在北京站1至3站台、6至14站台改造工程也于近日完工并投用。站台雨棚升级隐蔽式防排水系统，有效解决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等问题。北京站候车体验同步提升，通透开阔的空间搭配恒温凉风，旅客一进站满身暑气瞬间被驱散。暑运前，北京西站对北二层进站区域重新优化了进站安检走行流线，并新增2条安检通道。北京西站还在实名制验票口设置爱心通道、即刻通道、商务座旅客便捷通道等功能通道，为距开车20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安检、检票上车等服务。
4: 记者从国航、东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时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费。昨天早上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位小朋友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引发窒息。列车长梁兴明接到电台呼叫后，迅速赶往事发车厢。
5: 什么东西啊？
6: 果冻！
4: 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梁兴明立刻对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5: 来，你们别哭，让他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6: 果冻。
4: 梁兴明持续按压施救，1分钟后，女童咳出一声，卡在喉部的果冻顺利排出。
5: 好了好了好了，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了。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走。
6: 吓死我了，你简直是。
5: 走走，看这胸口这儿。
6: 谢谢您，
4: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是家长带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7: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工作人员。
4: 北京台报道。
8: 7月1号至6号，首都博物馆携手秘鲁大使馆举办秘鲁文化周。作为文化周的主要活动，美洲豹号游船于昨晚在蓝色港湾码头起航。游船设计巧妙融入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特色纹饰、经典图腾，全方位打造沉浸式南美文明水上流动展厅，让静态馆藏文明转化为动态流动景观。
9: 我认为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可以抓住机会，在秘鲁文化周和暑假期间欣赏这一独特的展览。
8: 后续美洲豹号游船将进入常态化运营。北京台报道。
10: 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节正在举办，首次展出的观复古莲备受关注。沉睡800多年的古莲子被现代科技再次唤醒，预计将在7月下旬重现芳华，花期将持续至8月下旬。
11: 今年我们莲花池公园呢与观复博物馆进行合作，成功的将800年前的古莲子进行了保育培育，并且开花。它还是主要是以这个荷花的原始种为主，颜色是粉色的。
10: 眼下难得一见的并蒂莲国庆红也在公园东广场展区绽放，很快莲花池 石公园自愈并蒂莲粉舞飞也将开放。
6: 并蒂莲嘛，它很罕见，那么据说啊，所以十万株荷花它有一比个。
12: 还有一朵呢，并蒂莲是我们自愈的品种，叫粉舞飞，它呢现在还是花苞的状态，大概还有四五天也会开放。
10: 北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4: 今天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上，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贴息专区上线，同时全新改版的信用中国北京官网整合百余项信用事项， AI 智能客服小精灵全天候服务。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经济它力量国际论坛上，600多名国内外数字领域的女性代表共同探讨数字赋能女性发展，为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注入女性力量。记者从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北京已建成33家数字人才继续教育基地，3年培训超1万名数字技术人员，率先增设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职称专业，目前已有4800多人拿到数字领域职称。近日，2026京台工会青年职工交流活动周启动，台湾工会代表团将赴北京多地开展专场学习交流，深化京台青年职工在技能传承、创新创造等领域的互学互鉴与务实合作。今天，明文化论坛在明130景区开幕，文博专家、文旅从业者与明文化爱好者以多元形式深挖明代文化的当代价值。明代文物主题展同步对外开放，展期1个月，观众可通过景区抖音官方小程序线上免费预约观展。
13: 今天早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中，阿根廷队3-2艰难击败佛得角队。虽然输了比赛，但是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地处西非的佛得角队再次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截至今天早上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近30倍。早上6点，在京的佛得角留学生们和中国观众一道，相聚在北京多家球迷酒吧观赛场所，观看了这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14: 当整座城市还在清晨的静谧之中，早晨6点的鬼街已经提前醒了。这里呢，就是位于鬼街的一家球迷餐厅，您看已经座无虚席，很多球迷们都是提前2个半个小时来到这里占座位。这些都是来自于佛得角的球迷朋友们。
15: 佛得角队，佛得角队。
16: 我来自佛得角，在北京工作的佛得角人，今天在这一起看球，世界忘掉的一个地方，然后通过足球上世界的舞台。
17: 6点多下火车，然后那个搜了一下24小时能看球的地方，有这个地方，然后就过来看了。
14: 拿着行李直接就奔这儿了啊！
17: 这场球太关键了，
18: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本来以为早上6点人会特别少，但是来了都没有座，看到还有佛得角的球迷嘛，然后就哇，对佛得角没想到还在中国有这么多人。
0: 90分钟，双方打成1-1，把强队阿根廷生生拖进了加时赛，来自佛得角的球迷沸腾了。虽然最终佛得角2-3惜败阿根廷，但是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在顽强进攻。
19: 直接进球那个能体现出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14: 要是没有世界杯，我都不知道佛得角在哪儿。我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进入世界杯。在球迷们的欢呼中，这场异常精彩的比赛结束了。现在呢是8:45，我们看到球迷们也都不舍离开，因为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止步了世界杯，但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认识了他们的足球精神。比分自有定论，但是我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永不褪色。
4: 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佛得角这支来自大西洋的岛国球队，没有身价高昂的知名球星，却在小组赛中逼平老牌强队西班牙乌拉圭，在淘汰赛将阿根廷拖入加时赛，用扎实与专注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也让人口不到60万、面积仅4000多平方公里的非洲岛国瞬间进入人们的视野。
20: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erformance, the great performance of our the sharks, the blue sharks. My family and I, we love the Chinese food. We lo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in China. Look at me.
21: Yeah,
20: it's good. You have a big country and a wonderful country.
1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午后西南山前一带有污染物汇聚。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明天白天凉到轻度污染，6日扩散条件偏不利，轻度污染，7日可能有降水，空气质量凉。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红，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9: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这太神奇了！
12: 啊，扎起来了！
13: 这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哎，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还挺全的。
1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患者颈部、背部还有侧身。
23: 上体延髓，下边你看这个视状位到这儿的话，一直到胸侧，你看这全都是。你这个这么长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就等于有脊髓的地方就有肿瘤，比脊髓还要长，
24: 肯定是以生命危险。
25: 手术不做的话，我也坚持不了几年，我就希望。你跟妈妈沟通一下，把这手术做了。
26: 我要你们来临沂府，我一定坚强，你放心。
27: 我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可惜。当时的一个镜头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就拿着手机看着他妈，说我要做。哎，所以就。
28: 做完手术，咱也找点平安，真的，咱俩也回家啊，妈妈带你回家，是吗？
26: 妈妈，我爱你。
27: 那么命运是不公平的，我当时就看到这个孩子，就一定想办法，应该把他救回来，就跟自己孩子一样，谁都要有孩子，对不对？
23: 所以这个呢是两个，一开始他发现觉得头晕啊，胳膊不好啊。
27: 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有可能是深渊，那没有办法，相信科学，想尽办法拯救这个生命。也许过了这个坎，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0: 除了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15岁的彬彬还有严重的脊柱侧弯。
1: 这个差点，左手差。抬腿，使劲抬，伸直了抬。
2: 是先发现的侧弯，后发现的肿瘤，是不是啊？
3: 对。
0: 范涛，散播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中心主任，让患者收住院意味着要把病治好。可是这一次范主任不确定能不能给彬彬这样的承诺。
4: 脊髓的病为什么不好治？因为这个病人啊，一旦生活质量不好了以后，生不如死。脊髓的并发症是非常可怕的，这么多年来我的精神压力还是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你把你的技术提高了，5年之内我们一共大概做了180例髓内肿瘤，超过20多公分的那么只有几个。这种长阶段的脊髓肿瘤在处理上还是很棘手的。
1: 然后我吃饭都狼吞虎咽的吃，有的时候我吃的时候还看看电脑。
0: 即便是吃饭的时间也不能放过，反复查阅资料，寻找治疗的突破口。这个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合并脊柱侧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录和参考。范主任试图尽快找到最佳的医治方案。
1: 其实这个很长啊。

0: 这个一直到胸十二都有。现在这个小孩这个病人呢，脊髓里边呢，他这个髓内肿瘤最长了，脊髓外边呢，脊柱侧弯又很大，所以这要求一个医生呢，你具备脊髓内肿瘤手术，同时还要具备侧弯的脊髓，所以这个呢，就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实际上是两个高难度四级手术的叠加。
1: 还真不行，我不想。嗯，
2: 您先别太激动，手术难度是很大，咱先别激动。然后呢，咱先要不然先做一些检查，看看咱们这个手术的可行性，好不好？
3: 做下来这手术得需要多少费用呢？
2: 怎么着也得几十万，你得做好这个心理还有经济上的准备，好吧？彬彬的妈妈44岁，5年前丈夫不幸心脏病去世。 此后，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高昂的治疗费用对于彬彬一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为了拯救彬彬的命，彬彬的妈妈必须尽快凑齐手术费用。
4: 那也是真实的，毕竟有三哥什么什么没的，你自己带着孩子，你享受低保生活。
5: 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个证件什么的？
4: 签证我没合格，这个重照的，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都哪项不合格？告诉我。
5: 嗯，这是家庭情况吗？
4: 这个就是，那整错了。
5: 对呀。
6: 整不难的。

0: 现在都17万多了，这是刚第几天的，欠这么多钱。要住的话，不得住一个月，能出院吗？不好接了。筹多少完了，看看完算多少，现在医院得欠7万多块钱，都写保证书了，你咋地得还上。
1: 3年来，由于脊髓内肿瘤的不断压迫，导致了冰冰的脊柱严重侧弯变形，并且压迫了多个髓内神经，造成激素紊乱。冰冰日渐消瘦，从170斤的胖小伙变成了现在的98斤。
0: 我那2个多瘦1斤，因为近这3年，一年比一年瘦，一年比一年瘦，我就觉得这么严重。反正从上初一年就领着出来看就好了。
1: 肿瘤的日渐长大，再一次让冰冰出现了一连串的并发症，四肢无力，瘫痪在床，就连上厕所都不能自主完成，手术迫在眉睫。
2: 从上面就开始了，这胸一、胸二、胸三，这都有增强，真得全都切开，那这个范围就大了。我还是积极一点，我是希望连矫正带切除一起做。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术计划，上面我觉得一直得开到延髓栓部，所以这个栓部相对来讲这个并发症太大，因为做完了以后会影响呼吸，所以我就说这个栓部下边开到了。
3: 帮我看一下能不能调配一些血，好吧，谢谢。
4: 邓老师，那个明天啊需要用6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还有800的浆，凝血比较多，
5: 拼一把吧，不用了。

0: 儿吗？
1: 这事儿上墙了。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斌斌，别怕啊！
2: 没事，
0: 加油！妈妈，我也等你啊，听见吗？
3: 参与这台手术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紧绷着神经，这不仅是斌斌的救命手术，也是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团队面临的重大考验。手术不仅要切除45厘米的超长髓内肿瘤，同时还要对严重的脊柱侧弯进行矫正，这相当于是两个超高难度手术的叠加，意外随时发生。
4: 胸部得矫正了，
5: 胸部要矫正。
4: 侧弯很厉害
3: 啊！脊髓周边血管与神经密布，如同一张交织的网，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血管和神经难以挽救的损伤。因此，整台手术不仅配置了心脏血压等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还需要监测神经损伤的专业设备。为了防止大出血，麻醉科孙主任亲自坐镇，为彬彬开放了多条静脉通路，以备随时抢救。
0: 深呼吸，
6: 患者呢，手术呢是采取俯卧位啊，说白了就是趴着做手术。那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个心跳骤停的话，那抢救起来是非常棘手的。
4: 手术的强度也很大，技术条件要求也高，麻醉也要求高，这是一个团队配合。
6: 刀纱布。
5: 麻醉师傅开了啊！
3: 肿瘤从大脑延髓区域一直跨越到腰椎，整整45厘米。医生需要在彬彬的后背切开巨大的创面。
5: 上走，往上走。
3: 如何避免大量难以控制的出血，是这台手术成功的前提。
5: 我一定要保证他一开始出血就少一些。哎呦！
4: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分段、分层切开，颈段、胸段分层，按照解剖层次把它切开。先做上面，根据病理的结果来再决定手术的程度和手术的这个范围。
3: 45厘米的肿瘤被分成两部分，逐一切除。第一部分是位于头颈交界处大脑延髓区域。
4: 延髓的手术，它影响到了心血管的系统，那没办法，手术的风险极其的高。
3: 延髓靠近大脑的生命中枢脑干，切除这个位置的肿瘤必须非常小心，任何微小的抖动都会造成脑干的损伤，直接导致彬彬呼吸和心跳的暂停。

0: 啥不来快来。
1: 这个延髓这一段是会有突下，比如心跳骤停、血压升高，延髓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是生命这一关。
0: 来，稍微低一点，床低一点，来，是这样的，歇一点，坐一点，吸一点，坐一点。
2: 随着手术刀的深入，靠近延髓的肿瘤一点点的被剥离出来。
0: 哎，不行不行，别动。
2: 这时，心脏监护仪突然报警。
0: 别动！
2: 彬彬的心率斗转之下，心脏突然骤停，手术立即被叫停。
0: 跳了。
3: 别动！我不动了。
0: 赶快！

0: 这么大个瘤子，这么危险的瘤子做完了，第一步先把命保住。
1: 有可能我们到最后一场徒劳。你要有思想准备，往前走没有问题，但是往前走前面不一定都是平坦的。
2: 别哭，没事啊。
3: 妈妈，我爱你，谢谢你。
2: 奶奶，我也爱你。
1: 一下就不跳了，赶快赶快。
4: 由于手术是俯卧位，无法进行按压抢救，麻醉科孙主任紧急为彬彬注射强心药物，并在胸侧试图按压。

0: 好了，
1: 现在恢复正常了，现在随时注意心理
2: 不动了，你随时中原，我说刚才吓人
1: 啊，刚才挺吓人的，
2: 马上就人就有生命危险，那再超过两分钟三分钟以上那就脑死了，来再稍微大点的去，好拿走，
0: 这个啊放在这个放在这上面，好，
2: 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胸椎，中胸段的脊髓很细，手术中间会有一些心率血压的变化，就怕影响到它的下肢和大小便的功能。来给我吧。
3: 第二部分的肿瘤位于胸椎和腰椎区域，这部分肿瘤与运动神经相互交织裹挟，切除肿瘤过程中极易造成神经受损，造成彬彬永久性的瘫痪。
0: 等等，
2: 因为肿瘤的供血比较丰富，质地比较软，我切肿瘤的时候不可能整块把它切掉，如果整块切掉的话它拿不掉的，所以我只能通过吸引器都吸走了。
0: 小一点到了，
2: 这个边界不清晰，但是我们会在这个手术的这个吸引器下这个把这个边界找出来，只有把肿瘤切得越干净它的愈后才会好。
3: 为了减少对运动神经组织的干扰与牵拉，范主任只能凭借经验，通过吸引器的辅助，缓慢地将肿瘤逐一破碎。
2: 听到，快，海绵棉片来，吸，你看你那个吸引器。
3: 经历了九个小时的艰难切除，彬彬体内这个罕见的45厘米长的肿瘤终于被清除干净。
2: 来，公司探子，铜头给我一把，好。
3: 清除肿瘤完成后，马上就要进行第二个脊柱侧弯矫正的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在骨关节位置植入钛钉，然后用特殊材质的钛板对变形的脊柱进行矫正。植入钛钉需要在骨骼上钻孔，极易引发大出血。
2: 5540啊，来。两个四级手术是一个叠加，
0: 这样。
2: 那么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会讲了，就是说，是不是分开做能好一些？但事实上，这个分开做的时候，这个脚型不如第一次做脚型舒服，脚型的快，因为它有瘢痕有愈合，反倒对脚型不好。那么像我这第一次打开了以后，而且把椎板和脊柱拿掉，把肿瘤切除以后啊，这个椎体的复位要比正常情况下的常规的复位制钉的准确率也会高一些。你看我手术中间都是徒手制钉，徒手制钉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快制钉的速度，减少术中出血。
4: 腰骨前的呢？

0: 今天别怕啊，
1: 嗯，没事，过来，
0: 加油，妈妈在等你啊，加油。
2: 就怕不够啊！
3: 啊，
2: 这个地方看到一点点，差不多。
4: 宿舍技术绝对要求比较高，24个钉子我们有一脚 CP， 全都是通过解剖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解剖制定，准确率我觉得至少在90%到95%以上，准确快速完成。
2: 这个长不长？
4: 基本上我们用的是几？
5: 为了减少出血的发生，快速置入钢钉。范主任在术前就为彬彬做了1:1的 3D 骨骼成像。
4: 然后复位，你就准备连接片。
5: 依托对彬彬的骨骼准确还原的 3D 模型和往日上百次手术的经验，范主任开始徒手置入钢钉。而这个过程的危险程度，让同台的其他医生非常紧张。
2: 来，我来，弄点海绵吧。没事，就把这个上面这个。
6: 完全采取徒手制钉的方式，这个很考验手术医生的经验。骨钉如果穿透了咱们的这个椎体，啊，打到外边去吧，可能会伤到一些血管，引起大出血，还可能伤到胸部和腹部的一些脏器。

0: 会有很大的风险。
1: 再来还得。你这个时候小心啊，先把定死给你吧，好吧。
0: 对，好了。

0: 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需要经历三个康复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要保证拔管。如果他呼吸回不来，一直呼吸机呼吸的话，那这个病人是生命是得不到保障。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伤口完全愈合，不能有一点点感染，稍微有一点点感染就可能危险到生命。
1: 此后，彬彬还需要漫长的恢复，克服呼吸关、感染关、受损的神经康复等诸多挑战，才能够脱离生命危险。
2: 首先是在 ICU 啊，重症监护，需要脱机、脱离呼吸机，还有拔管的一个过程。那从 ICU 转出呢，还要经历一个术后卧床的感染，还有肺炎，还有泌尿系感染等等的一些考验。
3: 慢点啊！
4: 能得劲吗？得劲啊！嗯，嗓子咬的还难受吗？
3: 饿。
4: 啊，饿呀，饿了。

0: 度过了这些考验呢，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那康复中呢，还有经历药物的康复，还有一些功能锻炼、手法康复。
1: 术后状态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也能动弹动弹了。真想先给妈妈个拥抱。
0: 越练越好，加油啊！
2: 嗯，现在下一步就是慢慢能站，站之后得慢慢一步步来，就得慢慢走了。
0: 对，哎，
3: 非常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0: 这种病有的是活不过16岁的，
1: 恶性度特别高的，复发率也特别高，5年生存期很少。
2: 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0: 我不想说了。

0: 不靠。没事吧？怎么了？
1: 你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和健康。但是啊，不知道怎么了。
2: 16岁的小凯刚刚遭遇了一起车祸，在全身检查时，肾癌两个字打碎了一家人宁静的生活。
3: 这个病那个病呢，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4: 他说这种病有的是活过16岁。
2: 1米9几的个头，看不出他只是个00后的学生。看似无忧无虑的他，却迎头承受着命运的打击。

0: 肿瘤完整切除的话，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所有的药物都是延长生命。你看这整个半身是有压的这样，
1: 对，
0: 它并没有血尿，这是输尿管。你在这个地方一个瘤子，你怎么保肾呢？
1: 对，没法保肾。
0: 它这个肿瘤长在肾脏的外周，或者上下棘，或者没有长在这个肾门的部位，那我们完全是可以借助外科手段，只切肿瘤，完整的把肾肿瘤切除，然后把正常的肾脏组织尽可能的去保留。它偏偏就长在这个肾脏的中间。
2: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小凯肿瘤的位置十分特殊，压迫了肾脏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基本上没有任何保肾的可能。16岁的小凯就要失去一个肾，而家人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3: 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就是准确的判断，得去做病理。
4: 他年龄太小了嘛，应该这个时候就是。哎呀，玩闹的时候。杜院说这个都是50岁、40岁以上的嘛，他要那个时候得这个病，我也没什么。他刚16岁，还有很多这条路还没走，很多风景还没看。毕竟是两个器官嘛，少一个器官对他来说，会不会影响他什么？现在只能找保住他性命，我就真的就。
2: 而现在对于哥哥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让小凯接受必须切除一个肾脏的现实。
1: 对，你咋着都得切，不要有那种想法。
2: 但是小凯的表现却比他想象中镇定。
5: 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彻底的清除干净，就怎么治。我不想做一次失败的手术，直接把肿瘤切除。我就觉得要这样的话，就直接取根吧。医生不也是说了吗？这么多年一直靠右边这一个，左边这个他也没有用过。既然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那就当垃圾一样给它切掉吧。
4: 我给他植入的一种想法嘛，是我一直跟他说这个左肾，他一直没起作用，就把它割掉就完事了。
0: 像你这种呢，16岁就出现肾脏肿瘤呢，它有没有背后的原因呢？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手术过以后呢，有可能会给你做一个基因检测。
6: 我不愿意把来一个病人就把他看成一个病人。应该把他看成一个患了疾病的人。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仅仅把他看成一个病人，不把他放到一个家庭中，不把他放到一个社会中，他所有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都没有了，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是不利于疾病的。
0: 就这个肾切了，将来右肾有没有可能长肿瘤？有。人在两个肾呢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做透析。透析呢，它不是一个长久治疗。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0: 就决定
1: 我现在就给你解决了吗？
0: 啊，你哥哥说，如果说将来六肾再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捐肾吗？你哥哥非常爱你。

0: 你好。
1: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弟好像有点难过，
3: 害怕吗？
4: 怎么了？你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怎么了？

0: 你害怕呀？
1: 嗯，我不怕的。
0: 那你怕什么？
2: 你担心复发呀？
3: 我们担心复发。
0: 是你担心什么？这人家给你做手术，肯定要把有的没有的都原谅，都得说一下。不用害怕，啊。
4: 确实有这个病的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治疗，就是害怕，不是因为这个。我不想多说这个。
5: 做这个手术他是不害怕，他是肯定是害怕其他的东西。
2: 我再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跟他说过，如果你的左肾拿掉了，然后这个右肾如果几年以后啊感染的话，我说这个放心，我说这个你都不用害怕，毕竟还有哥呢，还有家人啊，我们可以给你匹配嘛，可以把这个肾给你嘛。他心情看着也挺不好受的，怕我们受伤吧，应该是。就像我关心他一样，他关心我是一样的。
6: 看看你的腕带，戴好口罩了哈。行，那咱走吧。下次就在这儿等吧，行吗？
7: 这台手术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杜鹏主任主刀。
8: 问题都说明一下，这要建气腹腔。咱们腹腔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它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空间的。我们是要把二氧化碳冲进去，腹腔空间就出来了。我们手术没有空间是没法做的。
7: 小凯又接受微创的肾癌根治手术，要在左侧的腰部打三个小孔，将长有肿瘤的肾脏完整切除。肿瘤切除后，通过病理检测才能得知小凯肿瘤的恶性程度，而肿瘤恶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他手术后的生存概率。而肾癌根治手术的重要一步就是无瘤操作，也就是说在手术中不触碰瘤体。
8: 尤其肾癌它有个假包膜，肿瘤它成一个膨胀式生长，肿瘤细胞对外周产生一个压迫，这种压迫呢产生一个慢性的纤维化和炎症，形成一个假包膜。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肿瘤和正常肾组织的一个界限。
7: 保证肿瘤薄膜的完好就是手术的关键。
8: 这个膜不破的话呢，那种肿瘤细胞在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出来的机会几乎没有。如果这个膜破了，那就有可能这个肿瘤细胞会散落在我们手术的创面周围，很快就会复发。
7: 一旦有复发的风险，小凯下半生的生活就会永远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之中，而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肾移植拖累自己的家人。小凯是个00后，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二哥哥也经常从网络的片段中推测弟弟生活中的点点细节。
2: 我一开始也不玩，就是为了看他发的东西，我下载了一个。
0: 嗯，这么多。
8: 所以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尽量的保证这个肾脏的完整性，就是切肾不看瘤子，把这个整个这个肾脏拿出来以后装到一个袋子里面，就是避免在这个取肾的过程中它肿瘤细胞脱落了。
4: 后面还有一个动脉。
9: 对，从 CT 上看这块小修的比较多。
7: 而就在分离肾脏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不好的预兆。
8: 这有个淋巴结，看了一下。
7: 在手术的过程中，杜鹏主任在肾门旁发现了一个淋巴结。
8: 这个淋巴结还要给它清净。这个患者在影像学上是没有发现肾门的淋巴结的，但是我在手术当中发现肾门有个淋巴结。至于这个淋巴结是炎症还是肿瘤转移，我现在无法判断。
7: 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就意味着小凯肾癌的发展速度比想象中要快。
8: 给我们准备标本袋。
7: 杜主任把切除的肾脏放到专用的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拉出体外。而这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16岁的小凯为什么会得肾癌？又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需要判断肿瘤的性质才有可能有答案。
8: 叫着看。手术做完了，我要让你看看这个肾脏。我们呢，在这个手术过程中是不打开肾脏的。就肿瘤是完整切除。我现在呢，把肿瘤打开，就知道它这个肿瘤为什么怎么这么多钙化呀，特硬啊。
7: 然而就在肿瘤被切开的瞬间，杜鹏主任的表情却变得凝重了。
8: 这个肉眼观特别不典型，就不像我们最常见的那种病理类型。不常见的病理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恶性度特别高的，也有一种相对的恶性度没那么高的。看到，这就是这个瘤子。
6: 这么大？
8: 对，这种瘤子钙化很少见，所以我现在从肉眼上很难判断这个瘤子的性质，是一个什么样的肿瘤。我们要把它送到病理科做个化验。
7: 不常见的肿瘤类型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8: 恶性度特别高的5年生存期很少，我希望它是恶性度不那么高的一种肿瘤。这是一个肾脏中间，刚好长在中间，所以没法保留这个肾脏。好吧，手术很顺利，也没出什么血。
6: 谢谢。
8: 好。两个标本，肾及肿瘤，还有一个肾门淋巴结。
10: 很好，深呼吸啊，很好，眼睛睁开，手术已经结束了啊。
7: 手术结束，但是还留下3个未解的谜团：是否发生了淋巴转移？肿瘤究竟是哪种性质？小凯为什么又会在16岁就得上要命的癌症？这些答案都要等5天后的病理结果才能揭晓。
2: 怎么样？
11: 挺好的。
2: 没事。
6: 我们家属在门外稍等一下啊。
2: 好。
6: 那现在手术做完刚回来，目前来讲最少6小时是不能吃东西喝水的。他不用一直醒着，但是呢，我们尽量在半个小时叫他一下，让他能回应你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防止麻药过深的。
12: 你说今天就没有这个身份证，能不能取呢？
7: 等待5天出结果的病理检查，却迟迟没有音讯。
8: 咱们的病理报告出来了。
7: 在苦苦等待2周后，小凯的病理检查终于有了结果。
8: 这个病理报告呢，它告诉我们呢，这是一种特殊的肾癌类型，很少见的。它在肾癌中所占的比例就是1%-2%。本身这个瘤子恶性度是很高的，将来治愈的机会不好。
7: 检查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好消息，这种罕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
8: 我们检测到的这个基因的缺陷就XP11，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异常的突变，异常的突变导致这个肾癌的形成。那这也是他刚16岁为什么长了这么一个肿瘤的原因。
13: 而通过基因检

0: 检测终于找到了小凯年仅16岁就患上肾癌的原因。
1: 大致清楚可以，但孙浩带到那边去拆线就行，我再跟孙浩的哥哥去拆线。实际上这种肿瘤的恶性肿是非常高的，
2: 就是复发率，
1: 复发率和严重非常高的。总体肾癌早期的腹部复发大约不到40%，也就是说它有60%的这种治愈机会，就通过这次手术，对，但一旦复发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果，
2: 那它可能生命是有限的，
1: 就很少有10%的人活过3年。那我们希望它不复发，希望它不复发。

0: 风照亮你会
1: 一般就是它是中晚期的，它的预期生命不会超过三年。
0: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2: 人类是想知道最坏的结果。

0: 曾落在我肩膀。
1: 我现在做完手术，正在家休养。虽然我的人生阅历还很浅，但是面对生活的磨难，我也不会轻易放弃的。在不公的命运面前，我依然会成为生活的强者。我现在很好，我以后也会很好的，一起加油吧。
2: 外科手术是现代医学帮助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之一。
3: 不行，我不要做手术，你快进可以吗？
2: 即便希望再渺茫，人们也愿意去尝试，去冒险。
4: 动用我们医院现在目前最好的这些设备，神经导航系统，包括显微镜，包括内镜，我们都应用上，
5: 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们最低要求。
4: 不光手术难度大，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5: 感觉整个天就塌了。
6: 我们会照顾他一辈子。
2: 突如其来的厄运，万分罕见的变形，生命在疾病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4: 现在孩子已经出现很危险的状态了，如果要不及时处理，直接导致脑栓死亡。

0: 快乐。
1: 这个喜欢唱歌、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名叫彤彤，今年五岁，是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性格最开朗的小患者。然而，可爱的彤彤即将面临一场九死一生的手术。
2: 爸爸你好，
3: 想抱抱你。哎呀，够沉的，害怕吗？不害怕，真棒，你特别勇敢。肯定会轻轻的，你都没感觉。
0: 因为我睡了。
3: 还真聪明。对你就睡觉，
0: 啥感觉也没有。
3: 对，睡一觉就一醒了，
0: 就好了。哎，就在房间。
3: 嗯，好不好？
0: 好。嗯，答应了吗？
3: 你答应了吗？
0: 我答应了。
3: 啊，好。
4: 病房里头这些个小妹妹啊小弟弟啊，他们也有的比较严重的，然后也做手术，他就知道手术这一说了。
1: 从表面上看，彤彤和正常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然而仔细听他说话就会发现，每隔几秒钟彤彤就会不自主地咳嗽，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半年的时间。

0: 种类量吗？
1: 不是，以前不这样
0: 吗？现在能种这样吗？
1: 有的时候偶尔能弄的。那倒不。
2: 他就是老清嗓子嘛，清嗓子，然后喝水的频率也多了。
3: 嗨。
4: 嗨。
3: 下午回去了。
4: 挂了。
5: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我说能控制吗？我说不能控制。
2: 之前就是他那嫂子其实在我们那边就给看了一下，就是诊所看的时候就说是咽炎，开了药吃了两周都不好，然后就上这边来了。
6: 除了频繁的咳嗽，同病的父母还发现女儿左眼也逐渐变小，即便用力也很难睁开，两只眼睛大小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2: 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一说他吧，他还是改就是注意着点儿，一说他那眼睛他就睁大点。
6: 在当地医院治疗后，彤彤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妈妈只好带着小彤彤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
2: 他不是嗓子不好就挂耳鼻喉，眼睛不好就挂眼科。耳鼻喉那会儿查不出来问题，也建议挂神经科，然后眼科也建议挂神经科来着。最后就是到神经科，然后拍了个片子，然后就去急诊了。急诊就直接下病危通知了。
6: 经过 CT 检查发现，彤彤的大脑中长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肿瘤。
5: 做完 CT 之后，他整体的一看，尺寸大概就8.7×6厘米，这么大的一个瘤，
2: 位置比较那个寸，然后体窝比较大，就是说神经科专家给你看，然后可能也做不了这个手术。
6: CT 扫描结果显示，彤彤的肿瘤足足占据了大脑1/5的空间。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外科葛明主任，有着30年脑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也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巨大的肿瘤。
7: 这瘤子可能得有10公分以上都有，肿瘤是非常巨大，对一个小孩来说，这么大一个头，身上是很大的了。咱就从这个缝隙进去，这个肿瘤的区域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大，钻得很深，全是肿瘤。结果肯定看不到，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死角看不到的话，一旦那块有血管被撕裂了或出血，其实很危险，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是很大。
6: 根据肿瘤生长的特点，葛明主任判断彤彤长的是颅咽管瘤，一种良性肿瘤，可是生长的方式却极为恶性。他从大脑的最中心出发，将邪恶弥漫到安区，压迫到脑干，包裹了所有脑中的大血管。
7: 颅咽管瘤是这个从这个安区来长，向4个方向去长，侵袭的范围非常广。它现在这个瘤子包绕着咱们人脑所有的大血管，对双侧中动脉、前动脉，包括基底动脉、双侧大脑后脑，它全都包绕着。如果说肿瘤不能一次全切除，那么它将来可能就会经常会复发。所以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8: 是冠切右脖。
6: 面对如此巨大、位置特殊、复发率高、愈后难以估计的颅咽管瘤，葛明主任只能尽力一试。如果不做手术，彤彤仅有5岁的生命，也许就停留在了今年的夏天。
9: 说这肿瘤，那么这就相当于在那个孩子大脑的中心一样。
10: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明天啊，重要的就是一个手术关，手术就如同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一样，有可能就是说碰到难以预料的情况。
9: 首先那个输脓大出血
10: 风险是很巨大的，孩子确实是抢救不过来，那你就手术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手术切完了以后，术后的电解质调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电解质的那种波动啊，又会造成脑组织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就意识就不清楚了，有可能就出现癫痫。但如果说是大量的出血，那有可能就是得需要去开颅再进行一个二进宫。这种情况不光是你们不想见到，就是我们也不想见到。但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对孩子就可能就此醒不过来了，植物生存状态是有可能性的。我们只能说保证自己每一步的去做好，但对于孩子来说，将来能恢复成什么样，我们不敢给你做保证，只能说现在这一关还没过呢，没法给你提下一关的事儿。
11: 他这个就是做完手术的话，需要在 ICU 观察。
10: 对，术后转 PICU， 重症监护，然后看情况。 上你的名字，写上关系。

我相相信统统，现在我不能乱，我乱了就全乱了，因为这个这是关乎整个家的，如果真的出了意外，我一直说，我如果真的出了意外，这个家真就碎成渣了。

0: 在神经外科病房，每一个即将接受手术的小朋友都要剃光头，彤彤也不例外。
1: 一会儿把你那头发绞了，你乐意吗？不乐意啊。以后绞了以后会长得更好看。一会儿呗。
2: 不要。
1: 不要。
0: 五岁的彤彤对手术有了基本的概念，却没有丝毫的恐惧。
3: 你知道你手术怎么做吗？
2: 知道。
3: 咋做？
2: 你把脑袋拉开，然后把那个手指挤出来。
0: 但是对于爱美的小彤彤来说，失去头发才是令她伤心的事情。
3: 可以啊。
2: 妈妈好啊。
3: 马上好啊。
2: 不用剪了。不用剪了。
0: 这是彤彤妈妈第一次感受到手术的来临，看着女儿乌黑的长发一点点的掉落，她只能不断的鼓励彤彤，也是鼓励自己。
3: 加油加油，点赞点赞，给妈妈点赞啊！
4: 她最喜欢的是我妹妹了，最喜欢彤彤，平时都不让剪。
0: 刚刚剃完光头的彤彤还有些难过，可在他的世界里，不开心来得快，去得也快。
3: 喂
2: 喂，
3: 啊，吃完了？
2: 吃完了。
3: 吃的不少。
2: 吃的不少。
3: 那你晚上自己吃。
2: 晚上自己吃。
5: 穿上衣服吧，去远处看看
2: 去。干嘛呀？
5: 给你看看视力。
2: 你看啥视力呀？
5: 看看你的眼睛好。
2: 看啥？哪有眼睛？
5: 慢点啊！
2: 别人都不习惯了，你还以为我床都不会下。
5: 你倒挺灵活的。
0: 手术前，医生要确定彤彤两只眼睛的视力，尤其是彤彤的左眼，大小有了明显的改变，这意味着肿瘤对左侧的视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压迫。
2: 出发。
3: 一会儿测一个，做一个那个裸眼视力和显微验光。
6: 嗯，跟着阿姨走。
5: 哎，接着看，
1: 有一个字看见了吗？
3: 嗯，
1: 缺口从哪边？
2: 下。
1: 再从哪儿的？
2: 这边，是吧？
1: 来，再换一个啊。接着看。嗯，
2: 这么看不清了，刚才小点儿都看不清。
1: 看我这是几个？
2: 一。
1: 这是几？
2: 一。
1: 这个吗？现在看呢？
2: 啊，
1: 看不清了是吧？
7: 左眼的视神经啊，就受压比较厉害，但是有可能这种情况下，术后左眼会失明。
2: 歪点儿
8: 就喝。对，明白了吧？右眼好，左眼不好，看见了就摁啊！真的看见了再摁啊！不能骗我啊！机器会看出来你在骗人的啊！
2: 妈妈，我刚刚看不见，太难受了。
3: 哥哥让你术前做这个视力筛查是对的。我们一般不说他恢复多少视力，我们是尽量给你维持他现有的视力。但是他如果不做的话，他这个肿瘤自己在暗区破裂了，我们叫卒中。这种卒中的话，是对他是毁灭性的打击。
0: 病房里一个患儿陪同一位家长，彤彤爸爸只能在病房外守候，也只有在彤彤出病房检查的时候才能抱一抱你。 自从彤彤住进儿童医院，送饭、洗衣、提供一切彤彤所需要的东西，变成了彤彤爸爸的日常。
6: 甭管他还是我，现在支撑的都是这个孩子。只要孩子好，甭管怎么着，只要说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7: 行吧，来过来，我给你画一下接口来。
2: 妈妈，怎么画？
7: 啊，那我告诉你，好吧，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怎么弄啊。来，坐着来。
9: 画呢，因为是女孩子，
7: 给你点个点儿。
2: 画两个点，画个什么？
10: 走着去啊，
2: 不
11: 是
10: 咱们要走了啊，
11: 走着去
7: ，
10: 都走着去，
11: 可以走着去，
7: 没问题啊，跟我一起走行吧，宝贝，
10: 走吧，宝妈，
7: 嗯，没事，
10: 妈妈站，
2: 妈妈走，
7: 好，走走走，一起走，
10: 妈妈站。
12: 然后爸爸妈妈在另外一个门等。
2: 不行，我不要坐手术，要进就一块儿进，一块儿进可以吗？
11: 一会儿不可以。
10: 妈妈，爸爸就进去。
2: 妈妈走，我一块儿进，我不想自己进。
12: 别动，
10: 没关系。那我这个阿姨领着你进去行吗？
12: 行吗？
2: 阿姨，不要，我要妈妈领着。
10: 啊，行行，走走走
12: 走。
2: 妈妈疼吗？
10: 宝宝往这边来，来，宝宝往这边走。
2: 疼吗？
10: 不疼，不疼，一点都不疼
13: 啊。上车吗？
10: 上车。
13: 上车。
10: 上车吧，好吗？咱们推车车玩去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好吗？
13: 来，
10: 然后鞋子给踢
9: 掉。彤彤。
10: 妈妈，加油啊，彤
9: 彤。彤彤。
11: 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到那，妈妈也就到了。
11: 嗯，对啊，
2: 谁先到？
11: 应该咱们先到。
14: 在接送孩子进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对孩子心理的一些保护。半大不大的，他已经会容易形成一些心理的阴影，所以呢，我们在接送孩子过程中，尽量和孩子能够有一定的交流。
7: 我们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然后是用头巾固定。
14: 好，行吗？我们这儿需要做一个那个防压套。
7: 我们医院对这个要求比较高。
0: 彤彤的手术将要用到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构建出肿瘤的 3D 模型，准确地展示肿瘤和大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手术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7: 最好摆正，头架是就着头的。头也正，头架也正。需要高点吗？
6: 它这是导航是有用的吗？一旦注册好以后，这个就不能再动了。
15: 由于我这个头部是 3D 的，然后孩子头是 3D 的，所有的点都融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导航重新建立出来，头部所有的点和这个我这样的 3D 重建的点做一个融合。是我刚才重建出来的肿瘤，这相当于是整个头，然后它留的和在龙脉位置上
16: 就是这样。这个绿的区域就是这个肿瘤的位置，脑的最重要的几根血管都在这儿，从这个入路进来。一直坐到这儿，这个跨度应该在10厘米以上，这肿瘤是非常大的。 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设备，它能显示咱们可以探测到坐在哪儿，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尤其这个在你看不到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到什么位置。
17: 不好做，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我得坐两三个小时；而不顺利的话，可能四五小时。
7: 从开始吗？
16: 就做这个轮管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到今天，这个手术依然对神经外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手术，就是因为它的位置特别重要，在人最重要的一个安区，周边有毗邻很多重要的结构，包括下丘脑、视神经，包括颈椎动脉这些很重要的结构，所以手术起来难度相当大。
7: 大显人硬。
0: 随着肿瘤逐渐暴露，葛明主任也愈发小心，反复确认肿瘤的位置，确保手术有一个好的开端。
16: 老板，
7: 发黄的这就是瘤子了，我现在先把这个水放一放，我把这水给弄破了，这个水尽量别让它乱流。
0: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坏肿瘤的包膜，吸出内部的液体，让肿瘤便便，争取更大的手术空间。
16: 罗管瘤内部那个成分啊，以那个胆固醇结晶的这种液体为主，一旦那个液体流出来到状膜下腔，病人会出现无菌性的脑膜炎，会经常发烧，所以我们在术中处理的时候要特别仔细。
7: 还有一个，它这个压力特别高，放水也不能放太快，放太快的话待一会儿它出血了。
16: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表浅，越到深部确实越来越困。
7: 这就是肿瘤，咱们就开始逐渐往里弄。
0: 肿瘤横贯了大脑的前颅蛙、双侧中颅蛙，向上充满第三脑室，向下至斜坡脑干腹侧，包绕着脑内所有的重要血管、颈内动脉、大脑前中后动脉和基底动脉。在布满错综复杂血管的大脑里做手术，就好比进入了枝条密布的丛林，一旦术中出现大出血，会直接威胁孩子的生命中枢，手术只能被迫终止。
16: 我们是从那个大脑前面这个裂隙进入，不能上就使劲拔，如果拔脑子，脑子会损伤掉，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自然的一个裂隙，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薄弱的环节，那从这一点点，在切除肿瘤过程中，那空间就会比开始要大一些。
7: 这个瘤的表面还有一层视网膜，我们二次做的时候就看不见了。手术为什么第一次切不干净，以后就很难，越来越难，就是因为这些是瘤的是膜就都分辨不了了。来一个棉条海绵吧，切干净的地儿咱们先用这棉条保护，免得血的流入。现在我要处理这个安内这块，这是水饼。这锤体饼很清楚，是吧？
0: 锤体饼是人体内分泌激素调节的中枢，一旦损伤，就会出现严重的电解质激素紊乱、内分泌失调，影响生长高度，给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7: 就是跟那锤体饼粘的。我先把这块拿下来，可以把这个先拿出来。哎呦，掉下去，跑里回来了，不想出来了。对，来留着。那个基本它那个实硬部分咱们就给它拿掉，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周边那些膜。
0: 彤彤的垂体饼幸运地保住了，葛明主任希望能够再保住他左眼的视力，可现实的情况比想象的更为复杂。
7: 这是视神经，这是那个左侧的视神经。
0: 邪恶的肿瘤紧紧地粘连着彤彤左侧的视神经，一旦视神经在分离过程中遭到破坏，彤彤的左眼将会永远失明。葛明主任只有小心再小心。
7: 这边左边粘的厉害，而且左边还视力不好，而这个是有点费劲。来，把凳子给我弄低点。大概是别太干了，拿一绳儿那个帮我贴，那这块有点薄，小心点。它这跟神经血管都粘的。哎呀，它这个比我想的还费劲，它那个血管、神经它都粘的特别紧。

0: 他看见我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哄我。
1: 我们要祝妈妈健健康康，童心变年轻，变得漂漂亮亮。
2: 谢谢。
1: 不客气。
3: 2014年，彤彤出生，活泼开朗的他，从小就是全家人的开心果。
4: 他符合了我所有的对女儿的那种，就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所有对女儿的一个想象。那天签完核准之后就说，哎，有可能他后续可能要终身服药，吃一些激素，前提是我的手术要成功，不成功后面的事儿这些真的就完了。
0: 他比我们还要坚强，做什么检查他都很坚强，就是说一说他就继续做了，然后就跟我抽血什么都不会哭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我说那你坚强。他说嗯。
4: 不管遇到什么，只要说能过这一关，其他的都不叫问题。有爸爸在，有妈妈在，接下来的路很长，一定坚强地走下去。
5: 真的就肿瘤跟那个左侧的视神经粘连的特别紧，包括左侧的动眼神经、左侧的大脑后动脉粘的非常。
6: 脏左脑壁，在地上。
5: 哦，真的。脏的光能高点。
3: 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葛明主任根据手术需要不断地调整做法，他要以最好的视力继续进行手术，尽可能保住彤彤左侧的视神经。

0: 到咱这什么了？照片了。到咱这个
1: 或者是另外一个。
0: 我先把这个切了，切了，然后导航弄一下。
1: 啊，这个
0: 右边的，左边的，前面都弄完了。现在就是怕这个三尺和这个
1: 斜坡里边。
2: 随着手术的深入，肿瘤大部分被切除，而狡猾的肿瘤一部分藏在大脑最深的部位脑干的腹侧，在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
0: 又深又看不见。
1: 王将导航试一下，看这应该是那个侧裂的。
0: 哎，别动了，别动了。好，
1: 哎，有了，看见里边吗？到侧裂了，是吧？啊，这个是视神经，左侧神经，看对吗？
3: 对，
1: 颈内动脉。
3: 应该是这儿，在这儿。
1: 啊，这是那个安倍。
3: 安倍。
1: 啊，
4: 显微镜不能拐弯，只能用那个内镜，带那个角度的那个内镜来观察。
1: 显微镜都有。
0: 特别费劲，这好。
1: 这是颈内动脉，这个跟那个瘤子
5: 光不准呢。
1: 对，它不碎了，哎，不碎复发以后，再想弄干净，几乎没有希望。这是前动脉，那跟那张得太近，碎裂了。上天，太费劲了。
0: 对呀。

0: 吃呢。哎，好了，行，坐上，太挑战了。吃完了。哎呀，
1: 几号啊？
0: 这个，
2: 把这跟他说一下吧。嗯，
3: 这个袋子里
4: 拿瘤子给他们看看，
0: 肿瘤全切了。
3: 啊，
0: 这些都是那膜，这展开上就跟那气球似的，瘤子端的哪哪都是，三种办法结合起来做，切干净了。
1: 是
0: 啊，那个特别费劲，因为它跟那神经血管全粘着，生下来可能就是胚胎残留的那个肿瘤。长得比较缓慢，所以它跟那周围粘的也比较紧，就分离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弄干净，很费劲，但是还弄干净，出血也不多，整个麻醉也都挺平稳的。啊，那个一会儿就现在关炉了，好吧？
1: 行，谢谢。
0: 没事没事没事。啊，好吧，你在外边再等一会儿啊。现在听到这结果，心里头放下。
1: 对，挺激动的。
5: 在想为什么呀，可能自己哪没做到孩子生这个病，这个不是从胚胎里边自己带的吗？我想怀孕的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实在是想不出来。

0: 今天晚上他可能他就得给他定定，看看要是明天拔了管就能清醒，然后我们就看情况。
1: 尽管手术已经结束，可彤彤还要转到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还要面临着感染关、激素代谢、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2: 主要是为了参加恢复，
3: 怎么能美好的开始？
4: 彤彤，彤彤，睁眼睛，来，张张嘴，张嘴，啊！哎，行了行行，你看他让他张嘴，他能张嘴，但是他不说话。
5: 这边彤彤有点受影响，
4: 攥攥我的手，
5: 特别弱了。这个应该手术时间长，有点镇静了。
6: 他现在那个左眼睛啊，有一点那个睁稍微差一点，但这个能恢复。还有他现在右侧肢体啊活动稍微弱了，也可能跟那血管痉挛也有关系。应该是清楚的，但是他就是不说话，能回病房里。那你就在外边等等。
5: 对对对，他有点缺氧。
1: 早上九点，彤彤突然发生呕吐。
7: 今天都挺好的，今天不行，凌晨那晚上不太好，他老哆嗦，就觉得不对劲儿。本来昨天觉得一天比今天强了，昨天晚上就觉得后半夜就不太好。
8: 还
7: 好
8: 张张嘴，还有吸气。
4: 别人，彤彤，彤彤，说话，叫什么？
5: 他有这么一个反复一过程，你看他眼睑下垂好了，瞳孔也好了。现在就有点缄默，不爱说话。
4: 彤彤，攥着我手，张开嘴，张嘴啊啊！
5: 这怎么测这么弱啊？肯定就是激素水平低了。
4: 这个部位的手术就会这样，它是轮管瘤，手术切除以后电解质会紊乱。
5: 通过咱们术后调整，一般十来天左右就能好转。咱再慢慢调整，别着急。
9: 彤彤，妈妈在呢，彤彤能听见吗？你要是能听见，你动动啊！妈妈一直守着你啊，彤彤。大夫把你脑袋里边那个瘤都已经取出来了，咱们做的挺成功的，没事了啊，爸爸妈妈都在呢，过几天咱们能回家了啊。你听见了妈妈说话吗？彤彤，妈妈一直守着你啊。
4: 你今天能坐起来吗？
10: 哎，没事，来，勇敢点。
11: 哎呦，真好，
10: 棒！
11: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为了尽快调整好彤彤的状态，葛明主任请来了内分泌科的吴迪主任。对彤彤的情况进行诊断。
12: 谢谢了。行，挺好的，看医生。他的生长发育看上去还挺好的。垂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内分泌的中枢，甲状腺的问题、肾上腺的问题，以及长个子的问题，还有包括以后的性腺问题，两个团队在一起看一下，好吗？以后我们慢慢调。
4: 彤彤，哎呦，你今儿真是不会说话了，你干嘛头两天老睡觉是吗？看得见我吗？这是几呢？
12: 二。
4: 来，你捂上这只眼睛。这是几？
12: 三。
4: 捂上那只眼。这是几？
12: 二。
4: 二啊！这比这个他头两天好多了。
5: 现在目前看，肿瘤切得很干净，复发的机会就很低很低了，有可能终生治愈。
9: 越来越好了。做手术之前就觉得孩子有救就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啊，这不好那不好。现在给治疗的吧都很不错，希望以后没有啥后遗症。
13: 听七七姐姐说句谢谢。
12: 你感觉做完手术怎么样呀？
13: 嗯，好多了。
12: 好多了？哪儿好多了？
13: 快说啊。
1: 对于彤彤和家人来说，这次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但父母的坚持，医护的努力，终究是换来了彤彤一次重生的机会。
0: 谢谢阿姨，
12: 谢谢阿姨，
13: 谢谢爸爸。
0: 哎呀，好的，
10: 爸爸。哎呦，爸爸。哎呦。
5: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头比成人小，但是那个结构啊功能都是一样的，需要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细。
4: 回家想我们吗？
13: 想。
4: 回家听妈妈话啊。嗯，让你吃药你就吃药好吗？
12: 妈妈，妈妈别抱。
13: 谢谢哥家的。
4: 嗯，别客气。
13: 爸爸。
4: 嗯，爸爸。爸爸
5: 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通过你去给他治疗，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实际上作为一个医生，也是一个最大的欣慰。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红，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也让我看的。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焖出最深的阴霾。
8: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北京啦！
1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13: 抓起来了！
1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6: 有新的订单来了，
17: 多喝水啊！
18: 好嘞，
19: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

0: 每天吃16个菜品，
1: 还挺全的。
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夜。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看一件让人揪心的事情。在高159次列车上，一位女童吃果冻被呛着了，发现时几乎丧失了意识。那得知情况之后，列车长梁新明立即对女童实施了海姆立克法。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1: 什么东西啊？
2: 果冻。
3: 7月3号上午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名女童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列车长梁兴明立刻对女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1: 来，你们别哭，让他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2: 果冻。
3: 梁兴明规范持续按压施救，短短一分钟紧张处置后，女童清脆的咳嗽声落下。
1: 好了，吐出来了。
3: 险情解除后，梁兴明在安抚家长的同时，全程监测孩子的身体反应。
1: 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
2: 吓死我了，简直是。
1: 走，看这胸口这儿。
2: 谢谢您，
4: 一点问题没有了。
3: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
5: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孩子当时双眼是紧闭的，没有什么意识了。应急这块的培训也知道，在这种异物阻塞食道气管这块，我们就是最有效也是最这个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3: 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这也是家长带领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6: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定期接受这个应急培训，
5: 比如说像这个快速止血啊，包括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们基本上这个单位都有涉及。
6: 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想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工作人员。
3: 北京台报道。
0: 现在呢，暑运已经来临，家长带着孩子出门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那盯紧孩子的一举一动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在双桥桥下，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面对呼气检测结果，却坚称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但是数值却定格在了每百毫升111毫克。紧接着又有一辆载着人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被拦截下来，那骑行人连头盔都没有佩戴。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来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7: 没问题。
8: 挺有意思。
7: 啥有意思？你啥也不用这样干了，你还有意思呢。
3: 晚上9点多，双桥桥下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电动自行车缓缓驶入检查点，酒精初筛的结果显示，骑车人喝了酒。
7: 喝多少啊？
9: 两瓶啤酒。
7: 你还是要解解暑呗。
9: 对呀。
7: 行，你这喝完酒啊，来头盔给你放哪儿，兄弟？
9: 我拿着吧。
7: 行，你这喝完酒啊，咱就不能再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了。能知道这事儿吧？以前也，你肯定是知道，但是说今天怎么了？去干嘛去呀？
9: 借对象去。
7: 借对象去，还是为情所困，得去一趟是吧？
9: 对。
7: 但是你得注意安全啊。
9: 行。
7: 喝了多少啊？
9: 两瓶。大力棒子。
7: 给你测一下啊，看你这个。
9: 行。
7: 能吹出多少来啊？这个下回咱们这喝完这啤酒也好，白酒也好啊，就不要再驾驶交通工具了，太危险，能理解吗？啊，
9: 主要是今天是有点急，本来
7: 是风一吹，你想这风一兜，
9: 容易
7: 也直接就那啥一下，而且相对而言，你这个它不像汽车似的，还能兜一下子是吧？铁包肉，你这肉包铁，真要碰上什么？
10: 这个电动车喝了酒，因为它要平衡，你知道吗？
9: 啊。
10: 来，
9: 师傅看一下，一听未开封的，
7: 一听未开封吹管啊。
9: 行，没问题。我照一下
7: 去。没问题。
8: 挺有意思。
7: 啥有意思？你啥也不用这样干了，你还有意思呢。
9: 没事，给你们。
7: 怕你出事儿，你知道吗？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那就没意思了。
9: 来，匀速。
7: 真喝两瓶啤酒。
9: 两瓶啤酒。
7: 啊，看看啊。
9: 来看一下，师傅。没。
7: 111，你这吃绝对瞎说呢，说喝多少？
9: 上午喝了两瓶，刚刚喝了两瓶。
7: 上午啥时候喝的？就喝啤的。
9: 对，
7: 那你酒量一般啊。哎，千万不能这样干啊！
9: 行，
7: 你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交通工具了。
9: 这是第一次，我跟你说也是最后一次。
7: 嗯，我相信你。咱们就不要再
9: 给我留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7: 不要再路口再见面了，对不对？咱们就这一回就完活了，是不是？
9: 行。

0: 见面就是你在这插别人，我在这看你。
1: 那没问题，你监督我们执法的没问题啊。您得根据《中华民国道交法》第89条啊，醉酒后驾驶这个非机动车，罚款50，不记分啊，没有分这一说
0: 啊，
1: 电动车啊。但是你这个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这种什么小汽车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了啊。
0: 可以。
1: 咱也做一个经验教训。
2: 几分钟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向检查点驶来，车上的两人都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1: 5月1号不就开始了吗？
0: 对。
1: 你知道戴头盔这事儿吗？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那平时你看别人戴头盔，你没琢磨过怎么回事？他们其他人都戴头盔，这前面应该有一头盔，他没给你那啥是吧？
0: 没有。
1: 首先啊，你这个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应该佩戴这个头盔，安全头盔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驾驶这个自行车不能载人啊。驾驶电动车为了咱规定第一次给你警告啊。还有这个根据这个北京市实施《中华民国道交法》第办法第87条第3项啊，还有你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根据北京市飞行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
2: 双桥桥下两起违法，两个教训。北京交警提示，电动自行车同样不能酒驾，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将面临罚款处罚。此外，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时重要的安全装置，上车必带，摒弃侥幸才能安全常伴。北京台报道。
3: 虽然夏季炎热，但是保命的头盔咱们千万不能忘。来关注下面这一幕，货车在高速的匝道口突然停车了，司机下车走到车前鼓捣了几下就走开了。不过这个异常举动却被视频巡控的民警给盯上了。那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查获了一起变造机动车号牌案，涉事司机被依法行政拘留12日。我们了解一下，
4: 驾驶人下车以后，在这个车牌前边反复的摆弄，对这个车牌进行一个拆卸的动作。
2: 5月中旬，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民警在日常视频巡控中发现，一辆货车停在了首都机场高速1号匝道口，驾驶员的举动十分可疑。
4: 驾驶员下车以后啊，对车辆的前牌进行反复的摆弄，然后我们就怀疑他有涉牌类违法行为。经过系统的比对，发现该车通过1号匝道口的时候的车牌与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记录的车牌不一致，所以我们将它列为重点目标进行关注。
2: 5月27号清晨，预警系统再次捕捉到这辆货车的轨迹，支队迅速部署警力，在同一个匝道口将这辆车拦停。
4: 现场查获过程中呢，发现该车牌第二位数字变为 C， 跟这个机场高速收费站显示的0不一致。前牌背后有一铁丝缠绕的磁铁，根据经验判断，该车有可能使用磁吸式号牌。
2: 但此时关键的物证号牌贴却不见了，司机也不承认使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4: 按钮在哪了？
5: 我真开不长时间，有一个来月的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按钮，真没注意这玩意。那我骗你有啥用啊？那玩意儿
4: 让我找着怎么办？
5: 那你找吧，我真不知道，这不没注意这玩意儿。
2: 由于现场车流密集，道路两侧草木茂盛，搜寻难度极大，首都机场分局立即启动警种协同作战机制联合搜索，最终在车辆途经路段的草丛里找到了被丢弃的号牌贴。
6: 这样差不多，对吧？对，就这样。能骑上吗？就骑上了。
7: 你转一下。
4: 在这个铁证面前啊，嫌疑人啊对自己使用磁吸号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为逃避处罚多次使用号牌贴变造机动车号牌，通过收费站后发现前方有民警拦截，遂在驾驶舱内通过扯拽的方式将检测号牌遗弃。
2: 最终驾驶人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4: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支队也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巡查以及路面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2: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路口的信号灯替每位驾驶员分配好了通行秩序，谁先谁后规矩分明，可是偏偏有人等不及，非要在转弯时抢一把，结果呢，直行车躲闪不及撞上来，自己也没能幸免。这里是下午1点多昌平区怀昌路与昌崔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

0: 面中看到，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红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双方向的信号灯则变为绿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急于转弯通过路口，一辆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相撞事故。在撞击过后，白色小客随即失控180度调转车身，而深色小客则猛然撞上桥头处。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深色小客司机各自走下来，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一位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两辆事故车的车前部均出现严重车损。在这起事故中，想要驾车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司机并没有谨慎观察直行方向的车辆，导致其在贸然转弯的过程中惹出了这起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不能急于求成，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会像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似的，最终落个顾此失彼，造成事故的结果。凌晨的路口，信号灯依然亮着，只是两位骑车人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一位闯红灯左转，另一位闯红灯直行，两条不该出现在路口的轨迹就这样相交了。这里是凌晨1点多，西城区太平街与南纬路的交叉路口，眼前路面上显得较为平静。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出现了，您注意看他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竟然无视信号灯指示，闯红灯左转，而那位直行而来的骑车人也闯红灯进入路口。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而那位女骑车人则勉强站住了。所以说，个别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要总认为自己车身轻便灵活，只要反应迅速，交通事故就不会找上自己。就拿眼前这两位骑车人来说，如果来到路口附近时，他们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多一些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稍微顾及一下，这起事故都不会发生。可见，只有交通安全意识到位，才能规避事故结局。逆行不戴头盔，还要闯红灯，三重危险叠在一起，骑车人打定主意要抢过路口，可是对向驶来的出租车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撞让骑车人摔得不轻。逆行上路等于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不戴头盔等于把伤害全盘接下。骑车人守规矩，驾车人多留心，缺一不可。
1: 晚上10点多，在北太平路与永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些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下向左转弯，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骑车人身上。此时，一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仔细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实际上是沿着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而且他还没有戴安全头盔。从画面中看，骑车的男士打定主意想要闯红灯抢过路口，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能提前发现逆行转弯的骑车人，结果把对方撞倒在路面上。尽管骑车人被撞得不轻，好在性命无虞。作为骑车人，绝不能违反交通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这么做无异于自寻烦恼。而司机朋友呢，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面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此外，再次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骑行中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降低事故对自身造成的伤害。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粉丝。

0: 为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个多月了，虽然路面情况大有好转，但是仍有侥幸之人，成为路面上的不和谐因素。我们到沙子口路口一起来看看。
3: 下午5点多，正值晚高峰，东城区沙子口路口的交通流量迎来一天中的顶峰。在车流中，这2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成为为数不多没有佩戴头盔的人。刚被民警拦停，骑车人就率先抢答：“
4: 什么情况？
5: 我戴盔了，
4: 前后座都得佩戴啊。”“
6: 好，
5: 行。”
3: 面对民警，后座的女士明显有些难为情：“
4: 多大了？得成年了吧？”
5: 16啊！
3: 回答完民警的问题，骑乘人员都心虚地笑了。显然，骑车人对佩戴头盔的要求心知肚明，二人对电动自行车载人的年龄规定也很清楚。
4: 我看您从那边骑过来，怎么又绕一圈又要回去啊？
5: 不是，过来看那边有着火，那边冒烟的。
4: 没着。那是一个烧烤店。
3: 沙子口路口周边居民区密集，晚高峰时段也是各位交通参与者卸下一天工作最放松的时候。这2名骑乘人员松弛感拉满，即便是出门看个热闹，也应该严格守法，注意自身的安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月有余，但民警在执法中还是碰到了对此不清楚的骑车人，特别是一些外地来京的交通参与者。
4: 您那个车牌是什么情况啊？从哪儿骑过来的呀？
7: 太原。
4: 从太原运过来的。
7: 对。
4: 为什么要从太原运过来啊？
7: 因为我没买多久，然后我就来北京了。
4: 电动车您要在北京骑，必须得上北京的电动车牌。虽然说您这确实也是合法合规上的牌照，但是您只适用于当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北京有北京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7: 哦。
4: 所以您这个行驶证有吗？
7: 没带。
4: 有吗？
7: 有。
4: 有是吧？您回头拿着您那行驶证去交通队做一个变更。
3: 骑行上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而佩戴安全头盔以及合法载人都是关乎安全的重要环节。但在这2个关键问题上，这名远道而来的骑车人也没有做到。头盔明明就挂在车上，也没有佩戴。
8: 这的，
9: 带人知道带多大的吗？
10: 只几周岁我？
4: 16。
10: 啊，
11: 你知道我不知道？
4: 这一看就不是16岁了，是吧？肯定成年人了，对吧？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啊，驾驶电动车必须戴安全头盔，对您进行一个20元的行政处罚。其次，这个驾驶电动车违反载人规定，这是道交法的规定，适用于全国的。 《盗窃法》第87条，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进行20元的处罚。
3: 最终，这名骑车人不仅承担了安全风险，也为自己的掉以轻心买了单。此外，民警提示，北京市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产品目录管理制度，部分在外省市可办理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若未纳入本市准入目录，将无法在北京申领号牌，也就不能够在北京上路行驶了。有需要的骑车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在查询服务中进行查询。北京台报道。
2: 某天上午的西二环主路上，一辆厢式货车不仅白天闯进行，这号牌还撞歪了。一辆外地牌照的小客车跟着导航扎进了二环里，被民警拦了个正着。我们看看民警的查处情况。
6: 您这是属于轻型厢式货车啊，咱们的厢式货车呢，晚上11点之后，早上6点之前才能进二环主路行驶。
8: 不是，因为我是昨天晚上进来的，我没走了。
6: 但是你这个得早上6点之前，好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1分，罚款100元。
3: 上午10点多，一辆在禁行时段闯入西二环主路的厢式货车被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截下来。除了闯禁行外，车辆的号牌也没有正确悬挂，歪歪扭扭地装在边上，差点被横杠挡住。
6: 哎，你这牌子怎么回事啊？你看你这个牌啊，装的位置也不对啊。你看这边都有螺丝孔的啊，你应该装在正中间的，好吧？你也不能装在边上啊。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啊，这是300-200啊。
3: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小客车。司机虽然办理了进京证，却并未仔细查看通行细则，糊里糊涂地驶入了禁行区域。
10: 您看一眼啊，背面这个第二条规定上都有写，这个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进入二环路含以内道路。哦，咱们是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禁行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根据《盗法》第90条，处罚1分100。
3: 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出行上路，尤其是去往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时，最好提前规划路线。使用导航时可以输入车牌号，规避禁限行路段，做好规划再上路，比被拦下之后再后悔要强得多。北京台报道。
2: 今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在城市副中心开赛了，来自全市的中小学生不仅比速度比技巧，还要比谁更守规矩。我们来看看。
3: 今天上午，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参赛选手小孙全神贯注地操控着模型车，侧方停车、弯道行驶，每一步都考验着他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12: 这个赛项是安全行车计时赛，一共分为5个任务：侧方停车、单边桥、弯道行驶、限宽门，最后倒车入库，回到出发地点。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基础上，用时最短的选手成绩最高。
3: 与其他竞速项目不同，安全行车计时赛模拟的是真实驾驶场景，参赛者不仅要抢速度，更要守规矩，要是在路上出格，成绩反而会落后。
12: 侧方停车难度最多，就因为角度比较大，所以它停下去就特别困难，需要一点点挪，就导致需要消耗时间比较多。
13: 这个项目有很多是真实驾驶中会出现的情况，让我感受到就是真实开车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4: 在车辆模型比赛当中，我们专门设置这样一个项目，可以让孩子们遵守规则和养成守规则守法律的这个意识，培养孩子们动脑动手思维的能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3: 今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设置了遥控、竞速、创新、竞技3大类，共10余个比赛项目。从方向盘的掌控到对规则的敬畏，孩子们在赛道上留下的不只是车辙，还有对安全出行的理解。
15: 能交到很多的朋友，会学到一些关于车的知识。像要过弯道的时候需要减速，不减速的话可能车速过快会飞出去。
16: 可以让我的反应力和动手操纵的准确度有很大的提升。
17: 他会学到材料学、材料力学、化学、物理，就是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
3: 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是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字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营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2: 以爱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了一位女士报警，报警人称自己的父亲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助找到另外一方的当事人。
3: 这名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前一天骑自行车出门遛弯，行驶到马大路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剐蹭，老人摔倒了。
4: 双方经过协商，对方给留了1000块钱之后就驶离了现场。
3: 虽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但对于事发经过叙述得很模糊，作为子女的报警人心里未免有些打鼓。
4: 他家老人已经70岁左右了，不懂这个交通事故，认为对方留了1000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件事儿了，所以想要向我们了解当时事发的经过，让我们调查一下。老人称撞他的电动车是一辆红色的电动车。
3: 接警后，民警按照老人的表述驱车赶到马大路，确定了事故发生的位置。
4: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3: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4: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2: 车牌未登记意味着民警无法通过车牌联系到车主，而骑车人驶入村子之后，沿途的公共视频就失去了覆盖能力。骑车人到底去哪儿了？村内的自建监控是否能告诉我们答案呢？
5: 你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3: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5: 9:34跟人那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6: 有。
3: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4: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3: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7: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说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3: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7: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8: 不是47号，
7: 那
8: 48、49，我这儿
7: 这写着46。
8: 46，
7: 这47在哪？
8: 我真不知道。
7: 您好，师傅，我是当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9: 哪是98号？
4: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啊，锁定了他的住址。
3: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7: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10: 怎么？
7: 您怎么称呼？
10: 姓张。
3: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7: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10: 有。
7: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10: 行。
2: 在房东的沟通下，让民警好一通找的王某终于露了面。他是刻意逃避民警的调查，还是另有隐情呢？
7: 这车是你的不？
10: 是啊。
7: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10: 我给他钱了。
7: 是给钱是给钱，那人家不要钱。
10: 你我给他了，那
7: 给你打电话没啥也不接呀。

0: 我不在看啥的，真没劲
1: 啊、哦！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2: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1: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您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0: 是。
1: 超车给他剐了吧？
0: 对。当时我把撞了，我都把他扶起来了。
1: 啊、
0: 嗯，老爷子没事的，他说没事，我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来着
1: 嘞。那老爷
0: 子
1: 怎么说呢？
0: 他说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3: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2: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1: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
0: 嗯，
1: 顶责任，人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4: 民警向王某解释了缘由，王某也很配合，第二天就到交通队做了笔录。这起事故没有被公共视频记录下，那事发的经过应该如何还原呢？双方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2: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3: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2: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3: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在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2: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3: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这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2: 因此发生交通事故后盲目私了并不提倡，为规避后续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应当优先选择报警，等待民警的处理。
4: 按照通行规定，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同属于非机动车，要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后方的非机动车如果想要超车，要做到提前观察、减速示意，确保安全。好在这起事故双方当事人都没事儿，但也提示我们，交通事故切勿盲目私了，遇事依法报警才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遇到拿不准主意的问题，让民警成为见证人是稳妥的办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6: 红灯亮了，车都停稳了，本该是最安全的时刻，却因为溜车没有及时发现而平地起波澜。虽然车损不大，但是郁闷不小，注意力不集中，脚和脑就没办法配合好，所以驾车时请保持全程集中注意力，临停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这里是晚上11点多，顺义区白马路与南辰路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想要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纷纷将车停住，开始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从画面中看，沿着左转车道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和跟在他后面的那辆货车，尽管也安稳地把车停住，可是后面那辆货车很快就出现了异常。您接着往下看。由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仔细，当车身向前溜车时，他竟然没有察觉，结果货车的前部追撞上前方那辆停着的白色小客。即使车辆损失并不大，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对此依然是感到郁闷，请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停车时一定要注意拉紧手刹，如果忽略这一点，很容易出现溜车的情况。另外，请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就容易出现差错。 深夜的三环主路上，一辆货车左侧轮胎突然脱离车体，飞进旁边的车道。可是司机却只是看了看情况，并没有去捡那个躺在路面上只有几十米远的轮胎，结果又添一桩麻烦。这里是晚上12点多，马甸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可就在这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那辆行驶在第四条车道里的货车突然出现问题，它的左侧轮胎脱离车体后，飞进了一旁的中间车道。感觉到车身异常晃动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靠在路边，而后走下来查看车体。望着轮胎位置所出现的问题，他感到尴尬和郁闷。然而当时司机并没有主动寻找掉落的轮胎，也似乎没有看到距离只有十几米的那个轮胎。这个疏忽造成了事故隐患。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尽管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发现情况后采取了及时有效的绕行措施，可是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躺在前面路面上的那个轮胎，结果车身压了上去。遇到麻烦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车挪移至旁边的应急车道中，直到这时一位男士才快步走上前去，把轮胎从路面上抽起来，用力地拽到路边。这起麻烦一是提醒货运司机师傅要注意车体是不是有足够的承受力，二是出现轮胎脱离车体的麻烦，千万不能把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客观因素，很多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提早得到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这位事故十有八九都是跟得太近，盯得不够紧，保持安全车距，盯紧前车变化，说起来简单，但只有做到位才能真正规避事故风险。
7: 这里是下午1点多，建祥桥下的京藏高速公路，由于车辆相对较多的缘故，出京方向的路面显得有些不太好走，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您注意看。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车辆减速停车后，自己也跟着采取了类似的动作，可紧跟其后的另一位小客司机对此却毫无反应，结果因为躲闪不及而撞了上去，由此导致了追尾事故的发生。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尽管事故车里的人没有什么大碍，可这辆小客的损失却不小，变形的前机机盖向上掀了起来。作为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一定要盯紧了前车的变化，不要心急，只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类似的追尾事故完全能够避免。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散会。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 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

0: 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6000的订单来了，多喝水啊！
13: 啊，好嘞！
14: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别乱动人东西，放下。
1: 2026年暑期档大幕开启，近80部新片集结就位，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观众如何在这个最卷暑期档看得爽、花得值、玩得赚？
2: 这人谁？
3: 李信逢、二马逢、冯定波。
0: 哎呦，他人哦，
4: 幼稚。
1: 先说历史与战争题材，这个夏天有两部硬核作品值得关注。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走的是谍战悬疑路线。另一部是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刘烨、王磊等实力派再现四渡赤水军事奇迹。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磊，饰演周恩来。
7: 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8: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1: 喜剧是今年暑期档最热闹的板块，类型五花八门。周星驰暌违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7月上映，8月7号的《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整顿职场。
9: 张若昀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刘奔，我们英文名叫笨，这个笨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热血笨蛋。
10: 咱们是流马组合。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1: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喜剧值得一看。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里，白敬亭演的超人回老家被人情世故拿捏，反差感十足。魏翔猛夸他接包袱能力强。
11: 小白这么大个这个帅哥，第一次演喜剧，那包袱使得那么响，这挺让我惊讶。
12: 来吧，老弟，我踢呗。
13: 我不喝酒。
14: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3: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1: 科幻和悬疑类则主打脑洞与时空对话。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是科幻冒险片，电影《欠生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时融合悬疑犯罪元素。主演秦昊透露，这次他在影片中出演正面角色。
15: 确实拍了很多反面角色，但是反面角色演多了，还得要正面角色来净化一下心灵。
1: 进口大片与国产动画电影在暑期档正面交锋，前者集结《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经典 IP 与新作，满足多元口味；后者则四部连发，《三国争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共同为家庭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北京。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段玉龙。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一场精彩的球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阿根廷队迎战佛得角队，最终阿根廷3-2战胜佛得角，晋级16强。这场比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赢得颇为艰难，佛得角队两次落后，两次扳平，将阿根廷拖入加时赛。虽然最终止步32强，但是这批历史性闯入世界杯的黑马已经创造了奇迹，也赢得了观众和对手的尊重。
2: 当整座城市还在清晨的静谧之中，早晨6点的鬼街已经提前醒了。这里呢，就是位于鬼街的一家球迷餐厅，您看已经座无虚席，很多球迷们都是提前2-3个小时来到这里占座位。这些都是来自于佛得角的球迷朋友们。
3: 佛得角队胜利，佛得角队。
4: 我来自佛得角，在北京工作的佛得角人，今天在这一起看球，世界忘掉的一个地方，然后通过足球上世界的舞台。
5: 6点多下火车，然后那个搜了一下24小时能看球的地方，有这个地方，然后就过来看了。
2: 拿着行李直接就奔这儿了啊！
5: 这场球太关键了。
6: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本来以为早上6点人会特别少，但是来了都没有座。看到还有佛得角的球迷嘛，然后就哇，对佛得角没想到还在中国有这么多人。
7: 90分钟，双方打成1-1，把强队阿根廷生生拖进了加时赛，来自佛得角的球迷沸腾了。虽然最终佛得角2-3惜败阿根廷，但是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在顽强进攻。
8: 直接进球那个能体现出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9: 要是没有世界杯，我都不知道佛得角在哪儿。我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进入世界杯。
2: 在球迷们的欢呼中，这场异常精彩的比赛结束了。现在呢是上午的8:45，我们看到球迷们也都不舍离开，因为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止步了世界杯，但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认识了他们的足球精神。比分自有定论，但是我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永不褪色。
0: 一场世界杯淘汰赛，比分是2-3，佛得角输了。但如果你只是看了比分，可能会错过这场比赛真正打动人的东西。中场哨响时，佛得角的球员们在流泪，但是看台上的掌声却响了很久很久。我们不禁感叹，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比赛呀？
1: 对呀，佛得角队呢确实输了，告别了世界杯。但是我敢说，这绝对不是一场失败者的谢幕。我们回看这个比赛啊，两度落后，两度顽强扳平，一直拼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刻，40岁的老门将莫基尼亚用一次次的极限扑救，把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是逼出了浑身的解数。就像是网友说的，阿根廷赢下了胜利，但是佛得角征服了世界。这匹呢来自非洲的小国，人口只有50万的超级黑马，为什么能够让无数人看到泪目？我想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脚下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那个久违的不甘平庸的自己。在金钱、身价和数据统治一切的现代足球里，佛得角队啊，的确是一个异类。他们没有超级巨星，没有天价的训练资金，但是世界杯赛场当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不认我刚才说的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他只认90分钟里的全情投入。这种全情投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是足球巨大的魅力。他屏蔽了世俗的权衡，让热爱变得纯粹。很多人呢喜欢佛得角队，其实是把自己投射进去了。球场上踢球的可不是11个人，而是无数个年纪不小、不被看好却依然渴望命运能够带来转变的普通人。球赛总会结束，奇迹也不常发生，但是这种不甘平庸、永不服输的骨气不会随着中场的哨声而消逝。佛得角队用小人物的传奇提醒着我们，生活呀或许是一场无法夺冠的苦战，但是只要你拼尽全力、一往无前，你就是自己人生赛场的

0: 世界冠军。
1: 嗯，没错，其实世界杯呢每四年就会产生一个冠军，但是冠军之外总有一些球队让人记得很久很久。佛得角就是那种球队，他们没有带走奖杯，但是却带走了很多人的敬意。比赛结束了，但是那份拼到最后的韧劲儿还会在很多人的生活里继续。本周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南方闷热如蒸笼，北方则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截至昨天15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同时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石家庄截至14时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也创下今年来的新高。很多人关心为何近期高温如此凶猛，北方本轮高温过程又将持续多久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最高气温1到3号的时候突破45度，距离达到50度左右。那如此高的气温，一个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另一个呢，也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呢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那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了。另外呢，地表砂石的比热容远低于空气，吸收相同热量的时候呢，温度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这就导致地面温度远高于气温。那不仅是吐鲁番盆地，4到5号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新疆以及甘肃西部的气温会接近甚至打破观测时记录。那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5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此外，南边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呢，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的频繁。那副高来自海上，这里的水汽含量更高，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体感温度或许会高于北方，闷热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中暑。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那南边呢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1: 那今天的朋友居然除了火热的世界杯比赛，还有着火热的气温，有人甚至调侃说出门5分钟流汗2个小时。确实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感受到一阵热浪扑面而来，而且非常的闷热。
0: 对，是的，包括啊，我看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里今天出现最多的词汇是什么？热哭了，闷死了，甚至网上说啊，热穹顶压顶，难道今年或者今天又是气温突破极值的一天吗？我去查了一下历史的数据啊，今天北京的气温呢并没有突破历史的极值，而所谓的热穹顶呢，在大气物理上它的专业名词叫阻塞高压，每年夏天啊在这个时候在北半球都会来几趟，这就像是春天的花秋天的叶一样，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有一点啊，必须要承认，这些年高温天数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既然热浪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就不要在网上纠结今年是不是史上最热了，注意力得换一个方向。我的观点是要像面对寒冬大雪一样面对盛夏的热浪。你想想啊，冬天北京只要下一场大雪，全城行动，市政环卫社区全员出动扫雪铲冰，因为极寒会伤人，大家都默认全城防雪是每个人的职责。那极热呢？难道极热就不会伤人了吗？我接下来说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这两年每到盛夏的时候啊，都有因为热射病进医院抢救甚至死亡的报道，尤其是必须面对烈日的外卖员、环卫工、建筑工人来说，热浪啊可不是体感好不好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威胁。所以防暑应该成为城市公共服务当中更受重视的一环。冬天有除雪车，夏天就应该有避暑网，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建筑能不能为所有人敞开大门，让路过的人可以进去避暑，一些呢可以供市民消暑的自然水体能不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全都开放。我呢看到有些城市啊已经增设了劳动者清 清凉驿站，这是很好，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吧。这不只是少数城市的温情，更值得成为更多地方的基础配置。另外呢，还有针对每个人的提醒，中央气象台呢也预报了7月、8月至少还有3次的热浪。既然呢已经预报了，咱们就得当回事儿。最热的午后，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千万不要舍不得电费啊，空调要早一点开，不要等到闷出病来再开，那个时候啊可就晚了。城市呢，其实从来都不是一堆钢筋水泥的简单拼接，而是我们共同建造的防御体系。热浪袭来时，织密公共服务的防暑网，每个人才能被这座城市更好的守护。
1: 热浪年年有，与其追问记录，不如追问行动。城市需要织密防暑网，当空调、驿站、图书馆、博物馆都成为夏日标配，我们才算真正学会了与酷暑共处。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今天8点，其中心位于北纬20.2度，东经108.4度，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北京时间7月4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晋级16强。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16强已全部确定，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哥伦比亚。1/8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5日凌晨1点开打，首场比赛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北京时间7月4日中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经历5局苦战，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斌。此役比赛开局便陷入焦灼，双方分差始终未能拉开。关键分的争夺中，林仲勋、申玉斌出手更为果断，王楚钦、孙颖莎虽全力追赶，最终仍遗憾告负，获得混双亚军。7月3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召开，会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位居全球金融竞争力榜单前5名。该指数从金融业竞争力、货币竞争力、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金融科技竞争力和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5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与2021年首次发布时相比，中国从第8位上升至第5位。其中，在金融科技赛道上，仅中国和美国保持快速领先态势。北京将围绕数字产业化和金融数字化，加快构建功能定位相适配的数字金融新格局。7月4号，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医疗健康专题论坛聚焦数字赋能医疗数据价值化，发布医疗数据价值化5大能力，与 BioPark 共建全球数字健康创新孵化产业基地，打通产业化空间，打造医疗健康行业 Token 工厂，提供行业数据加标准词源一体化服务，同步启动1100亿共建计划，目标链接1000家医院，催生100个临床智能体，激活10亿级产业价值。
4: 7月3号，以“更续历史，青春同行”为主题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专场活动“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北京分营”暨第12届京台文化研习营在北京开营。台盟中央常委、台盟北京市委主委陈子云宣布开营。活动期间，两岸青年朋友将在交流中增进彼此的认同与理解，让中华文化的根脉在两岸青年心中生根发芽，共筑两岸同胞血脉情缘。
1: 7月3号，乘坐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宽体机航班的旅客，无论是飞国内还是飞欧美，都可以免费上网了。
3: 东航近日宣布，自7月3日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宽体机航班上网全部免费。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全球航线。凡是宽体机直飞的航班，无论航线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旅客均可享受免费 WiFi。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
5: 我经常需要长途出差，如果飞机上有网的话，就能处理工作，确认接机。这样的话，

0: 啊，效率也会比较高一些。
1: 此前，东航空中 WiFi 的套餐价格分三类多档，最便宜的国际航线一小时流量包为40元，最贵的国际航线极速流量包价格为258元。从增值收费项目到无差别普惠，东航为何下这步棋？民航专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一举多得的举措。
2: 本身在飞机上，互联网是旅客最大的刚需之一，所以能够有效地提升旅客的体验，可以借此摆脱价格战的泥潭，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服务来吸引旅客，就是通过服务来创造价值，对于它的用户的运营以及后续增值项目的发展都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3: 随着东航逐步打破空中 WiFi 付费壁垒，国际长航线上的空中 WiFi 正从增值服务转变为基础设施。在暑期这个重要的出行高峰，航空公司借助免费空中 WiFi 打响了流量争夺战。
1: 东航在2025年率先推出空中快线宽体机 WiFi 全免费政策，随后覆盖大陆往返周边国家及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航线的所有舱位。长航免费 WiFi 带来的收益增长显著。数据显示，2024年东航国际航线免费 WiFi 试点期间，常旅客新增量环比增长40%。
4: 东航它放弃的是一笔小的收入，但换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入口。机上 WiFi 的直接付费收入其实在所有航空公司整体收入里的占比都比较低，但它一旦免费，就从一项收费的增值服务会变成连接每一个旅客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国航在 A350 机型上提供免费 WiFi， 南航向明珠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提供里程兑换或付费上网服务，国际上美联航、汉莎航空等都在推进全机队免费联网，免费 WiFi 正在成为国际航空工业的趋势。业内人士认为，东航此举势必倒逼同业布局相应业务。
5: 它实际上在倒逼大家对服务进行一个升级，跟它在同一个航线上有竞争关系的航空公司，它面临的就是旅客的流失。这个时候会考虑，那我在同样的宽体机或者是这个类似的航线上也要推出这样子的产品和服务。
1: 飞机上网过去并不容易普及，关键在于成本高、链条长。近年来，高通量卫星资源持续投入使用，空中网络带宽能力提升，空中 WiFi 具备了从尝鲜服务走向基础服务的产业条件。专家指出，这免费 WiFi 也是推动服务标准升级的良性竞争。
4: 这个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业内卷。机上 WiFi 的话呢，其实是一种服务的一种增量啊，它比拼的是卫星通讯、机队改造跟整个航空公司对于这种数字化资产和一些数据运营的这种硬实力跟软实力啊，那旅客得到的其实是实打实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增量。它的焦点是谁，从谁的票价低转向谁的体验更好，谁的服务更完善，这个恰恰是中国民航目前最为需要的良性竞争。
1: 有专家指出，尽管中国低轨卫星布局还需一些时间，但随着这一基础设施搭建完成，飞机 WiFi 将成为航班标配。但免费的互联网是否将大幅增加航司成本，后续如何平衡和运营，需要进一步考虑和观察。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地产方面的话题。刚刚过去的6月份，北京新房市场整体成交逐渐放缓，现阶段以消化已有的存量房源为主，区域之间的冷热差距也比较明显，新增房源也成了拉动片区成交、盘活市场的关键。
1: 在位于丰台区康庄东路的一处售楼处，王女士和爱人正在销售人员的陪同下看房。今年以来，夫妻俩一直在工作单位附近找房子，一开始打算买一套二手房，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
6: 二手房整体它的这个格局布置可能没有那么合理，像会存在一些卫生间没有窗户等等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就暂时放弃了二手房的一个想法。
1: 进入6月份以来，一些新楼陆续开盘，夫妻俩也不再盯着二手房，开始看新房了。这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户型方正，南北通透，还设计了大面积的落地窗，王女士一下子就相中了。
6: 我们综合考虑之后，觉得在这个贷款下，我们两个人的公积金是可以完全覆盖这个房贷的，那么生活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觉得整体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王女士表示，这是他们在北京购买的第一套房，目前的购房政策也很宽松，夫妻俩准备贷一部分款做一个长期还款计划。
6: 两个卧室是朝南的，

0: 然后客厅也是朝南的，而且都配备了大的落地窗，户型设计比较合理，总价大概在700万左右，那么性价比相对也比较高。
1: 实际上客户更多的是从原来投资属性回到了居住的属性，不管是首置的还是改善的，都是希望在未来的居住生活过程当中能够享受到咱们这种政策所带来的一个利好。
2: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量4000多套，楼市进入传统行业淡季，市场交易运行平稳，区域分化特征显现。这其中昌平区凭借上半年多个新项目集中入市，房源供给充裕的优势，新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成交量呈现上升的趋势，活跃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3: 我觉得还是得益于整个一个区域的一个利好，包括现在的5环外的不限购啊，所以在客户购买的时候，包括房地产的这种贷款利率啊，综合因素，所以我们6月份这个销售成绩还是不错的。
2: 北京台报道。
4: 二手房方面，6月份呢，全市交易数据非常的亮眼，网签量也达到了1.65万套。数据漂亮的背后，客户购房换房的信心也更加足了。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6月份二手房的网签量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2: 家住海淀区的高女士最近打算卖掉目前自住的小房子，再买一套更大点的。根据她的要求，房地产经纪人带着高女士来到城府路附近的一个小区，看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三居室。
5: 这个小区在6月份的时候成交的是5套房源，基本上都是大面积的三居室为主，或者就是大两居。像咱们这个户型的话，基本上就是小三居里边非常吃香的。
2: 高女士表示，近期房地产市场交易很活跃，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又在买卖房子，他也想趁着这个时候置换一下。这套东北朝向的小三居，方方正正的，设计比较合理，而且还有2个阳台。看了一圈之后，高女士总体感觉还挺满意的。
6: 觉得现在市场稳定了，就想如果有房的话，有合适的，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的这种，方方面面都比较合适我们的呢，就想能尽快的给它定下来。
2: 房地产经纪人告诉记者，6月份以来，像高女士这样换房的客户还挺多的，经纪人每天基本都处于忙忙碌碌的状态。他们所在的门店6月份成交量就有11套，数据还是非常亮眼的。
7: 改善的客户比较偏多一点，改善客户呢就是需要选择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一些楼盘，或者呢是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周边的产业比较好的一些区域，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小区成交130平或者是120平这种三居室，现在会是一些主力的一些成交。
2: 北京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65万套，环比上月增长4.4%，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网签面积150.5万平方米，环比同比分别增长6.9%、7.8%。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6月份，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也是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价格方面，6月份成交均价环比小幅上涨，价格上涨主要受结构性因素影响。综合来看，西城、东城、海淀、朝阳等中心城区成交占比有所提升，使得全市成交均价出现结构性上涨。北京台报道。
4: 通过刚刚记者的实地走访调查，我们看到新房市场在6月份传统行业淡季的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二手房的交易更是数据亮眼，市场火热。那么对于当下的市场行情，专家有哪些独到的观点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采访。
8: 从6月份来看，以往呢其实都是楼市的一个相对淡季，因为它气候相对比较炎热，大家呢买房看房的动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今年6月份呢与以往不同，出现了一个淡季不淡的一个情况。我们看6月份北京的这个新房市场呢，大概的总成交量是在4000来套，新开盘的项目其实整体的这个热度都比较好。这些项目它的地段位置条件还可以，基本都在5环沿线，甚至有些呢可能在3环4环。但是呢从单价和总价来看呢，基本上开发商都做了一些这个面积的控制、产品的优化，以及呢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合理的一个总价。所以呢面向市场的时候，它凭借很高的一个品质和居住感受，赢得了我们很多改善买房人的喜好。二手房市场呢，它的总体成交量呢是在1.6万套左右，大概有这个1万套左右，其实都是房价在300万以内的这些房子。那么由此带动了整个刚需市场的一个火热，又进一步推导形成了这个新房市场300万到700万成交的一个升温，那么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由刚需到改善的一个通路的打通。整体来讲呢，其实这种企稳的状态呢，一方面会有助于买家的及时出手，大家不再顾。

0: 顾虑。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会更多的带动这些卖掉二手房的人去做置换升级。
1: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AIGC for Future 论坛举行，论坛上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内容创作、产业升级的全新成果。
2: 这里呢是全球首届 OPC 共创节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周边呢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工位，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那虽然工位是一个，但是创作的氛围却非常的浓厚。那不少观众呢都有疑问，没有影视功底的普通人究竟如何用 AIGC 技术来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电影呢？我们也带着这个疑问到其中寻找答案。
3: 设置的过程中就把脑子里画面用文字表述出来啊，同时我们还要写一些这个提示词，是说我不想要的东西，差不多一个这种比较合格的画面可能会抽几次卡。以往要做一个类似这种规模的影片，它需要几百人，然后需要至少一年以上的创作周期，而且费用得上千万。那现在的 AIGC 介入之后，它能够替代90%的工作量啊，然后也可以节省至少90%的时间。
4: 个体创业者感受到 AIGC 带来的创作变革背后，北京也为 OPC 艺人公司搭建协同发展平台。东城区 OPC 园区产业联盟成立，首批8家发起单位正式入驻。联盟依托 OPC 专项扶持政策，实打实降低企业成本。
5: 我们将依托联盟深化跨园区的协作，共享资源，共扶项目，深化 AIGC 融合应用，合力打造东城数字创意产业的新生态。
4: 北京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完整 AIGC 产业链，备案大模型数量稳居全国首位，算力、模型、应用协同发展。
6: 我们的 OPC 社区呢，有文旅特色的，然后有数字医疗特色的，我们也希望涌现出更多的不同的产业来跟 OPC 社区相结合的。我们是希望人工智能加能跟各个产业的链接度更深刻啊，然后能够为各个产业的发展有更多的技术上的支持和助力。
4: 北京台报道。
1: 7月4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无线技术与应用专题论坛在京举行。无线电波虽看不见摸不着，却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次论坛上，北京无线电频谱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创新中心首次集体亮相，展示了频谱技术从产业端走向百姓家的最新成果。
7: 很多人以为无线电只是对讲机、广播电台，其实它更是智慧城市的空中底座。北京无线电频谱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创新中心聚焦无线电安全通信、城市专网、智能消费终端及低空安全四大方向，联合10余家单位组建覆盖芯片、设备、标准、安全全链条的产业生态矩阵。京东高频谱居家无感监测、华为千兆全屋无线覆盖等技术集中亮相。区别于传统摄像头，新一代高频无线技术依托频谱感知，实现无画面、高隐私、全天候的居家监护、老人跌倒预警、生命体征监测，同时升级家庭网络体验，优化城市智能红绿灯通行效率，让空中频谱真正转化为市民可感知的城市心智生产力。
8: 以前我们管无线电主要是从管频率、管台账、管安全入手，现在我们开始推动管理与服务融合。无线电频谱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创新中心，就是推动无线电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让无线电技术和应用更安全、更便捷。
7: 北京台报道。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1: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7月初，云南大理喜洲古镇睡莲进入盛花期，粉色、白色、黄色睡莲在雨中绽放，花瓣带雨，莲叶滚珠，别具一番韵味儿。

老兵叫，他们究竟藏在哪儿？发兵票，高温补贴不能少。蓝色琉璃，明朝的冰箱颜值究竟有多高？古代冷饮，那时冰块用处多。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老北京冰窖走一遭。

0: 老北京的冰窖有多少？在北海公园东门外有一处雪池胡同，一进胡同啊，就可以看到一座古代建筑的遗迹。这堵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高不过两米，可是这只是它的上半截，这堵墙的一大半深埋于地下了，而它里面就是一处明清时期的皇家冰窖——雪池冰窖。雪池是冰窖的雅称，从万历年始建到1979年停用，406年间，这里都是屯冰用的。这个冰可是冰块的冰。据记载，雪池冰窖内部长25米，宽10米，高10米。窖门有1米多厚，密封隔热性能非常好。民国才女林徽因也曾经住过这个胡同，就在冰窖北边。她给自己的家取名雪池斋，看中的正是这里悠久的历史。话说林徽因就是在这里拒绝了留学归来的徐志摩，嫁给了梁思成，也成了一个让人热议的话题。其实在北京，冰窖的遗迹不止这一处。我们又来到了离这里不远的公检胡同，这是一处开放的冰窖，如今被改造成了一个小餐馆。这面墙就是冰窖院墙的地下部分。仔细看看这座冰窖，内部的装修材料是一水的花岗岩，这种材料保温性能好，能够延长冰块的使用寿命。而这扇小门就是当年运冰的入口。别看就是个地下储存空间，可在清朝，冰窖是被国家垄断的。除了皇帝家的官窖，还有一种叫府窖，是王府家的。在当时啊，王爷们建窖储冰也不是有钱就行，必须是统领过军队、上过战场、立过汗马功劳、成为铁帽子王，经皇帝批准才可以设窖。没有军功的亲王压根儿就没资格建冰窖。清朝40多座王府，8大铁帽子王，而府窖却只有6处。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输入冰窖胡同、冰窖斜街、冰窖厂，一准能搜出不少来。这是因为到了清末，皇帝家的冰窖衰弱了，而市场上饭庄子、饭铺子用冰量很大，所以啊，民国时期北京有大的小小20处冰窖。据北京工商志记载，窖著名的有什刹海南二的宝泉冰窖、安定门外的和顺冰窖、东便门外的义城冰窖、通惠河边的岳家冰窖、朝阳门外的河乡冰窖、凉水河畔的卫生冰窖等等。今天呢，位于德胜门外大街和新街口外大街之间有一处冰窖口胡同，冰窖虽然没有了，可是当年这里是和雪池冰窖齐名的皇家冰窖所在地。当年西山玉泉山的甘泉通过水道源源不断地流入积水潭内，每当寒冬来临，工人便去积水潭内取冰，并用冰块运送回冰窖内储藏，等夏日来临再送进城里。到了民国，皇家大户没了，可是这里的冰窖业依然兴盛。咱就要说到冰窖的另一个功能，除了囤冰还可以保鲜。因为德胜门一带是当时的果品集散地，熟悉这一带的人都知道，鼓楼西大街上还有一个地名叫果子市，正因为当年卖水果的老板们租用了这处冰窖，又兴盛了几十年。
1: 目前现在这个果子市这个地方不是什么，原来靠基本上那个路宽什么的还都那么宽，这个地方呢就是拉小毛驴的，它都在驴身背后有一个垛子，垛子里头装的都是水果，是吧？你别说冬天，它那水果都保存挺好，拿来什么梨呀、苹果呀什么的，哎，什么都有。这时候呢就开始做生意。
0: 当时德胜门冰窖为特大水果店铺储存鲜果，等到了中秋和小雪的时候销售，又是一笔赚钱的买卖。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果品公司曾在德胜门外马店设有北郊批发市场，这也是德胜门水果买卖最后兴盛的那一阵儿了。古代的高温补贴，皇帝发什么？在乾隆京城全图中，我们还找到一条冰窖胡同，那里的冰窖是为皇帝家提供服务的。而我们经过与历代地图比对，基本判断乾隆时期的冰窖胡同应该是如今飞龙桥胡同北侧这一片。如今这里啊，已经成为各种售卖旅游纪念品的一些小门脸了。而在紫禁城附近，清朝也建立了许多的冰窖来维持夏天的消耗。我们了解到，原来在东华门附近确实有一处皇家冰窖，冰窖所在的位置被称为冰窖胡同。但就算这处冰窖再近，炎炎夏日等送到皇帝跟前，冰也就化了。而随着冰块的使用量越来越大，索性就在紫禁城内修建了冰窖。据统计，紫禁城内慈宁宫附近就建有大型的冰窖五座，出版于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的由富察敦崇撰写的《燕京岁时记》中，对于取冰存冰的记载。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而这句话就像咱们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古代的高温补贴。古代的高温补贴发的东西挺实惠，叫做搬冰，就是发冰块啊。《左传》里记载，食肉之禄，冰皆与焉，说的是吃俸禄的人，皇帝发肉的时候也会发冰，而那会儿普通老百姓是无冰可用的。到了明朝，皇帝搬冰的时候跟如今商场打折促销抢赠品一样热闹。李梦阳《冰车行》记载，黄门飞控西北区，白马如龙，雪如珠，万人齐呼冰窖开，大车小车如山来。原来每年五月初一啊，是一年一度的搬冰日。皇家冰窖开放的第一天，太和殿散了早朝，大臣们都不会马上回家。这天一大早啊，从皇帝到大臣们都眼巴巴盼着北海公园东门雪石胡同的运冰车尽快把冰运到神武门。清惠典记载，清朝顺治九年规定，搬冰给八旗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官。清朝发过冰票，按等级有多有少，凭票领取。不过后来给冰给的越来越少，就不再领票了。其实搬冰消暑这件事儿啊，皇帝偶尔也会想到没冰用的老百姓，还写进了圣旨里面。1732年，雍正皇帝下了圣令，意思是啊，天太热了，用工部的藏冰在路边设冰水冷饮摊给路人解暑。于是北京城的九门都有了冰水暑汤，老百姓出城走个亲戚再也不用担心中暑了。1759年，乾隆皇帝又下令了，他担心天太热，老百姓买米的时候人多拥挤容易中暑，专门下旨在卖粮食的门口设冰水冷饮摊。
2: 老冰窖他们究竟藏在哪儿？发冰票高温补贴不能少，蓝色琉璃明朝的冰箱颜值究竟有多高？古代冷饮那时冰块用处多，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老北京冰窖走一遭。
0: 蓝色琉璃明朝冰箱颜值高， 在首都博物馆曾经的一次明代文物展上，我们发现了一件独特的琉璃冰箱。您看这只冰箱不仅有漂亮的蓝色釉，更有竹节造型的外观，足可以称为工艺品了。可是一个小冰箱用得着从房顶上蒸琉璃吗？原来明朝晚期啊，社会流行起了一场奢侈风暴。这种奢侈不只是买首饰、买辆车，而是比着发明创造新鲜、华丽、有趣的生活用品。这琉璃冰箱就是当年的产物。不过用琉璃做冰箱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那就是防水器。琉璃冰箱的特点是桶内放冰以后，桶外四周不起水珠。为什么呢？琉璃是在陶器的表面挂上一层琉璃釉，本身就是相对疏松的陶质，吸水性能比较好，因此冰箱内外冷热交替就不容易凝水珠了。买一只摆在客厅消暑降温，还能养养眼睛。不难发现呢，古人挺会玩啊。现在的冰箱是电动制冷，但古代的冰箱其实只是个保温桶，得往里放冰块。这就不得不提老北京一个特殊行业了，叫窜冰的。当时是这么形容他们的：冷天干，热天散，冰天雪地第一线。说的就是这种行业的特殊性。窜冰是季节性工作，只有寒冬腊月才能窜冰，因为这时候河水结的冰最瓷实。蜀九歌里边不是说了吗，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窜冰也是一个极富挑战的工作，因为您得耐得住严寒。最关键的时间是3949这18天，每天凌晨3点到5点，将近-20°，全年最冷的时候了。通常先在冰上量出能裁出多少块，滑块要大小一致，这是打冰的主要工具，叫冰圈。冰块打出来之后，用冰圈的倒钩搭着冰块外沿用力拉，借着水溜冰滑了到冰面上来，再从冰窖的入口送冰进窖。时至今日啊，电冰箱冷库上岗了，窜冰这行当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铁碗子、水晶山，古代冰块用处多。金逸先生所著的《宫女谈网录》发现了一种古代的冰凉甜品，叫铁碗子。书里把做法都写清楚了。铁碗子是消暑小吃，把新采上来的果藕芽切成薄片，用甜瓜里面的瓤把籽儿去掉，和果藕配在一起用冰镇了吃，把青胡桃砸开，把里头的带涩的一层嫩皮儿剥去，浇上葡萄汁冰镇了吃。除了冰镇冷饮之外，老北京的冰块还能起到空调的作用。话说清代有个南方人退休返乡后写了一首词回忆他在北京的生活，关键两句是：冰果登岩凉沁尺，三钱买得水晶山。这水晶山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首诗后面，他还

0: 加注了批注。兵教开后，只需数文钱购一巨兵，置之室中，顿觉火宅生凉。余常戏为水晶山，南中无此物也。大夏天他不但吃到了冰镇水果，而且花少量的钱买了一块冰，自己取名水晶山，放在屋里头降温用。南方压根儿做不到，所以他十分想念。除此之外啊，老北京有个行当叫卖冰壶，今天在不少民俗画里还能看见。侯宝林先生小时候就卖过冰壶，他回忆说呀，我那时用三大铜板到冰窖劈一块冰，让冰窖的人用冰圈把冰破成两块，我挑一副担子，前边搁半块，后边搁半块。其实过去做冰壶买卖的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侯宝林曾在天桥说相声卖艺，后来才成为艺术大家。那他的冰壶是怎么卖的呢？平时买冰壶的人都是拿着水舀子出来冲我喊，卖冰壶的来一大枚，于是我就用木棍把冰一点点凿碎了，凿成能够往嘴里吃的小块，倒在舀子里。大夏天去卖冰，小本买卖也着实不容易。当时还有位作家叫张恨水，就是写《啼笑姻缘》的那一位，他则在散文《燕居下一家》里回忆了他在北京用过的冰箱。乌家角里放上一只漆绿的冰箱，连红漆木架在内，只花2-3元钱，每月再花1元5角钱，每日就有送天然冰的搬着4-5斤重一块的大冰块，带了北冰洋的寒气送进这冰箱。张恨水先生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就用上了冰箱，他的冰箱大约和现在人民币200元，但是每月的运行费用比较贵，和今天的90元。您看，当时的富裕家庭已经开始像订牛奶一样包月的订冰块了。
1: 他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2: 丛林之王，它也被称为头骨粉碎机，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1: 他们是中美洲人的纳瓦尔，
2: 阿兹特克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蜂鸟的羽毛，
3: 九代酋长。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他爪子。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美洲神奇动物在哪里？
4: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南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3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2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3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7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欧炒作中国民族相关议题作出明确回应。郭家坤表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谐共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能够切实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
1: 同时他严厉驳斥有关国家的不实言论，出于政治操弄炮制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中方敦促相关国家尊重事实，立即停止炒作所谓的民族问题，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 记者提问：中方最近出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美国和欧盟对此表达了关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保持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
2: 郭家坤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关做法和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3: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日本和印度或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北京台报道。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来特别关注天气，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昨天下午在我国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了。那台风美沙克呢，也成为了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1: 中国气象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3号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4号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到4号14点，海南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有

0: 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美沙克中心经过的海南西部部分海域、北部湾、海南岛部分沿海的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海南省气象局已于7月3号6点30分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7月2号晚，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相继发布停课通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停运。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决定自7月3号17点起暂停航班起降，截至7月3号11点，三亚已执行航班87架次，进港29架次，出港58架次，已取消航班92架次，进港50架次，出港42架次。
1: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3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可能会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会继续维持多雨的格局。
2: 那么风暴潮和海浪灾害与强降雨叠加之后会带来哪些复合的风险呢？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0: 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或为强热带风暴级，虽然强度不强，但在西南季风的助力之下，华南及贵州等地降雨将十分猛烈。风暴潮和海浪灾害与强降雨叠加时，海浪持续冲击会削弱海堤结构稳定性，同时暴雨浸泡使土质堤坝饱和软化，极大增加漫堤溃坝概率。
3: 它的整体路径是先西行，然后进入北边和乌安以后逐渐北上，那么在北上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南侧这个西南季风里面的雨带卷入到这个陆地上来，那么会形成这个降水持续时间会相对比较长。
0: 风暴潮所引发的增水与海浪作用相互叠加，在此持续驱动下，海岸带将遭受冲刷掏蚀，影响稳定性，会加剧海南岛部分沿岸的海岸侵蚀。在天文高潮时段叠加风暴潮，会导致沿海潮位升高，受强降雨影响的沿海低洼地区易出现潮红顶托，城市积涝风险升高。
3: 所以它不仅是台风本体造成的降水，还有这个卷入的西南季风造成的降水共同影响。那么这种降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局地性会比较强，就是局地的可能会有一些特大暴雨的点，但面上的话主要是一个大雨到暴雨为主，它的降水的影响会比风的影响会更大。考虑3到5号，那么广东的一个中西部视线，那普遍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特大的一个暴雨。
1: 欢迎回来，我们特别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7月3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16分之1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和埃及队在常规时间战成了1比1平，通过点球大战，埃及队4比2胜出，最终总比分5比3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
2: 而另一场比赛同样是值得关注，在当地时间的7月3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对阵佛德角，梅西是首开纪录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20粒进球，佛德角呢更是顽强扳平，常规时间1比1战平，加时赛双方各入一球，阿根廷最终是凭借着对手的乌龙球3比2险胜，晋级16强。那佛德角虽败犹荣，门将沃奇尼亚多次神勇的扑救，表现相当的惊艳啊！
1: 太精彩的比赛了。那今天早上在北京的球迷餐厅里面，很多的球迷也和世界杯赛场同步亲历了这场比赛的精彩，我们赶紧来看看本台记者胡志焕发回的现场报道，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4: 当整座城市还在清晨的静谧之中，早晨6点的鬼街已经提前醒了。这里呢，就是位于鬼街的一家球迷餐厅，您看已经座无虚席，很多球迷们都是提前2、3个小时来到这里占座位。这些都是来自于佛德角的球迷朋友们。
5: 佛的脚，那就是今天是一个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日子。在北京工作的佛的脚人今天会在这一起看球。我在中国19年了，妻子是中国人，世界望

0: 掉的一个地方，然后中国足球又是在上世界的舞台。
1: 在这家位于簋街路口的体育主题餐厅里，所有座位都已坐满，随着比赛开始还不断有球迷走进来，宁可站着也都目不转睛地观看着这场黑马福德角迎战由球星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的关键比赛。
2: 时间点正好6点多下火车，然后那个搜了一下24小时能看球的地方有这个地方，然后就过来看了。对不对？
3: 拿着行李直接就奔这儿了啊！
2: 这场球太关键了，太关键，因为福德角是今年最大的黑马嘛，然后阿根廷是去年卫冕冠军，我也一直是阿根廷球迷。
4: 这些签名都是梅西啊、帕维、伊内斯塔他们给签的，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本来以为早上6点人会特别少，但是来了都没有座。看到还有佛得角的球迷嘛，然后就哇，对佛得角，没想到还在中国有这么多人。
1: 上半场即便阿根廷率先进球，但佛得角把比分扳平，佛得角门将多次推出梅西射门，90分钟里双方打成1-1，把强队阿根廷生生拖进了加时赛，来自佛得角的球迷沸腾了。加时赛中，球迷们的情绪随着现场的每一次扑球、每一粒进球而瞬间沸腾。最终，福德角2-3惜败阿根廷，但是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在顽强进攻。
5: 这个福德角，我只能说远比我想象的他踢的这个场面要好看。
6: 直接进球，那个能体现出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7: 今年世界杯第一次来球迷餐厅看球，然后没想到能看到就是这个本场的这些来自佛得角的那个外国的朋友吧，觉得挺有意思啊、要是没有世界杯，我都不知道佛得角在哪儿。我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进入世界杯。
8: 大家喝啤酒的酒杯定制成了大力神杯的造型，让大家在看球的时候会更有氛围。然后我们同时也推出了很多比如针对早上的这种早餐，还有我们的帽子戏法，一款汉堡我们叫做帽子戏法，然后里面有3种肉，就对应我们一下进3个球的这种意思。
9: 在球迷们的欢呼中，这场异常精彩的比赛结束了。现在呢是上午的8:45，我们看到球迷们也都不舍离开，因为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福德角队虽然止步了世界杯，但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认识了他们的足球精神。可以说比分自有定论，但是我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永不褪色。这是记者胡志华、刘月华发自现场的报道。
10: 啊，我们现在还能感受到当时这种激烈的气氛哈，真的是对于球迷来说是有福气的。而说实话，这场球看得我是非常非常的纠结，一方面希望阿根廷赢，而另一方面呢又不希望佛得角输。
11: 看看人家，
10: 你说怎么办？毕竟是比赛、啊、
11: 看看人家的比赛踢得好也挺好的哈。这场比赛呢不管结果怎么样啊，本身已经成就了这一届世界杯一个很经典的比赛。堪称黑马的佛得角历史性的一战，这场是全力迎战，拼劲儿十足。我们看到了两支球队他们的竞技风采，也看到了他们各自的实力。
10: 是的，很多人说佛得角这场比赛虽然是输了，但是他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
11: 是啊，
10: 那凭借着本届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这个以前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遥远、很陌生，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名字的国度，也收获了众多中国观众的关注。在今天的这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之前，本台记者专访了佛得角驻华大使。
12: 正在火热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诞生了本届的最大黑马，人口仅有50多万的佛得角首次亮相世界杯正赛就顽强逼平西班牙，他们的坚毅表现也是圈粉全球球迷。
13: 今天我们来到了佛得角驻华使馆，对话佛得角驻华大使阿连多，听他聊聊足球，谈谈他的北京故事。
14: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erformance, the great performance of ours, the Sharks, the Blue Sharks. We are a small team, small country, but we have a big heart.
12: Yeah.
14: And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s okay, let's go. Oh la la.
13: 说起在北京的生活体验，大使也满是好感，十分喜欢这里的生活。
14: my family and I, we love the Chinese food.

0: We lo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in China. Look at me.
1: Yeah,
0: it's good.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a big country and a wonderful country.
2: 刚才的新闻热血沸腾哈，但是呢，世界杯现在激战正酣一边，全世界的球迷啊热血沸腾啊，特别是到了我们周六周日可以熬夜看球。另一边呢，咱们也不是扫兴，安全这根弦啊不能放松。近日，交警在夜查当中呢，接连查获了39名酒驾醉驾的司机。
3: 在丰台区的万丰路，一名女司机被查出了涉嫌酒驾，但是她却坚称自己根本没喝酒。一起来看看。
4: 你吃了什么醉虾呀？
5: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4: 拿什么酒腌的呀？
5: 弄白酒。
6: 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一辆小客车被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闪亮起来。
5: 刚吃完饭，跟他们吃的醉虾，是说上这边换个地方吃饭，就上对面来吃饭。然后他们没喝酒的，他们喝酒的，我没喝酒，然后就让我把他开到对面来。
6: 酒类腌制的菜肴同样会将酒精摄入体内，进入血液，影响驾车安全。
4: 468吧，这证明你啊，这是呼吸式检测啊，这是经测仪，证明你现在每百毫升酒精68还不低呢。你吃了什么醉虾呀？
5: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4: 拿什么酒腌的呀？
5: 弄白酒。
4: 按他自己说，他不认为是饮酒，可是呢，这个酒精啊进入血液啊，会对人体这个感知会产生，所以也属于饮酒后驾机动车，可能面临的是罚款1500啊，因为他不喝醉酒，罚款1500，驾驶证吊扣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6: 民警介绍，万丰路是丰台区餐饮一条街，酒驾行为多发。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7: 进入夏季以来，市公安交管局持续开展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结合夏季晚间出行特点，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6: 据了解，晚间的夜查整治行动持续至凌晨，全市共查获39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
2: 一辆价值不菲的进口跑车盖着车衣停放在地下车库，没想到竟然被人一点一点拆成了零件车。近日，上海嘉定警方根据线索成功破获了一起停车库盗窃案。
3: 3名犯罪嫌疑人以停车为掩护，多次潜入了车库拆卸豪车的零部件，而且变卖牟利。
8: 近日，马路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称，他在今年3月出国前，将自己的一辆红色进口跑车停放在某停车库内，并罩上车衣。近期刚回国的他，原本打算约上朋友驾车出游，不料掀开车衣的瞬间，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9: 你们来的时候车衣还罩着吧？
10: 罩了给。
9: 拿自家修开
10: 了？刚修开了，本来想车子开了跑嘛。
9: 啊。
10: 那么修开了的话就哭个样子。
11: 啊。地库现场是一辆这个车子，然后是一辆红色的这个豪车，然后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各个地方的这个零件等于整车也被拆卸的很厉害。
8: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轿车在案发期间曾多次驶入地下车库，随后3名男子趁周边无人靠近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两人迅速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拆卸。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车上并没有明显暴力破坏痕迹，而大量零部件连接处均呈现专业拆卸特征。警方判断，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的汽车维修经验。
11: 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及查阅相关的视频，发现其实两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然后他们每次拆卸完其实都是将该辆豪车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
8: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将唐某兄弟及杨某抓获归案。经审讯， 三人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初步统计，三人累计造成车辆损失高达100万元，非法所得已被挥霍一空。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最近家住在上海的一位女士，为了照顾腿脚不便的母亲，自己掏腰包花了6万多块钱啊，在老楼里面安装了座椅式爬楼机，而且承诺了全楼可以免费使用。
3: 这件事儿听起来好像是利人利己的一件好事儿哈，但是结果呢，这个爬楼机装好了之后非但没用上，还被要求限期拆除，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看。
1: 在现场，记者看到爬楼机的轨道沿着楼梯扶手一直延伸到6楼。曹女士称，在居委指导下，自己专门征求过楼内居民意见，结果为6户同意，4户反对，2户因空关无法征求意见，同意比例过半。
12: 我猜想这个时间肯定应该也达到标准了吧？嗯，我就订购了这个爬楼机，我就自己先装了。
1: 不过闻讯赶来的物业叫停了施工。此时居委表示，同意率要达到3/4。为此，曹女士逐户沟通，终于得到9户支持，比例超过3/4。她又再次组织施工，然而又被相关部门叫停。
12: 城管、物业、居委、警察也来了，叫我停工。晚上，老公就接到电话。城管跟他说是又要达到100%了，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正规的爬楼机是有什么流程。
1: 关于加装爬楼机的征询同意率为何一变再变，记者找到小区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是支持居民解决老人出行难题的，但爬楼机安装位置属于公共区域，必须兼顾大部分居民的权益。
13: 针对因为他楼里面有几户居民是强烈反对的，所以我对他的要求是100%，对吧？因为我觉得如果继续有投诉，法律支撑不了，那城管也过不了关，平安办也过不了。
1: 此外，居委工作人员现场测量发现，这栋楼楼梯宽度为1.2米，而轨道占用了53厘米，更别提座椅展开后的使用面积。
14: 这是最窄的一个地方。
1: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原本同意的业主也表达了对通行安全的担忧。
15: 这障碍嘛，这地方本身可能有地方也，这有种一季多要五到这个啥地方的。
1: 属地平安办工作人员也表示，爬楼机安装后无法满足消防安全要求。
16: 小于6层的建筑物住宅，它的要求安全过道的话，不少于1米。因为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消防过道。
1: 属地城管介入调查后发现并无处置先例，为此向上级进行了请示，最终认定这属于违法建设。
17: 我们去咨询了执法局负责业务的老师，他说他这个东西也没有遇到过，但是按他的经验还有那个业务这了解来说，这个东西确实主要是影响了消防楼道内的消防通行，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取得规划许可的。
1: 一边是老人实际的上下楼需求，一边是楼栋的消防安全红线，小区居委也感到很为难。
13: 居委也是站在维护居民的一个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呢，我其实是从心理上是我们支持他装，但是法律是不允许的。我也很想去参观一下，就是那些能够装成的，对吧？他们是怎么那个的。
18: 我是同名，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1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19: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18: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劲更大， 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20: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18: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桶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市气象台今天8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的凌晨5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各位一定注意防范。
3: 而另一方面，高温天气也在延续。今天的最高气温根据预报是35摄氏度，连日来滚滚的热浪席卷北京，面对持续攀升的气温，北京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也迎来了夏日的大烤模式。为了帮助各类野生动物安然度夏，园区开启了全方位的防暑降温专属模式，让动物们度过清凉的夏天。
21: 下午2点半，正值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小熊猫馆，饲养员提前准备好的降温冰块成了小熊猫们最喜爱的凉床，有的四脚舒展趴在冰块上，有的蹲坐在冰块旁啃食竹叶，软萌的瞬间也引得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22: 给动物降温这个措施平时也挺难见的，
23: 确实天比较热，我觉得就是一些冰块啊，或者说让他们就是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呀，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24: 小熊猫是横断山脉的一个物种，那它的皮毛是相对较厚，所以对于这个北京的这个盛夏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它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超过30度，我们就会上这些降温措施。它现在的话，冰块融的是特别快的啊，然后我们是从早到晚是什么时候融的差不多，就会给它更新一波这个新的冰块。同时，我们制作了一个就是大的冰床啊，保证这个时刻都是制冷的一个冰床啊，小熊猫可以过去在上面去休息。
21: 面对高温天气，园区针对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制定了专属的防暑套餐。对于黑猩猩、金丝猴等灵长类动物，展区内不仅搭建了遮阳网遮挡烈日，避免阳光暴晒，同时还开启了喷淋系统，持续降低环境温度。而针对鹦鹉等鸟类，则不定时补充专门调制的电解质水，防止电解质紊乱。像河马、白虎等喜欢戏水的动物们，则有清凉的水池供它们解暑降温。高温天气下，动物体能消耗也更大，饲养员也调整膳食结构，每天为动物们准备足量西瓜等清凉辅食，让动物们平稳度过酷暑。
24: 我们很多动物是在室内跟这个室外可以自由出入的啊，兽舍有空调这些系统啊，保证我们这个动物夏季不会去中暑。我们还会有这个动物的轮播啊，同时我们也是非常重点关注这个年老的动物啊，以及这个幼体的动物的这个健康状态。
21: 此外，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北京野生动物园还在园区里增加了风扇的数量，并不定时赠送扇子等防暑降温装备。北京台报道。
2: 哎呀，这样的高温天气一出去就一身汗，那些坚守一线保障城市运转的队伍当中呢，那些快递员、外卖骑手最近真的是辛苦了。
3: 酷热天气里，各种各样的外卖订单也是明显增多了，那外卖骑手怎样度过呢？我们一起来看。
25: 上午9点，记者跟随骑手李慧东出发，开始今天的订单取送。虽说天热，但作为叮当快药9棵树店骑手，李慧东一直保持一路小跑。
26: 哎，你好。
27: 你好，叮当快药，您的订单到了。
26: 哎，太及时了啊！你们打点车挺叮当的，谢谢。
27: 不辛苦，不辛苦。
25: 记者看到，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订单送达，李慧东行走的速度很快，不大的功夫，脸上就出现了不少汗珠。即便是这样，接单送单
21: 他一刻不停。
0: 9点开始跑的，两个小时了，跑了20-30单吧。现在这个天气热，主要都是老人点的那个防暑降温的药。
21: 李慧东说，由于高温，点防暑降温药的订单也多了起来，所以不管温度多高，他们还是得在规定时间将订单送到顾客的手中。聊天的功夫，他手中的订单又来了。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后边还有好几个单呢，我得走了。
21: 为了感谢骑手们的辛勤付出，玉树街道启动一程清爽遇见骑士送清凉活动，为一线小哥送上

0: 爱活动开展一系列活动，今天天也非常热，我们给遇见骑士、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送来了清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遇见骑士党建品牌，搭建相关体制机制，推进新就业友好街区和社区的建设，共同做好各项暖心行动，让遇见骑士等新就业群体在玉桥街道更加有获得感，深度参与辖区的基层治理。
1: 据了解，玉桥街道有210余名遇见骑士，在享受服务的同时，骑手们也积极融入基层治理，化身方针政策宣传员、安全隐患排查员、社情民意信息员，累计发现治理问题隐患330余个，共筑温暖家园。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房地产方面的话题。刚刚过去的6月份，北京的新房市场整体成交逐渐放缓，现阶段是以消化已有的存量房源为主，
3: 区域之间的冷热差距也比较明显，新增房源成了拉动片区成交、盘活市场的关键。
4: 在位于丰台区康庄东路的一处售楼处，王女士和爱人正在销售人员的陪同下看房。今年以来，夫妻俩一直在工作单位附近找房子，一开始打算买一套二手房，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
5: 二手房整体它的这个格局布置可能没有那么合理，像会存在一些卫生间没有窗户等等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就暂时放弃了二手房的一个想法。
4: 进入6月份以来，一些新楼陆续开盘，夫妻俩也不再盯着二手房，开始看新房了。这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户型方正，南北通透，还设计了大面积的落地窗，王女士一下子就相中了。
5: 我们综合考虑之后，觉得在这个贷款下，我们两个人的公积金是可以完全覆盖这个房贷的，那么生活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觉得整体还是比较合适的。
4: 王女士表示，这是他们在北京购买的第一套房，目前的购房政策也很宽松，夫妻俩准备贷一部分款做一个长期还款计划。
5: 两个卧室是朝南的，然后客厅也是朝南的，而且都配备了大的落地窗，户型设计比较合理，总价大概在700万左右，那么性价比相对也比较高。
6: 实际上客户更多的是从原来投资属性回到了居住的属性，不管是首置的还是改善的，都是希望在未来的居住生活过程当中能够享受到咱们这种政策所带来的一个利好。
4: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量4000多套，楼市进入传统行业淡季，市场交易运行平稳，区域分化特征显现。这其中，昌平区凭借上半年多个新项目集中入市、房源供给充裕的优势，新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成交量呈现上升的趋势，活跃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7: 我觉得还是得益于整个一个区域的一个利好，包括现在的五环外的不限购啊，所以在客户购买的时候，包括房地产的这种贷款利率啊，综合因素，所以我们6月份这个销售成绩还是不错的。
4: 北京台报道。
2: 来看看二手房方面，6月份全市的交易数据就非常的亮眼了，网签量达到了1.65万套。数据漂亮的背后，大家买房换房的信心那也就更足了。
3: 那从历史数据来看呢，今年6月份二手房的网签量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4: 家住海淀区的高女士最近打算卖掉目前自住的小房子，再买一套更大点的。根据她的要求，房地产经纪人带着高女士来到城府路附近的一个小区，看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三居室。
8: 这个小区在6月份的时候成交的是5套房源，基本上都是大面积的三居室为主，或者就是大两居。像咱们这个户型的话，基本上就是小三居里边非常吃香的。
4: 高女士表示，近期房地产市场交易很活跃，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又在买卖房子，他也想趁着这个时候置换一下。这套东北朝向的小三居，方方正正的，设计比较合理，而且还有两个阳台。看了一圈之后，高女士总体感觉还挺满意的。
9: 觉得现在市场稳定了，就想如果有房的话，有合适的，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的这种，方方面面都比较合适我们的呢，就想能尽快的给它定下来。
4: 房地产经纪人告诉记者，6月份以来，像高女士这样换房的客户还挺多的，经纪人每 天基本都处于忙忙碌碌的状态。他们所在的门店六月份成交量就有11套，数据还是非常亮眼的。
10: 改善的客户比较偏多一点，改善客户呢就是需要选择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一些楼盘，或者呢是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周边的产业比较好的一些区域，包括我们周边那些小区成交130平。

0: 或者是120平这种三居室，现在会是一些主力的一些成交。
1: 北京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65万套，环比上月增长4.4%，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网签面积150.5万平方米，环比同比分别增长6.9%、7.8%。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6月份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也是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价格方面，6月份成交均价环比小幅上涨，价格上涨主要受结构性因素影响。综合来看，西城、东城、海淀、朝阳等中心城区成交占比有所提升，使得全市成交均价出现结构性上涨。北京台报道。
2: 好，刚才我们看了记者的实地走访调查呢，可以看到新房市场在6月份传统行业淡季的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而二手房的交易那就是数据更加亮眼了，可以说市场现在是很火热的。
3: 是，那么对于当下的整体的市场行情，专家有哪些观点呢？我们一起来看。
4: 从6月份来看，以往呢其实都是楼市的一个相对淡季，因为它气候相对比较炎热，大家呢买房看房动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今年6月份呢与以往不同，出现了一个淡季不淡的一个情况。我们看6月份北京的这个新房市场呢，大概的总成交量是在4000来套，新开盘的项目其实整体的这个热度都比较好。这些项目它的地段位置条件还可以，基本都在5环沿线，甚至有些呢可能在3环4环。但是呢从单价和总价来看呢，基本上开发商呢都做了一些这个面积的控制、产品的优化，以及呢最终形成的一个更合理的一个总价。所以呢面向市场的时候，它凭借很高的一个品质和居住感受，赢得了我们很多改善买房人的喜好。二手房市场呢，它的总体成交量呢是在1.6万套左右，大概有这个1万套左右，其实都是房价在300万以内的这些房子。那么由此带动了整个刚需市场的一个火热，又进一步推导形成了这个新房市场300万到700万成交的一个升温，那么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由刚需到改善的一个通路的打通。整体来讲呢，其实这种企稳的状态呢，一方面会有助于买家的及时出手，大家不再顾虑；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会更多的带动这些卖掉二手房的人去做置换升级。
2: 换个话题，最近新闻当中经常出现一个词儿叫 OPC， 你可以理解啊，这就是艺人公司的一种模式，个人借助 AI 工具实现公司的整体运营。
3: 在刚刚进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呢，第一次设置了全球 OPC 共创节。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OPC 不仅仅是指艺人公司，同时它也是一种新范式。
5: 什么是 OPC？ 它不只是指艺人公司，同时也是 AI 时代个体创造者的新范式。在此次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呢，首设全球 OPC 共创节，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展区。在这个展区中呢，既有 OPC 企业的集中亮相，同时还有上下游产业的集中展示，可以说是打造了全球 AI 创造者的北京时间。
6: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重要同期活动，全球 OPC 共创节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李阳是 AI 爱好者，未来也有 OPC 创业计划。这两天他一直在 AI 沉浸式工作坊进行学习，收获颇丰。
7: 学习到的就是怎么样就是通过和 AI 的交流给他下指令，然后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已经做成了一个可以上线的一个个人网站啊，这个对我有非常的这个非常大的帮助。
6: 近年来北京打造了多家 OPC 社区，吸引 OPC 创业者入驻并提供服务，李宇哲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项目由香港理工大学孵化，通过京港交流入驻朝阳 OPC 社区，让产品落地生根。
8: 给我们的支持其实很多元化的，包括政策上的辅导，然后以及场地，然后财税法方面的一些就是知识上的一些扩充。
6: 据了解，未来全球 OPC 共创节将持续立足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布局，持续助力北京打造全国领先的 AI 超级个体集聚高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高质量协同发展。
2: 来给您推荐一个寻找记忆老回忆的地方，坐落于永定门公园的永定门茶馆这几天正式对外营业了。
3: 这个位置啊是紧邻中轴线的南起点，那里现在特别推出了9.9毛的低价大碗茶，让大家在古色古香的氛围中一起品味老北京的记忆。
9: 青砖灰瓦映衬下的红墙下，古色古香的遮阳伞上挂起了永定门大碗茶的招牌。

0: 九毛九的大碗茶端上来，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老北京的旧日时光里。
1: 这地方呢，原来破破烂烂的，我记得它一直是空着。哎，今儿呢，打这一过，开门了，进去看看吧。整个古建筑修复了，挺好。
0: 这次开放运营的永定门茶馆就在中轴线南起点的永定门公园南园。原先这里是一处始建于明代的观音寺，按照对文物古建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改造之后，这几天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了。院子里立着一块万古流芳碑，记录着明代万历年间藻井失茶的故事。那个时候，这里是进出京城的重要通道，赶路的商人，往来的百姓走得口干舌燥，附近的老百姓就在这里打井取水，支起茶摊儿，免费给过路的人递水解渴。这份质朴的善举，也成了老北京南城流传已久的暖心民俗。如今，全新的永定门茶馆以九毛九的低价大碗茶为特色，主打实惠便民。
2: 既然是平民茶馆，我们也希望做一些普惠大众的茶饮，能把400年前的这个善意把它延续下去。
0: 与此同时，外围的临夏空地还办起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周市集，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5号。
3: 看看古建筑，品品茶，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回忆。
0: 一碗永定门大碗茶，装的是老北京的市井烟火，延续的是代代相传的善意和温情。坐下来歇歇脚，喝喝茶，在烟火日常里慢慢读懂中轴线沉淀下来的岁月故事。
4: 再来到团结湖公园，有这样一支银发乐队，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65岁了。退休之后聚在一块儿玩音乐，
5: 他们说要把退休之后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6: 下午3点多，团结湖公园的廊亭下响起了欢快激昂的电声乐曲。乐队队长徐德石身着红色 T 恤、红裤子，搭配金丝细框墨镜，边弹吉他边演唱。现场十几名围观观众纷纷鼓掌跟唱，就连湖面上划船的游客也循着乐声聚拢过来。
7: 自打有这乐队以来，哎，我1年365天，知道吧？冬练三九式，夏练三伏，而且是风雨无阻。我们的音乐带来一天的愉悦。您愉悦了，您这身体就好了，您身体好了，您就少吃药了。
6: 徐德石从小学习笛子、唢呐、吉他等多种乐器，退休后重新拾起搁置多年的爱好。一开始是自己在公园里自弹自唱，有人看见想加入，他是来者不拒，唯一标准就是要热爱音乐。就这样，2018年秋季，徐德石牵头组建了秋之声电声乐队。这几年乐队成员不断壮大，大家带来的乐器也越来越丰富，有吉他、电吹管、电子鼓等。自在随性的湖畔音乐也让乐队有了不少粉丝。
8: 是什么最吸引我？是他们那种爱美爱生活的态度。
6: 每周四天下午3点到6点是乐队雷打不动的公园演出时间，他们每次要演奏约40首曲目，曲目涵盖上世纪70-80年代的经典老歌、红歌、民谣等，在即兴表达中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
9: 你只要进去，你就会被陶醉。人生不易，要让这一生无怨无悔。
6: 自在随性的湖畔演出不仅感染了现场观众，也让秋之声电声乐队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数百万的播放量。徐德石还经常带领乐队走进养老院、社区开展公益演出。这些热爱音乐的人聚在一起，就只是想用一首首歌告诉大家，快乐不分年龄，热爱永远正当时。
5: 哎呀，你看看这日子真是过得有滋有味啊，
4: 挺羡慕的哈。接下来我们再从团结湖公园再往西边走，来到中轴线。
5: 在这里既能找到老北京的旧日风情，也能领略大运河边什刹海畔的经典夜景，古今交融，人气满满，一起到现场去感受。
10: 这个竹板厂，我得紧接来，这个布买卖两揭牌。
11: 身穿大褂的街头艺人手拿快板，一段精彩的数来宝张口就来，一下子把时光带回了从前的老北京。说到

0: 精彩之处，观众们一起拍手叫好。这些当年老北京的街头表演，现如今被真实的搬进了地安门外大街158号，这里就是曾经生意红火的东天驿小商品批发市场所在地。
1: 这就是当年的北海医院和东天驿商城。我们在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楼体的高度和体量呢，都挡住了咱们北中轴线上的核心景观市廊，非常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降层改造。
0: 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与景观市廊，东天驿市场及北海医院前些年来被陆续拆除，将原来23米高的建筑降到了9.6米，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第一个实施降层改造、第一个动工建设、第一个亮相运营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如今已经变身为横宿界时光文商旅综合体。2层18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真实还原了前门大街、老北京大杂院等市井风貌，还有幸福照相馆、工人俱乐部、海马歌舞厅等年代感十足的老地方。
1: 我们在3层呢打造了一个小露台，这个小露台呢白天可以承接一些小型的活动，晚上可以承担一些夜经济的内容。而且我们这个露台的西侧呢就是北中轴线，北边呢可以看得见鼓楼，南边可以看得见景山公园，还可以看得见北海的白塔，视野非常开阔。
0: 夜幕降临，位于中轴线与大运河交汇处的什刹海荷花市场沿途亮起了五彩斑斓的绚丽灯光，火红的灯笼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之上，成为什刹海畔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夏日的夜晚，不少在这里闲逛散步的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打卡拍照。
2: 我从小在什刹海这边长大，这些年什刹海的变化是越来越大了，不光白天的景色好看，晚上灯光秀也非常的迷人，吃完饭就过来走一走，看一看这边的景色，然后呢心情非常愉悦。
0: 今年以来，什刹海周边的夜间照明工程不断优化提升，岸边的景观灯和沿街商铺的招牌灯箱交相辉映，把水岸夜景做出了错落的层次感，打造出绚丽多彩的光影效果，夜间经济的活力氛围感拉满，人气也就越来越旺，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慢慢闲逛。
3: 对于我们商家的招牌的辨识度高了，游客呢就是停留的时间长了，可以多在这边玩一玩，然后打打卡、喝喝咖啡，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客流量增加了。
0: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晚上，时光奇遇记主题活动在龙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市了。
5: 为期10天的美食文化盛会，汇集环球风情小吃、 AI 趣味互动、潮流户外运动，还有红酒文化，在百年工业遗存之中勾勒出京西夏夜烟火图景，当然也激活了区域消费活力。
6: 泰式的冬阴功鸡腿卷、法式的煎土豆、韩国的泡菜五花肉卷，走进这个市集就仿佛走进了世界各地的夜市。在这里呢，琳琅满目的选择让你不必远行就可以尽享世界各地的美味。
7: 不出北京城，尝遍世界味在这里成为现实。园区汇聚百余种各国美食，特色摊位前食客络绎不绝，排队打卡氛围火热。
8: 夏天就是为了热闹啊，天气热我们出去，我们吃饭，我们享受，而且现场有很多音乐，气氛特别好，那个乐队也很好。
9: 我买了一个法式的烤土豆，今天他有一个课在这边上课，所以就过来了，我觉得挺好的，然后让大家能很方便参与，而且也有吃的有玩的，让大家就是很好的一个享受一下夏天。
10: My friend and I were just at the Mount Quest rock climbing gym and we came out and there were all the food stalls and the music, so we're like, oh, let's take a look around and see what's there. Yeah. Oh, it's great. It's so much fun. Yeah. We've been having some of the food. We had some cold drinks, which is really good for tonight. But yeah, it's a great vibe. It's really fun.
7: 舌尖盛宴之外，现场文艺氛围感拉满。乐队现场驻唱搭配 AI 机器人动感伴舞，复古场景遇上科技狂欢，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拍照打卡留念。龙辉1910文创园前身是1910年建成的北京龙辉葡萄酒厂，园区2022年完成整体更新改造，依托园区、街区、社区3区融合发展理念全新亮相。活动当晚，复古红砖工业楼宇搭配现代光影布景，为这场科技赋能、烟火环绕的美食奇遇打造了独一无二的场景基地，持续盘活本土文化资源，拉动区域消费提质升级，
11: 让游客品尝环球美味。我们这一次呀，为期10天的活动，

0: 仅是一场丰盛的环球美食盛宴，更实现了文化、科技、消费的深度联动，真正让这片百年的工业遗址焕发生机和活力。
1: 本次时光旗预计将持续举办到7月12号。北京台报道。
2: 7月1号到6号，首都博物馆携手秘鲁大使馆举办秘鲁文化周活动。
3: 作为文化周的主要活动，美洲豹号游船在昨天晚上与蓝色港湾码头正式起航。
4: 起航仪式在极具异域风情的秘鲁传统舞蹈中拉开序幕，中外嘉宾围绕中秘文化交融、文旅创新发展、文明互鉴共生等主题展开交流。在浓厚的国际文化交流氛围中，美洲豹号主题游船正式扬帆起航。
5: 在我身旁就是全新亮相的美洲豹号主题游船，它是首都博物馆立足于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所重磅打造的。在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大展当中我们见过的标志性的元素，可以说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沉浸式的南美文明水上移动展厅。
4: 本次航行依托亮马河1.8公里精品夜游航线，沿途串联贝壳剧场、好运桥、友谊桥等10余处城市特色景观节点。乘船夜游即可饱览京城滨水璀璨夜景，领略朝阳国际化城市会客厅的时尚与雅致，又能近距离品读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深厚底蕴，实现博物馆展览从封闭室内展厅向城市公共滨水开放空间的创新延伸。
6: Yo creo que es una excelente oportunidad para que el pueblo de Pekín pueda ser consciente de la importancia de este evento cultural y cada vez más pequineses, sobre todo ahora en estos meses de verano, puedan aprovechar esa oportunidad para visitar la exhibición en el Museo de la Capital, que realmente es única y sin precedentes aquí en la capital de China.
7: 这次呢，也是首博首次引入在游船上推荐和宣传北京市的重要展览，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市民、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今年北京的重要展览，能够带给观众更多的文化体验。
4: 后续美洲豹号游船将进入常态化运营，持续作为本次古文明大展的长效宣传窗口，释放文博 IP 活力。北京台报道。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法国体育部长费拉里表示，上个月法国遭遇热浪以来，法国和高温天气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了。
3: 他说这个数字令人担忧。
8: 费拉里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热浪初期遇难者中年轻人较多，但总体而言并不存在某一特定高风险人群。费拉里还表示，他已启动国家体育部门资金的重新分配，优先用于游泳池建设，同时着力提升救生员职业的吸引力。法国气候学家茹泽尔表示，法国当前热浪并非孤立的天气事件，而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被显著放大的极端事件，没有人类活动影响，气温可能低2至4摄氏度。茹泽尔认为，法国对热浪的适应不足问题再次暴露，学校、铁路、电力、养老机构、农业和经济活动都面临巨大压力。
2: 最近新一轮的高温天气笼罩了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气温再次高达40摄氏度左右。
3: 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了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抢手货。
8: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9: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10: N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8: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同月最高值。
2: 那最近呢，热浪是席卷了欧洲多国，其中法国更是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
3: 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通报，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
11: 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表示，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相关数据来自电子死亡证明，通常覆盖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死亡水平可能更高。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法国制冷设备需求激增。当地时间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12: Ma mère, bah, je sais pas comment elle a fait, mais elle a trouvé des ventilos directement. Et voilà, bah, on est très contents. Voilà.
13: Déjà faire la publicité pour Diclim, c'est pas normal en fait. Vous faites une publicité, vous savez qu'il y a peut-être une centaine de personnes qui vont venir, vous mettez 10 à disposition.
11: 伴随高温而来的还有频发的火情。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山火。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还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以及干旱、大风等因素的影响，预计火情风险仍将居高不下。
14: Et donc nous devons tous faire preuve de la plus grande vigilance. Les départs de feu sont très nombreux en ce début de saison. Il y en a encore un en cette fin d'après-midi à Bao, dont vous avez peut-être entendu parler, qui montre que voilà, les facteurs de risque restent entiers. Donc on n'est pas tiré d'affaire, on a toujours.
2: 当地时间4号，美国费城体育场迎来了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美国媒体报道，比赛可能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热赛事之一。
3: 到时候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6摄氏度，这将对球员和现场的球迷健康造成威胁。
11: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除球员外，看台上的球迷也面临健康风险。据了解，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有专家表示，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此外，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2: 最近，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展出了一具白垩纪晚期的霸王龙骨架化石。
3: 这具化石将于7月14号正式拍卖，预计成交价达到2000万到3000万美元，创下有史以来恐龙化石拍前估值的最高纪录。
11: 该化石于2021年在美国南达科他州一处农场被发现，为纪念农场主人格斯利金，化石被命名为格斯。格斯体长11.6米，留存183块骨骼化石，完整度约63%，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体型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骨架之一。格斯生活在距今大约6600万到72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这是恐龙时代落幕前的最后一段时光。据苏富比工作人员介绍，这件化石的发掘、清理与组装耗时近6年。团队历经精细勘测、清理建档、拼接复原等繁杂工序，才让史前巨兽完整重现。尽管科学界对恐龙化石拍卖存在争议，但这类拍品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颇受欢迎。有分析认为，私人买家和拍卖行正在抬高恐龙化石价格，让研究机构越来越难获取化石，这将对科研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2: 回到北京，今天中午过后到前半夜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区局地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5摄氏度。后半夜也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3: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现在是高温黄色和雷电黄色预警当中，要注意防范。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

0: 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定期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至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房山、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降水相对明显，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号早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
2: 据法新社4号报道，伊朗政府方面表示，预计未来3天，德黑兰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悼念活动。为确保安全，伊朗将采取严格安防措施，包括封锁道路、关闭空域等。根据官方公布的后续计划，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势力展示军事力量的地方，警告各方切勿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军事行动。
2: 加里布·阿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势力都将为其冒险行径承担后果。据了解，这一表态是在回应英法两国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声明。该声明称，英国和法国随时准备部署更广泛的军事力量，以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作出相关规定，伊朗正在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
2: 阿兹马伊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据报道，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卫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方面4号就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据路透社3号报道，伊朗及西方消息人士透露，在获得美国制裁豁免后，伊朗已开始与日本企业就石油出口展开谈判，其中制裁豁免期限和船舶安全受到关注。
2: 据称，有3家日本企业正考虑从伊朗进口原油，这将是2019年以来首次。目前，日本与伊朗官员正就可能的石油销售初步接触。不过，考虑到日本和伊朗之间的航运时间，双方达成任何协议都需要美国延长豁免期限。此外，油轮的航行安全也必须得到保障。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加强了对伊朗的制裁。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随即停止购买伊朗石油。今年2月底，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战事持续数月。6月21号至22号，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当月22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油和石化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
1: 当地时间3号，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裁决，由于健康原因，延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居家监禁。
2: 德莫赖斯在裁决中表示，目前来看，继续对博索纳罗实施居家监禁是合理且适当的。他还表示，博索纳罗在居家监禁期间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去年9月11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刑27年0-3个月。博索纳罗同年11月25号开始正式服刑。今年3月，巴西最高法院因博索纳罗需要治疗支气管炎，批准其辩护律师提出的居家监禁申请，并裁定90天期满后，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其是否继续居家监禁。
0: 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对乌方的多处军用设施实施了打击。3号，乌克兰方面报告称，打击了克里米亚地区的多处目标。详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
3: 怕你出事儿，你知道吧？那真出点什么事儿，那就没意思了。来，匀速。真喝两瓶啤酒。
4: 两瓶啤酒。
3: 啊，看看啊。111，你这吃绝对瞎说呢，说喝多少？
4: 上午喝了两瓶，刚刚喝了两瓶。
3: 上午啥时候喝的？就喝啤的。
4: 对，
3: 那你酒量一般啊。哎，千万不能这样干啊！
4: 行，
3: 你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交通工具了。
4: 这是第一次，我跟你说也是最后一次。
3: 我相信你。咱们就不要再
4: 给我留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3: 不要再路口再见面了，对不对？咱们就这一回就完活了，是不是？
4: 行，回头见面就是你在这插别人，我在这看着。
3: 那没问题，你监督我们执法这没问题啊。您这根据《中华民国道交法》第89条啊，醉酒后驾驶这个非机动车，罚款50，不记分啊，没有分这一说啊，电动车啊。但是你这个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这种什么小汽车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了啊。
4: 可以，
3: 咱也做一个经验教训。
2: 几分钟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向检查点驶来，车上的两人都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3: 5月1号不就开始了吗？
4: 对。
3: 你知道戴头盔这事儿吗？
4: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平时你看别人戴头盔，你没琢磨过怎么回事？他们其他人都戴头盔，这前面应该有一头盔，他没给你那啥是吧？
4: 没有。
3: 首先啊，你这个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应该佩戴这个头盔，安全头盔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驾驶这个自行车不能载人啊。驾驶电动车违反咱规定，第一次给你警告啊。还有这个，根据这个北京市实施《中华民国道交法》第办法第87条第3项啊。还有你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根据北京市非机动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
2: 双桥桥下两起违法，

0: 两个教训。北京交警提示，电动自行车同样不能酒驾，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将面临罚款处罚。此外，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时重要的安全装置，上车必带，摒弃侥幸才能安全常伴。北京台报道。
1: 虽然夏季炎热，但是保命的头盔咱们千万不能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一幕，货车呢在高速的匝道口突然停车，司机下车走到车前捣鼓了几下就走开了。不过啊，这个异常举动呢却被视频巡控的民警给盯上了。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查获了一起变造机动车号牌案，涉事司机被依法行政拘留12天。
2: 驾驶人下车以后，在这个车牌前边反复的摆弄，对这个车牌进行一个拆卸的动作。
0: 5月中旬，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民警在日常视频巡控中发现，一辆货车停在了首都机场高速1号匝道口，驾驶员的举动十分可疑。
2: 驾驶员下车以后啊，对车辆的前牌进行反复的摆弄，然后我们就怀疑他有涉牌类违法行为。经过系统的比对，发现该车通过1号匝道口的时候的车牌与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记录的车牌不一致，所以我们将它列为重点目标进行关注。
0: 5月27号清晨，预警系统再次捕捉到这辆货车的轨迹，支队迅速部署警力，在同一个匝道口将这辆车拦停。
2: 现场查获过程中呢，发现该车牌第二位数字变为 C， 跟这个机场高速收费站显示的0不一致。前牌背后有一铁丝缠绕的磁铁，根据经验判断，该车有可能使用磁吸式号牌。
0: 但此时关键的物证号牌贴却不见了，司机也不承认使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3: 按钮在哪了？
4: 我真开不长时间，有一个来月的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按钮，真没注意这玩意儿。那我骗你有啥用啊？那玩意儿可能
3: 让我找着怎么办？
4: 那你找我骗你，我真不知道，这没注意这玩意儿。
0: 由于现场车流密集，道路两侧草木茂盛，搜寻难度极大。首都机场分局立即启动警种协同作战机制，联合搜索，最终在车辆途经路段的草丛里找到了被丢弃的号牌贴。
5: 这样差不多，对吧？对，就这样。那骑上吧，就骑上了。
6: 你转一下。
2: 在这个铁证面前啊，嫌疑人啊对自己使用磁吸号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为逃避处罚多次使用号牌贴变造机动车号牌，通过收费站后发现前方有民警拦截，遂在驾驶舱内通过扯拽的方式将检测号牌遗弃。
0: 最终驾驶人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2: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支队也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巡查以及路面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0: 北京台报道。
1: 7月3号早上8点多，在北京朝阳发往辽宁朝阳间的 G159 次列车上，一位女童吃果冻被呛着了，发现的时候呢几乎是丧失了意识。得知情况之后，列车长梁新明立即对女童实施了海姆立克法。我们来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7: 什么东西啊？
8: 果冻。
0: 7月3号上午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名女童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列车长梁兴明立刻对女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7: 来，你们别哭，让他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8: 果冻。
0: 梁兴明规范持续按压施救，短短1分钟紧张处置后，女童清脆的咳嗽声落下。
7: 好了，出来了。
0: 险情解除后，梁兴明在安抚家长的同时，全程监测孩子的身体反应。
7: 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
8: 吓死我了，简直是。
7: 走，看这胸口这儿。
8: 谢谢您，
9: 一点问题没有。
0: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
10: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孩子当时双眼是紧闭的，没有什么意识了。应急这块的培训也知道，在这种异物阻塞食道、气管这块，我们就是最有效也是最这个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0: 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这也是家长带领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10: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定期接受这个应急培训，比如说像这个快速止血啊，包括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们基本上这个单位都有涉及。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

0: 1.4厘米的螺纹钢四川遍布，经过生物危机，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首先，第一套方案是利用绝缘点，另一套方案是利用钢筋束断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剪切。
1: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做好现场防护，稳定伤者情绪。在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迅速取出钢筋束断器，在医护人员全程监护下，精准把控切割力度与角度，避开伤者面部关键血管组织，小心翼翼开展破拆操作，最大程度减少伤者二次伤害。
2: 你放松啊，两个人啊，好，
3: 等一下啊，再来一下这边啊。
0: 采用第二种方案，利用钢筋束断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了剪切。
2: 没事啊，
3: 好，
2: 来。
1: 三分钟后，外露钢筋顺利切断，现场处置全部完成。经检查，伤者意识清醒，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雨萌，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昨天夜间北京市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在东部地区的局地出现了中到大雨。截至早晨7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3.8毫米，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了平谷区区政府，累计雨量呢是在49.9毫米。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目前降雨的云团是已经移出了北京，北京呢今天将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今天上午到中午是降雨的间歇期，下午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33度左右。由于湿度较大，户外体感闷热，降雨时段持续可持续到前半夜，而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同时也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施行，两个月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接连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装案件。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
6: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7: 你回一回，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8: 没有啊，
7: 没有。
6: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9: 他是应该是从这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
7: 你也觉得不好意思啊，给他。
9: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
7: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9: 出于人情吧。
7: 啊。
10: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能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6: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
11: 大功率电机啊，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线路负载，容易造成电池的过热、自燃，以及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上路呢，会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呢，也是告诫咱们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呢，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
6: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台报道。
4: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事经营性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面对严格的处罚，一些经营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
6: 6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工业园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当时经营者正准备改造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
10: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

0: 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嗯，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1: 在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了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将改装车辆恢复原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说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限速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执法人员表示，为了躲避处罚，违法经营者会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吸引客户私下接单进行改装，相关线索已纳入查处范围。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0: 开展线上巡查、线下摸排，联合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形成强力政策，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聚焦检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对相关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开展警示约谈，
2: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3: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入夏以来啊，气温攀升，雨水充沛，网络上北京有公园蛇出没的画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和担心。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表示啊，城区公园有蛇出现主要是因为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并不是蛇类数量的明显增多。
4: 这是网友在颐和园西门团城湖中拍到的赤峰锦蛇，这是网友在国家植物园的竹林中拍到的黑眉锦蛇。不少市民纳闷，北京城里的蛇怎么越来越多了？为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绝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5: 咱们城区当中见到的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种赤链蛇，它们性情温顺，基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6: 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就像现在这个反应，想尽快的逃跑。
5: 嗯，
6: 很胆小的它们。
5: 那7月2号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在这个怀柔区救助了一条蛇，这条蛇呢直径只有几毫米，没有一个手指粗细。那专家也说呢，这是目前北京发现的最小的蛇类之一。
7: 这种蛇呢叫做流氏白环蛇，然后它的主要的分布区域在咱们怀柔密云的交界的这样的山区里边。它没有毒性，是以小型的蜥蜴类或者说一些蛙类的幼体去作为它的食物。它在深夜会出来，然后咱们市民也不是很容易能够碰见它。
4: 北京本土的毒蛇有3种：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其中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城区几乎不会出现。专家说，在北京其实蛇一直都有，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多。市民觉得最近变多有2方面原因：
7: 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向好，
5: 嗯，
7: 然后不光是蛇多了，像它们的食物以及捕食蛇的这些鸟类的数量在整体性的提高，
5: 嗯，
7: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咱们现在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发现一条蛇，大家很快的都会通过这种网络会知道这个信息了。
4: 专家建议市民游园时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等蛇类栖息区域，若偶遇蛇类，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
7: 尤其我们不建议就是各种情况的去抓蛇，如果想要观察一下的话呢，可以就是用我们的手机打开放大这个功能去观察一下，然后不要去惊扰它。
4: 万一不慎被蛇咬伤，窗口不要用嘴吸，最科学的方式是立即就医。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唯一常备蝮蛇血清的医疗机构，就医前最好能拍到蛇的照片，以便医生辨识，迅速抢救。
3: 入夏以来呢，北京很多公园都出现了蛇出没的高频画面。在大众印象当中啊，蛇只栖息在深山远郊，如今在很多城区公园陆续有市民偶遇蛇类，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恐慌和热议。但其实北京一直以来都有蛇，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怎么说。
5: 最近啊，喜欢在北京逛公园或者在山里徒步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哎，北京的蛇怎么多了？而且还有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拍到的蛇的照片，像颐和园天坛国家植物园，甚至是连二环里的龙潭中湖公园都有人拍到了蛇。视频一上网，大家纷纷议论，北京的蛇怎么突然变多了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不是蛇变多了，而是我们看到蛇的方式变了。专家说，北京一直都有蛇，过去您看见一条蛇顶多跟家人邻居说，现在啊，拍个照发到网上，几万人都能看到。再加上这些年北京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公园里植被丰茂，那水源也充足，鼠类啊、蛙类这些蛇的口粮多了，蛇类种群自然也在稳步恢复。那么北京到底有哪些蛇呢？专家介绍，目前啊，北京地区发现有17种蛇。咱们城区公园里常见的基本都是无毒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赤链蛇等，它们性情温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蛇其实非常胆小，通常距离1米左右才会触发它的防御机制。那有毒的蛇在哪儿呢？北京本土有毒的蛇有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3种，它们大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远郊山区，城区公园几乎不会遇到。那万一在公园里遇见了蛇，我们该怎么办呢？记住三句话：第一，保持距离，安静绕行，千万不要围观、挑逗或者用棍棒驱赶，保持5米以上的距离，安静地绕开走就行了。第二呢，走路留神脚下，夏季游园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这些蛇喜欢待的地方，别光顾着低头玩手机，多看看脚下。第三，万一被咬，记住4个字：冷静求救。尽量记住蛇的颜色和花纹，有条件就拍照，然后立即减少活动，拨打120，千万不要用嘴去吸伤口，也别割开伤口。最后多说一句话，蛇是生态链重要的一环，它们帮我们控制老鼠的数量，遇到蛇也别怕它，也别伤害它，保持距离，各行其道就好。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3: 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蛇类活动也跟着频繁起来。最近呢，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了蛇闯进居民家里的警情。特别提醒的是，户外徒步爱好者也是防止蛇咬伤的重点防范人群。
1: 近日，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区单元门口出现了一条近3米长的眼镜王蛇，消防员接警后火速到场处置。
8: 好长一条，我去看的时候消防员已经把它捉了，好像是有9斤多。
1: 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今年关于蛇类扰民的警情确实不少，蛇咬伤事件里50%发生在林下草丛，30%出现在水田周边，12%发生在农舍附近。结合数据来看，务农人员是蛇咬伤的高发人群，而田间作业人员、户外徒步爱好者，因为活动范围与蛇类栖息地高度重合，同样是重点防范人群。
9: 很多人以为蛇只出现在田间，其实不然，绿化带、楼道甚至堆杂物的墙角都可能藏蛇。如果在楼道和自己的家里发现了蛇，千万不要徒手去捕捉或者驱赶，应该拨打110或者找野保部门求助。
1: 眼下蛇患多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进入草丛、农田要穿戴长裤、高帮鞋，先行用木棍探路打草惊蛇。清晨、傍晚和夜间不要前往偏僻野外，居家环境要清理周边杂草杂物，封堵门窗、下水道缝隙，并整治鼠患，切断蛇类食物来源。消防人员特别提醒，遇到蛇闯进家里，千万不要擅自抓捕或驱赶，没有专业防护装备就贸然动手，一旦遇上毒蛇，后果非常危险。正确做法是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等专业人员前来处理。
10: 他就是喜欢一些潮湿的环境，保持室内的一个干燥，避免出现室内潮湿或者是有一些杂物乱堆，就可能一个降低我们蛇类进到家里的一个情况。
1: 每年夏天，医院都会接诊不少被毒蛇咬伤的患者。医生提醒，被蛇咬伤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奔跑，避免剧烈活动，减缓毒素在体内扩散。 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尽量记住蛇的样子和颜色，有条件的话拍张照片，方便医生判断蛇的种类，有针对性的使用抗蛇毒血清。
11: 蛇咬伤之后就越早，尽量在2小时内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4小时之后再用这个蛇毒血清的话，可能效果

0: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时间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窗口期，不是说超过了4小时就不用了。
1: 55岁的张阿姨在厨房切肉的时候，突然感觉一阵爆炸样的头痛，全身不能动。CT 显示呢是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动脉瘤在普通人群当中的患病率为3%至5%，也就是说呢，每20到30个人里就有一个可能携带这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多人直到破裂的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有东西。一个平时只是血压偶尔偏高、吃吃药就能过去的人，怎么就突然脑出血了呢？
2: 晚上8点多，还在家里切肉呢，然后突然就说头疼特别严重，就是全身都不能动的那种。然后他那个正好我爸爸在家，然后就是领着他去医院了。去医院发现就当时做 CT 就说出血，市里的医院也是主任过来一瞅说那个什么吧，去北京吧，你这个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咱们医院。
3: 张阿姨被送到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时意识清醒，但全身疼得受不了，右侧肢体力量明显减弱。
4: 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别累着你这个走路啊啥的，别走那么多圈了。他现在这个体力啊跟不上，这个部位呢其实这不是说光一个血管的问题，还涉及到这个内分泌的问题。
3: 张阿姨2年前高血压发作，当时高压达到180左右，头部剧烈疼痛，去医院检查过一次，服用降压药后自测血压正常，就停止服药，再没当回事儿。
2: 血糖也是突发性的，它也是那种突发性的高一点，也不是说长期的，因为他每那次高了之后，他也每天都去做，但是当时没有那个什么，是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吗？头疼吗？
5: 现在做这个
2: 应该是他有点刺激，是不是这个刺激的疼？坚持一下。
3: 张阿姨由于脑出血压迫右侧神经，正在做刺激神经康复治疗。她出血之后，右面的胳膊和手可能没有那么大劲儿，需要做电刺激康复训练。
2: 哪个难受？哪里不舒服？
5: 哪儿都疼，
2: 哪儿都疼啊。
5: 也是遭罪。
2: 其实是出血之后全身都疼。
3: 为什么切肉的功夫脑子就出血了？根本原因不是这一下子的劳累，而是高血压和糖尿病长期对血管的损害。高血压冲击血管壁，糖尿病让血管壁变脆不结实，两者叠加，在血管拐弯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动脉瘤。这个动脉瘤很小，只有2-3毫米，像小米粒一样，但血管壁特别薄，血压一高就破了。这个病人形容的头痛叫爆炸样头痛，是一辈子最厉害的头疼。
6: 高血压呢，它有时候它对患者的一个这种损害啊，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它是比较缓慢，让你觉不出来，可能啊偶尔会有点头疼，但是你觉得可能不在意。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因为它长期血压高冲击你的血管，时间长了之后啊，这血管会变厚，变厚之后管腔会出现狭窄，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这种脑梗。还有一种呢，它长期血压高呢，血管拐弯的地方会冲出一个囊性的一个小动脉瘤，或者一些粟粒样的小动脉瘤。这种动脉瘤呢平时没事，但是万一突然有一天出现特殊情况，血压很高了，这就是那第二种表现，一个急性表现，把一些血管啊或者这种有病变的小动脉瘤啊给破了，破了之后就出现这种急性的脑卒中。
1: 夏季人体出汗多，血容量随之下降，极易诱发血管痉挛，严重的时候呢还会造成脑梗塞。在动脉瘤破裂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里呢，60%至75%都合并高血压。张阿姨发病之后呢，恰好颅内的血块暂时封堵住了血管破裂口，出血被止住了，人也恢复了清醒。但是医生提醒，危险远未结束。
6: 这个血管呢，我们是左侧的，我们大脑前动脉是正常走行，走到这儿。这是右侧的大脑前动脉，但是右侧大脑前动脉 A1 长得不好，所以它就左侧供应双干，两个血管之间呢，我们有个叫前交通动脉，这是前交通动脉。结果在这个前交通动脉上鼓了一个包出来，就这个小包。 这个波很小，但是越小的波呢，血管壁薄，越容易破裂出血。
3: 扎仪出血后，血凝块刚好堵住了破口，暂时止血，人也保持清醒，但这只是暂时的。
6: 这个人还挺幸运，出了血之后，这血、正好堵在口上，就把那个他就不出血了，
2: 啊，
6: 他就没事了，他至少清醒了。但是这个出血，他这个血凝块当时堵住之后，他万一凝固了，刚才您说的这凝固了、但是这个凝固血凝块过几天它会融开，一融开，就二次出血了，
2: 啊，
6: 二次出血风险就高了。所以这个动脉瘤的病人一来，我们就赶紧紧急做手术，防止他二次出血。
3: 刘方军主任团队为扎仪紧急实施了动脉瘤夹壁手术，用一枚小小的钛合金夹子从根部把动脉瘤夹住，术后扎仪顺利康复。
2: 这比较重口，就是吃咸比较重，他平时也是比较爱吃一些咸菜什么的，这个我感觉还是有影响的，他比较容易着急，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其实当时应该去关注一下他这个血压情况是什么引起的，他血压突然不稳定，估计可能那会儿就已经有这个情况，可能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重性。
1: 颅内动脉瘤被称为不定时炸弹，没破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一破就是生死一线。临床研究证实，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动脉瘤破裂的风险可升高近一倍至四倍以上。情绪激动、剧烈运动带来的血压骤升，更是近半数动脉瘤急性破裂的直接诱因。哪些人需要警惕？怎么做才能够提前发现呢？
6: 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有时候他是一个很慢性的表现，我们医生形容呢，有时候叫温水煮青蛙，或者是呢叫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是一个缓慢出现。同时呢，我们医学界里呢有一句话叫没有突然出现的病情，只是你突然发现而已。就这种动脉瘤破裂出血或者是高血压脑出血，实际上它有很多时候都有先兆了。
3: 长期高血压、糖尿病控制不佳，会让脑血管壁变薄变脆，血压忽高忽低，波动剧烈，血管壁反复受到冲击，更容易形成动脉瘤。
7: 高血压是引起动脉瘤的就是第一位的这个危险因素，也是咱们能够积极去控制去预防的这么一个能够改变的一个因素。
3: 对于高危人群、长期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专家给出三条核心建议。第一，规律监测血压，不能偶尔测一次正常就觉得没事儿，要持续记录，关注波动。第二，规范服药，高血压、糖尿病是慢性病，擅自停药、漏服，血压、血糖反复波动，比一直偏高更危险。第三，做一次血管筛查，如果长期头痛、血压控制不佳，可以做一个无创的头部 MRA 血管成像，没有辐射，不需要造影剂，就能发现有没有颅内动脉瘤。没破的时候发现它，一个微创介入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等破了再处理，就是生死一线。
2: 现在想来，应该是当时也会有一些影响，应该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3: 扎阿姨目前恢复良好，已经能够下地活动，但专家特别提醒，术后康复不能心急，过度劳累反而影响恢复，锻炼要循序渐进。他用自己的经历提醒每一位慢病患者，慢病不慢，血管不等人。北京台报道。
8: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9: 眼下正值暑假，来北京游玩，中轴线绝对是必打卡的路线之一。这里既能找到老北京的旧日风情，也能领略大运河畔、什刹海畔的惊艳风景，古今交融，人气满满。接下来就带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身穿大褂的街头艺人手拿快板，一段精彩的数来宝张口就来，一下子把时光带回了从前的老北京。说到精彩之处，观众们一起拍手叫好。这些当年老北京的街头表演，现如今被真实地搬进了地安门外大街158号，这里就是曾经生意红火的冬天艺小商品批发市场所在地。
10: 这就是当年的北海医院和冬天艺商城， 我们在中轴线伸移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楼体的高度和体量呢，都挡住了咱们北中轴线上的核心景观室廊，非常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降层改造。
3: 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与景观室廊，东天驿市场及北海医院前些年来被陆续拆除，将原来23米高的建筑降到了9.6米，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第一个实施降层改造、第一个动工建设、第一个亮相运营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如今已经变身为横塑界时光文商旅综合体。2层18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真实还原了前门大街、老北京大杂院等市井风貌，还有幸福照相馆、工人俱乐部、海马歌舞厅等年代感十足的老地方。
10: 我们在3层呢打造了一个小露台，这个小露台呢白天可以承接一些小型的活动，晚上可以承担一些夜经济的内容。而且我们这个露台的西侧呢就是北中轴线，北边呢可以看得见鼓楼，南边可以看得见景山公园，还可以看得见北海的白塔，视野非常开阔。
3: 夜幕降临，位于中轴线与大运河交汇处的什刹海荷花市场沿途亮起了五彩斑斓的绚丽灯光，火红的灯笼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之上，成为什刹海畔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夏日的夜晚，不少在这里闲逛散步的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打卡拍照。
11: 我从小在什刹海这边长大，这些年什刹海的变化是越来越大了，不光白天的景色好看，晚上灯光秀也非常的迷人，吃完饭就过来走一走，看一看这边的景色，然后呢心情非常愉悦。
3: 今年以来，什刹海周边的夜间照明工程不断优化提升，岸边的景观灯和沿街商铺的招牌灯箱交相辉映，把水岸夜景做出了错落的层次感，打造出绚丽多彩的光影效果，夜间经济的活力氛围感拉满，人气也就越来越旺，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慢慢闲逛。
12: 对于我们商家的招牌的辨识度高了，游客呢就是停留的时间长了，可以多在这边玩一玩，然后打打卡喝喝咖啡，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客流量增加了。
3: 北京台报道。
9: 7月1号至6号，首都博物馆携手秘鲁大使馆举办秘鲁文化周活动。作为文化周的主要活动，美洲豹号游船于3号晚在蓝色港湾码头正式启航。
13: 启航仪式在极具异域风情的秘鲁传统舞蹈中拉开序幕。中外嘉宾围绕中秘文化交融、文旅创新发展、文明互鉴共生等主题展开交流。在浓厚的国际文化交流氛围中，美洲豹号主题游船正式扬帆起航。
14: 在我身旁就是全新亮相的美洲豹号主题游船，它是首都博物馆立足于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所重磅打造的。在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大展当中我们见过的标志性的元素，可以说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沉浸式的南美文明水上移动展厅。
13: 本次航行依托亮马河1.8公里精品夜游航线，沿途串联贝壳剧场、好运桥、友谊桥等10余处城市特色景观节点。乘船夜游即可饱览京城滨水璀璨夜景，领略朝阳国际化城市会客厅的时尚与雅致，又能近距离品读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深厚底蕴，实现博物馆展览从封闭室内展厅向城市公共滨水开放空间的创新延伸。
15: Yo creo que es una excelente oportunidad para que el pueblo de Pekín pueda ser consciente de la importancia de este evento cultural y cada vez más pequineses, sobre todo ahora en estos meses de verano, puedan aprovechar esa oportunidad para visitar la exhibición en el Museo de la Capital, que realmente es única y sin precedentes aquí en la capital de China.
16: 这次呢，也是首博首次引入在游船上推荐和宣传北京市的重要展览，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市民、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今年北京的重要展览，能够带给观众更多的文化体验。
13: 后续美洲豹号游船将进入常态化运营，持续作为本次古文明大展的长效宣传窗口，释放文博 IP 活力。北京台报道。
9: 日前，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北京各大火车站旅客到发量预计将创下历史新高。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细化安保举措，完善应急方案，从客流的疏导、隐患排查、防汛应急、便民救助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织密暑运安全的防护网。
17: 2026年7月1号，为期62天的暑运大幕正